0: 让我们来一场肝胆胰疾病的真心话大冒险。好，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崔子林，欢迎崔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说话就可以。
0: 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欢迎崔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冯瑞。啊，冯老师好。
2: 啊，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欢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李春强，欢迎李医生。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哎，有关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很有意思啊，您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认知上的一些误区，或者是哎您觉得这个偏方哎管不管用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今天我们来这个直播平台啊，天津新闻广播，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有听友群，大家直接在听友群当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好，我们还是首先呢和我们的崔主任来交流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给所有的听众网友破解肝胆胰疾病的防治误区。但是我想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肝胆胰。想问问主任，在消化系统当中，肝胆胰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它们在人体当中承担着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好的，其实提起消化系统，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呢，更喜欢想到的，更多的想到的是胃啊、十二指肠啊这些肠道。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这胃和肠道其实是我们消化系统更多的，它起到了一个通道和吸收的作用。但是呢，这个肝胆胰才是辅助消化、调节代谢的这种核心器官，而且它们位置毗邻，管道相通。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而且我们知道，肝脏是唯一能产生胆汁帮助消化的一个脏器。
0: 嗯，
1: 胆汁的作用其实就是打散、分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尤其是解决油腻这种高油脂肪类食物难消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肝脏会打理人体糖分、蛋白质、脂肪的转化和储存，还能分解药物、酒精以及身体产生的代谢垃圾，是人体主要的解毒的器官。而这个胆囊呢的核酸作用，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胆囊才是分泌胆汁的器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胆囊的核心作用其实是储存、浓缩肝脏的胆汁，也就是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仓库的作用。我们在空腹时没有吃饭的时候呢，多余的肝脏分泌的胆汁会储存在胆囊内进行浓缩保存。当我们进行吃饭或者吃比较油腻的食物的时候，胆囊就会收缩，释放出浓度更高、消化能力更强的这样的胆汁。当然胰腺也是跟我们非常重要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器官，但是它还有内分泌的功能和外分泌的功能。内外分泌的功能呢，主要就是分泌消化液，能够协同胃液、胆汁将食物进行一步分解。还有它有重要的内分泌功能，胰腺还能产生咱们最熟悉的胰岛素。因为现在我们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可能糖尿病的发病率呈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胰岛素呢，是让我们可能得已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还另外呢，其实胰腺还能分泌的还有我们相对陌生的胰睾血糖素、胃泌素等这些激素呢，其实在食物的消化吸收、人体的基础代谢中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三者其实这个肝脏、胆囊、胰腺三者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肝脏负责制造消化所需要的胆汁，胆囊负责根据需要进行这个胆汁的浓缩释放，胰腺呢则负责食物的全面消化，调节内分泌，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消化代谢系统。而且因为三者的管道是相连的，所以功能也是绑定在一起的，一个出问题往往就会影响到另外两个。这个也就是我们肝胆胰疾病常见的一个特点。
0: 好， 谢谢崔主任。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未有源头活水来，魏先生又来报道了，感谢您来收听节目。他说，哎，肝脏是人的解毒器官啊，也是学习了啊。好，刚刚听完三位这个器官的分工配合，那么相信大家对肝胆胰有了一个哎整体的全方位的认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十大误区的一个拆解环节了啊。首先我们还是先从肝脏说起。你看很多朋友体检拿到报告之后啊，转氨酶数值都正常，就默认这个肝脏完全健康了。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误区，肝功能正常，肝脏就一定没有问题吗？这里边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甲胎蛋白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排除这个肝癌的风险了呢？我们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认知漏洞到底在哪儿。
1: 其实这个问题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这个目前呢，在很多普通人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肝功能的化验如果是正常了，就代表着我们肝脏也是正常了，而且没有疾病的风险。包括这种像肿标的这种甲胎蛋白的筛查，甲胎蛋白正常了，我们就没有肝癌的风险。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们肝脏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储备功能，而且我们肝脏呢，因为和心脏和胃这些器官不一样，它内部是没有这种痛觉神经的，一旦早期发生了这种肝癌，肿瘤从1厘米长到3厘米，长到5厘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它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不痛不胀不难受，所以甚至甲胎蛋白也并不升高。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肝癌患者中，大约只有70%的病人甲胎蛋白会升高，大约30%的病人甲胎蛋白可能是完全正常或者是一个轻度升高的。这样的话，所以甲胎蛋白和我们的肝癌的发生呢并不能说成完全的等效关系，所以单纯一个甲胎蛋白也不能提示我们病人是否有肝癌。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需要各个指标的综合的判断。
0: 嗯，
1: 对于高危人群的筛查呢，我们更强调的是影像学的超声也好 CT 也好，联合甲胎蛋白这样一个综合的判断。至于肝功能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肝脏呢其实是我们前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而且但是它呢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代偿功能，而且它可以讲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在受到轻度损伤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这时候其实我们肝脏已经受到损伤，肝功能的表现转氨酶可能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候去关注，并不是仅仅的关注我们的化验的肝功能转氨酶是否正常，我们还要关注我们肝脏是否一直在受到这种毒素的影响，受到其他的不良因素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肝脏是否有现在我们经常常见的这种脂肪肝。其实脂肪肝呢也会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肝功能的异常，但随着我们脂肪肝的这种，我们如果不加注意，肝功能的这种持续的肝脏持续的受损，就会最后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损伤，转氨酶的这种升高。
0: 对，现在脂肪肝的人群也不少，是吧？
1: 嗯，
0: 好，谢谢崔主任。原来肝功指标正常并不代表肝脏是平安无事的啊。那么顺着肝癌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往下聊。其实不少朋友会觉得，哎，我自己也没有乙肝，就像您说的，我的这个平时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没什么表现啊，平时生活习惯也还可以，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肝癌就离自己十分遥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拆解第二个误区，就是没有乙肝就不会得肝癌了吗？这个想法存在哪些盲区？也就是说哪些人群即便他没有肝炎也要提高警惕？
1: 其实这个问题呢跟前面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就像说我们肝功能正常不等于肝脏的健康。也就是说可能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第二个误区，也是这样的，没有乙肝就不会得肝癌。的确我们中国人的肝癌80%可能是因为乙肝导致的，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乙肝病人都会得肝癌，也不能说我们所有的肝癌病人都是因为乙肝造成的。就像我说前面已经提到，我们肝癌的患者可能在我们国内已经是80%左右是因为乙肝造成的。在国外欧美国家也好，包括日本，其实已经乙肝已经不是肝癌的主要病因了。 当然随着我们乙肝疫苗的这种接种，可能乙肝也不会成为我们这样，也会慢慢在肝癌的发病原因中也会下降。这个

0: 我们所以没有乙肝和丙肝这种病毒性肝炎感染的背景，也不绝不意味着这种非乙肝人群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其实跟欧美国家也好，跟日本相比，我们肝癌的病因谱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近年来呢，几个危险因素的权重呢，也在明显的上升。第一个就是酒精，因为我们都知道酒精是伤肝的，所以长期大量饮酒，其实会导致酒精性肝病，从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肝硬化，最后演变成肝癌。其实和乙肝病毒性肝炎这种导致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类似的。每天摄入酒精超过40克，也就相当于2两左右的这种高度白酒，如果持续5年以上，其实肝癌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也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酒还是也是导致肝癌、肝硬化的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可能我在门诊也好，不过是我们外科肝胆外科，就是我们肝病内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就是这种脂肪肝的患者总是想寻求是不是能用什么一点药物就逆转脂肪肝。其实的确是脂肪肝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呢，随着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流行，脂肪肝相关肝癌在欧美国家已经快速增长，在我国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脂肪肝呢，单纯靠药物去是没有太好，是没，目前是没有明确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有效的药物，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善，饮食习惯，包括加强运动，这种控制体重，当然这些都是要我们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去改变我们这种脂肪肝。
1: 好，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伤肝的隐患的啊，
0: 对，
1: 不光是这个之前没有肝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对，另外呢，其实肝癌呢，我说的这是目前我们最除了病毒性肝炎、乙肝以外，比较常见的就是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另外，其实在我们国家以前的肝癌发生就有这个关于这种毒素，尤其是黄曲霉菌毒素，就是发霉的这种花生、玉米、坚果中都可能含有这种黄曲霉毒素，是已知很强的致癌物，能够诱发肝癌。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以前就是已经有了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的。这个我们所以对于饮食上也更要注意。当然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可能这方面大家可能做得越来越好，不像我们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对这个食物的这个爱惜吧，可能这没有考虑到他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另外呢，还有就是遗传因素，肝癌呢不是一个遗传病，但是它还是有一个
1: 遗
0: 遗
1: 传
0: 传的风险，
1: 风险，
0: 就是家族的直系亲属如果有肝癌疾病，即使没有乙肝或者肝炎，它也相对来说可能被认为是肝癌的高危人群，也要按照高危人群的筛查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就是没有乙肝就没有没有乙肝就没有肝癌，肯定这样是我们一个误区。
1: 不对的。
0: 没有乙肝只是降低了肝癌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有其他的高危风险，一样我们也没有，也可能会得乙肝、得肝癌，而不是免癌的这种金牌。
1: 明白。
0: 任何人有了，当然包括我们乙肝呐、包括乙肝这种相关性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丙肝啊，还有这种酒精肝、非酒精性脂肪肝，包括我们接触了这种黄曲菌、霉菌的这种毒素，这些都是我们肝癌的这些重要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1: 没错，好，谢谢崔子林主任啊，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刚刚其实我们说的都是伤肝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护肝保肝的，这个大家非常感兴趣啊。出于护肝的想法，不少朋友热衷于各类的保肝护肝的好物，比如说网上广为流传的像蒲公英啊、三七呀、护肝片啊，堪称是保肝神器。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喝酒不是伤肝吗？那我可以这个吃点保肝药呗，对吧？"有些朋友一边饮酒一边吃保健品，觉得哎可以抵消这个肝脏的损伤。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三个误区，我们来聊聊靠这些保健品或者说偏方，我真的能达到这个保肝护肝的目的吗？这种一边损伤一边补救的思路到底可不可行呢？崔主任。
0: 这个其实就是自欺欺人了，
1: 不
0: 因
1: 可行。
0: 为其实肝脏呢，我们在肝脏受到损伤，我们进行通过使用保肝药物，治疗，仅仅是帮助我们肝脏的自我修护，所以呢，所谓的这种药保肝，来够，边给我们肝脏带来损害，边用保肝药物，其实不仅在临床上是行不通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药，保肝的药物也好，还有保健品也好，其实都是需，很多都是需要经过肝脏代谢的。也就是说，额外摄入任何成分，对肝脏来说都是一个工作任务。也就是说，肝脏刚刚处理完酒精的毒素，您又给它派了一个护肝片啊，什么这些保健品的一个新活，它不是在休息。不是在保肝，而是让肝脏更累了，对于肝脏会造成更大的损伤。还有呢，具体来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常见的误区，就是说像三七啊，有人说它是保肝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三七呢是含有一种生物碱的，长期服用可能是会导致肝窦阻塞的综合征，就是一种肝脏血管的一个病变。这种肝脏的损伤呢，有时是不可逆的，甚至直接引起急性的这种肝衰。还有就是第二，这些某网红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推崇的这种护肝产品呢，尤其像护肝片啊一些这东西，它的产品成分很复杂，尤其是一些。不是保健，是保健品，而不是我们的这种处方药的，它可能甚至会违规添加了这种西药的成分。如果不清楚成分就长期服用，反而可能导致药物性肝损害。在我国呢，药物性肝损害的致病药物中，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谓的中药是绿色天然的，其实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应该讲，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还是西药也好，还是保健品也好，其实都是只要需要通过肝脏代谢，都会有可能带回给我们肝脏的损伤。它在保肝的同时，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们这种保肝药绝对不可以乱用。关于这种什么三七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中药呢机制非常的复杂。所以三七也分有什么土三七啊、生三七、熟三七啊，其实可能很多医生都不一定搞得很清楚，更何况我们普通人了。所以这种盲目使用这种三七去保肝，其实不但不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会造成肝脏的损伤。其实说到底呢，我们想保肝，靠药物来完成，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真正的保肝神器从来都不会在药店、在医院。而是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喝酒就不会伤肝，不熬夜也就不会耗肝，不乱吃药其实才是不给肝脏增加负担，给肝脏去毒害肝脏，不暴饮暴食就不压肝，这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也千万不要去找说我们在损伤肝脏的同时再去保肝，所以其实希望大家来注意的就是。我们肝脏需要我们去爱护，而不是说我们在损伤肝脏的同时，在损伤肝脏的时候去保肝，就能起到这个保肝的作用。
1: 一边损伤一边补救是不可行的啊！
0: 这是肯定的。
1: 是，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的互动留言啊。网友红叶说，家里直系亲属得过肝癌，属于高危人群。刚听主任讲了啊，体检的时候在肝脏方面需要额外增加哪些检查项目吗？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如果我们能够规律的进行体检，我们并不需要增加特殊的项目。在我们大多数的体检套餐里头，都有我们腹部超声的检查，也有甲胎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化验，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的结果。当然，对于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是适当的缩短这种体检的周期，可能我们普通人的查体呢是每年进行一次，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我们建议要半年进行一次查体就可以了，并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什么特殊的项目。
1: 好，网友志强说了，查出了肝囊肿，报告单写良性，需要治疗吗？想问问主任，多大的这个囊肿才需要手术干预呢？
0: 肝囊肿是我们肝脏上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疾病。其实通俗理解嘛，就是一个肝脏内的一个水泡， 当然，其实它本身呢，对肝脏。

0: 呢并没有太大的损伤，所以肝囊肿是否需要手术的处理是根据并不是根据它的大小啊，而是主要根据自身的症状有没有腹部压迫的症状，才是我们手术的一个绝对手术干预的一个绝对指征。所以如果出现了发现了自己肝上有肝囊肿，我们需要最需要重要做的工作还是跟前面提到的都一样，就是密切的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很重要。
0: 如果比较小的，在这个5厘米以下的，可能每年复查一次就够了。如果大于5厘米的，建议还没有任何症状，不需要外科干预的时候，建议半年进行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1: 好，这位网友叫静姐，她说，听朋友说长期喝蒲公英泡水可以清肝排毒，日常没事儿经常喝，真的能起到保肝效果吗？长期饮用会不会伤肝呢？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刚刚前面已经提到，长期蒲公英喝水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目前呢，可以这么讲，没有任何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至于它是否对肝脏会直接造成损伤，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去支持。所以，但是呢，我不建议的原因就是在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1: 是。好，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啊。如果您在这个肝胆胰养护、体检、用药，包括饮食调理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有相关的困扰，都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另外，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啊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家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崔子林，协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冯瑞和李春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帮大家来辨伪存真，避开肝胆胰健康路上的认知陷阱，让我们来一场肝胆胰疾病的真心话大冒险啊。好，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肝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我们的这个胆囊方面啊，看看胆囊方面我们有没有最常见的误区。你看很多朋友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胆结石，但是从来也是没有任何症状，他也没疼过，就觉得没有必要管他，甚至有的朋友觉得哎，和平共处很多年都没事儿啊。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另外胆结石不疼就等于他绝对的安全吗？好，这个问题还是崔主任来说。
0: 好的，其实这个更是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观念。胆囊结石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更不等于这个没有危险。其实我们胆囊结石的风险其实分短期内近期的风险和远期的风险，也就是所谓的慢性风险和急性风险。慢性风险在于这种结石长期摩擦胆囊壁引起慢性的胆囊炎，也就是胆囊我们经常在 B 超单子上看到的胆囊壁不光滑、胆囊壁增厚，这种其实是引起了这种胆囊慢性炎症，黏膜反复受损修复，这种慢性炎症的刺激是胆囊癌发病的重要的诱因。虽然胆囊癌总体发病率不高，但是一旦发生呢，它恶性程度很高，预后很差。所以临床上我们发现很多胆囊癌患者术前都有多年的这种安静的这种胆囊结石的病史。所以对于这种病人来说，对于我们发现了胆囊结石来说，并不是说我们发现胆囊结石一定马上就要去手术，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不等于有了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完全的无风险。当然急性风险可能更加凶险了，但急性的风险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常见的急辅症之一，就是这种急性胆囊炎。当然可能这时候其实是小结石和泥沙样的结石可能更容易出现，我们需要更加的警惕。这类结石呢体积小，反而容易在体内不老实，容易在某个不特定的时间掉入胆囊管阻塞出口，引发急性的胆囊炎。如果继续掉入胆总管，可能还会引起急性胆管炎和梗阻性的黄疸。所以更可怕的是，如果再堵塞了胆总管和胰管的共同开口，我们十二肠的乳头位置还会诱发急性胰腺炎。这也就是说我们前边提到的我们的这种肝胆胰器官的毗邻的还有共同的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急性的风险非常的严重，因为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时候

0: 亡率可能高达15%到30%，绝对不是说我们随便说说，就没有风险就可以了的。另外，其实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发现了胆囊结石没有症状，我们还是要高度的重视，判断胆囊结石要不要处理，不能只看它疼不疼，而是现在我们目前也有很多的研究，很多的循证医学证据，其实现在指南也认为胆囊结石呢，可能最终还是要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如果合并了一些情况，我们即使不疼，也是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尤其是这种合并胆囊息肉，胆囊息肉而且大于1厘米的，还有就是胆囊壁明显的增厚，就前面提到的慢性炎症，胆囊壁增厚大于4毫米，或者成这种迟化的胆囊，这时候其实恶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还有就是合并糖尿病，合并这些基础疾病，因为一旦急性发作，感染可能更难控制。还有就是有这种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病史的，可能跟我们的胆源性的原因病因是有关系的。所以建议我们有胆囊结石的病人呢，虽然不说马上需要手术，但是呢，至少要到医院，正规的医院，肝胆外科做一次风险的评估，而不是把它养在肚子里。
1: 是，尽早就医啊，让医生帮您去评估一下，看看后续的治疗方案，可能是比较稳妥和科学的啊。就像您说的，不要把这个小隐患养成这个大的风险啊。好，一旦这个胆结石需要治疗，大家很自然会拿这个肾结石哎来做一下对比。那么肾结石可以体外碎石，所以不少患者就提出疑问了，这个胆结石能不能同样碎石排石呢，以此来保住我们的胆囊哎，这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啊。想请专家把这个保胆碎石排石的利弊风险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崔主任。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上的确是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因为大家呢对这个泌尿系结石的碎石呢都不说耳熟能详吧，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包括有体外碎石啊，甚至体内碎石啊都有。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我们泌尿系统和我们肝胆系统的解剖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不存在着两个可以相互借鉴的这种治疗可以相互借鉴。因为我们肾脏产生尿液以后，通过输尿管直接排到膀胱，而且这个通道呢相对单一，而且最终呢会碎的结石呢也会通过尿道直接随着尿液能够排出体外。而我们的肝胆系统胆囊呢是通过胆囊管相连，胆囊管连接到胆总管，而胆总管下端是有一个我们叫12肠乳头的一个狭窄的开口，这个开口非常的细小，直径通常只有2毫米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胆囊的石头碎了，即使把胆囊的石头通过胆囊排到了，通过胆囊管排到了胆总管，但是我们下边这12肠乳头也是像石头，没有办法排下去，也就反倒成了从胆囊结石变成了胆总管结石，去堵塞胆总管。就前面提到的，我们可能会引起这种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其实是相当于说我们把一个小疾病变成了一个更加致命的一个疾病。而我们这个体外冲击波把胆囊里大结石震碎以后，这个结石呢也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像泌尿系结石这种乖乖的排出去。所以我们排到了胆总管里以后，反倒我们可能需要去通过这种内镜的方式或者手术的干预。而且这时候呢，其实我们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费用远远超过一次折脐的胆囊手术。所以这个其实我就可以讲，这种排石的方法是在我们胆囊的这个肝胆系统的结石中是完全不可取的。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1: 这样不行哈。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友啊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请两位医生给解答一下好不好？我们让崔主任歇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继续讲胆囊方面的问题啊。你看我们有位朋友就说了，这个胆囊结石好多年了，平时没有任何的症状，比如说我这个日常饮食清淡，坚持运动，这个结石有没有可能自己慢慢的消失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

0: 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吧。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病人他已经确实注意到了这个胆囊结石的相关的风险，他也是采取了这种清淡饮食和运动的策略，这点呢是值得鼓励的。这个听众呢确实有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注意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呢其实有一点呢不得不为这个听众呢泼一盆冷水。怎么说呢？因为胆囊结石呢，只有极少部分的结石，像胆固醇的结石，能通过一些清淡饮食和自身的调节呢，有减小的趋势。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结石，尤其是像钙化的结石，像这一类的结石，它并不能起到一个这个缩小的作用。相反，这种结石呢，它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在胆囊内部呢，这个随着这个胆色素和这个胆固醇的沉积可能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像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当然这个清淡饮食是值得鼓励的。对于该听友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能够这个及时就医，这个定期的体检啊，如果有什么不适的情况呢，这个及时呢到医院咨询专业的医师。
1: 好。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您好，我曾患有肝脓肿，穿刺引流治疗后呢已经恢复正常了，目前血常规、尿常规和肝功能都正常了，腹部彩超证明已经恢复了，请问专家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米里有小肉虫会导致肝癌吗？问了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春强李大夫您给说说。
2: 好的，那个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肝脓肿那个治愈之后在平时生活中需要注意到什么。那个其实咱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的肝脓肿也是咱们那个肝脏最常见的良性病之一，它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那个发烧、腹痛，包括这个食欲不振、纳差这些个情况。那么在治愈之后，那个说到这个怎么去预防，那么咱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它的这个诱因，或者是这个疾病的危险因素、成因。其实在日常的这种行医或者诊疗过程中，往往的我们和病人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得肝脓肿。最常见的我们叫血型的这个肝脓肿。往往的像这种我们经常会问病人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糖尿病啊，你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第二就是近期有没有这种其他部位的一些个感染的病灶，比如说这种皮肤的这种疖或者痈啊，比如说有没有这种肺炎的这种肺炎或者肺部感染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在一个血糖控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而并且合并了一个近期的皮肤的感染、软组织的感染，或者是一个肺部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有可能细菌会通过咱们的血型那个在肝脏内进行一个定植，从而在肝脏内形成一个这种所谓的肝脓肿。那么就可以回答了这个听友或者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如果说患有这种一些个基础的疾病，第一，您有没有这个血糖的一个基础病？如果有血糖的一个基础病，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第二，如果说身体有这个其他部位的一些个感染，千万不要就是这个特别放心的去观察它啊，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去处理。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也是最常见的所谓的血型感染。第二个相对少见的就是这个肝脓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胆源性的啊，就是这种细菌不是通过血液过来的，而是通过胆道系统过来的。这也和咱们之前的问题可以相互关联啊。一般的情况来说，这个胆道的感染多数是因为咱们的胆结石啊，无论是这种胆囊的结石还是这种胆管的结石，往往是通过诱发了这种慢性的胆管炎，从而进一步引起了这种细菌的定植或者细菌的移位，进一步引起了肝内的这种脓肿的形成。所以说如果说有过这种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的一个病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在肝脓肿治疗之后去预防再次发作的这种情况，

0: 也就是如果说真的要有胆囊结石或者胆管结石，及时就医，及时处理。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小问题啊，米里有小肉虫会致肝癌吗？刚才其实崔主任讲了，有很多的这个致病毒素，是吧？这个会吗？
2: 米里有小肉
1: 崔主
2: 虫，
1: 任。
2: 它不会导致肝癌，因为其实小肉虫呢是这样的，它肯定我们不知道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啊，但是呢，当然，我们应该讲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导致肝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好，谢谢主任啊，谢谢医生的回复。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群当中，丫丫说了："专家好，主持人好，我有胆囊炎，胆囊壁嵌光滑，有胆囊息肉0.2厘米，平常总感觉右上腹部有异物感，不疼，尤其是在紧张的时候，异物感就更明显了。用治疗吗？平时该注意些什么呢？"他说："我糖化血红蛋白连续4年是6.2啊，平时怎么锻炼身体呢？补充一点，女59岁，平常。"糖还总补钙，会得胆结石吗？平常吃2个鸡蛋有问题吗？好，这一连串的问题，
2: 一连串的问题是这样
1: 崔主任，
2: 的。首先呢，因为这种没有胆囊结石的胆囊炎，我们还是要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要关注它出现胆囊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90%以上的慢性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可能有不明原因的这种慢性胆囊炎，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是定期的这种密切的复查。胆囊息肉呢，因为只有2毫米，我们暂时是不需要外科的这种干预，而且跟前边慢性的这个它这个胆囊壁的不光滑是同样的一个处理原则。当然，他说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其实可能跟我们的胆囊炎，到他因为胆糖化血红糖尿病呢，可能跟我们胆囊炎呢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个主要还是一个胰腺的内分泌的问题，而糖化只有6.2呢，可能它也不诊断不了这个糖尿病也，甚至连糖耐量异常都诊断不上。所以这个其实需要的是，如果发现了这种糖化血红蛋白和血糖的轻度异常，还是及时要到医院去咨询这个内分泌的医生，给予一个更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善。
1: 这个长期补钙或者说在饮食过程当中，我每天吃2个鸡蛋，会得这个胆结石吗？
2: 这个长期补钙，首先补钙呢，肯定跟胆囊结石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补钙呢，正常的补钙，你只是口服补钙，至于你能。咱们每个人体能够吸收和利用，都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来的，并不会说我们因为钙的摄入多了，我们补了钙，所以就会得胆囊结石。其实我们普通人群是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补钙，我们的饮食是足够的。当然，对于特殊的，比如骨质疏松啊，一些特殊的这种中老年女性啊，这些特定的人群，我们医生可能会给建议补钙，但是它不会增加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好，谢谢主任。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留言的朋友很多啊。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发来了他的一个腹部超声的报告啊，提示说是轻度脂肪肝和胆囊结石，想问一下专家，像这种情况需要干预吗？我们有几个指征啊，可以
2: 对，
1: 来。
2: 这个其实有钱的，回到前面已经当然是系统的介绍了，但是现在就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报告，我们可以这么样一个解读。首先呢，轻度的脂肪肝呢，我们更建议的是自己生活习惯的改善、饮食习惯的改善，去来调控这种脂肪肝。因为脂肪肝阶段还是一个可逆的，所以通过我们的这种生活和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还是能够逆转我们的轻度脂肪肝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胆囊结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超声报仅仅报了胆囊结石，而没有说有胆囊壁的不光滑、胆囊壁的增厚，也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一个慢性的胆囊的一个慢性炎症。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还仅仅单纯的是一个胆囊结石。我们这时候其实建议病人呢，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定期的复查，每半年做一次超声，看胆囊壁是否有变化。另外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规律的饮食。
1: 我看到这位朋友发来报告，体检的日期是2023年的10月25号，现在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2: 快3年了。
1: 对，不管您有没有症状，都建议。

0: 您再次复查了，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这个报告已经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了，尽管他没事儿哈。好，建议这位朋友尽早的再去复查一下，看看我们新的超声结果是怎么样的啊。网友丽姐说了，哎，准备做这个胆囊切除手术了，大家说切完了这个胆囊以后啊，不能吃肉，不能吃油，要一辈子吃素，是真的吗？术后饮食该怎么逐步的恢复？哎，这个问题刚好问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上啊。既然说到这个切除胆囊，很多朋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哎，切了胆囊以后我这个饮食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不是不能吃肉了？这个说法几乎每个来看胆囊手术的病人可能都会问到。那接下来我们请崔主任给大家说说，这个切了胆囊真的就和美食绝缘了吗？
1: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胆囊生理功能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可能很多普通人认为我们的胆汁是胆囊分泌的，这个其实就前边我已经提到，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核心的事实，胆汁不是胆囊分泌的，胆汁是肝脏来生产的，而是胆囊只是肝脏下方的一个类似于蓄水池和浓缩器，肝脏每天不间断的要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平时呢这些胆汁呢就是被胆囊储存起来，并且进行浓缩，可能进行5到10倍的浓缩。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尤其是吃到这种油脂类的食物的时候，胆囊就会得到信号，就会进行收缩，把浓缩的胆汁排入肠道，帮助乳化脂肪消化吸收。所以呢，我们切除了胆囊以后呢，其实肝脏还是照常工作，照常分泌胆汁，只是少了那个蓄水池。也就是说，胆汁不再被浓缩和定时的释放，而像这种涓涓细流一样持续不断的流入肠道。所以在手术后1个月，也就是说我们术后的早期吧，由于肠道还不能一下子适应这种持续滴注的这种胆汁的供应模式，所以如果我们在突然吃下大量的就是丰富的这种油脂食物，确实可能出现脂肪泻，也就是拉肚子，还有腹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因此我们在术后早期是建议低脂饮食，少食多餐，给肠道一个适应的时间。
0: 嗯，
1: 但是这种不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这种脂肪泻都是暂时的，我们人体是有强大的代偿能力的，在术后1到3个月胆总管会轻度扩张，它这时候就会部分替代胆囊的储存功能，而且我们肠道菌群也会逐渐适应新的胆汁分泌模式，绝大多数患者会在术后3个月以后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均衡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适量的肉类啊、蛋类啊、油啊、油脂类食物。当然我所说的正常呢，不是指放纵啊，不管有没有胆囊，其实长期的高脂高油暴饮暴食都是不健康的。切了胆囊其实不等于终身吃素，而是要我们告别这种暴饮暴食和不规律的这种饮食就可以了。
0: 嗯，好，谢谢主任。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专家医生走进直播间，帮大家避开肝胆胰健康路上的认知陷阱。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崔子林和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冯瑞和李春强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提问啊。好，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鸡蛋里有胆固醇，担心那个对胆囊息肉有影响，它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吗？我们请两位医生来说一说吧啊，冯医生。
2: 哦，好的，这个。这位听友呢，这个比较担心这个关于这个鸡蛋，尤其是蛋黄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其实呢，这个我们认为呢，正常膳食的这种胆固醇的摄入呢，是必须的，也是对身体有益的。当然了，这个物极必反。如果说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这种胆固醇类，不单单是这个鸡蛋的蛋黄，还有一些这个动物的内脏，如果说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呢，可能确实会对肝脏造成负担，有可能导致这种循环系统或者说胆汁内的胆固醇的含量的增加。 当然了，这个正常的饮食呢，其实我们是鼓励的，有助于患者的这种心脑系统，包括这个血管的这种正常生理功能的一个维持。
0: 嗯，好，我们听友群三群当中有朋友咨询说，主任好，胆结石有没有保胆取石这种手术啊？就是刚才主任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您再给回复一下。嗯，
1: 其实是这样的，目前呢，保胆取石手术呢，在我们临床上争议非常的大。争议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做完保胆取石手术以后，我们胆囊结石的复发率，现在目前的所有的资料显示，复发率非常的高。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的慢性炎症，在我们进行保胆取石手术以后，并不能改变这种胆囊壁恶变的这种结局。所以呢，其实就是目前来讲，保胆取石手术呢，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并不是很主张去做，
0: 不推荐啊。好，这位朋友留言说，女72岁，自免肝，胆汁淤积性胆管炎，怎样预防胆结石呢？请专家给我们讲讲啊。
1: 因为这个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类肝病，尤其有这种胆汁淤积。
0: 嗯，
1: 可能我们现在这种病人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治疗药物呢，相信他如果已经就诊以后，很多会有被推荐使用熊曲氧胆酸的药物。首先，本身熊曲氧胆酸类的药物呢，也是能够预防胆固醇性结石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至于说怎么100%的去预防，可能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手段，因为我们目前的可能有效的药物也就是熊曲氧胆酸这一类的药物。
0: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女74岁，总胆红素24.4，间接胆红素19.7，比正常值轻度增高，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这个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常见，尤其在门诊经常遇到，就是这种胆红素的轻度升高。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化验指标不能单纯以一个化验指标来判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肝脏是否健康，因为我们所谓的化验的标准的正常值，只是一个在绝大多数人群的一个正常值，并不代表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正常健康人群都在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们轻度升高，我们还是要去排除其他的这个肝脏损伤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密切的复查肝功能就可以了。
0: 好，再看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体检 B 超发现肝血管瘤，想问问专家什么原因，如何治疗，需要治疗吗？
1: 其实肝血管瘤和肝囊肿都是肝脏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疾病，应该肝血管瘤讲是我们在肝脏上良性肿瘤排在发病率排在第一位的，在我们普通人群中也非常的常见，所以它的手术指征呢，就是以有没有我们自身的腹部的临床症状来判断是否需要手术的干预。它肝血管瘤呢，首先明确了我们如果已经是明确诊断为肝脏血管瘤，它首先第一不会恶变，第二我们需要根据它的，而不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去判断是否需要手术。当然我们的手术指征呢，就说绝对的手术指征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是否有明确的这种临床症状。第二呢，可能我们需要在定期监测复查的过程中，如果肝脏血管瘤生长过快，在每年生长超过2厘米，也是具有一个手术指征。在其他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建议病人可能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
0: 没错，好，谢谢主任的回复，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看到幸福快乐给我们留言说，哎，电话今天打不通呢。对，今天我们是没有热线电话的互动方式的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梳理成文字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舒华这个问题。舒华，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肾内科的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肝 胆胰外科，所以您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不做进一步的回复了。您可以等一等啊，后面我们有这个肾内科的相关疾病，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科普讲解当中啊。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我们的胰腺啊。很多朋友说这个上腹部不舒服啊，隐隐作痛啊，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胃不好？我们是不是犯胃病了啊？吃点胃药就扛过去了。那么这个误区其实在我们胰腺疾病当中是非常致命的。上腹不舒服就是胃病吗？为什么胰腺疾病特别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呢？崔主任。
1: 这个其实就说到我们人体的解剖结构了。因为我们人体的解剖结构呢，胰腺呢是位于我们腹部的最深处，而且它恰好就在我们胃的背侧，也就是胃的后方。
0: 嗯，
1: 所以一旦有胰腺已经出现了疾病，出现了疼痛，可能跟我们在我们人体自身的感觉，可能跟胃病可能会比较位置比较相近。而我们因为胃病呢，相对来说可能更常见，所以我们普通人呢更容易想到的就是是不是胃部的疾病。因为胰腺呢，相对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可能胰腺的疾病，不管是急性的胰腺炎也好，还是胃胰腺癌也好，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往往大家都可能不会首先去想到自己得了那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而且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能出现这种漏诊、误诊。
0: 所以还是要这个能够及时的辨别出这个胰腺啊，这个腹部不适可能会是胰腺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吧，主任？
1: 对的。
0: 嗯，好。那么说到胰腺，我相信大家可能对胰腺癌并不陌生。这个胰腺癌呢，始终是大家心里非常恐惧的疾病之一。那不少朋友一旦听闻怀疑可能是胰腺癌，直接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消极、抵触或者紧张的心态，觉得这是癌中之王，可能这个治疗希望并不大啊，干脆就放弃进一步检查。那么您觉得这种消极心态会错失多少早期干预的机会？那么现阶段我们对胰腺癌的治疗现状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其实是这样的，胰腺癌呢的确是预后，总体的预后比很多其他肿瘤都差。
0: 嗯，
1: 但是这种差呢其实不等于没有机会。很多患者呢一听说胰腺癌就放弃治疗，反正治不好，实际这里面是存在着巨大的认知的这种误滞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胰腺癌的确是整体预后并不好，但是这个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超过80%的患者在初次诊断时就已经是晚期，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如果能在早期发现进行根治性的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还是可以明显的提高的。而且随着我们现在手术这种微创技术、精准放疗、新型化疗药物、靶向治疗还有免疫治疗这种飞速发展，其实胰腺癌的治疗格局呢也正在被重塑。而且很多越来越多的这种局部晚期的患者已经能够通过术前的新辅助化疗，在肿瘤缩小之后重新获得手术的机会。当然我们中心就有不少这样患者，其实确诊后经过规范的综合治疗，已经高质量的生活了很多年。所以这个我也想通过直播呢告诉所有的观众，胰腺癌查出来没有用这个想法本身肯定是错误的，也才是真正延误病情的最大帮凶。当然我们对于我们高危人群、长期吸烟者、有胰腺癌家族史者、慢性胰腺炎患者，还有50岁以上新发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上腹的隐痛、腰背的酸痛、不明原因的消瘦和血糖的波动，一定不要回避，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胰腺的这种 CT 也好、磁共振也好这种检查，再联合我们 CA199 这个等肿瘤的标志物的检查，早一步发现就多一步胜算。
0: 是。好，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前面其实我们梳理了很多误区、风险和病例。我想崔主任综合来看啊，这个我们的肝胆胰各类的疾病日常究竟有没有办法我们主动去预防一下啊？普通人群我们体检养护，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些、总结一些我们核心的建议，好不好？节目最后，
1: 好的。其实呢，肝胆胰疾病呢，的确是它有它自身的特点，有些疾病呢，可能是很难及早的发现，所以其实给大家一个最 这个真诚的建议，
0: 嗯，
1: 就是我们要重视我们的体格检查，而且要对于高危的人群，就像前边提到，如果某些疾病的这种高危，具有高危因素的，我们要更要重视我们的这种体检，要尤其可能还需要缩短体检的时间。
0: 嗯，
1: 而另外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可能对于我们肝胆胰系统的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大的价值，而不要依赖于说想寄希望于有什么药物啊去逆转一些情况。
0: 嗯，
1: 尤其像肝脏的损伤，我们

0: 潘，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郭月，导播姚东方，节目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谢谢各位专家，再见
1: 再见。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1: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芦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芦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优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3: 啊，
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放开门的，
2: 啊，
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3: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4: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0: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5: 以坚韧破命运之骨，以匠心传非遗文脉，以大爱度逆境众生。玉从霞，肢体2级残疾，王氏手绘盘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第4代传承人，自幼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致残，身体的桎梏从未禁锢他向上生长的力量，自卑与困顿未曾磨灭他追梦的初心。他以苦难为磨砺，以热爱为铠甲，心怀感恩，反哺社会，深耕非遗普及、技能培训、助残就业领域多年，搭建实训基地，设立非遗工坊。

0: 手把手帮扶残障群体与乡村妇女就业增收，成就自我到授人以渔，赋能他人。郁从霞用一针一线编织出彩人生，传承中华文脉，用温暖与坚守诠释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动人风采。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天津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专题节目，特邀市级非遗传承人、全市自强模范郁从霞做客直播间，讲述一针织岁月、匠心传非遗、自强启华章的励志故事，敬请关注。
1: 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周日上午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播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主持人天天。命运的风雨呢，或许会打乱人生轨迹，但是坚韧的初心呢，总能重塑前行的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天津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的专题节目，就请到了一位以针为笔、以丝为墨，在坚守当中绽放的非遗匠人。他从小饱受病痛的困扰，却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创业立业，以一技之长帮扶千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让传统非遗项目不仅走出国门，还闪耀世界。那让我们来欢迎王氏手绘盘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天津市自强模范郁从霞。郁老师您好。
2: 天天老师您好。大家好，
1: 今天见到郁老师跟我之前看到的照片一样美丽哈。
2: 哎呦，谢谢您。
1: 郁老师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上面就有咱们这个传统技艺的体现是吗？
2: 对，传统的这个服饰技艺，然后这是滚边、然后还有这个盘扣技艺。
1: 对，这个盘扣看起来像个琵琶哈。
2: 对对，是做的一个琵琶画，比较仿真一些。
1: 对，太可爱了。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对于咱们这个技艺当中代表作品比较熟悉的是咱们之前的那个非遗的小老虎。
2: 对对对。
1: 刚才跟您聊的时候发现说若干年前跟现在这个小老虎不太一样，你看现在这个小老虎我们听众网友都非常熟悉、这个缎面的、这个大红色的、然后金线大眼睛，
2: 对
1: 对，然后这个头上有威风凛凛的一个王字、以前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嗯，
2: 以前啊可能跟咱们这个生活的这个条件有关。
1: 对，
2: 就是过去可能咱们做老虎呢都是咱们做衣服剩下的小布头、
1: 嗯、
2: 然后一点一点拼凑而成，可能它就是比较那个淳朴一些。
1: 对，
2: 但是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咱们穿的那么亮丽，当然老虎也要穿的亮丽一些。
1: 哎，就特别的漂亮，感觉每一块布都是为它量身定做。
2: 对对对
1: 哈。那今天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王氏手绘盘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它好像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短的名字哈。
2: 嗯，
1: 应该是每个字它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2: 嗯嗯，
1: 我们知道这个技艺其实在京津冀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的。
2: 是的
1: 啊，给我们来讲一讲，同时也讲讲听说您从3岁拿针、6岁开始学这个传统技艺，是什么样的这个际遇让您跟这个传统技艺结下了这样一份不解之缘？
2: 王氏手绘盘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每个字都有它的自己的那个含金量，应该说是、王氏呢顾名思义就是我姥姥家的姓、然后呢这个手绘呢就是用绘画的形式在这个服装上来绘画啊、是这样的、然后盘丝呢它是一种刺绣的技艺、它这个刺绣的技艺像咱们这个苏绣的这种盘金的这种、但是又不同于这个盘金，它是以自己想就是适合画面的这种丝线或者是丝带或者是勾勒轮廓的一种材质来做的，它不拘泥于一种彩线，但是它的特点呢还是藏针法，它不会像苏绣那种它是那个针迹露在外边的。
1: 对对对，
2: 它是在外面看不到针迹的、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它自己的绝活。剩下的这个传统服饰制作技艺呢，比如说今天我穿的这个就属于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1: 对
2: 啊，因为有滚边有盘扣、
1: 嗯、
2: 有那个有镶嵌这样的，然后咱们这个手绘和盘丝是我这个项目的一个特点。
1: 哎呀，您看既要有这个美术的功底，
2: 对，
1: 还要这个手里的活好。
2: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郁老师小的时候

0: 生病了，
1: 对对是的，
0: 身体不好啊，
1: 对是，
0: 跟我们来讲一讲，咱就说，就正常的这个几岁的孩子，让他拿针呐、画画啊，就每天那么精细的工作都很难坐得住哈。
1: 是，
0: 您是怎么就我觉得肯定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对对
0: 不方便的地方啊，
1: 是，
0: 怎么就坚持下来跟，咱说是家学啊，
1: 对，
0: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渊源，
1: 嗯、
0: 然后把它给传承下来，
1: 其实。咱们都是从小长到大的、
0: 嗯、
1: 可能就是咱们在孩童的时候就是说疯跑疯玩疯跳、
0: 嗯、
1: 然后呢我是从6个月开始就是患上了这个小儿麻痹症，然后呢造成了这个双腿的这个残疾、
0: 嗯、
1: 从小呢就是不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这样活动跑啊跳啊都是不可能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当时呢还就是怎么说呢扶腿走路、
0: 哦、
1: 还不像现在一样，因为现在是已经做过5次手术的结果、
0: 嗯、
1: 我3岁的时候呢就是别的孩子都在院里边玩做游戏，但是我跟他们融入不了、
0: 嗯、
1: 当时也是产生了一种自卑，然后就是感觉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块玩呢，小孩不都是有这种一起玩啊、
0: 嗯、
1: 一起做游戏的这种向往吗，我不能，但是妈妈就是说看到我啊特别那个怎么说呢特别情绪特别不好特别消沉、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就说了哎好闺女咱不跟他们疯跑妈妈教你做活
0: 嗯
1: 然后呢就给我拿了一只小虎鞋然后让我剪那个鞋样、嗯、结果我就有模有样的给剪出来了，剪出来完之后呢我妈说哎呀行啊真是我闺女还真不错、
0: 嗯、
1: 然后你以后就跟妈妈学手艺，然后你要是学好了之后你长大了你也有一技之长，我也不担心你没有饭吃，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母亲呢就是有模有样的学，尤其是姥姥住到我们家一段时间呢，然后跟姥姥一块儿，然后去姥姥家的时候也跟姥姥一块儿学，看到她那些个珍藏的那些个东西
0: 哎呀开眼了、
1: 啊、对对对对是开眼了
0: 、嗯、
1: 然后呢6岁的时候是我给自己做了一件衣服，当然做的不好啊、
0: 嗯、
1: 然后就是但是妈妈是鼓励我的说你哎做的挺好的，然后我从那儿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然后就跟着家里人学，
0: 嗯
1: 然后家里边我的姑姑们也都是特别巧，因为那么多巧的人做出来的活儿就特别受人的欢迎，所以说当时也没有说什么想着以这个为产业来、
0: 嗯、
1: 来发展下去，因为没有这个意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48村的然后周围的然后都过来然后就学这个手艺，
0: 嗯
1: 然后问这个绣花怎么绣啊，花样怎么画呀，然后这活怎么做呀，这个技艺怎么样进行下去才能更完美、
0: 嗯、
1: 是这样的，其实别人听我也在听，所以说慢慢的我也就都学会了，
0: 哎呦这个多少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
1: 是主要是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嗯、
1: 我就是对这个就是特别着迷、
0: 嗯、
1: 慢慢就学成了，
0: 对对，但是这些其实我觉得跟你后来接受的教育是也分不开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后来我看你也专门学了这个美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进行了几次这个进修，当时都是围绕着美术在做、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从小就是学画画嘛，妈妈叫我学画画，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嗯、
1: 然后学画画呢然后我就开始当时那个画当然不是系统的，然后上初中又参加了美术班、
0: 嗯、
1: 然后上高中又是上的美术高中、
0: 嗯、
1: 然后考大学呢又是专门学的服装设计，
0: 是
1: 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成体系的这个知识链条、
0: 嗯、
1: 也是塑造了我今天的这种成就，
0: 对您后来做这个技艺的创新是不是特别有帮助、
1: 嗯、这个非常非常有帮助，可以说是这个深入骨髓的一种就是积淀，
0: 嗯，
1: 没有通过这种系统的学习可能我现在就是一个匠人，但是我通过了系统的学习我又能创造出来独一无二的这种作品，我觉得我是跟艺术相连接的、
0: 嗯、我们知道就是凭借着您自己的这个钻研的劲儿、
1: 嗯、对，
0: 让他不断的探索，所以斩获了不少奖，
1: 嗯，
0: 给我们来讲讲这些获奖作品。
1: 残联的这个举办的这个技能大赛当中呢、
0: 嗯、
1: 其实我也是就是参加了很多次，然后每次呢都能斩获这个服装制作服装制版的第一名，
0: 嗯，
1: 在作品展出方面呢然后也是获了很多个奖，比如说在咱们京津冀大连展啊、
0: 嗯、
1: 而且今年咱们这个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我的作品也在咱们这个梅江会展中心展出，
0: 嗯
1: 一面墙的一个画面特别、
0: 哎、
1: 也特别震撼，
0: 我都有这个画面感了哈。
1: 嗯，
0: 尹老师咱们是获奖在前还是开工作室在前呀？
1: 嗯，开工作室在前，
0: 嗯，
1: 因为这个工作室呢是因为我想就是说我家族这个手艺、
0: 嗯、
1: 技艺特别的好，

0: 我在别的地方也没看见过。如果要是从我手里断掉了，我觉得特别可惜。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记忆呢，就是想，发展下来，传承下来。所以我就开工作室。
1: 哎，多大开工作室那一年？
0: 30多岁吧，
1: 三十多岁，
0: 三十多岁，
1: 名字也特别雅致。
0: 对，玉木子服饰设计工
1: 对
0: 作
1: 对
0: 室。
1: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的雅致哈。有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开工作室？
0: 不太简单。因为身体的不便吧，所以在这个跑各种这个手续呀、执照啊，然后就特别的困难。所以说咱们残联呢也是给了一定的帮助，也是给我指明了这些个路吧。
1: 咱也别管硬件它是怎么升级的，就是您自己给这个工作室分的一些阶段吗？
0: 分的阶段当然有了。第一个就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打基础。这一个循环下来得有3年，得稳定这些个自己开工作室，必定有客源。
1: 对。
0: 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些个创作。这些个都得需要这个自己来一点一点的弄。
1: 对。
0: 然后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初期发展。知名度有了，好多人都找我来做这个服装，还有这个我自己的开发这个文创作品，被大众所喜欢。到现在呢，其实还是在发展阶段，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吧？永远不能给自己设限，不能给自己封顶。所以现在还是发展阶段。
1: 叶老师，您看这个作品和这个商品它还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相信您说的刚开始很开心的，其实包括您学习这个技艺，兴趣使然，我觉得肯定是有动力在身上。
0: 对对。
1: 但是肯定有难的地方在身上。
0: 其实您看我这个跟您说话吧，其实语言还是没问题的，与人沟通。
1: 好的。
0: 但是就是这个行动上就是特别的难。比如说去对方的公司，你说人家台阶有点高了。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去了一个就是对接的一个企业，然后他那个台阶有十栋台阶，那怎么办呢？我得找边上那个，就是他那个还不像现在似的有扶手，他是那种石砌的那种，我就得扶着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上上，是这样的。
1: 其实您看，像您说的这个技艺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上天的恩赐哈，
0: 是
1: 让您感觉这针就长在我身上，啊，我怎么玩它怎么有，
0: 对，
1: 我怎么缝它怎么有，
0: 是。
1: 但是就是对于残疾朋友来说，就是打破自己的这个壳，自己舒适安全的这个地方要出去，
0: 对，
1: 那就没有个头。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挫折跟明天的这个挫折它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其实每天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讲课了，人家需要，哎，我需要讲什么，有特定的。问你能不能讲，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40多年了，你说你这个东西还能不能讲吗？然后你就去告诉他我能讲，但是你得重新按照你人家的这个思路，然后给人家重新做这个材料，然后做这个版型。所以说每天都有挑战。
1: 叶老师有玻璃心过的时候吗？
0: 哎呀，基本上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这真好啊！我觉得很多，因为我接触下来的咱们残疾朋友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也许就这个困难是谁都会面对，
0: 对，
1: 就干这个事情，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自觉不自觉的往一件事上去想，
0: 对
1: 啊。我觉得您的这个所谓的心大，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0: 心特别大。因为最近呢，也是去外地参加，就是一个比赛，我去做裁判，当时就是有一个选手，当时在赛场就哭了，哎呀，当时我就其实我还，哎，挺难过的，其实我就心想，我要如果坐在那里去比赛，我肯定不会哭，我就没有那个时间来哭，但是他就是特别脆弱，然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就感觉那么多人在那比赛，然后都在那儿干，然后那个他自己可能就是绷不住了，然后特别紧张心情，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把自身这个强大锻炼出来，因为不管是正常人也好，残疾人也好，其实他都有玻璃心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了追求，你有了爱好，你可能这个玻璃心就会没有了。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叶老师，就是怎么说呢，自身的这个特长带给您的自信，
0: 对对，
1: 我觉得是铜墙铁壁。
0: 我感觉也是，因为我不管去到哪儿哈，现在出去外地的大学有去聘请我去讲课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只要你手里有技艺，你到哪儿你都不怕，因为你以这个来强大了自己的这个，就像一个铠甲一样，就是你的技艺就像你的铠甲，
1: 对，
0: 然后别人因为你的技艺去聘请你去给他们讲课，因为你做得好， 讲得好，人家才聘请你，当然你才有自信呐。
1: 对对，而且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哎，正像我记得之前也说，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0: 啊、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后来您是在工作室当中带领着咱们工作室，把咱们这个非遗走向了国际舞台。
0: 在我带领着我们的团队来做这些个文创作品也好呀，还有是服饰作品也好，然后都是以时代的前沿为标准，还带着咱们的作品出国去文化交流。然后去年咱们上河的时候呢，我们的作品呢又被选择国礼赠送给这个中外方的元首夫人。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特别满意。国礼不国礼的咱放一边，最起码我的作品能在这个众多的作品当中被选上了。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1: 太厉害了哈。而且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随着这个工作室的还有这个技艺的应该说扩散面越来越大，也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能看到您的声音哈。
0: 是
1: 全运会的时候您是这个火炬手
0: 啊，对对。
1: 然后后来像您说的很多这个国礼，包括一些像世博会啊等等，也是拿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做的一些礼品。
0: 对对对对。
1: 哎，我就想知道一动一静的，就是您之前说我是能耐下性子来做这个工艺的，
0: 对对，
1: 现在咱就姑且说这些重要的场合，它是一个热闹的场合。这个一动一静，您之间好切换吗？您是觉得对您来说是个负担呢，还是一次难得的舞台和展示呢？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其实我觉得我是双重的性格哈。我对外能就是说能讲出来我这些技艺的这些个特点，然后对内呢，就是我自己在潜心研究我这个技艺的时候呢，我也能静静的潜下心来去做研究。我是一种这样的性格。其实我，您看我说话语速挺快的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的脾气是很急的。但是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点都不急。而且我这种急呢，可能是加速了我这个作品很快成型的。
1: 受不了自己磨磨唧唧。
0: 对对对，我是我是有活就得赶紧干出来。自己就是做的活不仔细了，我也会就是非常不满意，我就会返工。
1: 就不犹豫，
0: 对，
1: 不在这件事儿怎么干这件事儿
0: 不纠结，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说我的作品该怎么干，我就是可能我主意也特别大，就是说我想象出来，我设计出来一张图，然后我就想把它用什么样的技艺，用什么样的材质去给它做出来，我就是想定了，我就马上去做。
1: 那尹老师知道什么叫内耗吗？
0: 内耗我
1: 没耗过，
0: 应该是没耗过，因为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去想别的事情，
1: 没有空纠结
0: 啊。对对，没有空纠结。
1: 我们知道，就是当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和这个传承的技艺比较稳定之后，其实您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您坚持做一些公益课堂
0: 啊。对对，
1: 然后也坚持把咱们的工作室开到您认为它应该开到的地方去。
0: 是的，
1: 不光是教咱们一些这个残疾朋友，还有一些我觉得在农村当中可能是需要一些方法让自己能有一些收入的一些咱们农村的一些朋友哈。
0: 我呢在这个滨海新区设立了这个非遗工坊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在咱们这个就是农村还有很多的这个残疾人还没有走出来，还没有摆脱自己的这种残疾的这种阴影。然后我想把他们就是带领出来，以我自己如果我要是个正常人，可能我说这个话可能哎人家可能会有别的想法哈。但是我是个残疾人，然后我带领残疾人走出来，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咱们中残联和这个文旅部设立了一个残疾人特殊文化艺术挖掘与推介项目。当时我这个就是非遗项目呢，就是被咱们中残联选中批准了，然后作为天津市唯一一个这个项目然后立的这个项。然后从那开始呢，我就在滨海新区设立了这个工坊，然后培训这个当地的残疾人和农村的妇女。现在又是这个乡村这个振兴，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更契合这个主题。
1: 是，尹老师在教这些残疾朋友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您看，您的那个爱好水到渠成，他从小有点那个濡染浸染的意思哈。但是对于很多残疾朋友，他可能是陌生的。
0: 对对对，
1: 对，我不知道这些学习这个对他们的改变，您能看得到吗？
0: 我能看得到。我有一个学生，他 就是在跟我学之前连针都没有拿过，
1: 嗯，
0: 但是他跟我学完了之后哈，他现在已经我就把他派到学校去做那个
1: 讲师了，
0: 对对，课后服务。

0: 然后去做老师了。然后呢，就是已经坚持两年了。也学校反馈也非常好。他以前是没拿过针的，但是他有兴趣。我教的时候呢，也是方法得当，因为我是从小一步一步怎么样学过来。其实中间的肯定也会有这种瓶颈期。其实我把我这个瓶颈期走过来的这些个坎儿，其实也都给他们避掉了。所以我直接教他们的都是你怎么样才能成功的这种记忆。
1: 咱们已经有2000多个学员了。
0: 对对对，是的。
1: 站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不知道您对于接下来咱们工作室也好，还有您做的，我觉得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助残，来做公益这件事儿，有没有一些新的布局和打算呢？
0: 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我的学员已经很多了，所以说我接下来呢会按他们自己的这个记忆特点，比如说每个人都是对这个记忆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根据他们这个兴趣点来给他们结合关于他们这个将来生产的这些个作品的这个方向。
1: 那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上，我觉得它是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互联网这个读图的时代，其实也给我们这些非遗的传承人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
0: 是的，
1: 就虽然是个小屏，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哪怕你在这个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拍下来都会有很多人看
0: 啊。是的，是的。
1: 我不知道这在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探索，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未来我觉得应该是借助这个网络平台，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记忆和学生的记忆都给它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项技艺不光是就是自己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还能带领着很多的这个残疾人妇女、下岗女工，然后还有更多就是对这个技艺有兴趣爱好的人来做这项个工作。
1: 其实您看，就是除了就是兴趣爱好方面，还真的是解决了大家生活来源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对，其实呢是这样的，我的学生呢很多，有的人呢他就是学完之后他自己现在自己能创业了，也有一部分是就业的。创业的学生呢，每次卖完了他这个作品之后，他会给我发一个截图过来，他说老师，我又卖出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哎呀我就给他点赞，然后我说太棒了，你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1: 我们也知道现在残联也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也好，也在搭建着各种平台，
0: 对，
1: 其实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
0: 对对对，
1: 同时是我觉得是可以链接到就是解决生活
0: 对
1: 温饱的
0: 是
1: 啊，展示自己的这些平台。
0: 就在咱们今年2026年京津冀残疾人艺术作品展中呢，我的好几位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展出，然后他们的作品也是非常惊艳。我觉得他们的作品能被选中展示出来，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就是认可，
1: 是
0: 因为我教的学生现在已经能陈列在展馆当中了。
1: 你看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殷老师高兴的比刚才说自己的工作室走向世界舞台还要开心哈。那其实我们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您是自强模范，这个自强的姿态和心态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需再问，因为刚才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他的自信，付出，然后是找到意义，就是我的自信付出之后，我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因为有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不纠结，所以我不内耗，
0: 对，
1: 这是现在很难做到的，
0: 对，
1: 我觉得反而是要问您，在自强的过程当中，像您说的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其实包括像您教的学生，我想也是一个爱的环境，我觉得是离不开的，包括家人、社会、朋友，
0: 对，其实我的这个生长环境呢，其实特别幸福，我有一个特别有能力的父亲，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手巧贤惠的母亲，这就是我就是从小生长的环境能使我那么就是现在那么自信，然后呢我现在呢还有一个支持我的先生，一直在我事业的这个背后来支持我，家务他包揽，然后呢还替我打理好多事务，这样我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创作我的作品，我觉得我是非常幸福的。不光是在自己的这个记忆当中呢，在自己就是一步一步的 往前进步。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呢，我的学生现在也都能，就是说，以这个技艺谋生也好呀，
1: 嗯，
0: 还是就是展出也好呀，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慰的。
1: 嗯，
0: 有的人他学到了这个技艺之后，他也能开工作室，我觉得就是我的技艺更。

0: 升华了。其实现在总讲矩阵矩阵的，我觉得非遗好多项目之所以传承难，可能就是传承的这个越来越窄了。而您用这种方式其实做到了让它更多更好的去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跟您访谈的这个时间虽然短啊，但是笑容特别治愈人，那个力量也特别的感人。也非常感谢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
1: 哎呀，谢谢您。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也愿每一位身处逆境的朋友都能从郁从霞老师身上获得力量，从这个笑容身上获得力量，不惧风雨，能够向阳而生，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用拼搏之力成就自己，在平凡的人生当中活出非凡的光彩。感谢于老师的家人的陪伴啊，今天来到了我们这个录制节目的现场，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愿您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自己身边需要的那个朋友。我是天天，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咱们下周日再会。
2: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跟我妈有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手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双开门的、买不错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2: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经济交界的乡村，如何用共建共享让村民心气顺、民气响？银发小饭桌怎样让老人一天1块钱吃上暖心饭？一支普通的村民消防志愿队凭什么拿下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海河之畔的老旧社区如何用数字赋能服务一老一小？党建超市怎样实现居民点单、志愿者接单？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金城系列策划，邀请武清区10个庄镇石溪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村建设的鲜活故事与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5: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本周我们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金城》系列策划。那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了虹桥区和北辰区的4个社区村，听到了网红街区商户共治、红色抗日村数字赋能、老旧社区睦邻微家、保障房社区志愿红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武清区和河北区，一个在经济交界的乡村用共建共享走出文明新路，一个在海河之畔的老旧社区用数字赋能温暖千家万户。好，首先认识一下他们，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武清区10个庄镇石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常和。欢迎您，常书记。
6: 你好，主持人。
5: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阳，欢迎王书记。
1: 您好，主持人。
5: 好，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呢，请武清区石溪村的常和书记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了解到这个石溪村啊，其实它并不大，有700多户啊，2000多个村民，但是荣誉可是真不少啊。连续5年获评五星村啊，银发小饭桌上了新华社了，守望平安消防志愿服务队呢，也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那么我想，节目开始先请您给大家来说说咱们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另外这些年我们村里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呢？
6: 嗯，好的，主持人。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石溪村。我们村啊，坐落于武清区西南侧，啊，处于经济交界处。全村啊，一共750户，2560口人，党员是73名。要说最大特点，其实就四个字儿：共建共享。干部冲在前头，志愿者搭把手，全村老少齐出力，有事一起扛，成果大家享。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大伙儿有目共睹。最突出的是荣誉多了，心气顺了，名气响了。我们村还连续5年被评为五星村。2021年、2023年两次拿到了武清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发小饭桌也上了这个新华社报道，守望平安消防志愿者服务队还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说到底，这些成绩都不是长出来的，是全村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我们扎扎实实抓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果子。
5: 是，成绩的背后呢，还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党建引领"这个词儿，那么石溪村是怎么带着大家把这个村子管好，把我们的服务做好？另外，我了解到，您们有一个叫做125党建工作法，还有一个1+5+2这样的一种议事决策路子啊。您能给大家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吗？这到底是说明什么？
6: 好的，主持人，我说一下。主持人说的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党建引领这四个字听着有点空，其实我们村它全是一件一件落地的具体事儿。我们自己总结成了125党建工作法。一就是建强一个核心阵地，把党权服务中心啊真正用起来，做成老百姓愿意去了能办事的地方。二就是健全2项机制，村里的事项按规定商量，按章程落实，不拍脑袋，不搞一言堂，五就是优先5类服务，先锋宣讲，暖起护航，妈妈管护，守望平安，乡前调解，这5支队伍常年运转不停，简单来说，就是把党组织这片旗帜立起来，带着全村人把治安管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文明新风送到大伙儿心坎里。1+5+2议事决策路子，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的这条主线，确保方向不变。五是五环工作法，党组织提议，党员议事，村民代表决议，村民委员会去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去监督，这5个环节一环扣一环。二是用好2项载体，像仅3级网格管理体系和村级事务微管理平台，把全村750户都拢到了一起。村里的大事小事怎么定怎么干，钱怎么花，老百姓都看得见，都能提意见，办事敞亮，误会自然会少，误会少了，心气顺了，什么事都好商量。这2年我们村的矛盾纠纷下降了90%以上。我们做到了零上访。
5: 特别好啊。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石溪村呢，还有一支叫做守望平安消防志愿服务队啊。这个服务队当中呢，有19名队员全都是本村的村民。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想问问您，我们这支队伍平时都干点啥呢？另外，特别是村里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啊。作为这个队员们，我们怎么能够用行动来守护他们的安全呢？
6: 您说到这支队伍确实没少干实事。我先给大伙儿交个底儿。我们村一共19名队员，全是我们村土生土长村民，就是党员跟退伍军人居多。2020年7月，我们发现村里消防 安全意识不强，各家各户隐患也不少。
5: 嗯，

0: 州成立了这支守望平安消防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们自己动手建起了标准化微型消防站，配齐了电动消防三轮啊、增压水泵等这些装备，坚持每周训练，常态化进村排查隐患啊。我们还创新提高了村民防火互助小组啊，我们一共是每十户一组、啊、互相检查互相帮衬，这几年下来多次妥善处置火刑隐患啊，给1400多人啊做了宣传安消防做了宣传那个知识啊，这套做法还在全区推广。2022年的11月份呢，我们服务队还拿到了第六届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啊，队员们呢都特别自豪，他们用行动实实在在的啊，把咱们的那个村里边守护好啊，文明互助，信奉上。
1: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志愿者跑得比子女还勤快啊。其实这句朴实的评价呢，恰恰也是邻里守望最生动的注脚，是吧，常书记？
0: 对，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好，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身边的邻里互助、基层治理的暖心故事。好，听完了我们经济交界乡村的文明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海河之畔，我们接下来要有请的是我们这个河北区啊望海楼社区的王阳书记啊，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的相关的分享，讲讲我们海河之畔这个老旧社区的故事啊。像望海楼社区呢是有2050户4225人啊，先后呢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文明单位等多项国家级的荣誉。那么面对老旧小区这些难题，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破题的，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王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啊，主持人好，那我介绍一下我们社区的情况。
1: 嗯，
2: 那确实我们望海楼社区呢建成年代相对比较早，然后我们也是位于繁华地段。
1: 嗯，
2: 但是呢我们确实小区相对老旧，然后人口密度也大，那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比例也非常之高，所以呢像基础设施短板还有居民这个群众的诉求多元，确实也是我们治理当中绕不开的一些现实难题。
1: 嗯，
2: 那面对于这些难题，那我们社区前台一直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做百姓的贴心人，建幸福党建家，这也是我们始终就是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
1: 嗯，
2: 所以我们也坚持走一个党建引领、文化润亲、智慧赋能这样的一个特色治理之路。那其实呢我们社区一方面呢也是坚持民生为本，就是根据居民的诉求，我们跟着需求去补短板。那我们也探索了智慧化社区的建设，所以我们从智慧的平台、服务的小程序，包括我们线下孵化的这种便民场景，这三个方面进行发力，提升我们的服务效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河北区目前也正在开展这个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然后来破解呢我们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难题。那我们通过这种公开透明来提升我们小区服务的一个质量。那老旧小区呢治理不能只靠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去单打独斗，所以我们现在也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这样的同志，然后调动居民来当我们主理人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我们现在就采取大事呢多方商量，小事呢快速处置，把我们的文明创建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种民生服务当中，让我们老社区呢也有这样的烟火气，有幸福感。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啊最大的一个特色、
1: 哎，还是很有方法的啊。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旧小区它的这个问题多、困难多，其实光靠社区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尽己所能来发动更多的居民啊，从旁观者变成我们的主人翁，然后从而达到我们的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啊。
2: 嗯、
1: 那王书记，我关注到我们望海楼社区在党建引领方面，其实也有了不少的探索，比如说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楼门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这样的一种四级组织架构啊，有这个凤霞法官工作室，还有圆桌议事会、凉亭议事会、楼门议事会啊，听着名字就挺好玩。这些机制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另外，我们解决了哪些居民身边的实际的问题吗？
2: 好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2: 那确实呢，因为我们社区的党群呢阵地是有限的，那老旧小区呢，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也比较的局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深入落实河北区的这个党建住家行动，那我们来盘活社区小区里的这样闲置用房，还有这种边角空间，来推动我们的资源的循环利用，然后来拓展我们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把小区里的金角银边现在就打造成我们望海好邻居这样的一个会客厅，那这样里呢，我们现在也包含了像爱心驿站啊、爱心置换亭啊，包括我们望海好邻居化验这样的一个功能区域。那我们比如说以前的这种闲置角落，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居民歇脚议事、邻里交往的这样一个温馨的一个阵地。比如我们今年还打造了有事好商量的这样的议事平台，其实议事呢就是来自于居民的真实诉求。
1: 嗯，
2: 那比如说像一些停车管理、楼道堆物、老旧设施维修，还有就是环境治理，这样身边事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
1: 嗯，
2: 那我们也会邀请比如说我们的人大代表、法官律师、社区物管会居民代表等等来共同参与，拿出解决的方案。那商量完了，我们还要跟踪落实，然后反馈结果。
1: 嗯，
2: 那举一个小小的案例。
1: 好，
2: 那比如说就是像我们金泽里小区，这个也是建成时间比较早，那当初呢确实是没有预留这种车位，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多方议事这样的协商形式，那我们重新封闭了小区，把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我们现在便民措施的一个停车场。那我们现在新增了17个停车位，那这样呢，我们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缓解了我们停车矛盾。
1: 嗯，
2: 那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的增收，那这样我们又利用资金呢，重新安装了道闸，翻修了我们围墙和一些闲置用房，
1: 嗯，
2: 改造成了我们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那这套机制呢，让我们居民也是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那不少的邻里矛盾和民生的难题可能就在源头进行了一个化解。
1: 哎，这个挺好的，就像您说的，把闲置的这个角落啊，我们变成了闲置的金角银边，把这些金角银边变成了我们的居民议事的会客厅啊，大事小情我们在一块儿念叨念叨，商量商量。所以您刚刚给大家举这个例子，金泽里的这个新增停车位，它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那除了线下议事协商之外呢，望海楼社区还走出了一条智慧治理的路子。你像望海楼社区在数字赋能方面也非常有特色，打造了我们的云享望海小程序，上线了智能助手望小海，还为45类人员啊安装了电管医生和智能呼叫系统。哎，这些数字化手段是怎么来服务我们这个社区一老一小的啊，包括特殊群体啊？
2: 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老旧社区呢确实老年人比较多，
1: 嗯，
2: 所以社工人手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就探索了这种怎么利用数字化的设备来助力我们基层的工作。
1: 嗯，
2: 那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个望小海数字社工，其实它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个网格员，那比如说我们基础一些业务办理流程就可以一目的了然。
1: 嗯，
2: 那今年呢有非常火的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那现在针对于老年人，我们就可以提供这种语言交互，哎，居民开口就可以不费劲儿打字，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一些业务职能，包括也能够回答一些呢旅游啊、养生、医疗等其他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就是努力打造一个就是最多跑一次这样的一个全程陪伴式的服务，来提高呢我们社区一个智慧化服务的水平。
1: 嗯，
2: 那针对于我们社区的45类包括特殊群体，那我们现在安装了这种70户的电管医生，它就是这种非侵入式的设备。其实呢，就是它一旦就是发现比如说电流的波动以后，
1: 嗯，
2: 哎，我们企业的安全人员和社区的网格员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
1: 哦，
2: 啊，
1: 嗯，
2: 还有为我们独居老人就不会智能手机的，
1: 嗯，
2: 哎，我们安排了这个20户的智能呼叫系统， 可能能够第一时间呼叫到我们社区的网格员，
1: 嗯，
2: 哎，来这样提供一些的方便。那线下呢，现在我们也是配套了这个24小时的数字小屋，然后其实它现在呢有几大功能，包括有无人超市，还有不打烊的

0: 这种服务专区，还有爱心驿站。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为我们居民、户外劳动者啊，提供一些免费药品、自助充电、免费公厕、政务服务这样10余项的便民服务。那像一些年轻人上班没有功夫，那我们特意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引入了这种人力社保的自助服务终端，方便于居民打印。
1: 嗯，
0: 那包括孩子打印个作业、照片，那都可以在我们的数字小屋进行这个实现。
1: 嗯，
0: 那一些老年人柴米油盐，那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实现这种服务，就是一应俱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数字也不是说是冷冰冰的一个技术。那线上的平台再加上我们线下这种场景的结合，那我们重点向我们的一老一小、特殊群体进行倾斜，让我们的科技呢更加有温度，让居民办事呢也是少跑腿，安全有保障。
1: 嗯，想得非常周全啊，科技有温度，我们的智慧服务就不会冰冷。线上赋能，线下兜底，让我们的安全预警跑在风险的前面啊，特别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分享。好，谢谢王阳书记。
2: 经济交界的乡村，如何用共建共享让村民心气顺、民气响？银发小饭桌怎样让老人一天1块钱吃上暖心饭？一支普通的村民消防志愿队凭什么拿下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海河之畔的老旧社区如何用数字赋能服务一劳一小？党建超市怎样实现居民点单、志愿者接单？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金城系列策划，邀请武清区10个庄镇10西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村建设的鲜活故事与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金城系列策划，我们邀请到武清区10个庄镇10西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文明社区村建设的鲜活故事和创新实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常书记这儿啊。常书记，我们听说石溪村啊，很多年轻人是在外打工的状态，老人自己做饭不方便。我想问问这个问题，咱们村里是怎么花心思来解决的？另外呢，刚刚您也说到啊，这个妈妈管护队，包括乡贤调解队，像这些志愿服务队，平时都忙些啥呢？
3: 嗯，好，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办起了银发小饭桌，把原来的老的党建服务中心啊，做了一个改造，啊，改成了幸福大院、集中供餐点，啊，运营上我们找了专业的配餐公司，啊，科学搭配，啊，荤素均衡，老人吃的放心。从价格上，每个月老人就交30块钱，算下来一天只有1块钱，啊，最关键的是方便，啊，村里80%以上的老人啊和住户啊。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到我们的村委会这儿，啊，他腿脚不便，啊，出不来院的老人怎么办？我们还选了4户党员，啊，那个示范户，啊，设成了邻里助餐点，啊，组织36名党员志愿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结成了1对1的帮扶，啊，风雨无阻送餐上门，现在每天稳定服务36个老人。妈妈管护队成员呢，都是村里的一些。啊，这个热心大姐吧，专门围着啊困难群体，逢年过节我们就是上门慰问，啊，帮着收拾屋子，陪着老人孤独老人就唠唠嗑，啊，以走访慰问老人600余人次，啊，乡贤调解队呢，就是我们村里上这个说话就是一些老党员，啊，老党员说话挺有分量的，大伙儿都是信任的老乡亲吧，谁家就是两口子拌个嘴，啊，邻里有点小矛盾，啊，他们就上门说点公道话了。啊，讲点人情理，啊，当场就能化解不少。
1: 嗯，
3: 啊，这两年我们的矛盾纠纷啊大幅下降，啊，这两只动物功不可没吧。
1: 是，小饭桌暖了老人的胃啊，志愿服务队呢也解了乡亲的忧。一边是乡村里啊乡土味十足的志愿力量，另一边呢，我们望海楼社区的志愿服务体系也做得比较体系化啊，品牌化。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比如说红色志愿联盟，比如说党建超市、银发课堂等等。想问问王阳书记，这些品牌我们是怎么这个运行的？另外，像居民点单、超市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效果怎么样呢？
0: 啊，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我们是通过党建引领握手计划，
1: 嗯，
0: 现在吸纳了就是30余家双报到的单位，来聚焦呢我们一老一小以及特殊群体。那我们建立了1+3+N 的这样志愿的服务体系，像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像小彩虹志愿者呀、邻里帮帮团呀、阳光骑士团啊等特色的志愿服务队。那我们现在也吸纳了志愿者238名。同时呢，我们是畅通服务的渠道，建立了需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那我们把居民的诉求分门别类，以商品这样的形式打包上架到我们的党建超市。那我们现在聚焦像理论宣传、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几大类的项目，来实现我们居民点单、超市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服务。那我们现在也落地了几个项目，那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刚成立的，像陪诊室之家，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结合了居民就医就业难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建立的。那现在这样呢，我们每月会定期开展这样的公益技能的培训，这样既帮助居民灵活就业，也为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一些公益陪诊以及代买药品这样就医咨询的服务，实实在在的呢为老年人解决就医难题，来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银发课堂，其实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坚持了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老牌的一个活动了，就是面向的是老年居民开展，比如说像智能手机课堂、健康科普、反诈宣传等等。那我们现在开展了138期，深受这个老年人的喜欢，也是在丰活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精神文化的同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品牌。那今年呢，我们还是以空间换服务换资源，盘活我们小区的闲置房屋。那在我们的小区服务站，我们打造了望海好邻居这样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那创办了全龄友邻乐学俱乐部。那每周我们也会定期开展一些养生手工非遗这样的课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家门口的全龄学校。那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城态化的开展像美林联盟这样志愿行动，那组织我们志愿者开展这种垃圾分类、文明养宠的宣传，像公益理发呀、邻里的联谊活动啊等等的文明实践的活动。那这套模式呢，盘活了我们辖区各类志愿的资源，也把我们原来分散的志愿服务变得更加的系统化。那群众的微心愿、小困难都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得到回应。
1: 好，谢谢您的分享。从收集需求啊，到我们派单落实，再到我们居民评价反馈，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志愿服务呢，不再是零散的好人好事儿，而是变成我们可持续的、可落地的常态化的服务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今天在直播间的两位书记啊，分别用一段话来展望一下我们下一步文明创建的，我们有没有新的目标呢？那我们和我们常书记先来吧，好吗？
3: 好的，主任。
1: 嗯
3: 啊，我们石溪村文明创建确定了新目标，啊，一是在产业上再发力，做优农产品全产业链，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二是在服务上再用情，把银发小饭桌和党员送餐服务做得更加更细，啊，让孝老爱亲那个蔚然成风；三是在文化上再提档。依托暖阳时光驿站，啊，惠灵空间办好我们的广场舞、书法、阅读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家家户户。
1: 好，谢谢武清区石各庄镇啊石溪村党总支书记啊村委会主任常和书记啊给我们做的这个总结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阳书记再给我们展望一下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那下一步呢，我们望海楼社区呢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做实呢民生服务，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共建，把老旧社区呢建设成为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文明幸福家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石溪村的共建共享到望海楼社区的数字赋能，从银发小饭桌的暖心饭到党建超市的闭环服务，从守望平安消防队的邻里守

0: 带您换个角度聆听不一样的新闻。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啊，叫一一文化。老师授的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老师这个人呢，能为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火，还能帮我们有缘人解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不解之火。但是每天呢，那都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对老师传这个道还不是特别明白，那对老师受这个业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不知道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有的听众呢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课时的，感觉这老师讲课跟平时听到的老师的讲课不一样。那平时在广播里听到的讲课，老师讲的都是什么药啊，治什么病。那这个老师很少讲药，所以听不明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学员们介绍的，学员们说你这个病啊，你去听一听岳老师的讲课，我这个病跟你那个病是一样的，比你的病还多还重。我听岳老师讲课，跟岳老师身心双修，我现在病全好了你听吧，老师说了能介绍有缘人听他的课是积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了。你要跟老师有缘，听老师的课增长智慧了，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健康了，我不就积德了吗？积德不要刻意的去积，修善不用刻意的去修，这时候得到的德和善的能量都是最大的。不要因为想多积点德就刻意去做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的能量小。不要为了想积善而刻意的去积善，那这个善的能量也是小的。大家记住，只要你的发心正，不用刻意的去求。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反者道之动，你越求什么反而
也得不到什么。你不用去求，一定记住，不要刻意去求，发自内心的想把你的收获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来听我广播。那这时候听广播这个人，哎，因为你的介绍他受益了，你没有刻意地去求想积这个德，那这个回报给你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老师过去常说，哎，修心养性。修什么心？那修善心。那养什么性呢？那老师在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就跟大家呢讲一讲养性。大家说养性是道还是术呢？大家说是道还是术？老师告诉大家，养性是术，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呢，道是让我们能认识到问题的理论。大家听明白了吧？养性，养什么性？拿笔来记。仁义礼智信，这叫五性。那五性是五种能量，哪五种能量呢？仁德这个性，大家拿笔来记，为木的能量，为木啊。礼德这个能量为火，哎，礼德这个能量为火。信德这个能量为土，哎，信德这个能量为土。欲德这个能量呢为金，为金。那智德这个能量呢，哎，智德这个能量为水，那为水。这是意义文化智慧，依道智慧的内容。五性也叫五德，记住啊。那这五性跟五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五性跟五行的关系弄明白了，那五行跟五脏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呀？我们常说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哎，说我们呐，这个德性的能量越厚，承载的物质就越多。那先说一说，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先说说眼睛、鼻子、耳朵、舌、口。大家看，眼、舌、口、鼻、耳，这叫五官。那这五官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都是有形的。那这五官是不是

物呢是五官啊，它健不健康？哎，归谁说的算？归你的五脏说的算。你的五脏不健康了，五官健康不了。那例如，你的肝胆不健康了，肝胆这个木里头有火，肝胆木的阴阳能量失去平衡之后，阴不足，不能制约阳，阳飘出来了就叫火。啊，那这个火从眼睛这块出来了，表现的症状目赤，眼睛红或者黄，有眼水，这说明怎么了？眼睛不健康了。啊，那眼睛不健康谁带来的呀？肝胆。那说明什么？肝胆的德性出问题。肝胆的德性是什么？是仁。哎，所以你看那些有大爱的人，他会动怒吗？不会。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老子生气？什么时候看过老子动怒啊？没有，对吧？哎，仁德之气薄的人，那这个人不会爱别人的。他只爱他自己，那仁者爱人。你看那些啊，医德那非常棒的医生，他就是仁心仁术。当医生怎么修仁德？那就一心一意的帮病人治病。没有二心，开个方子，那三个药能解决的问题，那绝对不会用四味。那这就是人心，修仁德。那肝胆有大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眼睛有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怎么修？啊，老师有一本修心手册，你们看一看怎么修。这两天我抽空跟你们讲一讲的。然后我们再说舌头，说这人舌头硬，舌头歪了，舌头歪了，血管肯定堵了。心开窍于舌，啊，人的舌尖是心的窍。那舌尖，你看，要是红，就心里有火。心里这个火要失控，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那这时候就是疾病，疾病的疾，病字上里边那个字，就代表着箭。病字上里边这个丙，就代表着火。那这个火失控了，就叫疾病。火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了，就疾病。所以，医生的医，大家看，是不是用框把这个离弦的箭给它框住？所以古人造字真的很智慧。所以心和小肠这个德，为理，何谓理德呢？怎么修理德？这个智慧过去我就跟大家讲过一节课。啊，有没有读过《周礼》的？也没读过的多。啊，掰开揉碎了讲三节课都讲不完。那什么叫理？礼尚往来。那就是礼，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

呢，不是李梦那个李，啊，就是礼节。那如何修这个礼德，也是我近几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课程内容。我们在看口唇，它健不健康，你得看这个人的脾胃。脾胃不健康了，升降功能失调了，你看这个人的唇都是爆皮的，唇起皮子了，是吧？哎，唇起皮子。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唇都起皮了，医生说得唇炎，我这怎么回事？那脾胃的升降功能失调呗，啊，清气上不去，浊气下不来，中间有毒，对吧？那什么毒比较多？就寒湿之毒，也有湿热的，湿热的少。老师常说说，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善心，养什么性？养德性，德性还分五个呢。这信德，说这个人不讲诚信，借钱不还。借钱不还别人的听众啊，你们听好，这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对你肯定是坏事。为啥？因为你要为人家挡灾的。借钱不还的人，这是最没有诚信的一个表现。你看老师说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答应了就给大家申请了。想到福利活动的老师说了，大家放心啊，只要你想到了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拿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抢晚了呀。就像上两天有个学员抢乌羊补心汤，抢到晚了，但没有现货了。啊，老师跟他说放心啊，十一之前要是拿不到就得十一之后了。那这些人说，老师我相信你的承诺，因为老师常说，老师吐口唾沫都是钉，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所以现在不讲诚信的人，他脾胃哪有好的？没有。所以脾胃重大疾病，我们在修心养性上一定要把信德这个德修好。然后我们再说义德，义德是通肺和大肠的。那说这个人有情有义，在义德能量不足的人，肺和大肠这个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我记得2012年，那有一位听友，现在是我的学员了，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怎么都没有治好。我看了一下他先天的生命剧本，他里边的这个金的能量的确是不足，所以他这个人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啊，老师怎么了解到的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无情无义的。老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这么一个修心性的指导，告诉他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我说你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都没生药，你都不借，你是否无情无义？他刚开始还跟我说，老师我们哥仨呢，干啥就跟我借，不跟其他两个人借，孝顺不要攀比，那是生你养你的母亲，
有病了跟你借钱，还用借吗？那小的时候，你哥咱有病了，那这时候你们为了治病跟你爸妈借钱，爸妈你借点钱可以给我治吧？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有。通过我几次的反复劝导，最终服了，哎，开始跟我修心养性，跟我练六字诀归息法。他假如不服，方法我都不教他，服了，说明这个人是需要老师度的，他也觉醒了。后来修的效果怎么样？非常好，跟健康人一样了。那对母亲、对父亲现在格外的好，在孝顺上也不攀比了，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对吧？人要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但不能过。过了就伤你，没有那你不得抑郁症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智德。智德为水德，水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生命剧本里，水多的人都非常智慧，那非常非常的智慧。那水多里边土少的也不行，水就泛滥了，泛滥它就克火。像今天五阴六气水运太过，生命剧本里边土的能量不足的人，今天心脏都出现毛病了啊，毛病还很重。那智者怎么修啊？老师怎么能增智慧？学传统文化是唯一能让人增智的方法。水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啊，润万物而不争，对吧？还有滴水穿石的什么恒久力，这都是水的一种智慧。水遇温则成什么？则成为气，变成云又润万物，是这样吧？所以水生寒，但它怕寒，怕寒。所以你看学易文化的人，学精了，学透了，他腰都是热乎的。因为学习国学易文化，你汲取到的这种智慧是一种什么水？温水、热水，带着爱的那种能量的水。所以你看肾和膀胱这个系统有毛病的，有毛病的耳朵好不了，肺和大肠这系统有毛病，鼻子好不了，眼舌口鼻耳，你看这是外物。外物的不健康是因为内在的什么？内在的德不行了，德不行了。我们老百姓常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呀，你德小，你得到的物质多，那就是灾祸，那就是灾祸啊！所以我们挣钱也好，那挣物也好，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去干嘛？养德。只有把你这个德养好了，你才能承载住你小宇宙身外的物质。那身外物质，那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上的物质，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大房子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别墅的，别羡慕。那你得有那个德，没那个德你住进之后你就得病。所以修心不磕碜，养性更不磕碜。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传

0: 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夜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浸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好。
0: 嗯，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嗯，
3: 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姓王。
0: 嗯，
3: 现住天津。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听广播的时候听您讲到的这个御医文化智慧养生的这个节目，我非常吸引了我，我非常受感动。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无私奉献大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每天坚持收听你的节目。
0: 嗯，
3: 每天都一天啊，有两档或者三档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认真的做好笔记，而且还学习你的这个修心秘籍，这些我从不间断，每天都在收听广播，早晨5点钟就开始收听你的广播。今天能跟老师通话，我是又高兴是又激动，能听到老师这个可蔼可敬的声音啊，是我的福报。跟着老师学习易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就是这个易医文化传道的这个是天和地人三才之道，修身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是解决这个生病环境的一个方法，使我懂得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只有遵循这个四季生活的法则，不吃寒凉的食物，修身呢

0: 先修心，跟着老师学习，要坚持听话照做，坚持。老师，今天我想就我身体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惑，想请老师给予我指导。
1: 嗯，
0: 我呢生于1955年公历的8月26号，时辰呢不清楚，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一直患有这个甲减还有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已经有10年了，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优甲乐。嗯，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血压呢就是白天是正常的，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血压高压嘛就在90到100毫米汞柱，低压呢53到60，低压嘛就很少上过60，基本上都是50多、嗯、不到60，就每天呢就经常感到头晕，头嘛就是发懵懵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太晕、
1: 嗯、
0: 就是头老是不清楚、
1: 嗯、
0: 不清楚，而且尤其是到晚上吧就觉得好像疲乏的很，就没劲儿了，就这种感觉。嗯，再一个呢就是血脂有一些偏高，那个舌下吧有这个青筋，嗯，头嘛和脖子还有背部吧就是爱出汗，那时候天热就是伏天的时候吧、
1: 哦、
0: 出汗好像挺多的，现在吧稍微好一些了。
1: 嗯，
0: 都是，但是那每次喝了这个热水，不是现在每次喝这个葛寡糖，喝那个四神汤以后吧，好像就一喝了这些热的我就开始出汗、
1: 嗯、
0: 好像就是后背也出汗，头上也出汗、
1: 嗯、
0: 但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这4个月以来吧我都一直在服用了这个清心胶囊四神汤加这个养心汤，它这两个不是是熬在一起吗，每天那个熬煮3遍混到一起，完了以后早中晚就喝3次，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都坚持在喝。还有呢就是这个葛寡糖，是每天早晚空腹喝一支。
1: 嗯，
0: 每天的下午5到7点服这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小丸，用这个阴阳水送服。
1: 嗯，
0: 我呢到现在已经吃了这个2个葫芦了，这个延龄丹。
1: 嗯，
0: 那个我还有这个小银葫芦，我也经常把在手里。那个现在这个、
1: 嗯、
0: 这次呢这个三宝和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已经拿到手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敢用，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我这些上述我服用的这些老师给我们的宝贝，
1: 嗯，
0: 想请老师给我详细的指导一下，我看我怎么样服用。我也念的像数呢是这个650-43820，嗯，我这个念的不太好，没有坚持，但是我有时候吧也在念这个，我觉得
1: 你看得没得气呀、啊，念完之后你得没得气？
0: 调整啊。
1: 念完得没得气呀、啊？就是你念了像书，你得得气，不得气念就等于没念。得气就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然后呢，浑身热乎，然后精神头提升。
0: 哦，那我有时候个别的时候好像有肚子咕噜咕噜响。
1: 你要个别、
0: 就是、
1: 个别的时候有，就说明这个气动了，那就说明得气了。就是念相术呢，但一定记住哈，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遂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一定就聚精会神的念，心无杂念的去念，得气效果就很好。
0: 啊，好。
1: 你这个情况呢，出生在时间节点还是秋天。但是生的那年的大运是金运不及，所以这银葫芦呢，你结这个良缘结得好。 因为这个金对木的制约呢。

0: 制约不住啊。但是你这个月呢，正是啥呢？正是金气生，金气生，然后木气衰的时候，肝胆是最容易得病的，肝胆最弱，木最弱。你甲状腺这块呢，就是肝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报警器，就跟扁桃体似的。扁桃体是肺和大肠的报警器，那阑尾呢是肠道的报警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肝胆的报警器。你这块你这么用啊，你现在百脉百脉不畅，因为肺通百脉嘛，但这个百脉指的是气脉，气脉呢这都不畅通，所以血脉运行也不好了，实际上青筋也表现出来了。你这块呢，我告诉你这么办啊，第一点啊，香术，这个就是针对甲状腺的，你好好念。
1: 哦，
0: 72200，
1: 72200，
0: 对，640，
1: 050，
0: 你念吧，这个香术。念好过好多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的学员，这一项数特别好。那72200，那这个呢是土生金，然后呢让这个金这个气散发于全身，通百脉。
1: 哦。
0: 哎，然后呢散结，哎，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效。640补肝血的，安神。050利胆排毒。那利胆排毒，清瘀。哎，你身上青筋，这就血瘀。通脉方你选择的非常正确，还有这个绞股蓝总肝你都得吃。你身体当中既有湿瘀又有血瘀，还有气柱，它都有。哎，所以这几个你都得用，联合着在饭后去用，尤其加强版的通脉方适合于你。
1: 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和这个三宝能一起用吗？
0: 能啊，一起都在饭后。三宝啊，三宝是补肺清肝的，补肺清肝安神养心。通脉方呢，它是解决气虚血瘀、气滞血瘀。
1: 哦，
0: 哎，气滞、气虚、血瘀带来的麻木，它都管，因为有天麻了。然后它俩联合连在一起，有要有绞股蓝跟绞股蓝，它仨连一起；要有四逆汤，它们四个连到一起。
1: 哦，
0: 那严重就四连用，哎，不严重的我们所说以单用一个就行。啊，稍稍的重一点的，你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用。就饭后。咱这吃到就是说你舌下没有血瘀了，哎，血管没有瘀胀了，哎，唇的颜色也粉红色了，哎，面的颜色也粉红色了，通脉方那就可以停一停。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那跟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到一起了。所以生活当中这头呢，你多修修传统文化，你跟传统文化很有缘分，因为这是仁德。修传统文化的人，人时间长了格局就会变大，看事情呢都会双面看，所以就不会动气儿。然后我看看你这块穿衣服啊。穿衣服呢，经常穿点这个墨绿色的。墨绿色的，白色的。淡黄色的，这都可以穿这几样颜色，就尽量的就别穿红。尽量别穿红色啊。然后要到这个能正的能量多的地方，像夏天晒太阳，你都穿黑色的，它能把能量给积蓄进来。哎，像其他时间黑色的就不要穿了，尤其能量场不好的地方，像殡仪馆呐、或者是家有什么白事儿的，你到那别穿黑衣服去啊，穿黄啊，穿绿啊，这都可以。
1: 好，
0: 白色的是向外排挤能量的，但是你用白呢，它补你，因为你先天的筋是弱的。西南方位不要放任何杂物，
1: 嗯，
0: 不要放任何杂物啊。
1: 嗯，好好好。
0: 然后呢，经常到那个，经常到啥地儿走一走呢？到这个，像河边啊，有这个。有这个鹅卵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走一走，
1: 就是有水有这个，
0: 哎，有水有石头的地方，那都是金、哦、那都是金，它补你。然后呢、哦、也要经常到那个到那个花草树木多的地儿走一走，
1: 哦，
0: 这个有利于你肝气的调达。嗯，金克木，不克还不行，克太过了还不行。你这个现在是啥呢？金对木的制约能力差，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木气乱了，所以才会得病。但是你先天那个四柱的命格里的木的能量还不多，所以它积弱，然后需要补。但是呢，你一补它，金又制约不住，这是你先天那个先天命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天的调理呢，就得看。通过修心性，修仁德，学传统文化就是修仁德了。
1: 嗯，
0: 像修，有人问我老师干什么能修仁德？干什么能修仁德？就是人心仁术，你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着想而做的，都能修仁德。嗯，那怎么能修智德？有人要问我老师怎么修智德呀？怎么修智德？都学习传统文化，不就增智了吗？让自己增智，嗯，学习就行，学习就能增智。开书开卷即有益，嗯，那怎么能补金呢？金为义德呀，那怎么能补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他来找到你了，有几个点能帮的就帮，给自己留个底线。像孩子生病着急用钱，那这个钱帮，那咱们做的是讲义，这就是能增强金的能量。反正金的能量呢，还有一个带银葫芦，啊，带银葫芦，这银首饰，这个对金的补给是很直接的啊。
1: 嗯，我有这银葫芦。
0: 啊，像那个银葫芦，因为这未来20年九子离火运嘛，这个离火它克金，所以这未来这20年对金都是不利的，因为火是旺，它因为把金给克化了，所以我才给你们做了一批，银葫芦，我用一。文化这个道的智慧，然后研发出来的，就是全那个整个世界没有，就这是老师做出来的。嗯，
1: 对，感恩老师。
0: 造价很贵的，造价非常贵，那老师也是没让大家花钱送给大家的。嗯，
1: 对，我一直都把这个银葫芦握在手里，又好又就像一个宝贝一样的，特别好。
0: 盒里头，然后也可以平常是。要出门的话，你弄小红线给他系好之后，戴在脖子上都可以。能帮我们趋吉避凶。
1: 给我搞掉了，
0: 别丢了就行了，丢了给老师过。
1: 嗯，好
0: 啊，
1: 好的，
0: 你就按照老师这个调整，
1: 你
0: 先整体先调整一段。
1: 嗯
0: 嗯，
1: 好，我非常感谢老师啊，就特别愿意听你的声音。
0: 好，
1: 那我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
1: 感谢老师的大爱。祝老师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0: 嗯，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一路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啊，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镇江市的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3: 我来自江苏镇江，我姓龙，今年62岁。
0: 嗯，
3: 我是1965年阴历9月13生的。
0: 嗯，
3: 听妈妈讲生下来是早晨的。
0: 嗯，早晨日出卯时。
3: 不是生下来吃早饭的吗？
0: 吃早饭7点到9点晨时。
3: 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也不知道。
3: 反正我听妈妈这样讲的。
0: 那你就出生在1965年。
3: 9月13。
0: 这农历9月13。
3: 嗯。

0: 阴历的九月十三。
1: 对，那就是农历。
0: 嗯。
1: 春分虚月，都是那虚月的人胃就容易出问题，什么萎缩胃炎呐、啊，包括什么那个胃息肉啊，一般在虚月的都会有，还有丑月的人，一般胃，我们所说有这种像那个肠化增生，啊，都是很严重的。那丑月生的人，
0: 我这个就是这次查出来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叫做溃疡，
1: 啊，还有溃疡，还有胃溃疡，
0: 对呀、
1: 啊，
0: 肠道上面还有那个。也是息肉，他说是多发性息肉。
1: 对，那跟你出生的虚月有关。
0: 啊、哦。
1: 然后你那年还精运不及，那个精运的这种能量不及，它宣发肃降之气都不行，要是降的气降不好。
0: 就是。
1: 所以就胃很容易堵啊。
0: 就是不容易大收大下来。
1: 对对对对，大肠的通透性都不好。
0: 嗯。
1: 每天的饮水量得够，那现在胃吃什么药呢？
0: 我是吃那个中药，那个中药我那个字我不认识。
1: 你吃中药还西药啊？
0: 中药，中药已经吃了四个多天药，中药了。
1: 你看有没有效？要没有效，然后你就吃我给你推荐的中药啊。
0: 我就是感觉吃的还是这个胃还是中脘穴还是总归是凉的。
1: 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给这个去掉。你就别说40天还凉了，还吃的啥呀？
0: 还是凉的。
1: 你这个就是胃寒，土寒。
0: 哦。
1: 你土太寒了，然后你身体当中有血瘀，这种血瘀是啥呢？
0: 是。就是，我就舌下有青筋。
1: 舌下青筋，寒湿带来的血瘀吗？
0: 嗯，我。
1: 热热冷。
0: 舌苔还是黄的。舌苔。
1: 那黄的是阴火，就胃的降气不好，里边有毒气发酵了。这阴火，你吃的胃药中药是中成药啊，还是那个中医给你开的面面药，还是汤药啊？
0: 也开也有那个汤药，这就是40服了嘛。
1: 嗯，别吃了。
0: 还有他也有那个胶囊，还有那个
1: 嗯，别吃了。我推荐
0: 还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嗯，别吃了，那奥美拉唑副作用老严重了。
0: 就是，我
1: 给你推荐
0: 的，
1: 你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啊。
0: 啊，好的。
1: 第一个药呢叫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加什么呢？加附子理中丸。饭前空腹吃，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啊。饭后呢，用胃乐心。胃乐心加上什么？胃乐心加上那个，那个三宝加上加强版的通脉方。
0: 嗯，加强版的通脉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加强版通脉方它已经有那个，很好的解经的作用。
0: 嗯嗯。
1: 嗯，那你的饮食一定记住，每口饭菜细嚼慢咽，每顿饭吃饭的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
0: 好的好的，
1: 嗯，就尽量的多吃什么呢？尽量的就多吃糙米，杂粮糙
0: 米。
1: 那白米饭不要吃。
0: 好的好的。
1: 嗯，胃寒太重了。
0: 就是我就是从小我就感觉我的胃就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胃就不好了，现在就是发展的，萎缩性胃炎了就是。
1: 这跟你出生月有关，你看还有一个出生月辰月的人，那辰月的人你看他的胃也不好。
0: 嗯，
1: 然后在地支当中，地支当中我们生命剧本里边要是像辰胃戌丑这四个地支要出现三个的话，你看这个人喝凉水的都胖，就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重，寒湿出不去，积积的身体当中都是水标。
0: 就是，
1: 所以有的学员问我，老师为什么喝四逆汤还减肥了呢？我说四逆汤加绞股蓝总该用用解决寒湿，那人的体重自然就下来了。你看
0: 我吃这个中药，老师啊，我吃这个中药，我瘦掉了6-7斤的。
1: 你吃中药得胖，我说你今天推荐的中药你吃得变成胖了，你现在萎缩胃炎人都瘦。
0: 哦。
1: 我。

0: 给见瘦，完了所以有的人就害怕了，说你说这病能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啊，我咋这么瘦呢？你按照我的指导，你去到药房买这两种药去吃，饮食一口生冷寒凉不要碰。
1: 我这个我是不吃。
0: 然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记住，要从哪儿走出来，还从忧思当中走出来。
1: 忧思。
0: 对，什么都不想，大咧咧的活着，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人不需要你惦记啊。然后呢，把修心性这块着重的去做一做，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修心手册、修心秘籍，修什么样的一种德的能量，能增强我们的土的这种那个运势啊，排毒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记住没有？
1: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0: 嗯。
1: 我就是那个 HPV 那个也是蛮严重的。
0: HPV 那不就那个叫一种病毒吗？
1: 就是只有三种，它不是
0: 所
1: 有的，就是就是转阴了以后，是一年多，它又反复了，就是这样。
0: 一年多反复是再感染呗。
1: 就是啊，老
0: 对夫妻生活不能有，夫妻生活要有的话，你就检查对方，对方看他有没有这种病毒，要没有的情况，单纯你自己有，再反复有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嗯。
1: 哦。
0: 嗯，没事，等你这个胃好了，胃黏膜萎缩性这个问题好了，胃不良了，吃东西正常了，然后你有这还是病毒，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小土方，然后你去吃几天，这种病毒就没有了，很容易的去消灭掉的啊，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我就是害怕了，我现在我都到大医院里去看
0: 了。没事没事，这帮人就吓唬人啊。
1: 嗯，他就是叫说你这个实验就是挺危险的。
0: 嗯，没什么险，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自己劝自己，一切向好了想。嗯，天天吓唬自己干嘛？对吧？
1: 就是我。
0: 哎，天天活着整的那么痛苦。
1: 我都听得害怕死了。
0: 我天天活着那么痛苦，还不如没了。你这天天他们给你吓唬的，生活质量都没有了。没事，老师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啊。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放宽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嗯，好的。
0: 哎，好好练相术，好好练方法。相术练啥呢？
1: 相术，我听那个张毅老师我告诉我的是4060380003800。
0: 4060380，这个也行。但是对你这个胃这块这主导作用，40你应该念4070。
1: 4070
0: 是疏肝的。
1: 嗯。
0: 然后呢，70是降胃气的，这疏肝和胃降胃气嘛。
1: 嗯。
0: 4070。然后还有溃疡，4070-3820。
1: 3820。
0: 对，4070-3820。
1: 嗯，这个是早安年吗？
0: 70对这个肌肉也有作用，那个3820呢，3820这个呢既有疏肝的作用，还有和胃的作用，还有降气的作用，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啊。
1: 嗯，
0: 你这么来练。
1: 嗯，
0: 每天喝水呢别低于3000毫升，多喝温水啊。
1: 哦，好的好的。
0: 现在脾胃气化气血差了。
1: 胃部啊，
0: 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变差了吧。
1: 哦。
0: 嗯，你先按照老师的指导先好好调一调啊，别天天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每次检查人体的健康细胞都会死很多。嗯，
1: 就是我都真的老是去检查检查，我都害真的害怕了，我都怕去医院了。
0: 好，就听老师的啊。
1: 嗯，我就是听老师同对话的。
0: 嗯，好。嗯，
1: 好，谢谢老师啊，感恩老师。
0: 好，
1: 好
0: 了，再见。
2: 嗯，好，也祝您越来越好，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

0: 新。
1: 每座城市都有年轻的未来，翻开崭新一页，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0: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1: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0: 嗨天津，
1: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0: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播出的嗨天津节目，我是于红建。国庆假期临近，京城文旅市场已经提前热了起来，有人走进剧场，想在经典话剧里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有人驱车郊野，想在光影和音乐中度过一个松弛的夜晚。从市中心到近郊，从百年戏院到森林营地，不同场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人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体验买单？经典作品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郊野景区又怎样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困局？这些正在成为文旅从业者必须回答的考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国庆假期的天津文旅现场，听听创作者和运营者怎么想怎么做。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小希，关注本市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
4: 好的，主持人，今年天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供给全面升级，全市统筹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城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济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国画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阴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锦鲤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艺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100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1:1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卫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窑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第三个呢，是一部剧点亮了一片街区的文旅融合亮点。本次呢活动的重磅内容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金派大戏大饭店。这部剧呢以天津百年利顺德大饭店为原型，折射近代天津的变迁，从10月1号到3号在金湾大剧院上演全部的剧目。同期主广场同步开展精彩片段的展演和主题巡游。除此之外，科技感与浪漫也将双重加持，活动同步发布专属的 AR 游览线路，用科技解锁海河沿线的新玩法。松江路将改造为秋日花语的花卉零食街区，闲置集装箱呢被巧妙地改造成趣味的打卡点，主打秋日邂逅春天的反差氛围。换新升级后的合江路特色商业街也是集科技潮品、金味小吃、非

0: 艺文创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满足逛、吃、玩一站式的体验。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主题公园，像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呢，从现在开始到10月7号推出了这个花好景胜。剑送华章的国潮盛宴，游客呢可以登临这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参观涵盖陆海空多领域的退役武备展。国庆期间呢，还有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的互动展演，同时呢，航母风暴的实景海战演出、飞车特技两大王牌的演出也将加场上演，搭配国风瑞兽巡游、丝路主题演绎以及30多个 NPC 互动闯关点位，将硬核的军事底蕴与国潮浪漫的美学深度融合。比如说，还有老城文脉与文博体验的深度融合，像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主题游线路，串联庄王府、古文化街、鼓楼等核心文化地标，穿插非遗活化展演、金味曲艺快闪、文博研学体验等内容。特色的线路和全新的项目也将集中亮相，像天津旅游集团以这个"金缕时光邂逅金秋"为主题，串联海河游船、民乐与相声主题航班；利顺德大饭店沉浸的这个戏剧展演，燕园国际酒店的园林舞剧，"金缕时光号"主题列车，宝坻小心码头。盗窃乐园等多元场景，覆盖水上、铁路、乡村、酒店多类业态。同时呢，聚焦天津建卫史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也将在11中亮相。这个项目呢，聚焦天津建卫史，复刻《永乐大典》的边纂胜景、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打造集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居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型文旅体验区。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之场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溪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迟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迟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它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2: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前都会在整个中国大戏院，就是这样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场地，有个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观众让旅游者在亲身去每个环境去体验日出的一些部分的戏剧的一个

0: 感受，完了再如果他们觉得更喜欢，然后再走入剧场，就是当时最早演日出的时候，曹禺先生的第一版日出就是在那个剧场演的，这样呢就让观众更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文旅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天津，因为天津是曹禺，曹禺是天津的那个天津人，而且曹禺的经典是中国的，也属于天津的，所以我觉得更有这个文旅的一个意义吧，它代表着天津的一个精神文化，嗯。
1: 那么日出呢？应该说，从他问世以来，已经是无数次被搬上舞台了。那作为导演，您这次的重排，最想给观众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当下的观众会有共鸣，因为日出将近百年了，曹禺大师写的剧本，直到现在之所以经典，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共鸣。那如果它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我们当下也都能够让观众有着深切的体会，甚至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个置身人物角色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会对个现在观众会有，他们会更喜欢吧。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物在，当代观众的审美里面也是有变化的。我这次，保留着所有的经典的人物的所有的角色的内心，包括外化的一些塑造，那更多的是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陈白露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可能在当下更多具有女性的觉醒力量，包括很多人物对于这个命运是有一种抗争的和热爱生活的，所以这个会这种重排会让观众更加切身的体会到，日出在百年以后依旧会鲜活的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会寻找到这种每一个人物的印证。
1: 您刚才提到女主角陈白露这个角色啊，您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能会赋予她更多这个女性意识的现代意识的觉醒的方面。那么这种塑造或者说这种改变是会体现在她的一些台词上吗？
0: 会体现他在他的台词表现上，台词并没有变，因为对于曹禺先生的剧本，我们很少能够动的。那在这个当然符合观众现在的这个审美时间，我们有删减，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的台词，我们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是人物在抗争命运上，是有不一样的体验的。我相信可能走入剧场的观众会有感受得到，
1: 是，
0: 他主要是在表演上面，
1: 那这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哈，
0: 对。
1: 看看，原有的这种台词怎么有一个全新的表达啊，那么剧中像陈白露啊、方达生还有潘越婷这些角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那这次咱们演出的演员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潘越婷是我们剧院的艺术家，甘雨老师，他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粉丝，影视剧的粉丝，他也演过很多话剧，所以呢，他这次。由他扮演潘越婷，陈白露是在大铜钱文旅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是在很多观众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口碑和认识的。方达生是在另外一个就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一些戏里面扮演的那种比较有生动的那种角色，比如说狐狸啊什么的，狐狸先生。他们三个组成这个戏，还有一个角色是李时清。李时清在这部戏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原剧他其实只是一个人物之一，而在这个剧里面把他拎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份，因为他可能更印证着我们当代的打工人和当代的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我们所有的这些。去努力生活的一些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雨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呢，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 近代

0: 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这样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上面都更加贴合现在。
1: 那咱们这次这个排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您作为导演，如何引导演员们去贴近这些经典角色呢？
0: 导演上面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甚至也可以先去看看其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家们。当然了，你看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把它放掉，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模仿。所以呢，在塑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在导演上面改动会比较大，因为我会把我认为的这样的角色，会灌输给演员，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更找到人物的这个灵魂和血肉，所以我们会在表演上面，我还是在表演上会辅助演员，也会在导演手法上会让演员更帮助演员的人物的命运吧，因为尤其这一次的小东西，在原文中它的篇幅并不大，分量虽然有，但是并不大。那这一次可能用导演手法上面更加，强调这个人物的这种凄惨感和这种被压迫感，还有他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相信观众会看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人物的一些塑造吧。
1: 那么总体来看，有哪个角色或者说哪几个角色的这个塑造的过程，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您特别着力去做的呢？
0: 我觉得挺深刻的两三个人，一个是陈白露，一个是小东西，一个是翠喜，还有这三个都是女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时清。像陈白露在很多台词上面处理，我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把她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内在非常具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台词表现和表演。他的表演非常接近当下，然后呢，他的台词又非常的能看到这种在平面那种内心的那种激情的涌动的这种台词的处理，包括他最后死的，就是他最后吃安眠药的这个过程，也会用了一些表达，就是他期待太阳出来，然后他对生活的这种惋惜。包括小东西会在很多导演手法上刺激他。原来小东西可能只是自杀来去逃脱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小东西是通过，对命运的直视和抵抗和这种倔强，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包括翠喜虽然她的台词有删减，但是也会把这个女人内心的这种苦痛和。女人对于女人的这种就是帮助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那其实这三个女人的人物命运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对于女人的一种压迫。而李时清呢，通过她跟潘粤婷的戏份，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处的处境的一些，展现吧。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黄醒珊，好多戏里面黄醒珊的戏份几乎是删减掉的，甚至可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如今的黄醒珊，我相信观众会可能看到她的戏份会非常的悲悯吧。我觉得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印象非常深刻。这里面每个人物虽然篇幅因为戏的时间时长关系，可能有所删减，但是每个人物都在台上，会让观众会有一些很鲜明的一种视觉和内心的一种刺激吧。
1: 那说到咱们天津呢，是中国大戏院的所在地，当然也是曹禺先生生长和创作的重要的土壤了。此前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全都说咱们天津人艺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
0: 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它的保河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种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看过曹禺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禺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保河下处底层人民就是被压迫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
1: 那么整体的布置上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
1: 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故事经典，是因为它的人物经典，是因为他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
1: 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

0: 表演，现场的表演，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1: 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
0: 嗯。
1: 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你像大铜钱儿，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表演上更加精雕细琢，可能导演手法上会有。不是在这种白日光下面让观众这么直白的去看，它可能更有一些包括灯光啊、音乐呀，更有一些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它可能跟只是。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闹，如果在大铜钱那个地方，但是进了剧场，它会有一种神圣感吧。
0: 嗯，那么今年呢是日出发表90周年，正好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双重纪念的节点啊。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由您指导的这个文旅版《日出》要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对于您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就刚才说的，实际上，经典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你过度的去拆解或者解构它，那是对经典的一个不尊重，因为它很难解构，因为它之所以经典，它就是有它的本身的特色。那你能够荣幸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必须得了解曹禺先生。虽然我们是不同时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日出》，《日出》是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寐，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也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真正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
0: 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的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
1: 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坐下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遣的嘛。有的时候，作品有的是纯娱乐，是也是一种消遣，而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另外一种情绪的排解。我还是很期待跟观众见面的，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戏。
0: 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
1: 当然，我是觉得可以，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做更，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了，那《日出》可能相对来说巡演的比较少。那我希望这一版日出能让更多的人去 了解曹禺的后

0: 后期的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
0: 不客气，
1: 也祝您演出成功。
0: 谢谢于老师。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 听众朋友，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知名医养结合标杆机构，由金门相声大师田立和先生倾情冠名。自2018年成立以来，口碑载道，常年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医养结合首批试点单位，也是全国14家校企结合实训基地之一，拥有自己的养老机构和配套的923护理院，两者同属一个集团，形成了真正的医养结合模式。目前中心共设290张床位，入住270余人，入住率常年保持95%以上，其中护理型老人占70%到75%，自理型老人约占25%到30%。中心现配备员工约200人，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院训，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8月21号，田立和养老中心发起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为延续田老慈善心愿，传递敬老温情，田立和养老中心持续推出感恩回馈活动。9月1号起，正常新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活动截至2026年12月31号。养老中心占地约4000平米，分为前后楼，分区照料，同时设有约2000平米的苏州园林景观花园，为老人打造优质的住养环境。2026年，国家民政局加大养老扶持力度，推出中重度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专属养老消费券。田立和养老中心成功获批入围，成为天津市为数不多可同时享受养老消费券与长期护理险两大补贴政策的优质养老机构，实实在在降低金门老人入住中高端养老机构的门槛，让优质养老不再遥不可及。24小时贴心照护，真正做到让子女放心，让长辈舒心。咨询热线6088-47，6088-49，地址东丽区金钟大街大碧庄汇杰路与金利道交口。田立和养老中心竭诚为您和家人服务。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经历岁月洗礼，未曾消逝。老品牌，老味道，历久弥新。
3: 每座城市都有年轻的未来，翻开崭新一页，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2: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3: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2: 嗨，天津，
3: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2: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1: 欢迎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嗨天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文旅活动。今年的10月9号，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金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4: 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 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名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名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名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名园的故事。
5: 嗯，
4: 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名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名园的故事，征集名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名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名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名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名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名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名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名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名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名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名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名园的故事，讲述我和名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名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百年名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名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名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名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名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名园的老球迷、老的名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名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名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
1: 在北辰郊野公园，摸摸兽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是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6: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1: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6: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5个年份， 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

0: 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小周末家庭亲子和年轻人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的体验，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嗯，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京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种夜游的活动。今年的这个北欧童话镇在体验设计和这个客群定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一些升级？
0: 可以说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我们做了阿勒泰的秋、秋日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一是呢为了满足游客提前进行秋景的欣赏以及秋日氛围的体验和拍照打卡的需求。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互动，除了秋日美学场景的打造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是以北欧童话为背景，然后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闯关的游戏和主题性的 NPC 互动。那游客走在园区呢，随时能够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0: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

0: 费。那今年呢，我们的夜游活动实际上是从6月底开始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我们计划呢是持续到11月份。经过暑期，整个暑期我们的统计，目前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是超过5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上午来的游客能够停留到下午，下午来的游客呢能够停留到晚上。有很大一部分游客，他能够从上午一直持续休闲游玩到晚间。我们在7、8月份呢，一度出现了就是我们夜场活动的人数是高于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开夜场的尝试呢，无论是从整个产品的设计，包括人群的定位，还是营销推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于摸摸兽项目来说，不仅拓展了项目的这个客户的人群，同时呢，在收入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我们也注意到，摸摸兽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儿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鱼路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0: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摸摸兽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秋日的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这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满足游客提前赏秋景、体验秋日氛围以及打卡拍照的需求，这些场景兼具传播视觉垂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新媒体端产生话题和传播效应。其实我们在秋季这波营销上呢，还是主要投入在新媒体端，重点的投放区域呢，除了天津之外，我们也拓展了河北、北京、山东的1到3小时交通圈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范围进行投放。核心呢还是采用了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种草、OTA 平台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年呢，我们提前进行预热，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体验，迅速的打开了话题热度和活动的曝光。
1: 其实摸摸兽的客群呢，刚才徐总也介绍了，一直是亲子家庭为主的。您刚才定义这个是咱们的基本盘，但是像森林童话镇呐、主题 NPC 互动，还有像 live 驻唱这种，这个是明显的向年轻的客群和情侣客群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国庆假期呢，也是观察这个客群结构变化的一个好时机。今年假期的这个咱们的预定的数据，或者现场的这个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一些客群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年龄段呐，或者说人群呐，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围绕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营销的引导，然后包括这种消费模式上的一些这个转变。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 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总体来说呢，我们针对年轻人和一些爱拍照打卡人群设计的这种产品和营销导向，是比较精准和成功的。那园区目前来说，除了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1: 嗯嗯，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呢，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提前2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森林剧和夜场的演绎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1周到2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1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2号和3号备用停车场的这个启动啊，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在天津冀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95%，藏着18亿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作为冀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2: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的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同时完善了应急预案，增加了安保和医疗的救援力量，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在交通疏导方面呀，景区也联合了交管部门，优化了周边的道路通行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300个，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 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嗯，那么八仙山的春季有着这个

0: 速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1: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0: 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5%，也被誉为是咱们天津生态城市的绿肺。那作为景区的运营方，您如何在接待这个国庆客流的同时，能够确保生态保护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1: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管控，实施动态限流措施，同时实施网格化生态巡查制度，增加了保洁和巡护人员的密度。重点清理步道沿线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0: 那从春季的速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国庆期间呢，在游客体验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开心啊，目前景区还重磅推出了"玄豹远古回响"原始部族沉浸式互动演出，将远古神话与八仙山自然的景观深度融合。这样，游客在登山途中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秋日风光，还能和身着特色服饰的部落族人一起跳舞，做趣味性的互动小游戏。完成之后，还可以兑换景区文创小礼品。此外，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观景平台还新增了休憩驿站和补给点儿，提供热水、简餐及充电服务，并增设了多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0: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好了，今天的嗨天津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

0: 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啊，叫艺医文化。老师授的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老师这个人呢，能为所有有缘的人啊，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火，还能帮我们有缘人解啊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不解之惑。但是每天呢，那都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对老师传这个道啊，还不是

0: 别明白。那对老师受这个业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不知道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有的听众呢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课时的，感觉这老师讲课跟平时听到的老师的讲课不一样。那平时在广播里听到的讲课，老师讲的都是什么药啊，治什么病。那这个老师那很少讲药，所以听不明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学员们介绍的，学员们说你这个病啊，你去听一听岳老师的讲课，我这个病跟你那个病是一样的，比你的病还多还重。那我听岳老师讲课，跟岳老师身心双修，我现在病全好了啊。你听吧，老师说了能介绍有缘人听他的课是积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了。你要跟老师有缘，哎，听老师的课增长智慧了，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健康了，我不就积德了吗？积德那不要刻意的去积，修善不用刻意的去修，那这时候得到的德和善的能量都是最大的。不要因为想多积点德就刻意去做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的能量小。不要为了想积善而刻意的去积善，那这个善的能量也是小的。大家记住，只要你的发心正，那不用刻意的去求。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反者道之动，你越求什么反而越得不到什么。你不用去求，一定记住不要刻意去求，发自内心的想把你的收获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来听我广播。那这时候听广播这个人因为你的介绍他受益了，你没有刻意地去求想积这个德，那这个回报给你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老师过去常说修心养性，修什么心？那修善心。那养什么性呢？那老师在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就跟大家呢讲一讲养性。大家说养性是道还是术呢？大家说是道还是术？老师告诉大家，养性是术，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呢，道是让我们 能认识到问题的理论。大家听明白了吧？养性，养什么性？拿笔来记。仁义礼智信，这叫五性。那五性是五种能量，哪五种能量呢？仁德这个性，大家拿笔来记，为木的能量，为木啊。礼德这个能量为火，哎，礼德这个能量为火。信德这个能量为土，哎，信德这个能量为土。义德这个能量呢为金，为金。那智德这个能量呢，哎，智德这个能量为水，那为水。这是意义文化智慧，医道智慧的内容。五性也叫五德，记住啊。那这五性跟五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五性跟五行的关系弄明白了，那五行跟五脏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呀？我们常说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哎，说我们呐，这个德性的能量越厚，承载的物质就越多。那先说一说，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先说说眼睛、鼻子、耳朵、舌、口。大家看，眼、舌、口、鼻、耳，这叫五官。那这五官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都是有形的。那这五官是不是物呢？是。五官啊，它健不健康，哎，归谁说的算？归你的五脏说的算。你的五脏不健康了，五官健康不了。那例如，你的肝胆不健康了，肝胆这个木里头有火，肝胆木的阴阳能量失去平衡之后，阴不足，不能制约阳，阳飘出来了就叫火。啊，那这个火从眼睛这块出来了，表现的症状目赤，眼睛红或者黄，有眼屎。这说明怎么了？眼睛不健康了。那眼睛不健康谁带来的呀？肝胆。那说明什么？肝胆的德性出问题。肝胆的德性是什么？是仁。哎，所以你看那些有大爱的人，他会动怒吗？不会。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老子生气？什么时候看过老子动怒啊？没有，对吧？哎，仁德之气薄的人， 那这个人不会爱别人的，他只爱他自己。那仁者爱人，你看那些医德非常棒的医生，他就是人心仁术。当医生怎么修仁德？就一心一意的帮病人治病，没有二心，开个方子，三味药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会用四味。这就是人心，修仁德。肝胆有大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眼睛有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怎么修？老师有一本修行手册，你们看一看怎么修。这两天我抽空跟你们讲一讲的。然后我们再说舌头，说这人舌头硬，舌头歪了，舌头歪了，血管肯定堵了。心开窍于舌，人的舌尖是心的窍。舌尖你看要是红，就心里有火。心里这个火要失控，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这时候就是疾病，疾病的疾，病字上里边那个字就代表着箭，病病字上里边这个丙就代表着火。这个火失控了，就叫疾病。火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了，就疾病。所以医生的医，大家看，是不是用框把这个离弦的箭给它框住？所以古人造字真的很智慧。所以心和小肠这个德为理，何谓理德呢？怎么修理德？这个智慧过去我就跟大家讲过一节课。有没有读过周礼的？没读过的多。掰开揉碎了讲三节课都讲不完。什么叫礼？礼尚往来，那就是礼。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不是礼貌那个礼，就是礼节。如何修这个礼德，也是我近几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课程内容。我们在看口唇，它健不健康，你得看这个人的脾胃。脾胃不健康了，升降功能失调了，你看这个人的唇都是爆皮的，唇起皮子了，是吧？唇起皮子。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唇都起皮了，医生说得唇炎，我这怎么回事？脾胃的升降功能失调呗。清气上不去，浊气下不来，中间有毒，对吧？什么毒比较多？就寒湿之毒，也有湿热的，湿热的少。老师常说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善心，养什么性？养德性。德性还分五个呢，这信德。说这个人不讲诚信，借钱不还，借钱不还别人的，听众啊，你们听好，这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对你肯定是坏事。为啥？因为你要为人家挡灾的。借钱不还的人，这是最没有诚信的一个表现。你看老师说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答应了就给大家申请了， 想到福利活动的老师说了，大家放心啊，只要你想到了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拿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抢晚了呀。就像上两天有个学员抢乌羊补心汤，抢到晚了，但没有现货了啊，老师跟他说放心啊，十一之前要是拿不到就得十一之后了。那这学员说，老师我相信你的承诺，因为老师常说，老师吐口唾沫都是定，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一个人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所以现在不讲诚信的人，他脾胃哪有好的？没有。所以脾胃重大疾病，我们在修心养性上一定要把信德这个德修好。然后我们再说义德，义德是通肺和大肠的，那说这个人有情有义，在义德能量不足的人，肺和大肠这个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那我记得2012年，那有一位听友，现在是我的学员了，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怎么都没有治好。我看了一下他先天的生命剧本啊，他里边的这个金的能量的确是不足，所以他这个人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啊，老师怎么了解到的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无情无义的。老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这么一个修心性的指导，告诉他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啊。我说你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都没生药，你都不借，你是否无情无义？他刚开始还跟我说，老师我们哥仨呢，干啥就跟我借，不跟其他两个人借，孝顺不要攀比，但是生你养你的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还用借吗？那小的时候你们哥仨有病了，那这时候你们为了治病跟你爸妈借钱，爸妈你借点钱可以给我治吧，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有。通过我几次的反复劝导，最终服了，开始跟我修心养性，跟我练六字诀归息法。他假如不服，方法我都不教他，服了说明这个人是需要老师度的，他也觉醒了。后来修的效果怎么样？非常好，跟健康人一样了。那对母亲对父亲现在格外的好，在孝顺上也不攀比了，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对吧？人要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但不能过，过了就伤你，没有那你不得抑郁症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智德，智德为水德，水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生命剧本里水多的人都非常智慧，那非常非常的智慧。那水多里边土少的也不行，水就泛滥了， 泛滥它就可火。像今年五阴六气水运太过，生命剧本里边土的能量不足的人，今天心脏都出现毛病了啊，毛病还很重。那智者怎么修啊？老师怎么能增智慧？学传统文化是唯一能让人增智的方法。水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啊，润万物而不争，对吧？还有滴水穿石的什么恒久力，这都是水的一种智慧。水遇温则成什么？则成为气，变成云又润万物，是这样吧？所以水生寒，但它怕寒，怕寒。所以你看学易文化的人，学精了，学透了，他腰都是热乎的。因为学习国学易文化，你汲取到的这种智慧是一种什么水？温水、热水，带着爱的那种能量的水。所以你看肾和膀胱这个系统有毛病的，有毛病的耳朵好不了，肺和大肠这系统有毛病，鼻子好不了，眼舌口鼻耳，你看这是外物，外物的不健康是因为内在的什么？内在的德不行了，德不行了。我们老百姓常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呀，你德小，你得到的物质多，那就是灾祸，那就是灾祸啊。所以我们挣钱也好，那挣物也好，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去干嘛？养德。只有把你这个德养好了，你才能承载住你小宇宙身外的物质。那身外物质呢，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上的物质，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大房子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别墅的，别羡慕。那你得有那个德，没那个德你住进之后你就得病。所以修心不磕碜，养性更不磕碜。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 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好。
0: 嗯，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嗯。
3: 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姓王。
0: 嗯。
3: 现住天津。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听广播的时候听您讲到的这个御医文化智慧养生的这个节目，我非常吸引了我，我非常受感动。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无私奉献大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每天坚持收听你的节目，每天都一天啊，有两档或者三档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认真的做好笔记，而且还学习你的这个修心秘籍，这些我从不间断，每天都在收听广播，早晨5点钟就开始收听你的广播。今天能跟老师通话，我是又高兴是又激动，能听到老师这个可蔼可敬的声音啊，是我的福报。跟着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跟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就是这个御医文化传道的这个是天和地人三才之道，修身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是解决这个生病环境的一个方法，使我懂得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只有遵循这个四季生活的法则，不吃寒凉的食物，修身呢兼修心，跟着老师学习，要坚持听话照做，坚持。老师，今天我想就我身体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惑，想请老师给予我指导。
0: 嗯，
3: 我呢生于1955年公历的8月26号，时辰呢不清楚，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
0: 嗯，
3: 一直患有这个甲减还有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已经有10年了，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优甲乐，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血压呢就是白天是正常的，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血压高压嘛就在90到100毫米汞柱，低压呢53到60，低压嘛就很少上过60，基本上都是50多，不到60，就每天呢就经常感到头晕，头嘛就是发懵懵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太晕，就是头老是不清楚，不清楚，而且尤其是到晚上吧，就觉得好像疲乏的很，就没劲儿了，就这种感觉。再一个呢，就是血脂有一些偏高，那个舌下吧有这个青筋，头嘛和脖子，还有背部吧，就是 爱出汗，那时候天热，就是伏天的时候吧，出汗好像挺多的。现在吧，稍微好一些了。
0: 嗯，
3: 都是，但是那每次喝了这个热水，不是现在每次喝这个葛寡糖，喝那个四神汤以后吧，好像就一喝了这些热的，我就开始出汗，好像就是后背也出汗，头上也出汗。但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3: 这四个月以来吧，我都一直在服用了这个清心胶囊，四神汤加这个养心汤，它这两个不是是熬在一起吗？每天这个熬三煮三遍，混到一起，完了以后早中晚就喝三次，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都坚持在喝。还有呢，就是这个葛寡糖，是每天早晚。空腹喝一支，
0: 嗯，
3: 每天的下午5到7点服这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小丸，用这个阴阳水送服。
0: 嗯，
3: 我呢到现在已经吃了这个2个葫芦了，这个延龄丹。
0: 嗯，
3: 那个我还有这个小银葫芦，我也经常把在手里。那个现在这个。这次呢，这个三宝和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已经拿到手了，但是我也没敢用。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我这些上述我服用的这些老师给我们的宝贝，想请老师给我详细的指导一下，我看我怎么样服用。我也念的相数呢是这个650-43820，我这个念的不太好，没有坚持，但是我有时候吧也在念这个，我觉得
0: 你看得没得气呀、啊，念完之后你得没得气？
3: 调整啊？
0: 念完得没得气呀、啊？就是你念了相书，你得得气，不得气念就等于没念，得气就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然后呢？浑身热乎，然后精神头提升。
3: 哦，那我有时候个别的时候好像有肚子咕噜咕噜。
0: 你要个别的时候有，就说明这个气动了，那就说明得气了。就是念相术呢，但一定记住哈，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遂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一定就聚精会神的念。心无杂念的去念，得气效果就很好。
3: 啊，好。
0: 你这个情况呢，出生在时间节点还是，秋天，但是生的那年呢，大运是金运不及，所以这银葫芦呢，你结这个良缘结得好，因为这个金对木的制约呢，这个制约不住啊。但是你这个月呢，正是啥呢？正是金气生，金气生，然后木气衰的时候，肝胆是最容易得病的，肝胆最弱，木最弱。你甲状腺这块呢，就是肝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报警器，就跟扁桃体似的。扁桃体是肺和大肠的报警器，那阑尾呢是肠道的报警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肝胆的报警器。你这块你这么用啊，你现在百脉不畅，因为肺通百脉嘛，但这个百脉指的是气脉呢，这都不畅通，所以血脉运行也不好了，实际上青筋也表现出来了。你这块呢，我告诉你这么办，第一点啊，相术，这个就是针对甲状腺的，你好好念。
3: 哦。
0: 72200，
3: 72200，
0: 对，640，
3: 零五零，
0: 你念吧，这个相术，念好过好多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的学员，这个相术特别好。那72200，那这个呢是土生金， 然后呢让这个筋这个气散发于全身通百脉。
3: 哦，
0: 哎，然后呢散结。
3: 嗯，

0: 哎，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效。640补肝血的，安神。050利胆排毒。那利胆排毒，清瘀。哎，你身上青筋，这就血瘀。通脉方你选择的非常正确，还有这个绞股蓝总肝你都得吃。你身体当中既有湿瘀又有血瘀，还有气滞，它都有。哎，所以这几个你都得用，联合着在饭后去用，尤其加强版的通脉方适合于你。
1: 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和这个三宝能一起用吗？
0: 能啊，一起都在饭后。三宝啊，三宝是补肺清肝的，补肺清肝安神养心。通脉方呢，它是解决气虚血瘀、气滞血瘀。哎，气滞气虚血瘀带来的麻木它都管，因为有天麻了。然后它俩联合连在一起，有要有绞股蓝跟绞股蓝它仨连一起，要有四逆汤它们四个连到一起。那严重就四连用，不严重的我们所说单用一个就行。稍稍的重一点的你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用。就饭后咱这吃到，就是说你舌下没有血瘀了，哎，血管没有瘀胀了，哎，唇的颜色也粉红色了，哎，面的颜色也粉红色了，通脉方那就可以停一停。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那跟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到一起了。所以生活当中这头呢，你多修修传统文化，你跟传统文化很有缘分，因为这是仁德。修传统文化的人，人时间长了格局就会变大，看事情呢都会双面看，所以就不会动气儿。然后我看看你这块穿衣服啊。穿衣服呢经常穿点这个墨绿色的。墨绿色的、白色的、淡黄色的，这都可以穿这几样颜色。就尽量的就别穿红。尽量别穿红色啊。然后要到这个能正的能量多的地方，像夏天晒太阳，你都穿黑色的，它能把能量给积蓄进来。哎，像其他时间黑色的就不要穿了，尤其能量场不好的地方，像殡仪馆呐，或者谁家有什么白事儿的，你到那别穿黑衣服去啊。穿黄啊，穿绿啊，这都可以。白色的是向外排挤能量的，但是你用白呢它补你，因为你先天的筋是弱的，心肝方位不要放任何杂物。不要放任何杂物啊。
1: 好。
0: 然后呢经常到那个经常到啥地儿走一走呢，到这个像河边啊，有这个鹅卵石的那个地方。走一走，
1: 就是有水有这个，
0: 有水有石头的地方，那都是筋，那都是筋，它补你。然后呢，也要经常到那个，到那个花草树木多的地儿走一走。这个有利于你肝气的调达。筋克木，不克还不行，克太过了还不行。你这个现在是啥呢？筋对木的制约能力差。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木气乱了，所以才会得病。但是你先天那个四柱的命格里的木的能量还不多，所以它积弱，然后需要补。但是呢，你一补它，筋又制约不住，这是你先天那个先天命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天的调理呢，就得看通过修心性。修仁德，学传统文化就是修仁德了。像有人问我老师干什么能修仁德，干什么能修仁德，就是人心人数，你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着想而做的，都能修仁德。

0: 嗯，怎么能修智德？有人要问我，老师怎么修智德呀？怎么修智德？就学习传统文化，不就增智了吗？让自己增智了，嗯，学习就行，学习就能增智。开书开卷即有益，嗯，那怎么能补金呢？金为义德呀，那怎么能补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他来找到你了，有几个点能帮的就帮，给自己留个底线。像孩子生病着急用钱，那这个钱帮，那咱们做的是讲义，这就是能增强金的能量了。反正金的能量呢，还有一个带银葫芦啊，带银葫芦这银首饰，这个对金的补给是很直接的啊。
1: 嗯，我有这银葫芦
0: 啊，现在叫银葫芦，因为这未来20年九子离火运嘛，这个离火它克金，所以这未来这20年对金都是不利的，因为火是旺。他因为把金给刻化了，所以我才给你们做了一批啊银葫芦，我用意义文化这个道的智慧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全那个整个世界没有，就这是老师做出来的。嗯，
1: 对，感恩老师。
0: 啊，造价很贵的，造价非常贵，那老师也是没让大家花钱送给大家的。嗯，
1: 对，我一直都把这个银葫芦握在手里，又好又像一个宝贝一样的，
0: 对，搁盒里头，然后也可以平常是要出门的话，你弄小红线给它系好之后，戴在脖子上都可以。能帮我们趋吉避凶。
1: 给我搞掉了，
0: 别丢了就行了，丢了就老上火。
1: 嗯，好。
0: 啊，
1: 好的。
0: 你就按照老
1: 师
0: 这个调整，你现在整体先调整一段。
1: 嗯。
0: 嗯。
1: 好，我非常感谢老师啊，就特别愿意听你的声音。最后呢，我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的大爱，祝老师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0: 嗯，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一路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啊，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镇江市的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3: 我来自江苏镇江，我姓龙，今年62岁。
0: 嗯，
3: 我是1965年阴历9月13生的。
0: 嗯，
3: 听妈妈讲生下来是早晨的。
0: 嗯，早晨日出卯时。
3: 不是生下来吃早饭的吗？
0: 吃早饭7点到9点晨时。
3: 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也不知道。
3: 反正我听妈妈这样讲的。
0: 那你就出生在1965年。
3: 啊，9月13。
0: 这农历9月13。
3: 嗯，阴历的9月13。
0: 对，那就是农历。
3: 嗯。
0: 出生在虚月。出生在虚月的人胃就容易出问题，什么萎缩性胃炎呐，包括什么那个胃息肉啊，一般带虚月的都会有。还有丑月的人，一般胃，我们所说有这种像那个肠化增生啊，都是很严重。你看丑月生的人，
3: 我这个就是这次查出来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叫做溃疡
0: 啊，还有溃疡，还有胃溃疡。
3: 嗯，对呀。
0: 嗯，
3: 肠道上面还有那个也是息肉，他说是多发性息肉。
0: 对，那跟你出生在虚月有关。
3: 啊。
0: 然后你那年还金运不及，那个金运的这种能量不及，它宣发速降之气都不行，要是降的气降不好。
3: 就是。
0: 所以就胃很容易堵啊。
3: 就是不容易打碎打下来。
0: 对对对对，大肠的通透性都不好。
3: 嗯。
0: 每天的饮水量得够，那现在胃吃什么药呢？
3: 我是吃那个中药，那个中药我那个字我不认识。
0: 你吃中药还是西药啊？
3: 中药。嗯，中药已经吃了4个多天药，哎，中药了。
0: 你看有没有效？要没有效，然后你就吃我给你推荐的中药啊。
3: 我就是感觉吃的还是这个胃还是中脘穴还是总归是凉的。
0: 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给这个去掉。你就别说40天还凉了，还吃的干啥呀？
3: 还是凉的。
0: 你这个就是胃寒，土寒。
3: 哦。
0: 嗯，你土太寒了。 然后你身体当中有血瘀，这种血瘀是啥呢？
3: 是我就舌下有青筋。
0: 舌下青筋寒湿带来的血瘀吗？
3: 嗯，我
0: 热热冷。
3: 舌苔还是黄的，舌苔。
0: 黄的是阴火，就胃的降气不好，里边有毒气发酵了，这阴火。你吃的胃药，中药是中成药啊，还是那个中医给你开的面面药，还是汤药啊？
3: 也开也有那个汤药，这就是四十服了嘛。
0: 嗯，这
3: 还有他也有那个胶囊，
0: 嗯、
3: 还有那个
0: 嗯，别吃了，我推荐
3: 还有那个奥美拉唑。
0: 嗯，别吃了，那奥美拉唑副作用老严重了。
3: 就是，
0: 我给你推荐，
3: 给你推荐
0: ，你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啊。
3: 啊，好的。
0: 第一个药呢叫香砂养胃丸。
3: 啊。
0: 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加什么呢？加附子理中丸。
3: 嗯。
0: 饭前空腹吃，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啊。
3: 嗯。
0: 饭后呢，用胃乐心。胃乐心加上什么？胃乐心加上那个，那个三宝加上加强版的通脉方。
3: 嗯，加强版的通脉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加强版通脉方它已经有那个很好的解经的作用。
3: 嗯嗯
0: 嗯，那你的饮食一定记住，每口饭菜细嚼慢咽，每顿饭吃饭的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
3: 好的好的。
0: 嗯，就尽量的多吃什么呢？尽量的就多吃糙米，杂粮糙米
3: 啊，
0: 白米饭不要吃。
3: 好的，
0: 嗯，胃寒太重了，
3: 就是我总是从小我就感觉我的胃就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胃就不好了，现在
0: 这
3: 个发展呢，萎缩性胃炎了，就是
0: 这跟你出生月有关。你看还有一个出生月辰月的人，那辰月的人你看他的胃也不好。
3: 嗯，
0: 然后在地支当中，地支当中我们生命剧本里边，要是像辰、未、戌、丑这四个地支要出现三个的话，你看这个人喝凉水的都胖，就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重，寒湿出不去，积积的身体当中都是水标。哎，所以有的学员问我，老师为什么喝四逆汤还减肥了呢？我说四逆汤将绞股蓝总丸应用解决寒湿，人的体重自然就下来了。你看这样的，
3: 我吃这个中药，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个中药，我瘦掉了6-7斤的。
0: 你吃中药得胖，我说你今天推荐的中药，你吃得变成胖了。你现在围攻胃炎人都瘦。
3: 哦。
0: 我累累见瘦，完了，所以有的人就害怕了，说你看这病能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啊？我咋这么瘦呢？你就按照我的指导，你去到药房买这两种药去吃。饮食一口生冷寒凉不要碰。
3: 我这个我是不吃。
0: 然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记住，要从哪儿走出来？哎，从忧思当中走出来。
3: 忧思。
0: 对，什么都不想，大咧咧的活着。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人不需要你惦记啊。然后呢，把修心性这块着重的去做一做。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修心手册、修心秘籍，修什么样的一种德的能量，能增强我们的土的这种那个运势啊，排毒的这种能力。
3: 嗯，
0: 记住没有？
3: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0: 嗯。
3: 我就是那个 HPV 那个也是蛮严重的。
0: HPV 那不就那个叫一种病毒吗？
3: 就是它是毒，它是毒，就是转阴了以后，是一年多，它又反复了，就是这样。
0: 一年多反复是再感染呗。
3: 就是啊，老
0: 对夫妻生活不能有，夫妻生活要有的话，你就检查对方，对方看他有没有这种病毒，要没有的情况，单纯你自己有，再反复有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嗯。
3: 哦。
0: 嗯，没事，等你这个胃好了，胃黏膜萎缩性这个问题好了，胃不凉了，吃东西正常了，然后你有了 HPV 病毒，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小土方，
3: 嗯，

0: 然后你去吃几天，这种病毒就没有了，很容易的去消灭掉的啊。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我就是害怕了，我现在我都到大医院去看。
0: 你大没事没事，这帮人就吓唬人啊。
1: 嗯，他就是叫说你这个使命就是挺危险的。
0: 嗯，没什么险，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自己劝自己，一切向好了想。嗯，天天吓唬自己干嘛？对吧？
1: 就是我，
0: 哎，天天活着整的那么痛苦，
1: 我都听得害怕死了。
0: 我们天天活着那么痛苦，还不如没了。你这天天他们给你吓唬的，生活质量都没有了。没事，老师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放宽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嗯、好的。
0: 哎，好好练相术，好好练方法。相术练啥呢？
1: 相术我。听那个张英老师我告诉我的是4060380003800 4060380，
0: 这个也行，但是对你这个胃这块这主导作用40，你应该念4070，
1: 4070
0: 是疏肝的。
1: 嗯，
0: 然后呢70是降胃气的，这疏肝和胃降胃气嘛。
1: 嗯，
0: 4070，然后还有溃疡，4070-3820。
1: 3820。
0: 对，4070-3820。
1: 嗯，这个是早安年吗？
0: 70对这个息肉也有作用，那个3820呢，3820这个呢既有疏肝的作用。还有和胃的作用，还有降气的作用，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啊！你这么来练、
1: 嗯嗯，
0: 每天喝水呢，别低于3000毫升，多喝温水啊。
1: 哦，好的好的。
0: 我现在脾胃气化气血差了。
1: 胃部啊。
0: 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变差了吧？
1: 哦。
0: 嗯，你先按照老师的指导，先好好调一调，啊，别天天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每次检查人体的健康细胞都会死很多，嗯，
1: 就是的，我都真的老是去检查检查，我都害真的害怕了，我都怕去医院了。
0: 好，就听老师的啊，
1: 我就是、
0: 嗯、
1: 我就是听老师同对话的。
0: 嗯，好，嗯，
1: 好，谢谢老师啊，感恩老师。好，
0: 好
1: 了，
0: 再见。
2: 嗯，好，也祝您越来越好，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4: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3: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4: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3: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5: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

0: 划算，
1: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我双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2: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
4: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八。此刻呢，室外温度26.1摄氏度，相对湿度53%，西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让流量向善，莫让低俗霸屏。
4: 判书法带您了解，本以为是邂逅了一场浪漫，却没想到正一步步走进骗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3: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通宵喝酒打牌导致他人死亡，朋友需要担责吗？
4: 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5: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6: 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湖北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患者死亡后未经家属同意转移遗体。视频当中，几名安保人员与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场面混乱。
7: 9月20号下午，涉事医院发布情况通报。9月19号9点左右，患者吴某因急性后循环脑梗死送至我院，虽经全力抢救，仍于13时31分宣告临床死亡。院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家属将遗体滞留 ICU 达10小时，扰乱医院诊疗秩序，医院在公安配合下依规完成处置。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8: 未经家属同意转移患者遗体，9月20日，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9月19日9时许，患者吴某因急性后循环脑梗死送至我院，医院立即启动脑卒中绿色救治通道。救治过程中，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虽经全力抢救，仍于13时31分宣告临床死亡，善后事宜正依法依规处理中。据此前报道，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北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患者死亡后未经家属同意转移尸体，引发关注。两段视频中，一段拍摄于病房内，几名安保人员与家属发生肢体冲突，试图将病床上的遗体拖走；另一段拍摄于一处过道内，几名人员正准备将遗体运走。该网友在配文中表示，医院未经家属同意就将人拖走。9月20日，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该事件中死者家属将尸体滞留在 ICU 内长达10小时，对医院的诊疗秩序造成了影响。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医院做了相关处置。医院与家属之间存在的其他纠纷问题，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医院也在做相应的检查和调查。
6: 遗体被滞留 ICU 长达10小时这一关键信息披露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家属方行为表示批评。至亲离世，家属悲痛万分，情绪激动，值得理解。如果家属对诊疗过程、救治结果存在疑问，质疑医院存在医疗过失、处置不当，想要追责维权、讨要说法，更是公民合法合理的诉求。但是将逝者遗体长期滞留 ICU 绝非正当维权，明显逾越了法律的边界。
7: ICU 是抢救危重患者、守护生命的核心阵地，是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承载着患者的生的希望。家属拒不移送遗体，长期占用诊疗核心区域，直接挤占了紧急救治通道，侵害了其他病患的生命健康权，破坏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同时这也是对逝者尊严的不尊重，违背基本人伦道德。
6: 媒体评论指出，在我国传统丧葬伦理中，死者为大，遗体承载着尊严，自带伦理压力，家属把遗体留在医院诊疗区域，等于把死亡悲剧转化为道德武器，医院、警方忌惮对死者不敬，这正是所谓借尸维权能够制造压力的文化基础。这样的博弈绕开了正规法治渠道，借助遗体的敏感性，靠制造法外压力倒逼妥协，容易催生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位结果。长此以往，不仅会架空法定

0: 定的医疗纠纷调解、司法鉴定、司法诉讼等正规救济路径，消解法治权威，更会不断助长非理性维权风气，撕裂医患信任，加剧医患对立。
1: 我国法规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条例》明确规定，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或者指定的场所。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4天，逾期不处理的尸体，医疗机构在向卫健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之后，可以按照规定依法处理。
0: 患者在医院死亡，即便双方存在纠纷，也不应当将遗体放置在 ICU 这样的核心诊疗场所，而应当立即移放到太平间等指定地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作为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明确禁止以遗体为博弈工具滞留医疗区域。在这次事件当中，医院联合警方对遗体作出妥善处置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1: 悲伤不等于正义，激怒不代表合法，维权绝不能越界。家属维权不能利用遗体的敏感性制造道德压力，更不能挤占宝贵的医疗抢救资源，否则有理也可能变成没理。
0: 公众对家属停尸 ICU 长达10个小时的行为表达批评，对警方的处置表示认可，说明全社会的理性意识、法治意识在提升。医疗纠纷的化解不是比谁的情绪更激烈、谁的手段更极端，应敬畏逝者、敬畏法治，摒弃极端的维权思维，让医患纠纷回归法治轨道。
1: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最近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对此，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日前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信息所指女孩系我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目前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0: 媒体评论指出，一边领取低保，一边外出高消费，无疑触碰了公众对低保公平的敏感神经，也让社会救助的边界争议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但争议之下，处置此事不能简单的一刀切，仍要拿捏好两个分寸。
1: 一是看清当事人的年龄与身份，如果网帖中的当事人还是在读中专生，可能尚未成年，消费观、规则观仍在塑造阶段，处理时应当以教育引导为主，避免简单粗暴的一罚了之。目前已知女孩出境之前已经被工作人员劝阻，但她仍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这大概率是因为她对低保政策以及公共资源分配的认知仍存在误区。事实上，社会救助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帮扶，同样也包含对救助对象的价值观念引导。
0: 二是平衡好低保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温情底色。低保以家庭为单位认定，公共救助资源不容滥用，因出境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民政部门启动复核程序，这是制度刚性的体现，也是守住低保公平的必要之举。同时，社会救助具有温情底色，也要防止出现一人冲动，全家受难的情况。
1: 此外，此事中值得注意的是，担忧式发帖不可取。按照发帖人的说法，表妹因为去香港看喜欢的爱豆演唱会被取消低保了，但官方的通报显示，目前呢只是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当地正在开展核查工作。如果仅仅因为担心低保资格被取消，就在网上发布容易误导公众的信息，固然能够成功的引发社会关注，但却也会消耗社会信任，反而让自身陷入到被动局面。
0: 面对这起争议，相信当地相关部门会全面核查涉事家庭的真实收入与财产状况，厘清涉事消费的资金来源，审慎界定行为性质，依法依规作出处置，让社会救助既有制度执行的力度，也不失保障民生的温度。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 开案说法。
1: 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浙江宁波的王先生遇到了这样一则广告，本来以为是邂逅了一场浪漫，没想到自己却一步步的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套路呢？来听央视报道。
3: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4: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3: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4: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3: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4: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
3: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4: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3: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4: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3: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4: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连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
3: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
0: 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在研判当中发现，当地多起类似的案件都指向同一个充值网站的链接。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盘踞境外、分工明确的庞大诈骗集团逐渐浮出水面。这看似简单的交友骗局背后，竟是一条黑色产业链。继续来听报道。
3: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5: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 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

0: 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他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他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他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他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他，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0: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2: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1: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2: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3: 经过现场研判和实地勘查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的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悄然张开，而收网的时机就选在犯罪团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1: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摆好，
5: 摆好，
6: 坐下，坐下，
4: 坐下，
7: 坐下。现在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一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一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8: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收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7: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和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啊，都是假冒的。
0: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7: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1: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7: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的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0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洁身自好。
5: 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的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地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的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涉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今天我们就透过这起开门杀的刑事案件，厘清多方责任，敲响道路出行的安全警钟。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6: 你已使用违停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9: 是到这吗？你的定位都到这，
10: 那你就停路边了。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0: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
11: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
1: 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
3: 很多人直观感觉是乘客推开车门撞了人，为何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0: 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在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而是变成上升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犯罪的案件了。
1: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
12: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1: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13: 我的乘客第一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
11: 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
1: 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2: 首先，作为咱们这个司机呢，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行驶、去停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包括停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规范谨慎啊。平时如果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的规定不是很熟的话，还是有必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考过了驾照，能够开车并不等于能够安全平稳的驾车啊，还是在实践当中要多观察，不能疏忽大意。
5: 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开门杀案件也曾经引发网络热议，车门是乘客推开的，为何司机承担主要刑事责任？本案给出了答案，司机违规违停创设了危险源头，因此承担主责，贸然开门的乘客、超速行驶的死者承担次要责任。出行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多方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安全责任，挡住风险，避免下一个开门杀。
14: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15: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4: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15: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 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0: 用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男子高某通宵在牌馆打麻将饮酒，之后呢又去台球厅打台球，三名同饮者将其送回自建房住宿之后离开。高某因为冠心病急性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事后呢，高某的家属起诉牌馆以及同饮者赵某、段某和邓某，一共索赔57万多元。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近日人民法院公布二审判决书，驳回邓某的上诉。此前一审法院认为，邓某、赵某、段某将高某送至自建房院中楼梯处之后离开，没有确认其安全的进入居所，也没有通知家属，没有尽到完全的安全照顾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一共赔偿10万多元，牌馆不承担赔偿责任。
4: 一审法院认定，2025年10月11号20:40，高某前往某牌馆处打麻将，至10月12号2:58，公共视频显示，高某与某牌馆的经营人马某、赵某、段某共同饮酒至3:08，邓某加入四人行列，共同饮酒至6:08。根据公共视频及各方的陈述，酒水由马某提供，饮酒过程当中无人对高某进行强迫性的劝酒、灌酒等行为。
3: 2025年10月12号6:10，高某与邓某、赵某、段某离开了牌馆，并一同前往附近的台球厅打台球。公共视频显示呢，高某在台球厅内没有明显的身体不适的表现。6:42，高某与邓某、赵某和段某结束打台球。这时候呢，赵某、段某和邓某陪同高某搭乘出租车返家，邓某呢支付车费。在途中，高某称住处已过，赵某和段某啊步行折返送高某。
4: 公共视频显示啊，7:03，赵某、段某将高某送至高某所住自建房，高某与赵某、段某存在搀扶行为，双方存在言语交流。7:14，公共视频显示�赵某、段某离开。7:35，警察到达高某所住自建房。7:47，120急救车到达自建房。经鉴定，高某死亡原因为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源性猝死，饮酒为其死亡的诱因。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郑律师。郑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那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以及具体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5: 好的，首先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当中呢，高某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其次呢，就是这个邓某、赵某还有段某和这个高某呢并不相熟，对彼此的身体状况呢也不了解，难以预见这个高某发病并且进行阻止。但是这三个人呢已经将这个高某送到了自建房院中的楼下，但是呢送到这个院中楼下呢没有把他送到这个安全的居所，也没有跟家人进行交接，所以呢认为他没有尽到完全的安全照顾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综合这种过错程度，一审法院呢酌定由高某本人来承担90%的责任，其余三人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中呢还涉及到一个牌馆的经营者，也就是这个马某。在高某离开时的时候，因为先离开了牌馆嘛，然后呢没有出现一些危重的状态，所以呢认为牌馆的经营行为与高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呢判定这个牌馆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经过认定呢，高某的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1,262,770元。根据一审的判决，然后呢邓某三人呢赵某邓某和三人分别呢承担10%的责任， 也就是10万多元。然后一审判决之后呢，由

0: 邓某支付3400，34209元。赵某呢也支付34209元，段某呢也支付34209元。一审判决之后呢，邓某呢不服上诉，但是经过二审法院的审理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了原判。然后呢，最后呢，三方都认可了这个判决的结果。
1: 那我们看案情当中啊，三个人全程没有劝酒和灌酒的行为，只是一起喝酒。那为什么三名同饮者还要进行赔偿呢？
0: 是的，这个可能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误区，认为我只要不进行强行的劝酒就是万事大吉。但实际上根据民法典的1165条对于过错责任的一个认定，行为人如果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共同饮酒属于先行行为，会在法律上衍生出相互合理、安全的注意义务以及护送的附随义务，是不会同样会作为这种侵权的一个原因。最终法院判定三人承担责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根据视频的拍摄已经明显看到这个高某属于醉酒的状态，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呢已经属于踉踉跄跄的，走路呢也需要人搀扶。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名的同饮者呢是明明知道他可能已经丧失了一定的自控力，但是呢仅仅把人送到了这个房子的楼梯口，没有把他送到屋里，也没有通知家属进行照看啊，随后呢这种出现了这种意外死亡的情况，那肯定也没有及时的拨打120，所以最终确定是没有完成完整的安全交付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他存在一定的过失。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情况下，那么一旦他喝了酒对他进行放任处理啊，或者说我只是把他送到他们的家是不行的，最好还是要交给他的家人，否则呢就会被认定为没有尽到完整的这种合理的注意义务。
2: 像我们说啊，这个排馆的老板他提供了场地和酒水，那可能有的人问，哎，他既然他提供这些地方，那他为什么不用承担责任呢？
0: 其中的话涉及到由这种场地或者由商家承担责任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安全保障义务，它规定在咱们民法典的1198条，就是宾馆呀、排馆呐这种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啊，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那么来承担相应的损害责任。但是咱们这个案件呢，明显不是这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这个排馆的经营者马某全程他没有去劝酒，也没有去灌酒，他只是提供正常的一个酒水服务，所以不存在一些违规售酒或者引诱过量饮酒的这样的一个过错。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高某离开排馆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发病的，也没有任何的危重的表现，所以呢商家当场的安全保障义务显然已经是履行完毕的。第三呢，最关键的就是因果关系的一个断裂。这个高某是离开排馆之后呢，他们又去了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本案的发生的一个第二现场，去了这个台球厅啊，他继续去活动，后续再喝酒，然后呢由这个三个人呢才送回的家里面。然后呢，所以排馆呢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离场后的这个后续行为的，那么经营行为和他的猝死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不承担责任。我们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商场或者商家只管就是在这个场地之内发生的风险，那么离场之后产生的这种护送啊、照看义务啊，是由他的同伴来承担的。
1: 从案情了解到，死者他自身就有冠心病，那么饮酒只是死亡的诱因，那责任比例具体该怎么样划分呢？本案9:1的这种责任划分标准是否合适呢？
0: 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判决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责任的划分完全符合民法典的过失相抵原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种类似的案子呢也是非常的普遍。从责任上来进行一定的拆解呢，首先这个高某本人承担了90%的一个主要的责任，因为呢首先考虑到他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对自己的情况应该是最了解的，就是他自身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他如果认为他自己了解自己有这

0: 这种冠心病或者有疾病的情况下，那他肯定会知道长期通宵熬夜或者大量饮酒会引发心脏病的急性发作，那么他依然去放纵自己去打牌、饮酒，然后呢又进行高强度的这种台球的活动，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是处于一个漠视的一种情况，那么他自身的过错是死亡的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原因啊，那么这种特殊的体质呢是不能免除其自身承担责任的。啊，这样的一个理由。第二呢，这三名同饮者仅承担了10%的次要责任，相对来说过错程度轻微。他没有主动的劝酒，也无法去预见隐性的冠心病的突发，仅仅是护送收尾环节存在疏漏。法院按照原因，然后呢进行一定的分配，然后最后让他承担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责任，啊，也是符合我们司法的一个裁量的一个标准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总结来说呢，就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但会直接影响各方过错比例的承担啊，是不是让这个酒友来承担过比较相对来说啊比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对这个是有影响的。
1: 那像这个邓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啊，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二审维持原判的法定条件，它的依据是什么？
0: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是有明确的诉讼法的硬性标准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第177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的案件，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原审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那应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呢，维持原来结果的核心的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一审查明的全部事实，它都是有监控进行佐证的。啊，也是有这个死亡报告，还有各方的陈述，进行完整的一个证据的一个证明。这种醉酒的状态呀，护送的终止地点呐，没有通知的家属，这些关键的事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所以从事实的角度来说，一审法院认定的是完全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审适用民法典的过错责任、过失相抵原则，以及共同饮酒安全义务等法条，引用的是非常的准确的。而且10%责任的比例自由裁量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等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上诉呢并不必然导致改判，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那么维持的概率是相当的大的。
2: 那最后还剩40秒的时间，您简单说一下，在日常聚酒、聚集喝酒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规避类似的法律风险呢？
0: 首先我们来说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能劝酒，也不能去灌酒。第二呢，就是说，在进行护送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送到家，交到家人的手上才是最关键的。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危急的情况呢，应该立即的去拨打120。啊，我们简单的就是解读到这里。
3: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不要让网上移动商城吞掉你的钱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移动商城、自选超市等名义，承诺消费者在向不法分子控制的账户内充值一定金额钱款后，即免费赠送米油等日常用品，甚至所谓的高档营养品。一定期限后返还充值款，究其本质是假借销售货物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2024年，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总成交价400多万元。入住一年多之后啊，周先生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的噪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1: 周先生认为啊，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未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周先生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
4: 被告胡先生则表示，房屋的东侧毗邻地铁线，周先生购买房屋之前呢，曾经多次的实地看房，对周边的环境理应知晓。房屋成交价格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的市场价，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些环境因素的体现。而且，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噪声问题不在其中。
1: 第三人中介公司表示，签约前已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并向原告周先生推送过房屋周边的区位图，对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进行了充分告知，不存在隐瞒。
4: 法院最后表示呢，原告负有注意义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那么经过法院的实地勘验，案涉房屋东侧两个卧室的窗外的地铁线清晰可见，同时呢，透过窗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地铁线与案涉房屋之间的距离较近。
1: 法院认为，二手房交易中，房屋周边交通配套及外部环境属于购房人可实地查看、直观感知的公开客观信息。周先生购房之前，经中介公司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中介公司呢也向他呢推送了相关的区位图，足以使其清晰知晓案涉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的地理位置。
4: 同时呢，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房置业时负有审慎查验房屋现状以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注意义务，其主张对噪声影响不知情与生活常理以及交易的实际不符。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如此判决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0: 首先，咱们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清权责，那么才能保证交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首先呢，出卖人对于房屋的状况呢，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对于这种类型比较，就是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类似于隐蔽的漏水啊、管线的故障啊、权属的瑕疵等等，这种购房人难以通过实地勘查发现的隐蔽事项，那么出卖人呢，应当主动的、如实的进行披露；故意隐瞒呢，那就是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这种就是房屋在地铁周边啊，然后旁边的这种道路情况呢，也是肉眼可见的这种公开存在的环境信息，那么购房人通过实地看房就可以直观的知道的时候，那么一般出卖人呢，并不需要进行逐一的提示。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二手房的成交价格本身呢，是对房屋各项条件的一个综合反应。案涉房屋呢靠近地铁，已经通过它的价格有所体现。周先生呢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即意味着他接受了相应的环境特征啊，所以呢此后再要求进行高额的赔偿是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其次呢，购房人在购置大宗资产时呢，理应做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这既是对自身权益的负责，也是成熟交易者应有的素质。实地看房时呢，对自己比较关注的类似于采光啊、通风啊、噪声等直接影响居住体验的因素，哎，可以进行重点的询问，并选择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气候去多次的去勘察，来保障自己的这个权利。
1: 嗯，在这儿呢，我们也替很多听众朋友追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买房人会有疑惑，什么才算是法律上说的这种房屋隐蔽瑕疵啊？是不是只要房子有缺点，卖方都必须要说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区分一下？
0: 好的。类似于这种房屋的隐蔽瑕疵，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在水果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呐、或者说呢，就是一些这种权属的这样的瑕疵，比如说上面存在一些抵押啊，或者有居住权呐、正常都是应该进行主动的一个披露的啊。
4: 那像这个案例当中啊，是买到地铁房，那类似的其实买到噪音比较大的这个房屋情况也有出现。那如果遇到比如说买房之后发现噪声太大，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退房或者索赔？
0: 就是如果买到了这种噪音比较大的房子要进行退房或者索赔的话，关键要看卖方有没有故意隐瞒或者进行虚假的陈述。 例如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周先生花了400多万买的这个二手房，地铁呢就在他的卧室的侧面窗外，从眼睛呢咱们肉眼就可以看到。法院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种外部环境是公开的、客观的信息，买房人自己呢一眼就能得知。所以呢，周先生在看房多次，中介也发了这个区位图的情况下，他在说我不知道有地铁，那么这个法院是没有办法采信的。所以呢，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单纯的以噪声比较大为理由进行退房或者索赔的这种理由，一般来说是比较难以成立的。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能证明对方用了欺骗的手段，或者说呢，在合同中写了，就是没有噪音之类的这种保障那么才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去追究违约责任。当然，我们说如果想退房的话，它一定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比如说房屋的这种基础地基存在问题，或者说呢影响他居住了，并不满足居住条件那么才有可能进行退房。
1: 那我们再假设一种情形，就是假如看房的时候地铁没有运行深夜去看的房，现场挺安静的，完全听不到噪音。那入住之后呢，发现后期这噪音也大，起诉索赔，法院会支持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0: 相对来说，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太会支持，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话，这个地铁存在本身的话就是咱们肉眼可见的，那对于购房者来说，你有一个义务，对吧？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时段去勘察，因为这东西就是说咱们所谓的隐蔽性瑕疵是咱看不见的，叫隐蔽性瑕疵，你直接就能肉眼观察到的然后呢你再以这个理由去退房，那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说这个地铁当时你买的时候没有，然后后建的，你买的是新房，那可能就是再涉及一个其他的问题了。
1: 就另当别论了哈。
0: 对。
2: 像很多的事情需要看房客自己去勘察，那作为卖方和中介，有没有相关的义务来主动的告知这买家房子周边，比如说有地铁或者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呢？
0: 原则上对于这种法律上的卖方和中介主动告知的义务，主要是在于有内部的缺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内部缺陷，就像于漏水裂缝凶宅或者说你存在一定的产权纠纷一般来说咱们眼睛看不到的，这个就属于隐蔽性的瑕疵。然后像外面的这种房子的交通配套环境装饰属于买房人自己，你只要去了实地，我就能感受到的这种公开的信息。那对于这种公开的信息，原则上中介也带过看过房，也给展示过这个区位图，正常来讲呢就算是已经尽到了合理范围内容的告知。就像咱们这样子，你这个地铁就在窗外面，你只要去了房间里面你就能看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法院认为对于这个有地铁这件事呢，是不需要专门的在合同里再体现出我必须得告诉你旁边有地铁，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不要求像把这种存在的这种外部环境必须都得写到合同里面。
1: 那不少听众朋友也会有些疑问，这个中介的职责他不就应该提供完整的房源信息吗？既然中介知道临近地铁怎么他是不是就应该这个口头特意提醒一句什么什么不利因素？你说他发了一张区位图，算不算已经履职了呢？
0: 因为咱们也没有的去全程的去跟进这个这个卖房的过程咱们这个中介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现在是可能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提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购房人，我们去买房的时候，即使这个中介没有说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有地铁。那么有地铁这意味着必然它有噪音呢，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事情。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中介来说能尽到这个义务来说的话，它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中介都会提示。而且这个中介可能会把它说成一个比较优势的条件你家这个离地铁近，对吧？你上下班方便作为这个房子的一个卖点来说，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不提的可能性比较小，只是说它没有写在合同中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事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被告其中一个理由他说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违约的情形，但是这个违约情形没有包括噪声问题。那如果购房合同里没有写噪声条款，那是不是遇到类似噪声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呢？
0: 这个合同中没有写，也不代表着完全没有办法，但是这种维权的难度就会很大。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合同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这个噪声问题肯定是不存在的。法院也强调了，这个周先生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买房时呢，是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说白了，就是如果你非常在意这个噪声这件事儿呢，正常来讲，就需要在这个签约之前呢，要求卖方承诺，比如说这个房屋周围无重大的噪声来源，或者呢，把这种卖方保证没有隐瞒周围不利因素等等这些内容写进合同里头，或者在看到地铁在身边，经过这种情形，我们就考虑我是否在购入这个房屋，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1: 嗯，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一句啊，就是说这个如果地铁是后来建的，或者是买房之后噪声才变得严重，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另当别论了。那作为消费者，他应该去找谁呢？这个客户？
0: 是的，如果是地铁是后建的，一般来说存在于咱们买新房的过程中，对吧？那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说呢，这个相对方肯定就不是卖方了，对吧？而是地铁的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根据我国的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第46条，对于新建、改建、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的地铁线路，建设单位呢应当在重点路段设置这个声音的屏蔽，或者呢采取降噪措施。如果地铁是后建的，导致这个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噪音超标的，我们就可以向生态环保部门进行投诉，或者要求建设单位进行治理。如果已经造成损害的，也可以依法主张赔偿。但注意，这个就是和这个地铁方之间，地铁修建方的一个纠纷了，跟这个卖房子的这个这个开发商也好啊，前业主也好啊，就如果是二手房的话，那肯定跟人家这个就是卖房的这个卖房人肯定没有关系了，人家卖的时候是不存在这个因素的啊。
4: 以您的角度，给正在看房或者准备买房的听众，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使用提示呢？
0: 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呢，就是除了看之外呢，也要注意我们去耳朵听，对吧？第一个呢，我们怎么去听这个房子？第一呢，就是分时段去看房，对吧？最好是挑周末的下午或者工作日的早晚高峰。第二呢，就是主动去询问，主动去查。我们通过打开手机地图，看上面有没有这个地铁线路啊、高架桥啊、变电站啊、垃圾站呐、再看看周围的这个距离。第三呢，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如果是特别介意的话，一定要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的表示出来，对吧？我们写出来，你保证没有噪音，或者说呢出现噪音，我们如何去处理？嗯，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主要的内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6: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6: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6: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6: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7: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6: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 他就是一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7: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不

0: 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啊，叫一一文化。老师授的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老师这个人呢，能为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还能帮我们有缘人解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不解之惑。但是每天呢，都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对老师传这个道还不是特别明白，那对老师受这个业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不知道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有的听众呢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课时的，感觉这老师讲课跟平时听到的老师的讲课不一样。那平时在广播里听到的讲课，老师讲的都是什么药啊，治什么病。那这个老师很少讲药，所以听不明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学员们介绍的。学员们说，你这个病啊，你去听一听岳老师的讲课。我这个病跟你那个病是一样的，比你的病还多，还重。我听岳老师讲课，跟岳老师身心双修，

0: 我现在病全好了，啊，你听吧，老师说了，能介绍有缘人听他的课，是积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了。你要跟老师有缘，哎，听老师的课增长智慧了，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健康了。我不就积德了吗？积德，那不要刻意的去积，修善，不用刻意的去修。那这时候得到的德和善的能量都是最大的。不要因为想多积点德，就刻意去做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的能量小。不要为了想积善而刻意的去积善，那这个善的能量也是小的。哎，大家记住，只要你的发心正，那不用刻意的去求。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反者道之动。你越求什么，反而越得不到什么。你不用去求，一定记住，不要刻意去求，发自内心的想把你的收获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来听我广播，那这时候听广播这个人，哎，因为你的介绍，他受益了。你没有刻意的去求想积这个德，那这个回报给你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老师过去常说，哎，修心养性。修什么心？那修善心。那养什么性呢？那老师在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就跟大家呢讲一讲养性。大家说养性是道还是术呢？大家说，是道还是术？老师告诉大家，养性是术，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呢，道是让我们能认识到问题的理论。大家听明白了吧？养性，养什么性？拿笔来记。仁义礼智信，这叫五性。那五性是五种能量，哪五种能量呢？仁德这个性。大家拿笔来记，为木的能量，为木啊，礼德这个能量，为火，哎，礼德这个能量为火，信德这个能量为土，哎，信德这个能量。为土，义德这个能量呢？为金，为金。那智德这个能量呢？哎，智德这个能量为水，那为水。这是一一文化智慧， 一道智慧的内容。五性也叫五德，记住啊。那这五性跟五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五性跟五行的关系弄明白了，那五行跟五脏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呀？我们常说“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哎，说我们呐，这个德性的能量越厚，承载的物质就越多。那先说一说，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先说说眼睛、鼻子、耳朵、舌、口。大家看，眼、舌、口、鼻、耳，这叫五官。那这五官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都是有形的。那这五官是不是物呢？是。五官啊，它健不健康？哎，归谁说的算？归你的五脏说的算，你的五脏不健康了，五官健康不了。那例如，你的肝胆不健康了，肝胆那个木里头有火，肝胆木的阴阳能量失去平衡之后，阴不足，不能制约阳。阳飘出来了，就叫火啊。那这个火从眼睛这块出来了，表现的症状目赤，眼睛红或者黄，有眼屎。这说明怎么了？眼睛不健康了啊。那眼睛不健康谁带来的呀？肝胆。那说明什么？肝胆的德性。出问题，肝胆的德性是什么？是仁。哎，所以你看那些有大爱的人，他会动怒吗？不会。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老子生气？什么时候看过老子动怒啊？没有，对吧？哎，仁德之气薄的人，那这个人不会爱别人的，他只爱他自己。那仁者爱人，你看那些啊，医德，那非常棒的医生，他就是仁心仁术，当医生。怎么修仁德？哎，就一心一意的帮病人治病，没有二心，开个方子。那三味药能解决的问题，那绝对不会用四味。那这就是人心，修仁德。那肝胆有大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眼睛有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怎么修？啊，老师有一本修行手册，你们看一看怎么修。这两天我抽空跟你们讲一讲的。然后我们再说舌头，说这人舌头硬。舌头歪了，舌头歪了，血管肯定堵了。心开窍于舌， 啊，人的舌尖是心的窍。那舌尖你看要是红，就心里有火。心里这个火要失控，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那这时候就是疾病，疾病的疾，病字上里边那个字，就代表着箭。病字上里边这个丙就代表着火。那这个火失控了，就叫疾病。火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了，就疾病。所以，医生的医，大家看，是不用框把这个离弦的箭给它框住。所以古人造字真的很智慧。所以心和小肠这个德。为理，何谓理德呢？怎么修理德？这个智慧过去我就跟大家讲过一节课。啊，有没有读过《周礼》的？也没读过的多。啊，掰开了揉碎了讲三节课都讲不完。那什么叫礼？礼尚往来。那就是礼，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那不是礼貌那个礼，啊，就是礼节。那如何修这个礼德，也是我近几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课程内容。我们再看口唇，它健不健康，你得看这个人的脾胃，脾胃不健康了。升降功能失调了，你看这个人的唇都是爆皮的，唇起皮子了，是吧？哎，唇起皮子。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唇都起皮了，医生说得唇炎，我这怎么回事？那脾胃的升降功能失调呗，啊，清气上不去，浊气下不来，中间有毒，对吧？这什么毒比较多？就寒湿之毒，也有湿热的，湿热的少。老师常说，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善心养什么性？养德性，德性还分五个呢。这信德，说这个人不讲诚信，借钱不还，借钱不还别人的听众啊，你们听好，这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对你肯定是坏事，为啥？因为你要为人家挡灾的，借钱不还的人，这是最没有诚信的一个表现。你看老师说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答应了就给大家申请了，抢到福利活动的老师说了，大家放心，只要你抢到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拿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抢晚了呀。就像上两天有个学员抢乌羊补心汤，抢到晚了，但没有现货了。啊，老师跟他说，放心，11之前要是拿不到，就得。11之后了，那这学员说：“老师，我相信你的承诺，因为老师常说，老师吐口唾沫都是钉，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所以现在不讲诚信的人，他脾胃哪有好的？没有，所以脾胃重大疾病。我们在修心养性上，一定要把信德这个德修好。然后我们再说义德，义德是通肺和大肠的。那说这个人有情有义，义德 能量不足的人，肺和大肠这个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啊，我记得，2012年，那有一位听友，现在是我的学员了，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怎么都没有治好。我看了一下他先天的生命剧本，啊，他里边的这个金的能量的确是不足，所以他这个人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呀、啊。老师怎么了解到的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无情无义的。老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这么一个修心性的指导，哎，告诉他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啊？我说你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都没睡药，你都不借，你是不是无情无义？他刚开始还跟我说，老师，我们哥仨呢，干啥就跟我借，不跟其他两个人借，孝顺不要攀比，但是生你养你的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还用借吗？那小的时候，你们哥仨有病了，那这时候你们为了治病跟你爸妈借钱，爸妈你借点钱可以给我治吧。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有。通过我几次的反复劝导，最终服了，哎，开始跟我修心养性，跟我练六字诀归息法。他假如不服，方法我都不教他，服了，说明这个人是需要老师度的，他也觉醒了。后来修的效果怎么样？非常好，跟健康人一样了。那对母亲、对父亲现在格外的好，在孝顺上也不攀比了，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对吧？人要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但不能过，过了就伤你。没有呢，你不得抑郁症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智德。智德为水德，水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生命剧本里，水多的人都非常智慧，那非常非常的智慧。那水多里边土少的也不行，水就泛滥了，泛滥它就可火。像今天五运六气水运太过，生命剧本里边土的能量不足的人，今天心脏都出现毛病了啊，毛病还很重。那智德怎么修啊？老师怎么能增智慧？学传统文化是唯一能让人增智的方法。水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啊，润万物而不争，对吧？还有滴水穿石的什么恒久力，这都是水的一种智慧。哎，水遇温则成什么？则成为气，变成云又润万物，是这样吧？所以水生寒，但它怕寒，哎，怕寒。哎，所以你看学易文化的人，哎，学精了，学透了，他腰都是热乎的。因为学习国学易文化，你汲取到的这种智慧是一种什么水？温水、热水，带着爱的那种能量的水。所以你看肾和膀胱这个系统有毛病的， 有毛病的，耳朵好不了，肺和大肠这系统有毛病，鼻子好不了，眼神口鼻耳，你看，这是外物，外物的不健康是因为内在的什么？内在的德不行了，德不行了。我们老百姓常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呀，你德小，你得到的物质多，那就是灾祸，那就是灾祸啊。所以我们挣钱也好，那挣物也好，哎，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去干嘛，养德。只有把你这个德养好了，你才能承载住你小宇宙身外的物质。那身外物质呢，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上的物质，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大房子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别墅的，别羡慕。那你得有那个德，没那个德，你住进之后你就得病。哎，所以修心不磕碜，养性更不磕碜。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好。
0: 嗯，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嗯。
3: 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姓王。
0: 嗯。
3: 现住天津。 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听广播的时候听您讲到的这个御医文化智慧养生的这个节目，我非常吸引了我，我非常受感动。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无私奉献大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每天坚持收听你的节目，每天都一天啊，有两档或者三档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认真的做好笔记，而且还学习你的这个修心秘籍，这些我从不间断，每天都在收听广播，早晨5点钟就开始收听你的广播。今天能跟老师通话，我是又高兴是又激动，能听到老师这个可蔼可敬的声音啊，是我的福报。跟着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跟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就是这个御医文化传道的这个是天和地人三才之道，修身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是解决这个生病环境的一个方法，使我懂得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只有遵循这个四季生活的法则，不吃寒凉的食物，修身呢兼修心，跟着老师学习，要坚持听话照做，坚持。老师，今天我想就我身体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惑，想请老师给予我指导。我呢生于1955年公历的8月26号，时辰呢不清楚，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一直患有这个甲减还有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已经有10年了，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优甲乐，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血压呢就是白天是正常的，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血压高压嘛就在90到100毫米汞柱，低压呢53到60，低压嘛就很少上过60，基本上都是50多，不到60，就每天呢就经常感到头晕，头嘛就是发懵懵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太晕，就是头老是不清楚，不清楚，而且尤其是到晚上吧就觉得好像疲乏的很，就没劲儿了，就这种感觉。再一个呢就是血脂有一些偏高，那个舌下吧有这个青筋，头嘛和脖子还有背部吧就是爱出汗，那时候天热就是伏天的时候吧出汗好像挺多的，现在吧稍微好一些了，都是，但是那每次喝了这个热水，不是现在每次喝这个葛寡糖或者喝那个四神汤以后吧，好像就一喝了这些热的我就开始出汗，好像就是后背也出汗，头上也出汗，但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这4个月以来吧我都一直在服用了这个清心胶囊四神汤加这个养心汤，它这两个不是是熬在一起吗，每天那个熬煮3遍混到一起，完了以后早中晚就喝3次，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都坚持在喝。还有呢就是这个葛寡糖，每天早晚空腹喝一支，每天的下午5到7点服这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小丸，用这个阴阳水送服。我呢到现在已经吃了这个2个葫芦了，这个延龄丹。那个我还有这个小银葫芦，我也经常把在手里。那个现在这个这次呢这个三宝和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已经拿到手了，但是我也没敢用， 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我这些上述我服用的这些老师给我们的宝贝，想请老师给我详细的指导一下，我看我怎么样服用。我也念的像数呢是这个650-43820，我这个念的不太好，没有坚持，但是我有时候吧也在念这个，我觉得
0: 你看得没得气呀、啊？念完之后你得没得气？
3: 是不是需要调整？啊？
0: 念完得没得气呀、啊？就是你念了像数，你得得气，不得气念就等于没念。得气就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然后呢，浑身热乎，然后精神头提升。
3: 哦，那我有时候个别的时候好像有肚子咕噜咕噜响。
0: 你要个别的时候有，就说明这个气动了，那就说明得气了。就是念相术呢，但一定记住哈，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遂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一定就聚精会神的念，心无杂念的去念，得气效果就很好。
3: 啊，好好。
0: 你这个情况呢，出生在时间节点还是秋天，但是生的那年呢大运是金运不及，所以这银葫芦呢你结这个良缘结得好。因为这个金对木的制约呢，这个制约不住啊。但是你这个月呢，正是啥呢？正是金气生，金气生，然后木气衰的时候，肝胆是最容易得病的，肝胆最弱，木最弱。你甲状腺这块呢，就是肝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报警器，就跟扁桃体似的。扁桃体是肺和大肠的报警器，那阑尾呢是肠道的报警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肝胆的报警器。你这块你这么用啊，你现在百脉不畅，因为肺通百脉嘛，但这个百脉指的是气脉，气脉呢这时候不畅通，所以血脉运行也不好，实际上青筋也表现出来了。你这块呢，我告诉你这么办，第一点啊。相术这个就针对甲状腺的，你好好念。
3: 哦，
0: 72200，
3: 72200，
0: 对，
3: 640050，
0: 你念吧，这个相术念好过好多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的学员，这一项数特别好。那72200，那这个呢是土生金，然后呢让这个金这个气散发于全身，通百脉。
3: 哦。
0: 然后呢散结，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效。640补肝血的安神，050利胆排毒，利胆排毒清瘀，你身上青筋，这就血瘀。通脉方你选择的非常正确，还有这个绞股蓝总丸你都得吃，你身体当中既有湿瘀又有血瘀还有气柱，它都有。所以这几个你都得用，联合着在饭后去用，尤其加强版的通脉方适合于你。
3: 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和这个三宝能一起用吗？
0: 能啊，一起都在饭后。三宝啊，三宝是补肺清肝的，补肺清肝安神养心。通脉方呢，它是解决气虚血瘀、气滞血瘀。气滞气虚血瘀带来的麻木它都管，因为有天麻了。然后它俩连在一起，要有绞股蓝跟绞股蓝它仨连一起，要有四逆汤它们四个连到一起。那严重就四连用，不严重的我们所说单用一个就行。 啊，稍稍的重一点的，你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用，嗯，
3: 哦，
0: 嗯，就饭后，
3: 嗯，

0: 咱这吃的就是说，你舌下没有血瘀了，哎，血管没有瘀胀了，哎，唇的颜色也粉红色了，哎，面的颜色也粉红色了，通外发，那就可以停一停。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那跟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到一起了。所以生活当中这头呢，你多修修传统文化，你跟传统文化很有缘分，因为这是仁德。修传统文化的人时间长了，格局就会变大，看事情呢都会双面看，所以就不会动气儿。然后我看看你这块穿衣服啊，穿衣服呢经常穿点这个墨绿色的，墨绿色的、白色的、淡黄色的，都可以穿这几样颜色，就尽量的就别穿红，尽量别穿红色啊。然后要
1: 那你
0: 到
1: 怎
0: 这
1: 么？
0: 个能正的能量多的地方，像夏天晒太阳，你都穿黑色的，它能把能量给汲取进来。哎，像其他时间黑色的就不要穿了，尤其能量场不好的地方，像殡仪馆呐，或者谁家有什么白事儿的，你到那别穿黑衣服去啊，穿黄啊，穿绿啊，这都可以。白色的是向外排挤能量的，但是你用白呢，它堵你，因为你先天的筋是弱的。心安方位，不要放任何杂物，不要放任何杂物啊。然后呢，经常到啥地儿走一走呢？到这个像河边啊，有这个鹅卵石的那个地方。走一走，
1: 就是有水，有这个，
0: 哎，有水有石头的地方，哎，那都是筋，那都是筋，它补你。然后呢，也要经常到那个，到那个花草树木多的地儿走一走，这个有利于你肝气的调达。筋克木，不克还不行，克太过了还不行。你这个现在是啥呢？筋对木的制约能力差。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木气乱了，所以才会得病。但是你先天那个四柱的命格里的木的能量还不多，所以它既弱，然后需要补。但是呢，你一补它，金又制约不住，这是你先天那个先天命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天的调理呢，就得看通过修心性。修仁德，学传统文化就是修仁德了。像修，有人问我老师干什么能修仁德？哎，干什么能修仁德？就是人心仁术，你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着想而做的，都能修仁德。那怎么能修智德？有人要问我老师怎么修智德呀？怎么修智德？就学习传统文化，不就增智了吗？让自己增智慧。学习就行，学习就能增智。开书开卷即有益，那怎么能补筋呢？筋为益德呀，那怎么能补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他来找到你了，有几个点能帮的就帮，给自己留个底线。像孩子生病着急用钱，那这个钱帮，那咱们做的是讲义，这就是能增强筋的能量了。反正筋的能量呢，还有就是带银葫芦。啊，带银葫芦，这银首饰，这个对金的补给是很直接的啊，
1: 我有
0: 很
1: 这个
0: 直接。
1: 银葫芦。
0: 啊，现在叫银葫芦，因为这未来20年九紫离火运嘛，这个离火它克金，所以这未来这20年对金都是不利的，因为火是旺，它容易把金给克化了，所以我才给你们做了一批银葫芦，我用意文化这个道的智慧。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全那个整个世界也没有，就这是老师做出来的。
1: 对，感恩老师。
0: 造价很贵的，造价非常贵，那老师也是没让大家花钱送给大家的。
1: 对，我一直都把这个银葫芦握在手里，又好又像一个宝贝一样的，特
0: 对，
1: 别
0: 握盒里
1: 好。
0: 头，然后也可以平常是 要出门的话，你弄小红线给他系好之后，戴在脖子上都可以。
1: 戴在脖子上，
0: 能帮我们趋吉避凶。
1: 你把搞笑了，
0: 别丢了就行了，丢了别老上火。
1: 好。
0: 啊，
1: 好的。
0: 你就按照老
1: 师
0: 这个调整，你先整体先调整一段。
1: 嗯。好，我非常感谢老师啊，就特别愿意听你的声音。最后呢，我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啊，感谢老师的大爱。祝老师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0: 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感恩老师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一路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啊，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镇江市的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岳老师。
0: 你好。
3: 我来自江苏镇江，我姓龙，今年62岁。我是1965年阴历9月10日生的。听妈妈讲生下来吃早饭的。
0: 早晨日出卯时。
3: 他说生下来吃早饭的嘛。
0: 吃早饭7点到9点晨时。
3: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也不知道。
3: 反正我听妈妈这样讲的。
0: 那你就出生在1965年。
3: 9月13。
0: 这农历9月13。
3: 阴历的9月13。
0: 对，那就是农历。出生在虚月。出生在虚月的人胃就容易出问题。什么萎缩性胃炎呐、包括什么那个胃息肉啊，一般在虚月的都会有，还有丑月的人，一般胃，我们所说有这种像那个肠化增生，都很严重。你看丑月生的人，
3: 我这个就是这次查出来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叫个溃疡。
0: 还有溃疡，还有胃溃疡。
3: 对呀、
0: 肠
3: 道上面还有那个也是息肉，他说是多发性息肉。
0: 对，那跟你出生在虚月有关。然后你那年还金运不及，那个金运的这种能量不及，它宣发速降之气都不行，要像降的气降不好，
3: 就是
0: 所以就胃很容易堵啊，
3: 就是不容易打碎打下来。
0: 对对对对，大肠的通透性都不好。每天的饮水量得够，那现在胃吃什么药呢？
3: 胃我是吃那个中药，那个中药我那个字我不认识。
0: 你吃中药还是西药啊？
3: 中药，中药已经吃了40多天呀，中药了。
0: 你看有没有效？要没有效，然后你就吃我给你推荐的中药啊。
3: 我就是感觉吃的还是这个胃还是中脘穴还是总归是凉的。
0: 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给这个去掉，你就别说40天还凉的，还吃的干啥呀？
3: 还是凉的。
0: 你这个就是胃寒，土寒。
3: 哦。
0: 你土太寒了。然后你身体当中有血瘀，这种血瘀是啥呢？
3: 是
0: 不
3: 是我就舌下有青筋，
0: 舌下青筋寒湿带来的血瘀吗？
3: 我
0: 热量冷，
3: 舌苔还是黄的，舌苔
0: 黄的是阴火，就胃的降气不好，里边有毒气发酵了，这阴火。你吃的胃药中药是中成药啊，还是那个中医给你开的面面药，还是汤药啊？
3: 也开也有那个汤药，吃的就是40服了嘛。
0: 别开了。
3: 还有他也有那个胶囊，还有那个。
0: 别吃了，我推荐。
3: 还有那个奥美拉唑。
0: 别吃了，那奥美拉唑副作用老严重了。
3: 就是。
0: 我给你推荐，给你推荐两个药，你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啊。
3: 好的。
0: 第一个药呢叫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加什么呢？加附子理中丸。饭前空腹吃，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啊。饭后呢，用胃乐心。胃乐心加上什么？胃乐心加上那个，那个三宝加上加强版的通脉方。
3: 加强版的通脉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加强版通脉方它有那个 很好的解精的作用。
3: 嗯嗯
0: 嗯，那你的饮食一定记住，每口饭菜细嚼慢咽，每顿饭吃饭的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
3: 好的好的。
0: 嗯，就尽量的多吃什么呢？尽量的就多吃糙米，杂粮糙米。
3: 啊。
0: 那白米饭不要吃。
3: 好的好的。
0: 嗯，胃寒太重了。
3: 就是我就是从小我就感觉我的胃就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胃就不好了，现在就是发展的萎缩性胃炎了，就是
0: 这跟你出生月有关。你看还有一个出生月辰月的人，那辰月的人你看他的胃也不好。
3: 嗯，
0: 然后在地支当中，地支当中我们生命剧本里边要是像辰胃虚丑这四个地支要出现三个的话，你看这个人喝凉水的都胖，就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重，寒湿出不去，积聚的身体当中都是水病。哎，所以有的学员问我，老师为什么喝四逆汤还减肥了呢？我说四逆汤将绞股蓝总该应用解决寒湿，那人的体重自然就下来。你看这样的，
3: 我吃这个中药，老师啊，我吃了这个中药，我瘦掉了6-7斤的。
0: 你吃中药得胖，我问你今天推荐的中药你吃得变成胖了，你现在萎缩胃炎人都瘦。
3: 哦，
0: 我累累见瘦完了，所以有的人就害怕了，说你看这病能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啊，我咋这么瘦呢？你就按照我的指导，你去到药房买这两种药去吃，饮食一口生冷寒凉不要碰。
3: 我这个我是不吃。
0: 然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记住，要从哪儿走出来，哎，从忧思当中走出来。
3: 忧思。
0: 对，什么都不想，大咧咧的活着。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人不需要你惦记啊。
3: 嗯。
0: 然后呢，把修心性这块着重的去做一做，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修心手册、修心秘籍，修什么样的一种德的能量，能增强我们的土的这种那个运势啊，排毒的这种能力。
3: 嗯，
0: 记住没有？
3: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0: 嗯，
3: 我就是那个 HPV 那个也是蛮严重的。
0: HPV 那不就是那个叫一种病毒吗？
3: 就是
0: 16种
3: 它这个16种就是，就是转阴了以后，歇一年多，它又反复了，就是这样。
0: 一年多反复就再感染呗。
3: 就是啊，
0: 对，夫妻生活不能有，夫妻生活要有的话，你就检查对方，对方看他有没有这种病毒，要没有的情况，单纯你自己有，再反复有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嗯，
3: 哦，
0: 嗯，没事，等你这个胃好了，胃黏膜萎缩性这个问题好了，胃不良了，吃东西正常了，然后你有这HPV病毒，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小土方。然后你去吃几天，这种病毒就没有了，很容易给它去消灭掉的啊！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听明白没有？
3: 哎呦，我就是害怕了，我现在我都到大医院里面去看了。
0: 你大没事没事，这帮人就吓唬人啊！
3: 嗯，他就是叫说你这个石榴就是挺危险的。
0: 嗯，没什么险，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自己劝自己，一切向好了想。天天吓唬自己干嘛，对吧？
3: 就是我。
0: 哎，天天活着整的那么痛苦，
3: 我都痛得害怕死了。
0: 我天天活着那么痛苦，还不如没了。你这天天他们给你吓唬的，生活质量都没有了。没事，老师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啊。
3: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放宽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3: 好的。
0: 哎，好好练相术，好好练方法。相术练啥呢？
3: 像说我听那个张英老师告诉我的是4060-3800-3800。
0: 4060-3800这个也行，但是对你这个胃这块得主导作用。你应该念4070。
3: 4070
0: 是疏肝的。
3: 嗯。
0: 然后呢，70是降胃气的，就疏肝和胃降胃气嘛。 4070

0: 然后还有溃疡，4070-3820。
1: 3820。
0: 对，4070-3820。
1: 嗯，这个是早晚年吗？
0: 70对这个息肉也有作用，那个3820这个呢，既有疏肝的作用，还有和胃的作用，还有降气的作用，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啊！你这么来练，每天喝水呢，别低于3000毫升，多喝温水啊。
1: 哦，好的好的。
0: 现在脾胃气化气血差了。
1: 胃部啊。
0: 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变差了。
1: 哦。
0: 嗯，你先按照老师的指导，先好好调一调，啊，别天天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每次检查人体的健康细胞都会死很多，嗯，
1: 就是我都真的老是去检查检查，我都害真的害怕了，我都怕去医院了。
0: 好，听老师的啊，
1: 就是，嗯，就是跟老师通对话的。
0: 嗯，好，嗯，
1: 好，谢谢老师啊，感恩老师。好，
0: 好了，再见。
2: 好，也祝您越来越好，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5: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3: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6: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3: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4: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7: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8: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9: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8: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9: 跟我嘛优惠？
8: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9: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8: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9: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8: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9: 我双开门的，
8: 啊，
9: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8: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每一次启程，总有一份爱照亮了前路；
4: 每一次归家，总有一盏灯温暖着时光。
3: 无论身在何方，最美的风景还是回家的路。
4: 父母安康，家人相伴，便是幸福最美好的模样。
3: 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 欢迎您。

0: 步步成长为了协会的骨干。今天呢，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健身气功这一项传统导引养生功法，聊一聊练功带给老年人身体、心态上实实在在的改变。首先，欢迎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健身气功协会会长马宝新。
2: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老年大学健身气功协会的副会长张淑敏。
0: 首先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二位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健身气功的？因为都是学员嘛，谁先开始报的名呢？
1: 我说这个吧，因为工作学习几十年下来之后，造成身体亚健康，亚健康之后是怎么恢复呢？正因为我姐姐是中医，也是通过她介绍我，你学习这个健身气功八段锦吧。通过八段锦呢，可以调节身体。当时那事儿叫脾胃不和，也是。通过练八段锦之后呢，感觉身体有了改善。所以说越来越爱上这块了。到学校之后呢，学校进入这个健身气功协会，协会呢在2017年又委派我呢参加全国培训，我一看这里头学问很深，挺好，这是对中国有个悠久的历史，越学越爱学，越学越爱好这个健身气功。
0: 那这么说下来的话，您也得接触这个健身气功有10年左右时间
1: 有10年左右
0: 哦。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健身气功，往往不太明白它具体指的是哪一项运动，因为刚才您还提到这个八段锦，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健身气功呢，也是近些年提到这个健身气功这个词儿，在很久以前呢，这中国叫什么呢？叫导引术。所谓导引术，就是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健身气功呢，它的概念也就是这个通过自身的形体运动，配合的肢体呼吸以及心理调节的传统的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这是概念。要字面来讲，健就是强壮。身自己躯干，气，这个气就是一个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气包括呼吸之气、弥补之气，还有先天的父母给的一个元气。通过这调节、心理调节以及气构成气，最后那个功，健身气功的功，功呢可以分开讲，功人一个功人的功，一个力字，就是把你的动作给你规范。规范化了。你说我工作学习这么多年不会走路吗？但是有些东西你走八字走错了。通过练健身气功八段锦呢，把你的动作更加规范，达到提高免疫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就是健身气功。
0: 这个听起来格外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
1: 是。
0: 而且随着现在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认知程度的提升，我觉得现在很多中青年也开始接触到八段锦了，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话，这个对于运动场景的要求，它不像游泳啊，这个球类运动那么严格的一些个要求，在一些比较小的空间也可以做得开这样的运动哈。
1: 对，
0: 哎，所以就特别的好。那张会长您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咱们这个健身气功的？
2: 我也是退休以后，也是身体不是也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吧？
0: 长
2: 经
0: 期
2: 过
0: 是以前是也是做这个办公
2: 办公
0: 室
2: 室
0: 工
2: 工
0: 作
2: 作，
0: 啊，长期
2: 对
0: 伏
2: 的，
0: 案啊，
2: 以前的同事的介绍，哎，说这老年大学招生了，我就赶紧来报名。当时真是老年大学这个一座难求啊，就
0: 很
2: 是
0: 火爆啊
2: 很火爆，对。然后我也是想报健身气功，没抢上。结果我一看还有太极拳，就先报一个太极拳吧，学学。后来呢，哎，等到一进校还有补报名，就把健身气功也
0: 也
2: 报了，
0: 报
2: 就
0: 上
2: 等于
0: 了。
2: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一起学。
0: 那这样算下来，您也得接触有
2: 7、8年吧。
0: 七八年的时间
2: 我
0: 了。
2: 比马会长要晚一些。
0: 太好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健身气功的一些个概念，然后提到了八段锦，提到了您也报过这个太极拳哈。那么大家能不能结合自己练习的体会，说一说这两项运动它的这个动作啊，包括练习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提到这儿，大家还是就很懵的状态，没有学的人，他觉得八段锦是八段锦，啊，这个气功可能以前也听过这个词儿，和健身气功呢比较模糊。那么太极拳又和他们有那什么样的区别？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跟你说，
0: 好，
1: 这个健身气功与太极拳的区别，太极呢属于是防攻的属性，
0: 嗯，
1: 有点攻击性，它盛行于。

0: 明末清初，八段锦呢，健身气功八段锦呢，它的历史悠久。相传八段锦呢，在南宋时期，岳飞呢操练兵马的时候呢，也是用健身气功八段锦。有文字记载，截止到目前，八段锦的打法有64种。
1: 64种打法。
0: 对，有64种打
1: 那
0: 法。
1: 么这64种打法当中，还要细分成每一种的套路，具体的套路是吗？
0: 有，因为现在啊，这个经过国家体育总局经过这个考究之后呢，委托的哪是北京体院，把以前的八段锦的方法简化之后，适合于广大老百姓锻炼，并且推广。每套功法的出台也是经过很复杂的，比方讲，到公园也好，到找30多人。找这帮人之后，经过你们先查体，查体之后把你的书据放边上，回来之后教你们八段锦。八段锦练到3个月之后，你再查体去，看看身体有什么变化。如果成型了之后，就推广；不成型，哪些地方存在的问题再调整。一套功法的出台是很不简单。
1: 所以前期也会做一些大量的这个调研工作，然后也让大家实地的去练习，通过长期的练习，一定人群的练习，然
0: 是
1: 后
0: 的，
1: 看他们这个效果怎么
0: 在
1: 样。
0: 历史上的没有叫八段锦这一讲，它叫八卦锦。为什么叫八卦呢？前后左右上下左右，是吧？形成八卦。它这个叫立体八卦，它的动作也是分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左右上右下，就像立体八卦，也叫八卦锦。要是有人提过八段锦，我什么时候练好呢？子后五前坐。造化和乾坤，循环次第转的八卦式良音，这
1: 这
0: 是
1: 怎么理解？
0: 明朝时候的高廉提出来的。就是你在练的时候，在子时以后，子时就是夜间11点到凌晨的1点，这叫子时。从子时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练。午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这叫子后午前坐。造化和乾坤，这个时间练最好，因为你在阳气逐渐的升的时候，收益最好。
1: 原来它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另外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太极和八段锦的这个区别。太极的特点是松、静、柔。八段锦健身气功系列这块吧，首先第一个是安全性强，啊，有块卧牛之地。您看这个南方的水牛嘛，有块卧牛之地。你就可以练，不用器械，老少皆宜，都可以练。啊，它呢属于纯养生的东西，但是其中呢有3种人不能练。
1: 哪3种呢？
0: 第一个，吐痰挂唇，他气力不足，说他吐痰挂唇。第一个，第二个，迈走3步退2步，走路不稳不能练。第三个，脑子有问题的不能练。容易怕他走火啊，什么的会出现其他问题啊，所以说有这3种人不能练。
1: 其实，那您从这个学员到现在作为咱们这个协会的会长啊，这个中间，我相信从学习到研究，它是有不断的进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您除了最早是咱们老年大学的老师带着您来做这样的练习，
0: 是的。
1: 那您自己是怎么沉醉其中的？我相信退休之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怎
0: 是，
1: 么就能把这个现在就成了这个一砖多强的这个砖了啊？
0: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尤其这个各位这个听众们，学健身气功啊，有时间一定要学中医，中国中医文化，因为健身气功呢，它的形成也是通过中医的这个穴位和经络。您比方讲，八段锦的第一式叫双手托天理三焦。你双手托上来，他把你的那，尤其八段锦过程当中，每一式他把你的这个锻炼的这个部位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托三焦？三焦膻中以上为上焦，膻中到神阙为中焦，神阙以下为下焦。三焦通，人就不至于上病；三焦不通，就容易上病。
1: 所以在他的这个，我们简单理解为他的这个健身口令当中，也会涵盖着他梳理的这个
0: 对，
1: 部位。
0: 八段锦好就这儿了。他每个口令的口令词当中，他都说到了每个 锻炼的部位。
1: 这很有意思啊，您
0: 是
1: 能
0: 啊，
1: 再多给我们分享几个吗？
0: 再说几个啊，这个跟你讲哈，八段锦这个双手，它的里三焦上焦为物，中焦为偶，下焦为堵，上焦为物，就像云雾一样。其实哪儿呢？上焦为心和肺，中焦为脾胃，下焦为肾，排泄系统。啊，这个现代人呢，活得粗糙，不像历史过去的人，因为他把这几个字啊都给你分开了。上焦为气，这个气字怎么写呀？就是那个无，无产阶级的无，上一点，底下四点，这个为这个气。中焦为那个气怎么写？一个气字的一个米字，叫米谷之气。下边这个气呢，就是一个气体的气了。现在经过文字简化呢，都写在一个气
1: 所以说，其实它的读音是一样的，
0: 了。对，
1: 但是在咱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它使用的是不同的字。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练好了八段锦呢，对健身养生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全民推广这块，是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这个刚才马会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张会长您呢？您也是从这个学习者到研究者啊，能不能您也给我们举一个您感受比较深的八段锦里面的某一个动作来举例，说说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看这个古人把这一类锻炼叫做导引术，您刚才也提到了，讲究这个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所以它里面有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古人的哲学思想在里面。您觉得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作，哪个体会更深一些？
2: 八段锦练习中最难的一个动作吧，就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在练习当中呢，就是他要通过顶髋的这个动作来，就是尾闾
1: 要环
2: 旋，
1: 绕啊，
2: 对，要
1: 环
2: 环
1: 绕，
2: 绕。很多人就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动作，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刚一开始练的时候，他这个动作是要马步。
1: 扎
2: 所
1: 马
2: 以
1: 步，
2: 扎马步，扎马步呢，就要求有大腿肌肉、股四头肌要有
1: 得
2: 力
1: 有
2: 量。
1: 力量，
2: 对，所以好多老年人呢，这方面没有力量，
1: 没
2: 你让
1: 错，
2: 他扎这些马步，他又做不到，
1: 没
2: 所以
1: 错，
2: 就要调整难度吧，就把做成一个高式的。先练了怎么去摆这个尾闾，前后左右摆，摆完了呢，再配合头的和上身的运动来协调来完成，就达到调节那个心火下降、肾水上升、心肾相交吧。
1: 这个动作听起来还真的是挺难的哈。那么您刚学这个八段锦的时候，我相信您刚才选了这个最难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是不是您在初学的时候认为比较难
2: 啊，
1: 的？
2: 是的，是
1: 自己当时练习的时候是怎么来一点一点克服的？
2: 先做高式，高式做好
1: 就
2: 了
1: 等于
2: 再
1: 不
2: 做
1: 扎
2: 低
1: 这个
2: 式，
1: 马步，
2: 先
1: 对
2: 不
1: 吗？
2: 扎马步，因为你这个尾闾还不会转动呢，你又强扎马步，你大腿肌肉力量又达不到，做没有一会儿就累了。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调整难度，然后一点点的功夫到了，咱再按标准动作来做。
1: 哦，原来如此。大家最常规做的这一套做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要圆功法叫圆功法，圆功法叫12分钟，
1: 12分钟，
0: 十二分钟
1: 哦，12分钟其实还好，
0: 很好，
1: 比
0: 可以
1: 较
0: 接受
1: 快
0: 得
1: 的。
0: 了。
1: 对，
0: 平时呢，比如说我们有赛事的赛事活动的，不带口令了，就6分钟。
1: 6分钟，那不更快了吗？
0: 对，动作是一样的，只是上下的动作的各减。比如讲
2: 减少
0: 圆
2: 的
0: 功
2: 次数，
0: 法呢，是上下呢是6套，你做6次。左右呢各3次，这个呢分了之后呢是上下各3次，左右各1次，到6分钟。
1: 它就等于同样的动作，我们要少做几遍
0: 对，
1: 啊。
0: 对，
2: 因为比赛嘛，它还是有时间要求的嘛。咱按规定就缩减了动作不变，还是这几个动作，只是把每一招每一式的次数减少了。
1: 太好了。那咱们这个健身气功协会2013年成立啊，最开始协会有多少人？平常咱们在哪儿集中练习？然后咱们的队伍规模这些年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龄结构啊，人员数量啊，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有，从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建立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以来，各地区各省市呢建立了健身气功协会。天津市呢，走的呢也是比较早，因为走是以哪儿呢？天津市中医药大学为依托，天津市老年大学呢，13年就建立了健身气功协会。 当时建筑协会的时候就平20多。

0: 人。
1: 嗯，
0: 有20多人之后，当时很多人呢，退休之后，他想学什么呢？学太极，因为
1: 嗯，嗯，
0: 太极套路呢，有些相对
1: 也，
0: 于健身气功来讲呢，比较复杂。
1: 哎，比较多吧，
0: 他就没有坚持下来。
1: 嗯，
0: 完了之后一练，通过八段锦呢，也达到了健身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啊，经过中国的国家呢，每次呢也每年有赛事，全国的赛事啊，比如说天津市从全国吧，从2017年呢，把健身气功呢也游入了全运会当中，
1: 哦，
0: 第一届呢就是参加这个第一届呢是在天津市召开的，2017年把这个健身气功呢融入全运会当中。咱每年呢，咱有天津市呢，每4年又召开一次，健身气功这个就全运
1: 全运
0: 会，
1: 会，
0: 也是全运会包含着健身气功活动。这个学校学员们呢，也总是筹备着，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吧。在健身养生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心情的愉悦，啊，参加了赛事，多少吧，有露面的机会啊，有个赛事机会啊。每一次运动之后呢，比赛之后呢，很多的学员呢，这个各方面都身心健康得到了提高。他这个周围环境呢，又见识了外面的世界，不单单在学校了，出在赛场，在赛场又露面，又工作时候没有实现的东西，这个参加这个退休了，有个好的生活环境了，又得到了心情愉悦的提高。所以说这块也办也好，现在目前呢，增加接近有50人了，协会里头。
1: 哦，协会得有50人
0: 对，
1: 了
0: 有五十
1: 啊，
0: 人了。
1: 咱们年龄层的跨度大吗？
0: 不大，跨
1: 大
0: 度
1: 概
0: 不
1: 是
0: 大。
1: 什么样的一个年
0: 咱
1: 龄？
0: 首先咱学校里头，50以后呢允许入学，啊，80以后呢就不能入学了。健身气功比赛呢是65岁以下可以参加，
1: 哦，
0: 如
1: 六
0: 果
1: 十五
0: 这是
1: 岁以
0: 老年
1: 下可
0: 人呢。
1: 以。
0: 有国家有时从举办最近这2年一看，人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了也是，它延长了一个年龄段之后，男士呢可以达到75，65到75，女同志呢可以到嘛的55到70，到那个70，这是这个全国这个老年，
1: 对，
0: 有老年，它专门叫老
1: 老年
0: 年
1: 协会，
0: 协会，老年
1: 哦，
0: 界比赛
1: 太
0: 这个活
1: 好
0: 动。
1: 了。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医疗水平的提高，然后大家现在这个整体的健康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均寿命也在上升
0: 是的，
1: 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运动的，有各种各样这个艺术方面的爱好的老年朋友，他的实际年龄和他的外在体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完全差别很大的。
0: 对，您
1: 一
0: 说的
1: 说
0: 很
1: 年
0: 好。
1: 龄，一看哦，那么大岁数了，可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精神。那你再问他，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爱好，运动
0: 对。
1: 方面的也好，或者说，哎，喜欢唱歌啊，有器乐呀、舞蹈啊这方面的爱好也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走出去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去
0: 对，
1: 强身健体哈。那您跟着这个队伍参加过像体彩杯，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个全运会，然后全国老年人健身气功大赛啊，二位印象最深的哪一场比赛？还现在想起来都感觉很深刻啊！现场有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或者说某一位老年朋友他身上发生的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好，那张会长，您跟我们分享。
2: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2022年第15届全运会的
0: 天
2: 比
0: 津
2: 赛，
0: 市第15届全运
2: 对，
0: 会，
2: 当时呢
0: 新
2: 下
0: 老队员衔接
2: 接
0: 不
2: 不
0: 上，
1: 上哦，
2: 对，而且是线下
0: 有
2: 课
0: 超龄
2: 停了，
0: 的，年轻人上不来，
2: 比赛呢，我们在找人员的上面就
1: 费尽心
2: 费
1: 思
2: 劲
1: 了
2: 啊，
1: 啊，
2: 对，有的不在天津市，也有的一些队员超龄，非常着急哈，就
1: 咱们
2: 想
1: 是要
2: 尽
1: 提
2: 各
1: 供
2: 种
1: 多少
2: 办
1: 名
2: 法，
1: 的这个队员啊？
0: 至少六名，
1: 至
0: 六
1: 少六
0: 名
1: 名
0: 还
1: 哦，
0: 并且其中含有一个
1: 有
0: 男士，
1: 对哦，
0: 这个队每个队
2: 对
0: 里
2: 对，
0: 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水平还得展现我们的这个
2: 对
0: 是的，
1: 团队的水平、精
0: 是，
1: 神风貌
2: 对。
1: 啊。
2: 找人找场地，这些个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解决，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吧，在我们不有校外基地嘛，从校外基地里头找人，最后也是在校领导还有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吧，感人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有一位队员，当时呢他手臂摔伤了，里面还打着钢板呢。当他知道找人非常困难、人缺少的时候，就带病坚持。
1: 哎呦！
2: 他自己也不声张，疼他也不说，他也不让我们去告诉领导嘛的。 真的非常感动。这事儿也是事后领导才听说的，知道的。
1: 因为他自己
2: 但是，
1: 没有说嘛。
2: 对，他不让说，真的，他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学校啊，为了这个参加比赛啊，但是真的这种精神吧，非常令我们感
1: 啊，
2: 动。
1: 让您特别感动。
2: 对，
1: 当时他多大岁数了？
2: 是
1: 60多岁。
2: 差不多吧，
1: 60多岁啊，
2: 差
1: 也
2: 不
1: 是
2: 多
1: 我们的
2: 六
1: 这个
2: 十
1: 退
2: 出
1: 休
2: 头
1: 之后
2: 吧，
1: 的
2: 六
1: 一
2: 十多
1: 个
2: 岁，
1: 老年朋友啊。但
2: 对，
1: 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集体荣誉啊，然后忍着自己的这个伤痛来参与啊。那这些年，我相信现在我们协会是有50多位的这
0: 五
1: 个
0: 十多
1: 会
0: 位，
1: 员
0: 对。
1: 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项运动当中来。有没有二位看到过之前，比方说这个人不太善言谈，或者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是带着这种困惑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练习当中？那练了之后会有一些改观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0: 有，在那给补充一下，我就感人的地方啊，
1: 好，
0: 学员的啊，当时张会长还没入会了，我们到安徽池州2018年参加全国比赛，首届老年人交流大赛，有一位学员，我就不提名了啊，准备买好票，准备我们就出发了，头天晚上他的嫂子死了，家
1: 哟，
0: 里有丧
1: 家里
0: 事儿
1: 面
0: 了，
1: 有这个变故，
0: 我们的队员没有备用，当时没有替补队员。才练完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做，不敢说别
1: 这
0: 的。
1: 边都
0: 领
1: 是
0: 导也
1: 两
0: 说
1: 难
0: 啊，领导也说不行，
1: 啊，
0: 咱去就不行，
1: 换
0: 可以
1: 人，
0: 不去吧，换人吧。换人之后，他整个之后安排好了之后，他毅然跟我们一块出发了，出发去了。出发去之后到赛场，比赛，比完赛之后连饭头都不吃，就回房间里就休息。休息之后，最后我们给打了饭，大伙儿都进去都慰问他。哎呀，特别感动。当时那个事儿对我的心情也特别触动，
1: 就
0: 这么
1: 是为
0: 执
1: 了我
0: 着，
1: 们
0: 为
1: 集
0: 了
1: 体的这种荣
0: 对，
1: 誉
0: 为了集体的荣誉，之后
1: 暂
0: 完事家
1: 时
0: 里
1: 把
0: 头
1: 家里面的事
0: 丧事
1: 情
0: 儿的
1: 放
0: 了
1: 下，
0: 结之后，依然跟我们去安徽池州就比赛去。这个事我就记忆犹新，非常感动他
1: 哎呀，
0: 这件
1: 真的
0: 事儿。
1: 是哈，大家可能
0: 这件事情
1: 没有参与到我们集体的比赛当中，无法去体会我们的
0: 是
1: 为
0: 的，
1: 了集体荣誉感
0: 是
1: 而
0: 的，
1: 共同努力的这种精神
0: 是
1: 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用一些简单的语言让我们感受感受，一般比赛的时候都会比些什么？一般全国都会提供多少支队伍来参与这样的比赛？
0: 他一般的比赛就是健身气功功法，我跟您讲这个吧。健身气功目前国家推广的功法一共有11种，推广健身气功功法。老功法呢有叫1568、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新功法有健身气功大五、导演养生功12法、马王堆导演术、12段锦和太极养生杖。目前又加了新2套，一个是
1: 明
0: 明目
1: 目
0: 功，
1: 功，
0: 还有一个是校园五禽戏。
2: 校园五禽戏，
1: 明目功是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对眼睛好的这种
0: 是的，就是坐那打，整个是
1: 眼
0: 明
1: 保
0: 目，
1: 健操嘛，我们
0: 是
1: 理
0: 的
1: 解成，
0: 啊。其中的我们在教学当中呢，还跟着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在哪儿，在网络通过网络学习，也是跟着哪儿的北京体育大学有个抗氧学院。又学习到了很多的抗氧功法，比如说健身气功、降压方，健身气功这个三消九治功，三消九治就是降糖的，降血糖、血糖高，降
1: 得
0: 糖
1: 通过
0: 功、
1: 运动
0: 降
1: 啊，代
0: 糖
1: 谢，
0: 功、降血压功，还有一些桩法，根据五脏编排的一心桩、健肺桩，有些很多的抗氧功法也是，
1: 哎，这个真的是很适合老年朋友，
0: 是。
1: 而
0: 最
1: 且
0: 适合
1: 它
0: 中老
1: 做起
0: 年
1: 来
0: 人，
1: 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运
0: 是
1: 动
0: 的，
1: 哈。
0: 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禽戏，听起来就，我觉得它除了健身养生之外，它还有一定的观赏性啊，
0: 对，
1: 这个套路。
0: 五禽戏哈是汉朝时期，华佗创编的。华佗创编之后，谁受益了呢？司马懿受益了。华佗的大徒弟叫五普啊，通过五普传下来的。司马懿因为曹操不把他不杀了吗？杀之后呢，他通过把功法传授给他大徒弟五普，五普呢又传授给司马懿，司马懿就想，我就练五禽戏，你诸葛亮有本事我挠你，你孙权有本事我也挠你，是啊，最后不三国归晋吗？ 是不是？
1: 他成最大赢家了。
0: 对呀，啊，就是所以说你要健身，
1: 嗯，
0: 啊，也叫养生。
1: 这个东西他还得活久赢啊。
0: 是啊，就是这样。
1: 哎，还真是，我们讲到这么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哈，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大部分为什么来练这个八段锦，就包括练这个养生气功，大家的出发点一定还是，调养身心。健康啊，这才是第一位的。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这些队友、老伙伴儿啊，然后还能去参加比赛，拿到这个荣誉，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又是我们的一种额外的收获了哈。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学校的一些个训练哈，我了解到咱们有推出这个张宇式教学模式，就是在全市设30多个校外教学基地。那么咱们这些基地一般都设立在什么地方？平常怎么安排上课？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当中，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也想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哈。这个"
0: 好，
1: 章鱼是"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0: 是，
1: 啊。
0: 这是我们老校长，这个王洪江，他提出来的张宇式，因为学校有限，目前呢，这个退休人员呢比较多，教师啊、教职员工啊，他是有限的，怎么办？通过社区以及各区县办，就张宇式教学。张宇式教学，所谓张宇式教学呢，不是说这儿的老师直接就上那去，他有个班叫巡视员。那比如说健身养生系，我们健身养生系就提出来有30多家，叫巡，当时我是巡视员。你哪个地方需要，比如说需要太极的老师来指导，我们张会长就可以去太极指导；要健身气功需要老师指导的，学校呢就可以委派我，就可以给指导一下。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下去之后呢，也是边教边学，发现人才。刚才张会长也提到了，学校参赛的队员，如果人员够不上了，甚至有些功法不怎么太强，我就可以从基地里头选拔人才参加我们，
1: 在我们的
0: 在
1: 社
0: 学
1: 区
0: 校里
1: 当
0: 头，
1: 中
0: 对，在学
1: 啊，我
0: 校
1: 们
0: 一
1: 的
0: 块
1: 后
0: 儿
1: 备力
0: 参加比
1: 量
0: 赛，
1: 真好
0: 是这样的。
1: 啊。那我们这个校外教学基地开到社区，所以很多家附近的这个老年朋友，他们上课、他们学习这个就会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哈。
0: 的，
1: 那二位之前遇到过哪些，就是说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健身气功的学员，他们学起来好上手吗？有没有特别难以上手的这样的例子？也有
0: 也有
1: 吗？
0: 有这块，这个健身气功哈，首先呢，跟大家这么讲，什么叫健康？健康呢，通过中医的角度分析，第一个，能睡觉，睡眠好。第二个，吃饭能吃；第三，二便通畅。关键第四个了，第四个是能参加社会活动。哎，这
1: 这
0: 个
1: 四个都很关键
0: 是啊，
1: 啊。
0: 这四个都能行，都能参加社会活动，那些三个都没问题的，证明嘛的，即便是哪不舒服，没有大病，这就叫健康。所以说，通过我们从理论以这个教学方面，这个技术方面吧，就讲。大伙儿呢，就一些认真学这一块的。您比方讲，我常跟他们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讲，叫这个叫学术与道的问题。比方咱画一个坐标，横坐标为术，纵坐标为道，道就是理论。学术不学道，道止于术；学道不学术，术尚可求。我们讲之后就嘛的，当讲这功法的时候，道理也给他讲到。每个功理呀、啊，叫功理，功法的原理讲到之后，起码呢，它叫斜线上升。
1: 相辅相成，
0: 哎，有很多人，因为你在教的学员当中呢，他这个参差不齐，他有的想学的东西，我为嘛要这样做？我为嘛要那样做？我给他上给他讲，这个你锻炼是哪个穴位，是哪条经络，是吧？对哪有好处？刚才我们张会长也提了，摇头摆尾去心火，为什么要摇头摆尾？对老年人的便秘有好处，叫嘛呢？肾水上升，心
2: 心火
0: 火
2: 下
0: 下
2: 降，
0: 饮，啊，就融合起来了。要不呢，火是总在上边的，肾水是凉的，火越走越高，肾水越走越沉，中间谁管？你就造成了脾胃不和。你把肾水上引上来之后，火再下降下沉下去之后， 是水在上边，火在下边，越温越热乎，你身体多入座。所以是不是啊？所以摇头摆尾，摇头摆尾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克服哪一块呢？血压高的尽量的不要撑太低，平移转过来，摇头摆尾，把尾得摆出去。刚会长，我们张会长也提到了，不好做的哪儿了呢？头尾不协调，
1: 对，这个
0: 啊，
1: 动作其实听起来挺难
0: 对，
1: 的，
0: 实际它是
1: 哦，
0: 同时运转。
1: 没错，
0: 跟您打个比方讲，咱这个水杯里头，热水和凉水兑，您先倒凉水还是倒热水？
1: 这个得看下面先倒了什么，
0: 先倒热水，因为为什么先倒热水？热
1: 热
0: 水
1: 水
0: 的它
1: 上
0: 比
1: 升，
0: 重，哎，它上升，凉水呢是下沉。
1: 下沉，
0: 对，你在择水的时候呢，底下搁完热水，上面再凉水一沉呢，它自己中庭就融合了。你要是先倒凉水后倒热水，它有这么一个间断性的，
1: 热水
0: 热
1: 还
0: 水是
1: 浮
0: 在
1: 在
0: 上
1: 上
0: 边，
1: 面呢，
0: 凉水是在下边，是不是啊？你倒热水之后，先倒热水，再倒凉水，它相当于融合，那水不就平均了吗？
1: 所
0: 是
1: 以
0: 吧？
1: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
0: 生活
1: 哎，
0: 都有关
1: 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关系的。那
0: 系。是。
1: 您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健身养生气功之的同时，其实不仅是教大家这个功法，还会去讲一些咱们的中医的理论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古人的一些个哲学思想啊、
0: 是，
1: 穴位啊、经络啊，这
0: 是的，
1: 些都会有涉猎到啊。那老年朋友接触起这些东西来困难吗？您感觉？
0: 切合实际啊，他喜欢听啊，他推来了之后的话，他哪不舒服？你比方讲，第二个狮子，左右开弓四射雕，搭腕儿，搭腕儿搭的是
1: 就
0: 哪里？
1: 双手搭腕儿，对
0: 对，搭腕儿。
1: 吗？
0: 他有的黑夜那是搭背手背了，不是不能搭手背，叫搭腕儿。为什么要搭腕儿？腕儿这儿有个列缺穴，列缺搭的是列缺，列缺起什么作用？面口合谷收，面口牙疼找合谷，搭腕儿头颈头疼和你要比如睡落枕了，找列缺。我有时睡落枕了，你就捏这列缺穴。
1: 就是在手腕的这个侧面这个
0: 对，这
1: 地
0: 侧面有个列缺
1: 方，
0: 穴，我在。解放路光大银行支行那儿讲课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学员就提到了：“哎，马老师，我这个昨天睡落枕了。”我说：“是吗？我说你过来，我告诉你自己弄啊，找这个位置，找列缺，自己掐。哎呦，酸疼，我酸疼就对了。人就酸那个不疼的话，人就没问题。你就捻两个手，两面都捻，捻完之后，哎，放松了，挺神奇啊！我第三天就好好练吧，啊，
1: 所以
0: 这。”
1: 这个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他们学起来就会有
0: 学的
1: 兴
0: 就带劲
1: 趣
0: 儿了，对，
1: 啊，
0: 学带劲儿了，并且呢还跟着讲这个，尤其健身气功呢，它有它的特点是什么？就三调，调身、调息、
2: 调息，
0: 调心啊。身是调节自己的形体，调息呢，字面意思是休息的息那个字，这一个字代表一呼一吸。调心呢是调节自己的意念。你比方讲，双手托天理三焦，你得想到了，你得想。你别完事这像送子和理财，就你这儿坐着动作，你想着别处那就不行。
1: 同时意识也得跟着这个
0: 意念必须得到，你随着意念就到。我就从那里把理三焦，实际上双手托天理三焦啊，来源于平常的咱的生活。你咱工作时间做长了之后，哎呀，我伸伸懒腰，他通过伸伸这些理三焦呢，把你的这个动作给你规范了。一规范之后提起来，吸气上是悬吸，不呼不吸。落的时候呢，呼气，血液整个也回归于心脏，心脏再输布于全身，全身哪点地方血脂降了，有点小结节的，唰，血液给你冲开了，
1: 它其实就是一
0: 起到这
1: 个
0: 作用。
1: 运化
0: 是的。
1: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非常机械刻板的去听那个音儿，然后跟他看这个动作走，
0: 不能。
1: 而是我们的意念也需要
0: 对呀，
1: 去入心入脑哈。所
0: 对，
1: 以练的时候还真的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从网上看一个视频那么简单，
0: 不是
1: 不是
0: 不
1: 简
0: 是
1: 简
0: 不
1: 单
0: 是，
1: 单的跟着那个动作练就完
0: 你
1: 了
0: 知
1: 哈。
0: 其一，不知其二，
1: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我相信也是想学这个八段锦，大家应该都听过八段锦，而且这些年也是比较热门的一项，对大家很友好，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但是呢，他们就是像跟着视频练习，可能这个呼吸啊、动作啊，总是对不上。所以您在教这个新人学员的时候，会不会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呢？ 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也分享分享？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上手？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搭腕儿，你搭的这个位置
0: 对，
1: 要准确。但是，也许有的人碍于这个，可能也没有报上我们的这个课程，然后比较繁忙。如果就是想自己在家学习的话，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0: 自己在家里练习啊，首先这个八段锦的第一个是安全性强，练八段锦之前呢，首先最好的是你先站桩，
1: 站桩，
0: 对，八段锦站桩，因为这个八段锦呢叫桩起桩落。叫嘛的？叫抱球桩。从这个桩起势起来之后，落的时候你又回到桩，
1: 这个站桩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双脚站地下，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0: 就是双
1: 吧？
0: 脚站地。您这样讲，你看啊，尤其咱跳水队员，每次跳水之前的话，那个镜头就给他造成的脚
1: 对对，
0: 啪
1: 它
0: 的，
1: 必须得稳，
0: 必须得稳。
1: 就像那个树根一样扎下去，
0: 为什么叫站桩？就扎树桩一样，你就扎住了根。
2: 脚趾抓地，
0: 对，中医功夫叫什么呢？百动不如一站。你就是一站桩，一站桩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你像看大树一样，跟电线杆子不一样。电线杆就是死不动。您看大树，大树外表看不动，但是它内筋的这个血液水分的话，它也是不断的上输送，不断的输送上去，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像大树一样，
1: 脚下
0: 接下
1: 生
0: 来
1: 根得，
0: 脚下生根。就通过站桩，你在站桩的时候，你五脏六腑也不断的运动。在站桩的过程当中，眼睛要微闭。为什么要微闭？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你如果是全闭，你的魂魄哈，不断的想想这事想那事。全闭眼为阴，全睁眼为阳。你要比如说我在外面站，一样歘哪点动静飞个鸟吧，哟不飞，你的神。跟你身不在一起，
1: 用大白话说，就是咱那个注意力分散了。
0: 对，注意力分散了。你身与形合一嘛，身形合一。完了之后，你微闭双眼，微闭双眼，眼前有东西晃动，但看不清。这为太极，无极为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生四象生八卦，它就形成了。比如你中国的这个，它
1: 传统的哲
0: 传统
1: 学
0: 的
1: 思
0: 东
1: 想，
0: 西，对，传统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你看我们见过，为什么就三的倍数，啊，练左右各三下或者各六下，三六九，在功法当中很多都存在这些东西啊，打三遍，打六遍，打九遍，为什么为三？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形
1: 这
0: 成
1: 也
0: 了，
1: 是我
0: 你
1: 们的
0: 就
1: 这
0: 可以得
1: 个
0: 到
1: 哲学
0: 做
1: 思
0: 量，
1: 想吧，所
0: 对。
1: 以在我们的在做一些八段锦的这个运动当
0: 都
1: 中
0: 不相
1: 打
0: 违
1: 的这
0: 背，
1: 个变数哈，
0: 对对，
1: 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刚才关于这个站桩，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在一些站的方法上，具体方法上是与肩同宽吗？因为刚才咱们的张老师还说了，脚下要发力，
2: 脚趾抓
1: 脚
2: 地，
1: 趾抓地，它一个具体的要领是什么？需要与肩同宽吗？
0: 需要与肩同宽，为什么要需要与肩同宽？足底有涌泉穴，肩上有肩
1: 中
0: 颈，
1: 间，
0: 你从颈看泉水貌，它通顺的，那个颈要是弯的，你看不见水呀，是吧？所以说，你通过与肩同宽，说的是内径，与肩同宽，它血液周流可以通畅。你站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通畅吗？
2: 肩颈对涌泉，
0: 对，肩颈对涌泉。
1: 哎呦，太好了，那张会长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大家如果在家练习的话，您感悟出来的这些一个小方法，还有注意事项？
2: 这个八段锦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健身运动，在家里的呢，就找一块就是避风的地方，
1: 避风
2: 啊，
1: 哦。
2: 对对，然后去来练
1: 因
2: 习。
1: 为很多人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喜欢对着窗户练的，他觉得这样的空气更流通嘛，更新鲜嘛。
2: 你不要风直吹啊，可以通风
1: 所以，
2: 开窗，但你不要风直接吹到你身上。
1: 我们这个练习过程当中还得讲出这个
2: 啊，
1: 哈，这个提示很关键。
2: 对，然后首先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神调理，就要求你目光内敛，神不外驰，所以就要求你先把站的时候要立身中正嘛，就是你要把 立身中正，这就是一个行嘛，身调身嘛，调调身，然后你再调把那个神再调回来，然后你就属于先进到一个练功的状态，再继续练，
1: 不能说特别浮躁，因为有的人可能。

0: 他觉得这个动作我记熟了，这边放着电视剧呢，
1: 啊，
0: 然后我这边练着整个的一个，
1: 那你就神不吃爱了，就是说要求就是神不爱吃，
0: 哎，
1: 对
0: 这
1: 你
0: 个
1: 再
0: 和
1: 配
0: 我
1: 合
0: 们
1: 意念，
0: 日常练的其他的在家里面的这些还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他是喜欢边练边去看一些东西、听一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八段锦和转个呼啦圈啊、举个小哑铃啊，这个还
1: 不
0: 真
1: 一
0: 是不
1: 样，
0: 太一样
1: 对，
0: 哈。
1: 对，他讲究的就是三调合一嘛，调形、调息、调。再有就是调心，心就是心神嘛，对。
0: 太好了，提示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很多学员我相信刚来上课的时候都是大家会反馈一个什么，自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因为二位刚才也是说过，刚刚尤其刚刚退休，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转入到这个比较轻松的老年生活当中了啊。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肩颈发僵啊，容易累，就站桩。我觉得，现在练的时间长了，二位觉得可能对于您来说的是吧，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但于对于很多人，你让他站着不动，反倒不如让他走起来，啊，他更轻松，所以他那个站着他容易浑身累。那么坚持练功一段时间后，您觉得，哎，您听到的或者您看到的是学员身上有哪些啊变化，能不能举例来说一说？
2: 您比方讲哈，他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哈，他眼睛有点儿，尤其浑浊一样哈。通过练一段下来之后，他眼睛就亮了，步伐走也轻盈了，
0: 轻快了，
2: 对，也轻盈了。啊，说这个不是立竿见影，我今天练完之后马上就
0: 明
2: 见
0: 天
2: 成
0: 就
2: 效
0: 能
2: 了，
0: 这样
2: 哎，
0: 了，
2: 不，那是
0: 肯
2: 不
0: 定不
2: 会
0: 是
2: 的。
0: 这样啊。
2: 首先第一个要坚持，刚才谁张会长也提到这儿，练功的时候必须要中正。身体中正，叫身不正则气不顺，气不顺则意不宁，意不宁则心神乱，啊，所以说必须你要是练中正这一块，啊，通过练功受益的人也是很多啊，这块，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眼神方面啊，这个
2: 对，
0: 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看一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他的这个眼神。
2: 是。
0: 有的人一疲劳了或者没睡好，你会感觉到，哎，整个很呆滞无
2: 是
0: 神
2: 的，
0: 的啊。但是通过练习我们的这个养生气功之后，哎，凝神聚气了，然后
2: 是的，
0: 眼神也明亮了，这是一个精气神的提升哈。健身气功讲究这个形气神合一。那么咱们老年朋友练习动作做不到完全标准的情况下，我们要抓好哪些重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哪位来分享分享？张会长，您觉
2: 哎，
0: 得
2: 那
0: 您
2: 重
0: 最初学习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摆尾的这个动作不太好练。那您作为还记得当初那个初学的状态下的时候，老师跟您讲的重点是什么吗？
2: 收心，着
0: 收
2: 重是
0: 心，
2: 收心，把心收着。对，这
0: 是。
2: 个精神集中啊，精神集中，把
0: 嗯，
2: 神。我跟您这么讲一下吧，通过高铁，天津到北京，高铁就第一路哈，从上车到下车，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是吧？哈，很多人耶，没缓过神儿来就到了。
0: 对，
2: 要么的心以神聚，心和你的神要聚在一起，那行。如果身体就到那，你思想还在那边游荡了，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说，你练功的时候也是一样，精神集中，靠意念疏导。啊，哎，你意念疏导上来，比方双手，他这里三焦上来之后，哦，知道吧？三焦拉伸，完这下了左右开弓四射雕，开射四射雕的意念在哪儿了？挤膏肓穴，拉的是膏肓，把膏肓挤一下，开的是肺，啊，所以说在练功的过程当中，必须这个意念很重要，
0: 看出来了，这个意念您提过多次，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重中之重
2: 重中
0: 了啊，
2: 之重，
0: 而
2: 对。
0: 不是上来
2: 呼吸
0: 先
2: 呢？
0: 去讲究这个
2: 对，
0: 动作
2: 呼吸刚一开始初练的时候呢，呼吸可以兼顾着，你先自然呼吸，不要刻意的追求这个呼吸。哎呦，哪个是呼，哪个是吸，不要刻意的追求这一块，呼吸自然。你达到自然，这个练的功法熟练之后，呼吸自然就跟上了。你抬头开吸，就开弓开合开的时候，必定是开吸合呼，起吸落呼，你自然就形成了。你起的时候应该是吸气，你呼气，你呼也呼不出来
0: 哎呀，这个例子太形象了，
2: 呀。
0: 因为很多人锻
2: 所以
0: 炼
2: 说
0: 的
2: 你
0: 时候
2: 要，
0: 都有这样的问
2: 对，
0: 题。
2: 你要形成自然，把意念到位之后，功法熟练，自然就形成了。
0: 哎， 还真的是哈，这个我觉得能给大家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
2: 对，
0: 很多人听到那个口令，因为刚才我们说那个口令里面它也有关于呼吸的这个，
2: 是是，
0: 有的地方可能是呼，有的地方是吸，有的时候还得需要
2: 闭气。初恋的时候先不要刻意追求那块。
0: 哦，哎呀，这样的话大家心理负担就会放下了
2: 啊。是的，是的，
0: 跟不上，先开始跟不上是很正常的。
2: 是
0: 跟不上，有可能是气息的跟不上，有可能是动作的跟不上，但是我们都得慢慢来。
2: 对，
0: 首先就是哎，先集中精神去干这一件事。咱不能边刷剧，
2: 对呀、
0: 啊，边做这个运动、啊，
1: 先要进到练功状态、嗯。
2: 对，
0: 哎呀，太好了。那咱们平常集体练功的时候，大家结伴一起练习，有没有哎发生的一些小事让二位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学员们有没有先开始学习特别慢的，或者说有那个一上来就感觉很天资聪慧的那样的，有吗？
2: 嗯，这肯定有，
0: 嗯，
2: 有。
1: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本身他就从小爱锻炼，
0: 嗯、
1: 他的柔韧性就很好。他练起来，比如说双手攀足，他一下子他就能摸到地。
0: 哦，
1: 有的人柔韧性差，他就摸不到地，所以这就让他慢慢的来，不要认为我摸地、
0: 嗯、
1: 我就腿就屈膝了。
0: 嗯，
1: 所以你就达不到抻拉的这个效果。
0: 嗯，
1: 所以让他能够到哪是哪，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抻拉，
0: 哎，这个就太好了哈、
2: 嗯！
0: 因为确实，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咱们可能会有一些腰腿比较僵硬的情况，还得是在保持自己这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做这个标准的动作哈。
1: 对，这动作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0: 哎，太好了！那咱们协会除了日常的这个上课练功，还会组织哪些线下交流或者展示的活动吗？比方说咱们有听友想要参与的话，有哪些渠道、哪些途径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交流活动呢？您刚才还提到过您在这个一些个社区讲课的经历哈。
2: 嗯，对。
0: 嗯，
2: 这个您说这个协会的活动哈，
0: 嗯，
2: 协会呢，学校的健身轻协会呢，着重以参赛为主，培养队员，平时呢也交流着学习这个功法的理论，交流，还有并且呢有这个扣分点呢、啊，
1: 对，
2: 和那个
1: 按比赛的要求，
2: 按比赛的要求走。
0: 扣分点我们怎么理解？
2: 扣分点怎么理解？
0: 嗯，
2: 您比方讲。我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嗯，
2: 在腹前擦掌，你不要太低，不要屈膝
0: 哦。
2: 你要屈膝了，给你扣0.1分。
0: 哟，
2: 他因为给你打分嘛。
0: 哦，就看得很细呀、
2: 啊。对呀、
0: 啊，
2: 看得很细。
0: 哦、
2: 那裁判那是9个裁判嘛，
0: 嗯，
2: 甚至有11个裁判，
0: 嗯，
2: 裁判也很多呀。有裁判定你动作打分，有这个功法打分，很不一样的，
0: 嗯
2: 啊，他给你那叫扣分点。
0: 哦、
2: 啊，学校里的培养这些学生就看这块了。
0: 嗯，
2: 社区里边那块呢，以健身为主，那就不能可以追求按不能按照那个标准、
1: 比赛要求去，
2: 不能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要求他们了。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他能参加出来活动就不错了，
0: 已经很棒了。
2: 对，从语言方面只都有光是鼓励，没有批评。
0: 嗯，
2: 啊，这个学校的学员呢，有些不对的可以纠正。严厉的时候可以再说说，在社区那块就不能做这块、
0: 所以咱们这个包容度其实挺高的，
2: 对、
0: 嗯、
2: 只有鼓励他们。
0: 哎、那从一名普通的会员，您现在成长为了这个健身气功协会的会长了哈、
2: 嗯、
0: 我相信这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平常您日常生活当中会投入多长时间在这方面？
2: 哦，这块呢，按照理论来讲呢，叫平常锻炼的就是叫328。
0: 328是如何分布的？
2: 每周至少有3天的练习，练习二，一般包括必须不能少于2个小时。
1: 每次两个小时。
2: 八就是
0: 每一次有
1: 2个小时
0: 啊。
2: 对，每、
0: 哦、
2: 可以一天可以累计2个小时。
0: 哦哦。
2: 八个动作叫328式。
0: 嗯。
2: 当初这个是多少提出来的呢？是2016年吧。2016年那前儿是把全健身气功推广到哪儿呢？向国际上推广。
0: 嗯，
2: 当时国际代言人是谁呢？赵文卓。
0: 嗯，也是咱们的这个功夫明星。
2: 对对，功夫明星，但他是这个健身气功代言人。
0: 嗯，
2: 向那个走出国门，
0: 哎，
2: 向世界推广这一块。
0: 嗯，
2: 啊，所以说这练功，作为我们来讲呢，平时没事在家里也练练。
0: 嗯，
2: 说白了话就是什么的，练长练惯了，要是不练会成皱呗。
0: 哦，是吗？
2: 是啊。
0: 那二位每天都会练吗？
2: 基本都练。
0: 一般是早晨还是晚上还是什么时候？
2: 就是基本上有时间就练练。
1: 八段锦这练习不要求具体的时间
0: 啊，比方说咱们饭后呢，饭后
1: 半小时，
0: 哦，饭后半小时，
2: 饭前饭后半小时
0: 可以
2: 练习。
0: 嗯
2: 嗯嗯。

0: 睡觉前就不要练了，
1: 对对，
0: 影响睡眠。
2: 练完之后，
1: 容易
2: 咱们这
1: 兴
2: 精
1: 奋。
2: 神状态还容易兴奋起来啊，一时半
0: 对
2: 会儿
0: 对
2: 的
0: 对对
2: 没有办法
0: 对对对，
2: 入睡哈。
0: 嗯。
2: 真厉害！那咱们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健身气功呢已经传播到海外了，尤其现在很多外国友人，哎，对我们的中医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对。
2: 啊。外国朋友也有在练习，那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视频或者听过相关的介绍？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
1: 有，咱天津市去年是前年的，有咱协会会长，天津市的协会会长带领人们去墨尔本呢，参加这个世界比赛，取得了也好的成绩，每年基本都有也是，并且呢，在那个中医。北京大学抗氧学院的话，就几个教授，每年的就交流学习。当时咱学校的一位老师呢，总上哪哈莫斯科，也是每年夏天的去在讲学去，就讲健身气功，
2: 外国友人现在对咱们这个也很感兴趣
1: 就
2: 哈，
1: 很感兴趣。他通过练这个健身气功的话，他也受益啊，他身体感觉他舒服了。中国这不是一神嘛？一看他哟，扎胸针一样，扎个针，耶，不吃药，这他就好了。通过练的功法呢，耶，也放松了，也轻松了。他感觉中国的这个文化很深奥的，
0: 趣味病，
1: 对对对对
2: 真好，
1: 对，治胃病啊，健
0: 趣
1: 身
0: 味，
1: 气功
0: 对，
1: 叫
0: 正治
1: 治
0: 胃
1: 胃
0: 病，
1: 病，胃啊，胃发生的胃啊，
2: 对，
1: 治胃病啊。
2: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协会在校内和30多个校外教学基地，还有没有哪些新课或者展示活动，方便周边老年朋友参与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就看我说这个吧。
0: 学校里头每年都有艺术节，我们
2: 艺
0: 都
2: 术
0: 参加，
2: 节
0: 哎，这些功
2: 是
0: 法
2: 在
0: 展
2: 每年
0: 示。
2: 的年末吗？
0: 每一学期，
2: 每一学期都有。
0: 每一年这一年的学期结束
1: 期末
0: 之
1: 的时
0: 前，
1: 候学
0: 期
1: 学习，
0: 末对，
1: 他们各个艺术，他的各个那个嘛吧，校外基地吧哈，以自主学习为主。他们有需要太极的了，我们派太极老师去。有健身需要健身气功的，派健身气功老师去。平时呢，可以巡视一下，可以看看，也是沟通子。就是刚才我们张会长提到了，每年季度之后呢，回来之后大家也展示一下，看看你们这个社团如何如何，
0: 校外基地，
1: 啊，
0: 他
1: 校
0: 们
1: 外基
0: 也
1: 地，
0: 参加社区的活动。
1: 对，
0: 社区的，比如说有些庆祝国庆啦，还有咱也现在也快到那重阳节了，也组织一些个晚会活动，他们也参加去展示。我们气功协会呢，也就跟着我们校的那个学委会有一个学员学业展示团，也经常到养老院去慰问演出，
2: 也会
0: 跟着
2: 带
0: 去那儿。
2: 着养老院的老年朋友一起练一练吗？
0: 我们先是给他们去做演
2: 展
0: 出展
2: 示，
0: 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跟他去，
2: 也做一些这个动作的
0: 对对
2: 指导
0: 对，
2: 啊、
0: 对
2: 交
0: 对
2: 流
0: 对。
2: 啊，这个可太好了。那么今天听完咱这期节目之后，我相信收音机前也会有咱们的老年朋友对我们的八段锦、对我们的健身气功引发新的兴趣。那二位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如果他们是第一次尝试咱们的健身气功，尝试八段锦，要准备一些什么？从哪里起步最合适呢？零基础的，纯零基础的，
1: 穿衣服啊，要宽松
0: 宽
1: 一
0: 松。
1: 点儿，
0: 哦，宽
1: 啊，
0: 松，
1: 精神放松，
0: 对，
1: 就从这个站桩开始之后呢，你可以跟着视频呢，简单的把动作
0: 先热
1: 做一下，
0: 身，
1: 热热是吧？
0: 运
1: 把
0: 动
1: 动
0: 之
1: 啊，
0: 前一定要先热
2: 先热
0: 身，
2: 身。
0: 对。
2: 那对于老年朋友热身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热身呢？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来热身？
0: 咱也有那个体育养生工前热身的那一套套路，可以跟着那个去练，
2: 也可以
0: 可
2: 自己
0: 以
2: 在家看着视
0: 自
2: 频
0: 己的情况
1: 你抻抻
0: 去抻拉
1: 哪不舒
0: 扩
1: 服了？
0: 胸啊，转这
1: 扩
0: 这
1: 胸，
0: 这些
2: 扩
0: 对的
2: 胸，
0: 啊，
2: 转转手腕、
1: 呀，
2: 脚腕，
1: 转一下
0: 对对，转
1: 腿，
0: 动一下肩颈
1: 对，
0: 呀，腿
1: 这个，
0: 对，都要先热身，避
2: 好，
0: 免这些运动带来的损伤。
2: 太好了，太好了。那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觉得我们也是受益于运动。能不能每个人跟我们分享一句话？我们来这个呼吁一下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多参与我们的运动呢。每人给我们分享一句话
1: 分享一句
2: 吧。
1: 话啊，叫“以我之心，调我之身，去我之病，不亦乐乎
2: 哎呀，真
1: ”。
2: 好，真好。您呢？
0: 我觉得就是科学健身，来共享这个晚年生活，对，让大家都体验到这个健康，这个健身带来的这个健康生活的。

0: 这种乐趣。哎
1: 嗯，
0: 呀，
1: 真好，我
0: 提
1: 们
0: 高
1: 非
0: 精
1: 常
0: 神，
1: 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夕阳无限好，相遇一生辉。晚年的幸福，一半来自身体安康，一半来自精神丰盈。健身气功这门古老的导引术呢，不追求高强度，讲究慢稳静和，教会我们呢好好关照自己的身体，安顿自己的内心哈。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好好的爱惜身体，活出从容健康的晚年时光。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啊，叫一一文化。老师授的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老师这个人呢，哎，能为所有有缘的人啊，解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疾之祸，还能帮我们有缘人解啊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不解之祸。但是每天呢，那都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对老师传这个道啊，还不是啊特别明白。那对老师，哎，受这个业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有的听众呢是啊，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课时的，感觉这老师讲课跟平时听到的老师的讲课不一样。那平时在广播里听到的讲课，老师讲的都是什么药啊，治什么病？那这个老师那很少讲药，所以听不明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学员们介绍的，学员们说你这个病啊，你去听一听岳老师的讲课，我这个病跟你那个病是一样的，比你的病还多，还重。那我听岳老师讲课，跟岳老师身心双修，我现在病全好了。啊，你听吧。老师说了，能介绍有缘人听他的课是积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了。你要跟老师有缘，哎，听老师的课增长智慧了，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健康了，我不就积德了吗？积德。那不要刻意的去积，修善，不用刻意的去修。那这时候得到的德和善的能量都是最大的。不要因为想多积点德，就刻意去做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的能量小。不要为了想积善而刻意的去积善，那这个善的能量也是小的。哎，大家记住，只要你的发心正，那不用刻意的去求。《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反者道之动。”你越求什么，

而越得不到什么。你不用去求，一定记住，不要刻意去求，发自内心的想把你的收获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来听我广播。那这时候听广播这个人，哎，因为你的介绍他受益了，你没有刻意地去求想积这个德，那这个回报给你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老师过去常说，哎，修心养性。修什么心？那修善心。那养什么性呢？那老师在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就跟大家呢讲一讲养性。大家说养性是道还是术呢？大家说是道还是术？老师告诉大家，养性是术，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呢，道是让我们能认识到问题的理论。大家听明白了吧？养性，养什么性？拿笔来记。仁义礼智信，这叫五性。那五性是五种能量，哪五种能量呢？仁德这个性，大家拿笔来记，为木的能量，为木啊。礼德这个能量为火，哎，礼德这个能量为火。信德这个能量为土，哎，信德这个能量为土。义德这个能量呢为金，为金。那智德这个能量呢，哎，智德这个能量为水，那为水。这是意义文化智慧，依道智慧的内容。五性也叫五德，记住啊。那这五性跟五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五性跟五行的关系弄明白了，那五行跟五脏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呀？我们常说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哎，说我们呐，这个德性的能量越厚，承载的物质就越多。那先说一说，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先说说眼睛、鼻子、耳朵、舌、口。大家看，眼、舌、口、鼻、耳，这叫五官。那这五官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都是有形的。
那这五官是不是物呢？是。五官啊，它健不健康？哎，归谁说的算？归你的五脏说的算。你的五脏不健康了，五官健康不了。那例如你的肝胆不健康了，肝胆那个木里头有火，肝胆木的阴阳能量失去平衡之后，阴不足，不能制约阳，阳飘出来了就叫火啊。那这个火从眼睛这块出来了，表现的症状目赤，眼睛红或者黄，有眼水，这说明怎么了？眼睛不健康了。那眼睛不健康谁带来的呀？肝胆。那说明什么？肝胆的德性出问题。肝胆的德性是什么？是仁。哎，所以你看那些有大爱的人，他会动怒吗？不会。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老子生气？什么时候看过老子动怒啊？没有，对吧？哎，仁德之气薄的人，那这个人不会爱别人的，他只爱他自己。那仁者爱人，你看那些啊医德那非常棒的医生，他就是仁心仁术。当医生怎么修仁德？那就一心一意的帮病人治病，没有二心，开个方子，那三味药能解决的问题啊，绝对不会用四味。那这就是人心，修仁德。那肝胆有大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眼睛有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怎么修？啊，老师有一本修行手册，你们看一看怎么修。这两天我抽空跟你们讲一讲的。然后我们再说舌头，说这人舌头硬，舌头歪了，舌头歪了，血管肯定堵了。心开窍于舌，啊，人的舌尖是心的窍。那舌尖你看要是红，就心里有火。心里这个火要失控，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那这时候就是疾病。疾病的疾，病字上里边那个字就代表着箭。病，病字上里边这个丙就代表着火。那这个火失控了就叫疾病，火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了就疾病。所以医生的医，大家看是不用框把这个离弦的箭给它框住。所以古人造字真的很智慧。所以心和小肠这个德为理，何为理德呢？怎么修理德？这个智慧过去我就跟大家讲过一节课啊，有没有读过周礼的？也没读过的多啊，掰开了揉碎了讲三节课都讲不完。那什么叫礼？礼尚往来，
那就是理，理是什么理？就是规矩。

0: 啊，不是礼貌那个礼，啊，就是礼节。那如何修这个礼德，也是我近几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课程内容。我们再看口唇，它健不健康，你得看这个人的脾胃。脾胃不健康了，升降功能失调了。你看这个人的唇都是爆皮的，唇起皮子了，是吧？哎，唇起皮子。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唇都起皮了，医生说得唇炎，我这怎么回事？那脾胃的升降功能失调呗。啊，清气上不去，浊气下不来，中间有毒，对吧？那什么毒比较多？就寒湿之毒。也有湿热的，湿热的少。老师常说，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善心养什么性？养德性，德性还分五个呢。这信德，说这个人不讲诚信，借钱不还，借钱不还别人的听众啊，你们听好，这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对你肯定是坏事。为啥？因为你要为人家挡灾的。借钱不还的人，这是最没有诚信的一个表现。你看老师说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答应了就给大家申请了。抢到福利活动的老师说了，大家放心，只要你抢到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拿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抢晚了呀。就像上两天有个学员抢乌羊补心汤，抢到晚了，但没有现货了。老师跟他说，放心，11之前要是拿不到，就得11之后了。那这学员说：“老师，我相信你的承诺，因为老师常说，老师吐口唾沫都是钉，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所以现在不讲诚信的人，他脾胃哪有好的？没有。所以脾胃重大疾病，我们在修心养性上。一定要把信德这个德修好，然后我们再说义德。义德是通肺和大肠的。说这个人有情有义，义德能量不足的人，肺和大肠这个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我记得，2012年。那有一位听友，现在是我的学员了，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怎么都没有治好。我看了一下他先天的生命剧本，他里边的这个金的能量的确是不足，所以他这个人。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呀！老师怎么了解到的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无情无义的。老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这么一个修心性的指导，告诉他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我说你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都没说要，你都不借，你是不是无情无义？他刚开始还跟我说：“老师，我们哥仨呢，干啥就跟我借，不跟其他两个人借，孝顺不要攀比，那是生你养你的母亲。” 有病了跟你借钱，还用借吗？那小的时候，你们哥仨有病了，那这时候你们为了治病跟你爸妈借钱，爸妈你借点钱可以给我治吧？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有。通过我几次的反复劝导，最终服了，哎，开始跟我修心养性，跟我练六字诀归息法。他假如不服，方法我都不教他。服了，说明这个人是需要老师度的，他也觉醒了。后来修的效果怎么样？非常好，跟健康人一样了。那对母亲、对父亲现在格外的好，在孝顺上也不攀比了，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对吧？人要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但不能过。过了就伤你，没有呢，你不得抑郁症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智德。智德为水德，水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生命剧本里，水多的人都非常智慧，那非常非常的智慧。那水多里边土少的也不行，水就泛滥了，泛滥它就可火。像今天五阴六气水运太过，生命剧本里边土的能量不足的人，今天心脏都出现毛病了，啊，毛病还很重。那智德怎么修啊，老师？怎么能增智慧？学传统文化是唯一能让人增智的方法。水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啊，润万物而不争，对吧？还有滴水穿石的什么恒久力，这都是水的一种智慧。哎，水遇温则成什么？则成为气，变成云又润万物，是这样吧？所以水生寒，但它怕寒。哎，怕寒。哎，所以你看学易文化的人，哎，学精了，学透了，他腰都是热乎的。因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你汲取到的这种智慧，是一种什么水？温水、热水，带着爱的那种能量的水。所以你看，肾和膀胱这个系统有毛病的，有毛病的，耳朵好不了。肺和大肠这系统有毛病，鼻子好不了，眼舌口鼻耳，你看，这是外物，外物的不健康是因为内在的什么？内在的德不行了，德不行了。我们老百姓常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呀。”你德小，你得到的物质多，那就是灾祸。那就是灾祸啊！所以我们挣钱也好，那挣物也好，哎，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去干嘛？养德。只有把你这个德养好了，你才能承载住你小宇宙身外的物质。那身外物质呢，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上的物质，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大房子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别墅的，别羡慕。那你得有那个德，没那个德，你住进之后你就得病。哎，所以修心不磕碜，养性更不磕碜。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 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好。
0: 嗯，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嗯。
3: 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姓王。
0: 嗯。
3: 现住天津。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听广播的时候听您讲到的这个御医文化智慧养生的这个节目，我非常吸引了我，我非常受感动。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无私奉献大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每天坚持收听你的节目，每天都一天啊，有两档或者三档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认真的做好笔记，而且还学习你的这个修心秘籍，这些我从不间断，每天都在收听广播，早晨5点钟就开始收听你的广播。今天能跟老师通话，我是又高兴是又激动，能听到老师这个可蔼可敬的声音啊，是我的福报。跟着老师学习易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就是这个易医文化传道的这个是天和地人三才之道，修身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是解决这个生病环境的一个方法，使我懂得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只有遵循这个四季生活的法则，不吃寒凉的食物， 修身呢兼修心，跟着老师学习，要坚持听话照做，坚持。老师，今天我想就我身体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惑，想请老师给予我指导。
0: 嗯，
3: 我呢生于1955年公历的8月26号，时辰呢不清楚，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
0: 嗯，
3: 一直患有这个甲减还有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已经有10年了，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优甲乐。嗯，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血压呢就是白天是正常的，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血压高压嘛就在90到100毫米汞柱，低压呢53到60，低压嘛就很少上过60，基本上都是50多、不到60，就每天呢就经常感到头晕，头嘛就是发懵懵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太晕、就是头老是不清楚、不清楚，而且尤其是到晚上吧就觉得好像疲乏的很，就没劲儿了，就这种感觉。嗯，再一个呢就是血脂有一些偏高，那个舌下吧有这个青筋，头嘛和脖子还有背部吧就是爱出汗，那时候天热就是伏天的时候吧、出汗好像挺多的，现在吧稍微好一些了。都是，但是那个每次喝了这个热水，不是现在每次喝这个葛寡糖或者喝那个四神汤以后吧，好像就一喝了这些热的我就开始出汗、好像就是后背也出汗，头上也出汗、但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3: 这4个月以来吧我都一直在服用了这个清心胶囊四神汤加这个养心汤，它这两个不是是熬在一起吗，每天那个熬煮3遍混到一起，完了以后早中晚就喝3次，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都坚持在喝。还有呢就是这个葛寡糖，是每天早晚空腹喝一支。
0: 嗯，
3: 每天的下午5到7点服这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小丸，用这个阴阳水送服。我呢到现在已经吃了这个2个葫芦了，这个延龄丹。
0: 嗯，
3: 那个我还有这个小银葫芦，我也经常把在手里。那个现在这个、这次呢这个三宝和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已经拿到手了、但是我也没敢用。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我这些上述我服用的这些老师给我们的宝贝，想请老师给我详细的指导一下，我看我怎么样服用。我也念的项数呢是这个650-43820，我这个念的不太好，没有坚持，但是我有时候吧也在念这个。我觉得、
0: 你看得没得气呀、念完之后你得没得气，
3: 是不是需要
0: 啊？念完得没得气呀、就是你念了相书你得得气，不得气念就等于没念，得气就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然后呢浑身热乎，然后精神头提升。
3: 哦，那我有时候个别的时候好像有肚子咕噜咕噜。
0: 你要个了个别的时候有，就说明这个气动了，那就说明得气了。就是念相术呢，但一定记住哈，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遂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一定就聚精会神的念，心无杂念的去念，得气效果就很好。
3: 啊，好好。
0: 你这个情况呢？出生在时间节点还是秋天，但是生的那年的大运是金运不及，所以这银葫芦呢你结这个良缘结得好， 因为这个金对木的制约呢，这个制约不住啊。但是你这个月呢，正是啥呢？正是金气生，金气生，然后木气衰的时候，肝胆是最容易得病的，肝胆最弱，木最弱。你甲状腺这块呢，就是肝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报警器，就跟扁桃体似的。扁桃体是肺和大肠的报警器，那阑尾呢是肠道的报警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肝胆的报警器。你这块你这么用啊，你现在百脉不畅，因为肺通百脉嘛，但这个百脉指的是气脉，气脉呢这时候不畅通，所以血脉运行也不好了，实际上青筋也表现出来了。你这块呢，我告诉你这么办，那第一点啊，香术，这个就针对甲状腺的，你好好念。
3: 哦，
0: 72200，
3: 72200，
0: 对，640650，
3: 零五零，
0: 你念吧，这个香术。念好过好多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的学员，这像是特别好。那72200，那这个呢是土生金，然后呢让这个金这个气散发于全身，通百脉。
3: 哦。
0: 哎，然后呢散结，哎，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效。640补肝血的安神，050利胆排毒，那利胆排毒清瘀，哎，你身下青筋，这就血瘀。通脉方你选择的非常正确，还有这个绞股蓝总丸你都得吃，你身体当中既有湿瘀又有血瘀还有气滞，它都有。哎，所以这几个你都得用，联合着在饭后去用，尤其加强版的通脉方适合于你。
3: 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和这个三宝能一起用吗？
0: 能啊，一起都在饭后。三宝啊，三宝是补肺清肝的，补肺清肝安神养心。通脉方呢，它是解决气虚血瘀、气滞血瘀。
3: 哦，
0: 哎，气滞、气血、血瘀带来的麻木，它都管，因为有天麻了。然后它俩联合连在一起，要有绞股蓝跟绞股蓝，它仨连一起；要有四逆汤，它们四个连到一起。
3: 哦，
0: 那严重就四连用，不严重的我们所是以单用一个就行。啊，稍稍的重一点的，你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用。就饭后。咱这吃到就是说你舌下没有血瘀了，哎，血管没有瘀胀了，哎，唇的颜色也粉红色了，哎，面的颜色也粉红色了，通脉方那就可以停一停。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那跟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到一起了。所以生活当中这头呢，你多修修传统文化，你跟传统文化很有缘分，因为这是仁德。修传统文化的人，人时间长了格局就会变大，看事情呢都会双面看，所以就不会动气儿。然后我看看你这块穿衣服啊。穿衣服呢，经常穿点这个墨绿色的。墨绿色的、白色的、淡黄色的，都可以穿这几样颜色，就尽量的就别穿红。尽量别穿红色啊。然后要到这个能正的能量多的地方，像夏天晒太阳，你都穿黑色的，它能把能量给积蓄进来。像其他时间黑色的就不要穿了，尤其能量场不好的地方，像殡仪馆呐、或者谁家有什么白事儿的，你到那别穿黑衣服去啊。穿黄啊，穿绿啊，这都可以。 嗯。

0: 白色的是要么排挤能量的，但是你用白呢，它补你，因为你先天的筋是弱的。西南方位不要放任何杂物，
1: 嗯，
0: 不要放任何杂物啊。
1: 嗯，好好好。
0: 然后呢，经常到那个，经常到啥地儿走一走呢？到这个像河边啊，有这个。有这个鹅卵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走一走，
1: 就是有水有这个，
0: 哎，有水有石头的地方，哎，那都是金，哦，那都是金，都补你的。然后呢，哦，也要经常到那个，啊，到那个花草树木多的地儿走一走，
1: 哦，
0: 这个有利于你肝气的调达，嗯，金克木，不克还不行，克太过了还不行，你这个现在是啥呢？金对木的制约能力差，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木气乱了，所以才会得病。但是你先天那个四柱的命格里的木的能量还不多，所以它既弱然后需要补，但是呢你一补它金又制约不住，这是你先天那个啊先天命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天的调理呢就得看通过修心性，修仁德，学传统文化就是修仁德了。
1: 嗯，哦，
0: 啊，像修，有人问我老师干什么能修仁德？哎，干什么能修仁德？就是人心仁术，你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着想而做的，都能修仁德。嗯，那，
1: 嗯，
0: 怎么能修智德？有人要问我老师怎么修智德呀？能修智德，就学习传统文化，不就增智了吗？让自己增智慧。嗯，学习就行，学习就能增长。开书开卷即有益。嗯，那怎么能补金呢？金为义德呀，那怎么能补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他来找到你了，有几个点能帮的就帮，给自己留个底线。像孩子生病着急用钱，那这个钱帮，那咱们做的是讲义，这就是能增强金的能量。反正金的能量呢，还有就是带银葫芦啊，带银葫芦，
1: 嗯，
0: 这银首饰，这个对金的补给是很直接的啊。
1: 嗯，我有这个银葫芦
0: 啊，现在叫银葫芦，因为这未来20年九紫离火运嘛，这个离火它克金，
1: 嗯，
0: 所以这未来这20年对金都是不利的，因为火是旺，它容易把金给克化了，
1: 嗯，
0: 所以我才给你们做了一批啊银葫芦，我用一。文化这个道的智慧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全那个整个世界也没有，就这是老师做出来的。嗯，
1: 对，感恩老师。
0: 啊，造价很贵的，造价非常贵，那老师也是没让大家花钱送给大家的。嗯，
1: 对，我一直都把这个银葫芦握在手里，又好又就像一个宝贝一样的，特别
0: 盒里头，然后也可以平常是要出门的话，你弄小红线给他系好之后，戴在脖子上都可以。
1: 戴着脖子上，
0: 能帮我们趋吉避凶。
1: 给我搞笑了，
0: 别丢了就行了，丢了别老上火。
1: 嗯，好
0: 啊，
1: 好的，
0: 你就按照老师这个调整，
1: 那
0: 你先整体先调整一段。
1: 嗯
0: 嗯，
1: 好，我非常感谢老师啊，嗯，就特别愿意听你的声音。最后呢，我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啊，
0: 嗯，
1: 感谢老师的大爱。祝老师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0: 嗯，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嗯，
1: 感恩老师。
0: 嗯，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一路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啊，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镇江市的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叶老师。
0: 你，嗯，好。
3: 我来自江苏镇江，我姓龙，今年62岁。
0: 嗯，
3: 我是1965年阴历9月13生的。
0: 嗯，
3: 听妈妈讲生下来吃早饭的。
0: 嗯，早晨日出卯时。
3: 不，嗯，说生下来吃早饭的嘛。
0: 吃早饭7点到9点晨时。
3: 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也不知道。
3: 啊，反正我听妈妈这样讲的。
0: 那你就出生在1965年。
3: 啊，9月13。
0: 这农历9月13。
3: 阴历的九月十三。
0: 对，那就是农历。
3: 嗯。
0: 出生在虚月，出生在虚月的人胃就容易出问题，什么萎缩性胃炎呐、啊，包括什么那个胃息肉啊，一般在虚月的都会有，还有丑月的人，一般胃，我们所说有这种像那个肠化增生，啊，都很严重。你看丑月生的人，
3: 我这个就是这次查出来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这个溃疡，
0: 啊，还有溃疡。还有胃溃疡、
3: 嗯、对呀、
0: 啊、嗯，
3: 肠道上面还有那个也是息肉，他说是多发性息肉。
0: 对，那跟你出生在虚月有关
3: 啊、哦、
0: 然后你那年还金运不及，那个金运的这种能量不及、
3: 嗯、
0: 它宣发速降之气都不行，要是降的气降不好，
3: 就是
0: 所以就胃很容易堵啊，
3: 就是不容易打碎打下来。
0: 对对对对，大肠的通透性都不好。
3: 嗯，
0: 每天的饮水量得够。那现在胃吃什么药呢？
3: 胃我是吃那个中药，那个中药我那个字我不认识。
0: 你吃中药还是西药啊？
3: 中药，哎呀，中药已经吃了40多天呀，哎，中药了。
0: 你看有没有效？要没有效，然后你就吃我给你推荐的中药啊。
3: 我就是感觉吃的还是这个胃还是中脘穴还是总归是凉的。
0: 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给这个去掉，你就别说40天还凉的，还吃的干啥呀？
3: 还是凉的。
0: 你这个就是胃寒，土寒。
3: 哦。
0: 你土太寒了，然后你身体当中有血瘀，这种血瘀是啥呢？
3: 是。就
0: 是，
3: 我就舌下有青筋。
0: 舌下青筋，寒湿带来的血瘀吗？
3: 嗯，我。
0: 哎，热量冷。
3: 土胎还是黄的？舌苔。
0: 那黄的是阴火。就胃的降气不好、
3: 啊、
0: 里边有毒气发酵了，这阴火。你吃的胃药中药是中成药啊，还是那个中医给你开的面面药，还是汤药啊？
3: 也开也有那个汤药，这就是40服了嘛。
0: 嗯，这汤药、
3: 还有他也有那个胶囊、
0: 嗯、
3: 还有那个、
0: 嗯，别吃了，我推荐
3: 还有那个奥美拉唑。
0: 嗯，别吃了，那奥美拉唑副作用老严重了。
3: 就是，
0: 我给你推荐，给你推荐两个药，你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啊。
3: 啊，好的。
0: 第一个药呢叫香砂养胃丸。
3: 啊。
0: 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加什么呢？加附子理中丸。
3: 嗯。
0: 饭前空腹吃，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啊。
3: 嗯。
0: 饭后呢用胃乐心，胃乐心加上什么？胃乐心加上那个啊，那个三宝加上加强版的通脉方。
3: 嗯，加强版的通脉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加强版通脉方它有那个很好的解经的作用。
3: 嗯嗯
0: 嗯，那你的饮食一定记住，每口饭菜细嚼慢咽，每顿饭吃饭的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
3: 好的好的。
0: 嗯，就尽量的多吃什么呢？尽量的就多吃糙米，杂粮糙米。
3: 啊、
0: 哦。那白米饭不要吃。
3: 好的好的。
0: 嗯，胃寒太重了。
3: 就是我就是从小我就感觉我的胃就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胃就不好了。现在
0: 这跟你出生月有关，你看还有一个出生月辰月的人，那辰月的人你看他的胃也不好。
3: 嗯，
0: 然后在地支当中我们生命剧本里边，要是像辰胃戌丑这四个地支要出现三个的话、
3: 嗯、
0: 你看这个人喝凉水的都胖，就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重，寒湿出不去，积聚的身体当中都是水标。
3: 就是。
0: 哎，所以有的学员问我，老师为什么喝四逆汤还减肥了呢？我说，四逆汤加绞股蓝总肝应用解决寒湿，那人的体重自然就下来了。你看这样的。
3: 我吃这个中药，老师啊，
0: 嗯、
3: 我吃了这个中药，我瘦掉了6-7斤的。
0: 你吃中药得胖，我问你今天推荐的中药，你吃得变成胖了。你现在萎缩性胃炎人都瘦， 我累累见瘦，完了所以有的人就害怕了，说你看这病能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啊，我咋这么瘦呢？你像那我的指导，你去到药房买这两种药去吃，饮食一口生冷寒凉不要碰。
3: 我这个我是不吃。
0: 然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记住，要从哪儿走出来，哎，从忧思当中走出来。
3: 忧思。
0: 对，什么都不想，大咧咧的活着。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人不需要你惦记啊。然后呢，把修心性这块着重的去做一做，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修心手册、修心秘籍，修什么样的一种德的能量，能增强我们的土的这种那个运势啊，排毒的这种能力。
3: 嗯，
0: 记住没有？
3: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0: 嗯。
3: 我就是那个。HPV 那个也是蛮严重的。
0: HPV 那不就是那个叫一种病毒吗？
3: 就是
0: 这种病毒，它
3: 们
0: 都湿毒，
3: 它这个
0: 十六种
3: 都是，就是转阴了以后，歇一年多，它又反复了，就是这样。
0: 一年多反复是再感染呗。
3: 就是啊，老
0: 对夫妻生活不能有，夫妻生活要有的话，你就检查对方。对方看他有没有这种病毒，要没有的情况，单纯你自己有，再反复有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嗯，
3: 哦，
0: 嗯，没事，等你这个胃好了，胃黏膜萎缩性这个问题好了，胃不良了，吃东西正常了，然后你有这HPV病毒，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小土方，然后你去吃几天，这种病毒就没有了，很容易给它去消灭掉的啊，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听明白没有？
3: 哎呦，我就是害怕了，我现在我都到大医院里面去看了。
0: 你大没事没事，这帮人就吓唬人啊。
3: 嗯，他就是叫说、你这个石榴就是挺危险的。
0: 嗯，没什么险，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自己劝自己，一切向好了想。嗯，天天吓唬自己干嘛？对吧？
3: 就是我。
0: 哎，天天活着整的那么痛苦。
3: 我都听得害怕死了。
0: 那天天活着那么痛苦，还不如没了。你这天天他们给你吓唬的，生活质量都没有了。没事，老师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啊。
3: 好，好的。
0: 哎，放宽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3: 嗯、好的。
0: 哎，好好练相术，好好练方法。相术练啥呢？
3: 相术，我听那个张英老师我告诉我的是4060380。4060380，
0: 这个也行，但是对你这个胃这块可以主导作用。40，你应该念4070。
3: 4070
0: 是疏肝的。
3: 嗯。
0: 然后呢，70是降胃气的，就疏肝和胃降胃气嘛。
3: 嗯。
0: 4070，然后还有溃疡。4070-3820。
3: 3820。
0: 对，4070-3820。
3: 嗯，这个是早晚年吗？
0: 70对这个息肉也有作用。那个3820呢，3820这个呢，既有疏肝的作用，还有和胃的作用，还有降气的作用，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啊。你这么来练。
3: 嗯嗯，
0: 每天喝水呢，别低于3000毫升，多喝温水啊。
3: 哦，好的。
0: 现在脾胃气化气血差了。
3: 胃部啊。
0: 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变差了。
3: 哦。
0: 嗯，你先按照老师的指导，先好好调一调。啊，别天天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啊。
3: 好的。
0: 每次检查，人体的健康细胞都会死很多。嗯。
3: 就是的，我都真的老是去检查，我都真的害怕了，我都怕去医院了。
0: 好，听老师的啊，
3: 就是听老师通电话的。
0: 嗯，好，
3: 谢谢老师啊，感恩老师。
0: 好，再见。
2: 好，也祝您越来越好，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082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进秋十月，享月宁河，赶撸胎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7: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播出的嗨天津节目，我是于红建。国庆假期临近，金城文旅市场已经提前热了起来，有人走进剧场想在经典话剧里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有人驱车郊野想在光影和音乐中度过一个松弛的夜晚。从市中心到近郊，从百年戏院到森林营地，不同场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人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体验买单？经典作品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郊野景区又怎样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困局？这些正在成为文旅从业者必须回答的考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国庆假期的天津文旅现场，听听创作者和运营者怎么想怎么做。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小希，关注本市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
8: 好的，主持人，今年天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供给全面升级，全市统筹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城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济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古文化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阴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锦鲤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艺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100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1:1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味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阳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第三个呢，是一部剧点亮了一片街区的文旅融合亮点。本次呢活动的重磅内容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金派大戏《大饭店》。这部剧呢以天津百年利顺德大饭店为原型，折射近代天津的变迁，从10月1号到3号在金湾大剧院上演全部的剧目，同期主广场同步开展精彩片段的展演和主题巡游。除此之外，科技感与浪漫也将双重加持，活动同步发布专属的 AR 游览线路，用科技解锁海河沿线的新玩法。松江路将改造为秋日花语的 花卉临时街区。

0: 航母风暴的实行海战演出、飞车特技两大王牌的演出也将加场上演，搭配国风瑞兽巡游、丝路主题演绎，以及30多个 NPC 互动闯关点位，将硬核的军事底蕴与国潮浪漫的美学深度融合。比如说，还有老城文脉与文博体验的深度融合，像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主题游线路，串联庄王府、古文化街、鼓楼等核心文化地标，穿插非遗活化展演、金味曲艺快闪、文博研学体验等内容。特色的线路和全新的项目也将集中亮相，像天津旅游集团以这个"金缕时光邂逅金秋"为主题，串联海河游船、民乐与相声主题航班，利顺德大饭店沉浸的这个戏剧展演，燕园国际大酒店的园林舞剧，金缕时光号主题列车，宝坻小新码头。盗窃乐园等多元场景，覆盖水上、铁路、乡村、酒店多类业态。同时呢，聚焦天津建卫史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也将在11中亮相。这个项目呢，聚焦天津建卫史，复刻《永乐大典》的编纂盛景、郑和下西洋3条历史文化线，打造集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居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型文旅体验区。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之场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迟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迟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它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2: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前都会在整个中国大戏院就是这样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场地，有个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观众、让旅游者在亲身去每个环境去体验日出的一些部分的戏剧的一个感受。完了，再如果他们觉得更喜欢，然后再走入剧场，就是当时最早演日出的时候，曹禺先生的第一版日出就是在那个剧场演的，这样呢就让观众更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文旅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天津，因为天津是曹禺，曹禺是天津的那个天津人，而且曹禺的经典是中国的，也属于天津的，所以我觉得更有这个文旅的一个。

0: 意义吧，它代表着天津的一个精神文化。
1: 那么日出呢，应该说从他问世以来，已经是无数次被搬上舞台了。那作为导演，您这次的重排，最想给观众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当下的观众会有共鸣，因为日出将近百年了，曹禺大师写的剧本直到现在之所以经典，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共鸣。那如果它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我们当下也都能够让观众有着深切的体会，甚至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个置身人物角色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会对个现在观众会有，他们会更喜欢吧。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物在，当代观众的审美里面也是有变化的。我这次，保留着所有的经典的人物的所有的角色的内心，包括外化的一些塑造，那更多的是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陈白露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可能在当下更多具有女性的觉醒力量，包括很多人物对于这个命运是有一种抗争的和热爱生活的，所以这种重排会让观众更加切身的体会到，日出在百年以后依旧会鲜活的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会寻找到这种每一个人物的印证。
1: 您刚才提到女主角陈白露这个角色啊，您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能会赋予她更多这个女性意识的现代意识的觉醒的方面。那么这种塑造或者说这种改变是会体现在她的一些台词上吗？
0: 会体现他在他的台词表现上，台词并没有变，因为对于曹禺先生的剧本，我们很少能够动的。那在这个当然符合观众现在的这个审美时间，我们有删减，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的台词，我们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是人物在抗争命运上是有不一样的体验的。我相信可能走入剧场的观众会有感受得到，
1: 是，
0: 他主要是在表演上面，
1: 那这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哈，看看，原有的这种台词怎么有一个全新的表达啊，那么剧中像陈白露啊、方达生还有潘越婷这些角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那这次咱们演出的演员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潘越婷是我们剧院的艺术家，甘雨老师，他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粉丝，影视剧的粉丝，他也演过很多话剧，所以呢，他这次。由他扮演潘越婷，陈白露是在大铜钱文旅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是在很多观众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口碑和认识的。方达生是在另外一个就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一些戏里面扮演的那种比较有生动的那种角色，比如说狐狸啊什么的，狐狸先生。他们三个组成这个戏，还有一个角色是李时清。李时清在这部戏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原剧他其实只是一个人物之一，而在这个剧里面把他拎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份，因为他可能更印证着我们当代的打工人和当代的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我们所有的这些去努力生活的一些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雨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呢，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近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这样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上面都更加贴合现在。
1: 那咱们这次这个排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您作为导演，如何引导演员们去贴近这些经典角色呢？
0: 导演上面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甚至也可以先去看看其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家们。当然了，你看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把它放掉，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模仿。所以呢，在塑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在导演上面改动会比较大，因为我会把我认为的这样的角色，会灌输给演员，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更找到人物的这个灵魂和血肉，所以我们会在表演上面，我还是在表演上会辅助演员，也会在导演手法上会让演员更帮助演员的人物的命运吧。因为尤其这一次的小东西，在原文中它的篇幅并不大，分量虽然有但是并不大，那这一次可能用导演手法上面更加强调这个人物的这种凄惨感和这种被压迫感，还有他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相信观众会看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人物的一些塑造吧。
1: 那么总体来看，有哪个角色或者说哪几个角色的这个塑造的过程，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您特别着力去做的呢？
0: 我觉得挺深刻的两三个人，一个是陈白露，一个是小东西，一个是翠喜，还有这三个都是女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时清。像陈白露在很多台词上面处理我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把他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内在非常具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台词表现和表演，他的表演非常接近当下，然后呢他的台词又非常的能看到这种在平面那种内心的那种激情的涌动的这种台词的处理，包括他最后死的，就是他最后吃安眠药的这个过程，也会用了一些表达，就是他期待太阳出来，然后他对生活的这种惋惜，包括小东西会在很多导演手法上刺激他，原来小东西可能只是自杀来去逃脱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小东西是通过对命运的直视和抵抗和这种倔强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包括翠喜虽然他的台词有删减，但是也会把这个女人内心的这种苦痛和女人对于女人的这种就是帮助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那其实这三个女人的人物命运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对于女人的一种压迫，而李时清呢，通过他跟潘越婷的戏份，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处的处境的一些展现吧。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黄醒三，好多戏里面黄醒三的戏份几乎是删减掉的，甚至可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如今的黄醒三，我相信观众会可能看到他的戏份会非常的悲悯吧，我觉得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印象非常深刻。这里面每个人物虽然篇幅因为戏的时间时长关系可能有所删减，但是每个人物都在台上会让观众会有一些很鲜明的一种视觉和内心的一种刺激吧。
1: 那说到咱们天津呢，是中国大戏院的所在地，当然也是曹禺先生生长和创作的重要的土壤了。此前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全都说咱们天津人艺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 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
0: 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

0: 器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它的保河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种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看过曹禺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禺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保河下处底层人民，就是被压迫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
1: 那么整体的布置上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
1: 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故事经典，是因为它的人物经典，是因为他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
1: 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现场的表演？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0: 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你像大铜钱儿，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 表演上更加精雕细琢，可能导演手法上会有不是在这种白日光下面让观众这么直白的去看，它可能更有一些包括灯光啊、音乐呀，更有一些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他可能跟只是，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闹，如果在大铜钱那个地方，但是进了剧场，他会有一种神圣感吧，
1: 那么今年呢是日出发表90周年，正好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双重纪念的节点啊。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由您指导的这个文旅版日出要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对于您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就刚才说的，实际上，经典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你过度的去拆解或者解构它，那是对经典的一个不尊重，因为它很难解构，因为它之所以经典，它就是有它的本身的特色。那你能够荣幸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必须得了解曹禺先生。虽然我们是不同时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日出，日出是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寐，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也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真正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
1: 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
0: 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坐下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遣的嘛，有的时候作品有的是纯娱乐，也是一种消遣，而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另外一种情绪的排解，我还是很期待跟观众见面的，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戏，
1: 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
0: 当然，我是觉得可以，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做更，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了，那《日出》可能相对来说巡演的比较少。那我希望这一版日出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禺的后期的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
0: 不客气，
1: 也祝您演出成功。
0: 谢谢岳老师。
2: 深耕金锅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 听众朋友，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知名医养结合标杆机构，由金门相声大师田立和先生倾情冠名。自2018年成立以来，口碑载道，常年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医养结合首批试点单位，也是全国14家校企结合实训基地之一，拥有自己的养老机构和配套的923护理院，两者同属一个集团，形成了真正的医养结合模式。目前中心共设290张床位，入住270余人，入住率常年保持95%以上，其中护理型老人占70%到75%，自理型老人约占25%到30%。中心现配备员工约200人，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院训，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8月21号，田立和养老中心发起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为延续田老慈善心愿，传递敬老温情，田立和养老中心持续推出感恩回馈活动。9月1号起，正常新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活动截至2026年12月31号。养老中心占地约4000平米，分为前后楼，分区照料，同时设有约2000平米的苏州园林景观花园，为老人打造优质的住养环境。2026年，国家民政局加大养老扶持力度，推出中重度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专属养老消费券。田立和养老中心成功获批入围，成为天津市为数不多可同时享受养老消费券与长期护理险两大补贴政策的优质养老机构，实实在在降低金门老人入住中高端养老机构的门槛，让优质养老不再遥不可及。24小时贴心照护，真正做到让子女放心，让长辈舒心。咨询热线6088-47，6088-49，地址东丽区金钟大街大碧庄汇杰路与金利道交口。田立和养老中心竭诚为您和家人服务。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经历岁月洗礼，未曾消逝。老品牌，老味道，历久弥新。
3: 每座城市都有年轻的未来，翻开崭新一页，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2: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3: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2: 嗨天津，
3: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2: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1: 欢迎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嗨天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文旅活动。今年的10月9号，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金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4: 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 直到如今呢，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

0: 名媛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名媛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名媛的故事，征集名媛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名媛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名媛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名媛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名媛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名媛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名媛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名媛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名媛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名媛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名媛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名媛的故事，讲述我和名媛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名媛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百年名媛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名媛记忆、百姓口述、我和名媛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名媛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名媛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名媛的老球迷、老的名媛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名媛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名媛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
2: 在北辰郊野公园，摸摸手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是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3: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2: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3: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五个年份。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小周末家庭亲子和年轻人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的体验， 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2: 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京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种夜游的活动。今年的这个北欧童话镇在体验设计和这个客群定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一些升级？
3: 可以说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我们做了阿勒泰的秋、秋日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一是呢，为了满足游客提前进行秋景的欣赏以及秋日氛围的体验和拍照打卡的需求。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互动。除了秋日美学场景的打造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是以北欧童话为背景，然后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闯关的游戏和主题性的 NPC 互动。那游客走在园区呢，随时能够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2: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3: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那今年呢，我们的夜游活动实际上是从六月底开始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我们计划呢是持续到十月份。经过暑期，整个暑期我们的统计，目前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是超过五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上午来的游客能够停留到下午，下午来的游客呢能够停留到晚上。 有很大一部分游客，他能够从上午一直持续休闲游玩到晚间。我们在7、8月份呢，一度出现了就是我们夜场活动的人数是高于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开夜场的尝试呢，无论是从整个产品的设计，包括人群的定位，还是营销推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于MOMO Show项目来说，不仅拓展了项目的这个客户的人群，同时呢，在收入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2: 我们也注意到，MOMOSHOW 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儿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语鹿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3: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MOMO Show 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秋日的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这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满足游客提前赏秋景、体验秋日氛围以及打卡拍照的需求，这些场景兼具传播视觉锤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新媒体端产生话题和传播效应。其实我们在秋季这波营销上呢，还是主要投入在新媒体端，重点的投放区域呢，除了天津之外，我们也拓展了河北、北京、山东的1到3小时交通圈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范围进行投放。核心呢还是采用了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种草、OTA 平台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年呢，我们提前进行预热，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体验，迅速的打开了话题热度和活动的曝光。
2: 其实MOMOSHOW 的客群呢，刚才徐总也介绍了，一直是亲子家庭为主的。您刚才定义这个是咱们的基本盘，但是像森林童话镇呐、主题 NPC 互动，还有像 Live 驻唱这种，这个是明显的向年轻的客群和情侣客群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国庆假期呢，也是观察这个客群结构变化的一个好时机。今年假期的这个咱们的预定的数据，或者现场的这个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一些客群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年龄段呐，或者说人群呐，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3: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围绕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营销的引导，然后包括这种消费模式上的一些这个转变。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 总体来说呢，我们针对年轻人和一些爱拍照打卡人群设计的这种产品和营销导向，是比较精准和成功的。那园区目前来说，除了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2: 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呢，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3: 其实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村民剧和夜场的演艺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一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二号和三号备用停车场的这个启动啊，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在天津冀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95%，藏着18亿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作为冀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1: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同时完善了应急预案，增加了安保和医疗的救援力量，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在交通疏导方面呀，景区也联合了交管部门，优化了周边的道路通行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300个，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2: 那么八仙山的春季有着这个素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1: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 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2: 嗯，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5%，也被誉为是咱们天津生态城市的绿肺。那作为景区的运营方，您如何在接待这个国庆客流的同时，能够确保生态保护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1: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管控，实施动态限流措施，同时实施网格化生态巡查制度，增加了保洁和巡护人员的密度，重点清理步道沿线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啊，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2: 那从春季的素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国庆期间呢，在游客体验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开心啊，目前景区还重磅推出了悬抱远古回响、原始部族沉浸式互动演出，将远古神话与八仙山自然的景观深度融合，这样游客在登山途中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秋日风光，还能和身着特色服饰的部落族人一起跳舞，做趣味性的互动小游戏，完成之后还可以兑换景区文创小礼品。此外，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观景平台还新增了休憩驿站和补给点，提供热水、简餐及充电服务，并增设了多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2: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好了，今天的嗨天津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庸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5: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5: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5: 客观
4: 温暖
5: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静秋十月，相约宁河，赶鲁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鲁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7: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8: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7: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8: 跟我嘛有惠？
7: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8: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7: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8: 那我也试手记记。
7: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8: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7: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8: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汇聚育人合力，搭建沟通桥梁，守望心灵晴空，护航健康成长。天津新闻广播秀家社连心桥系列访谈节目，
9: 一座展厅，一段记忆，一群少年。今天秀家社连心桥节目走进了西青区档案馆，在这里让这些老照片和旧文物开口说话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他们就是西青区的红色少年宣讲团。这些孩子如何让档案里的历史活起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大家好，我是本典韦的民俗文化讲解员王国锦。下面进入第二板块，文化之脉，西青区历史悠久。
11: 天津卫城西杨柳青啊，这里的人们那会丹青。
12: 听了孩子们的讲解，您感受怎么样？
13: 作为参观者来说，我们也跟着孩子一块儿重温了红色记忆，挺受教育的。
14: 他心里对家乡的那份热爱被点燃了。
12: 看到红色宣讲活动如火如荼，咱们西青区档案馆是如何支持这项工作的呢？
9: 我们档案馆依托馆藏红色档案优势，为宣讲提供权威的史料支撑，安排我们业务骨干悉心辅导孩子们打磨宣讲内容。同时呢，依托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载体，搭建宣讲展示平台，助力孩子们讲好西青红色故事。
12: 叶校您好，也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日常是如何组织孩子们开展这个相关的训练的。
15: 其实在学校里边，每个老师都特别关注红色精神的传承工作，他们会带着孩子来到西青档案馆，一起和孩子梳理档案，研究我们历史当中的一些红色故事，而且还要帮助孩子去理解当中深奥的道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部分孩子想要去表达自己对于红色记忆的一种理解，我们老师就会帮助他反复打磨他的讲稿，而且对于礼仪仪态都会进行一些辅导与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新的一批批小讲员就这样诞生了。
9: 文老师，也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西青区中小学的这支红色少年宣讲团。
16: 我们区的这支红色少年宣讲团成立于2021年6月，目的呢是把思政教育的小听众变成小讲师，让青少年从接受教育者变成传播者。经过近5年的发展，小宣讲员累计达到1000余人次。目前呢，还下设了百年党史、西青记忆、中医药文化、年画传承、平津战役、法治教育等11支宣讲小分队，覆盖了8个教育集团，近40所学校，成员平均年龄只有12岁。
9: 那咱们平时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呢？
16: 我们活动主要采取线上微宣讲加线下沉浸式实景宣讲相结合的方式，依托档案馆、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陈列馆等阵地开展。截止目前，已累计宣讲近100场，学生受众超10000人次。宣讲团荣获天津市委宣传部授予的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称号。
17: 我想把那些感人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4: 传递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8: 欢迎您收听收看天津新闻广播孝家社连心桥节目，我是主持人童森。刚才啊，短片里这群自信大方生

0: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他们是西兴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谢红华。
1: 大家好。
0: 西兴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培培。
2: 大家好。
0: 西兴区妇联副主席边秀文。
3: 大家好。
0: 以及节目观察员、天津赞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律师。
4: 大家好。
0: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谢局，您看刚才短片里红色少年宣讲团确实是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把档案馆变成课堂，让孩子们从小听众变成小讲师，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特别好啊。我们也是了解到西兴区呢是天津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区提出了四维协同多元融合的教联体特色发展路径，那么也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兴区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是如何从顶层设计层面布局的，如何实现全域覆盖，新学期我们有哪些新动向呢？
1: 好，主持人好。短片里红色少年宣讲团的孩子们从小听众变成小讲师，这正是西兴教联体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作为天津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区，我们搭建区委统筹、政府主导、教育牵头、部门协同、学校主责、家庭配合、社会参与六级联动架构，汇集全区20余个部门，成立统筹领导小组，实行季度联席会议，实现工作同部署、问题同研判，破解部门资源碎片化难题。我们遵循地域线、领域线、时间线三线协同，地域打通区、街镇、社区、学校，把档案馆、红色展馆变成育人阵地，领域统筹德育、法治、心理、非遗、生态多维度，时间贯通课内课后、学期假期，实现全时段育人覆盖。思维协同聚焦校家社协同育人，红色基因传承、生态理念培育、传统文化浸润四项育人维度同向发力，多元融合统筹学校、家庭、社区等多方主体，整合校内外阵地资源，融合线上线下多种教育形式，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今天短片重点展示的红色少年宣讲团就是红色基因传承维度下的重点项目。以红色少年宣讲团为代表，自2021年至今组建11支小分队，宣讲团千余人次学生参与，开展近百场宣讲，受众超万人次，把红色史料转化为鲜活课堂，同时落地小河护长、小小生态环境局长、非遗进校园等系列实践项目。校内层面实现全区61所中小学家长学校全覆盖，家长培训参与率100%，搭建区级专家团、校级指导师、班级辅导员、3级家庭教育师资队伍，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培养考评。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坐实联席会商，推动教联体由活动型向机制型转变，做强四维协同，扩大红色宣讲等项目覆盖面，联动检查、卫健、妇联，推动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下沉社区，完善师资体系，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惠及每一个孩子和家庭。
0: 好，感谢谢局。检察长，刚才呢在短片里孩子们在宣讲当中也提到了法治教育的内容啊，我们也是了解到西兴区检察院荣获了像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那么今年呢还承担了辖区内的民心工程任务。检察机关在校家社协同育人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融入到协同育人的体系当中？那么新学期我们有哪些打算和安排呢？
2: 好，主持人好。那个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家、校、社三方的协作联动。在协同育人工作中呢，检察机关立足司法职能，核心呢就是做好3项工作：一是守好司法保护底线，二是从源头预防涉位犯罪，三是常态化开展法治护航。在司

0: 法保护方面呢，我们和公安机关建立了新型检警协作机制，对所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同时呢，升级了一站式办案监督保护中心，将取证、询问、救助等工作集中开展，最大程度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今年呢，我们也创新运用了 AI 技术开展不公开听证，通过脱敏视频还原了案件全貌，实现了科技赋能与司法温情的深度融合，让司法办案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在犯罪预防方面呢，我们深耕检校协作、家校联动。今年呢，联合区教育局，依托检察监互联网模式，围绕着校园欺凌防控、强制报告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重点，开展了15场向阳花教师课堂法治巡讲，实现了辖区内中小学教师的全覆盖，从源头上筑牢了法治防线。针对家庭教育指导，我们联合教育局、妇联，打造四叶草家庭教育体系，深入各街镇，通过法治情景剧、剧本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指导，把家庭教育服务融入检查履职的全过程。在法治护航方面，我们联动多部门，针对校园周边交通、食品安全、烟酒售卖等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依托常态化排查、联席会议机制，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同时，我们打造了“青小检、何大大 ”AI 卡通检察官的 IP，围绕未成年人6大保护、网络安全、暑期避险等主题制作普法产品，让法治宣传更鲜活。新学期呢，我们将持续落实校园普法、家庭教育指导和校园安全治理，全面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其实说到家庭教育，妇联啊是当之无愧的娘家人。这个短片里，宣讲团孩子们能够走上讲台，自信的表达，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离不开家庭的支持。西兴区妇联在校家社协同育人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家庭教育合伙人啊，绿野小信使、青姐姐新媒体 IP 等等。那么能给我们讲讲咱们妇联是如何把家庭教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吗？
2: 妇联作为广大家庭的娘家人，我们立足家庭教育促进法赋予的职责，联合教育等多个部门，着力构建三方联动、线上线下全域覆盖、普惠帮扶双向兼顾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系。首先，我们夯实制度和队伍基础，建立联席会议、清单对接、资源共享、联合处置4项常态化联动机制，把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心理疏导、重点家庭帮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全部纳入了部门的协同事项。同时，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家庭教育合伙人的机制，组建了46人的本土化公益志愿者讲师队伍，吸纳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普法志愿者，还有我们的最美家庭代表、社会组织专业力量，实行统一的招募培训、按需派单服务，还推出了妇联干部加网格员加社会组织加家教志愿者1+N 协同服务模式，把专业资源实实在在地下沉到了社区基层。在阵地方面，我们织密全域育人的阵地网络，269个社区家长学校实现了全覆盖，依托妇女之家、儿童之家，打造家庭教育阵地，还积极探索家庭教育进商圈，面向商户家庭、新就业群体开辟新的服务场景。在活动形式上，我们跳出了过去单向讲课的这种模式，做场景化、沉浸式实践，打造了绿野小信使、实景体验、亲子趣味剧本杀这些特色的亲子项目，推行社区点单、妇联派单、合伙人接单、群众评单的4单闭环服务，根据家庭的真实需求匹配课程。线上我们运营青姐姐新媒体 IP， 制作了短视频、家教微课、 目前已经推出了25期的内容，播放量突破了3万次，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把科学家教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同时，我们做好重点群体兜底关爱，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设立了4个爱心妈妈驿站，各级的妇联组织开展了夏令营、微信院等各类的关爱服务，累计惠及家长儿童1.1万余人次。我们还打造了富力荆门湖2社区示范的样板，通过周末充电站、合伙人驻点、3方意识机制，实现社区里放学有人管、周末有人办、家教有人教、难题有人帮。试点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这套模式在全区复制推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节目观察员、天津赞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律师。赵律师呢，在收集了听众和网友的问题之后啊，今天您带来了哪些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青春期亲子沟通的。咱们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有用，而不是听起来都对，做起来很难。很多家长呀反映，各种家庭教育的讲座也听了，而且呢很多专业的书也看了，但是一到实际生活中，遇到孩子有叛逆呀、厌学呀、沉迷手机这些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咱们西青区的家庭教育服务在落地见效上有什么好办法？咱们的教育局、检察院、妇联分别能够提供哪些既有操作性又可以复制的家庭教育指导路径？麻烦谢局先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个问题直击很多家庭的现实痛点。不少家长学了很多家庭教育理论，但面对孩子叛逆、沉迷手机、厌学，依然无从下手，说明家庭教育指导不能只讲理念，必须提供可落地实操办法。在学校层面，我们着力把指导从会议室搬进家庭，推广星光路小学1+N家访机制，组建班主任、心理学科教师联合家访团队，不只反馈学生在校情况，现场研判家庭沟通困境，给出适配家庭的沟通方案，做好跟踪回访，推行杨柳青二中双导师制，班主任与学科教师共同捕捉青春期学生情绪信号，通过案例研讨沉淀青春期孩子沟通策略100例，聚焦顶嘴对抗、亲子冷战等真实场景，提供具体怎么说怎么做的实操参考，并同步分享给家长。全区搭建3级家庭教育师资网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师认证培训，全区每所中小学均配备家庭教育指导师，鼓励学校开展家长沙龙、分组研讨，拒绝一刀切的大讲座，落实家长学校5个1，常态化开展青春期主题家庭教育，针对重点家庭建立台账，做到一户一策，简言之就是指导进家庭，理论变案例，服务常态化，破解听得懂做不到的难题。当然学校力量有限，因此我们联合检察院、妇联等部门协同发力，司法干预、社会公益服务形成互补，多方一起为家庭提供支持。
3: 好的，谢谢谢局。那么刘检，请您介绍一下检察院方面的举措。
0: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家庭教育呢事关千家万户，我们呢也在积极探索一条多部门联动、精准化服务、常态化下沉的工作路径，就是联合区教育局、区妇联，我们共同打造4叶草家庭教育体系。首先，我们立足司法职能，重点针对涉案家庭、困境家庭、教育失当家庭，开展精准化指导式的家庭教育服务，实现办案、教育、帮扶一体化。办案中我们发现家庭教育缺位时，会及时制发督促监护令，引导监护人履行法定职责，改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 同时，我们组建了检查家的帮教团队，将受众主体划分为学生、家长、教师，开展分众化、常态化。

0: 的普法宣传，打造四叶草家庭辅导名片。此外呢，我们结合西青区外来务工、流动家庭多的区域特点，我们编制了通俗易懂的家庭教育指导手册，聚焦家长日常的育儿难题、亲子沟通、行为引导等实用内容，让家长易懂、易学、易用。
1: 好的，谢谢刘姐。边主席，刚才咱们听了教育局和检察院的举措，那么请您给介绍一下妇联方面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
2: 好的，确实是很多家长反映啊，听了不少的讲座，道理都懂，回到家里面对孩子的叛逆啊，沉迷手机厌学依旧无从下手。所以啊，我们妇联在开展家庭教育服务的时候呢，刻意的弱化单向理论的宣讲，重点呢走沉浸式的这种实践加个案帮扶的这个路子。一方面呢，我们依托绿野小信使的这个实景体验和亲子趣味剧本杀这类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在共同参与的实景互动当中呢，磨合亲子的相处模式，在体验中呢学习沟通的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提供公益家庭的个案的辅导服务，家庭教育合伙人队伍当中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提供一对一的个案咨询，聚焦我们青春期的沟通、隔代教育矛盾等现实的家庭的难题，精准提供支持。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解答。那么我现在提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啊，很多家长呢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了，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有困惑，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孩子是仅仅闹点小情绪呢，还是真的有心理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发现了心理问题，应该找谁呢？同时呢，我还了解到咱们西青区曾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有一位同学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心理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心理危机了。那么当时教育局、卫健委、镇政府、家庭四方联动，构建了包括教育、医疗、属地、家庭在内的闭环关爱体系，最终成功的防范了极端事件的发生。那么几位嘉宾能不能够结合这个案例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西青区是如何做到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的？麻烦谢局先介绍一下。
3: 好的，确实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情绪波动还是需要干预的心理风险，遇到问题也不清楚求助渠道。依托教联体，我区多部门闭环干预，构建预防、筛查、预警、干预、转介、跟踪全流程心理健康防护体系，全区61所学校标准化心理辅导空间全部落地，建立学校、年级、班级、棚被4级预警网络，开展全员心理健康筛查，落实一生一档分级台账，面向师生家长科普风险识别信号，长期失眠、持续低落、自伤言语行为等要高度警惕，及时介入。讲到多部门闭环干预，我们区确实有个典型案例。某学校有个孩子经班主任和心理专职教师观察发现存在焦虑、抑郁，同时家庭监护出现重大变故。我们立即启动区级心理应急处置预案，政府职能部门统筹形成教育局加卫健委加属地镇政府加监护家庭四方联动的闭环关爱模式，多方协同守住安全底线，成功防范了极端事件发生。这个案例也正是我们区级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帮扶实施指导意见、心理健康应急处置实施方案在真实场景下的落地实践。在这里啊，也提示家长们，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要对接班主任、学校心理老师，也可以拨打阳光心理热线400-1060-525，后续我们将联合多部门把心理帮扶延伸社区，织密防护网。
1: 好的，感谢谢局的介绍。那么刘姐啊，请您给介绍一下检察院方面的相关举措。
0: 好的，办案中我们始终坚持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全力推动青少年心理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疏导、早修复。 目前呢，我们主要依托两大特色阵地开展工作，一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一站式办案监督保护中心，检察官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会同步开展心理评估与疏导，第一时间修复孩子的心理创伤。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主打造的市级青少年实践教育阵地青春能量站，我们提供心理咨询、法治辅导和成长帮扶。截止目前呢，我们累计服务未成年人600余人次，通过常态化的走访摸排，主动发现孩子的成长隐患与心理问题，精准开展帮扶干预，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守护。
1: 好的，谢谢刘姐的介绍。那么边主席，咱们妇联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妇联的层面呢，我们首先做到家长学校的阵地全覆盖，我们家庭教育合伙人队伍当中呢，也配备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家庭提供心理的科普和情绪的疏导服务。同时我们在建立困境儿童家庭专项台账，不只是呢做物质上的帮扶，同步呢配套家庭教育的指导和心理疏导。
4: 好，感谢各位嘉宾。从档案馆里的少年宣讲，到社区里的家庭教育课堂，从法治副校长的以案示法，到心灵驿站的温情守护，西兴区的四维协同多元融合的实践，把育人服务真正做到了群众身边。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每一位嘉宾，咱用一句话来分享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核心心得，给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一句最实在的建议吧。
3: 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把育人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四维协同多元融合，让每一个孩子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0: 法治护航成长路，检查履职不停步，检察机关将持续以检察担当为青春点亮前行的法治之光，
2: 以家风浸润童心，以服务温暖家庭，妇联做家长的娘家人，做孩子的守护者。
1: 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成为教育的主角，希望校家社三方同向发力，给孩子最广阔的成长空间。
4: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多方携手，让协同育人的路越走越宽。新学期新起点，相信西兴区四维协同多元融合的教联体模式，一定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铺就一条更加温暖、更加坚实的成长之路。本期校家社林新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那么节目的精华版本将在天津广播、金门教育等平台进行推送。如果您有关于孩子成长、家校协同的一些困惑或者建议，也和您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天广教育”视频号，我们留言互动。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2: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0: 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0: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 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8: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7: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9: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0: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9: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3: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 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7: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5: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8: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9: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0: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1: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2: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3: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27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安，敬业，它是安全，是稳定。定，安也，它是相对静止，不变不动。安定是一种向往，此心安处是吾乡。安定是一种追求，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打开心扉，让我们在常态的变化中习得如何安定存在，安定生活。

0: 失眠会抑郁吗？
1: 厌食是心理问题吗？
0: 网络成瘾怎么办？
1: 青春期沟通困难该怎么做？
0: 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和心理健康？
1: 管理情绪真的很重要吗？
0: 天津广播心理健康节目打开心扉，周日晚19:10，邀请医学专家做客直播间，从治疗到对话，聊聊生活、工作、学习中容易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行为和心理。
1: 我能理解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改变从认知开始。我是纷飞，此刻，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心扉，了解自己，理解他人，过得更好。
0: 本节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
1: 您好，听众朋友，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我情绪，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的心理健康专题打开心扉，我是主持人纷飞。即将进入十月份了，我们也即将迎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在这个聚焦心理健康的特别的时间节点，今天呢，咱们聊一个十分日常却深深折磨着很多朋友的话题，那就是睡眠。好，我们节目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两组数据啊。第一个就是我国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只有6.97小时，低于7到8小时的健康睡眠标准。第二组数据就是大约48.5%的国人存在着睡眠焦虑啊，将近一半了啊。简单来说，差不多2个人当中就有1个正在被失眠、睡不好的问题所困扰着。明明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躺在床上大脑却格外清醒，周末抓紧时间疯狂补觉，醒来之后反而会觉得浑身疲惫，睡前刷短视频一时放松，第二天又因为熬夜满心懊恼。这些场景相信不少朋友都深有体会。睡眠绝不单单只是几点上床休息这么简单，从精神卫生的角度来讲，长期睡眠欠佳，很多时候正是压力、负面情绪、思维状态在身体上的外在表现。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市安定医院的3位专家，从不同维度带大家来揭开睡眠背后的秘密。好，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安定医院综合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九龙，欢迎张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张主任。张九龙主任呢，是从事临床精神卫生工作30余年的时间了啊，在精神科疾病的诊治康复方面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各类抑郁障碍的诊疗。那么张九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再次欢迎张主任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综合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崔鹏，欢迎崔鹏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崔鹏主任从事精神科临床一线工作20余年，擅长双向情感障碍、老年期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物质依赖的诊治，对于各类精神科疑难病例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也欢迎您。
3: 谢谢。
1: 好，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白凤凤，欢迎白凤凤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欢迎白主任。白主任擅长各类痴呆、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重度抑郁障碍等疾病的诊治，长期深耕老年精神疾病的科普与防治工作。那么白凤凤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二上午老年认知行为障碍门诊，周二下午精神科专家门诊。刚刚忘了介绍崔鹏主任的门诊时间了，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哦，我目前是在下乡帮扶的过程。
1: 哦，原来如此。
3: 对，所以在东丽医院。
1: 好的，欢迎啊各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大家今天的互动方式呢可以选择两种啊，一种是直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如果您深受睡眠的困扰，哎，这个睡觉是件好事儿啊，看着简单，实际上却是很多人的一个大难题。大家如果有入睡困难，包括作息紊乱，包括家人有失眠的各类疑问，欢迎您发送问题留言啊，直接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另外我们的听友群也在活跃的状态，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友群来留下您的困惑。

0: 无关心理，其实睡眠和情绪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从医学角度看，睡眠和情绪共用一套神经调控系统，它大脑中的杏仁核呢是管理情绪的，还有个区域呢叫前颞叶是管理性控制的。如果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前额叶的功能会下降，杏仁核反而会十分活跃，那结果呢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睡眠不好时你就会觉得紧张焦虑，感觉跟天塌了一样。反过来呢，焦虑抑郁的这些个情绪会直接扰乱睡眠的节律，抑郁的人通常会早醒，那醒后呢再也难以入睡，焦虑的人躺下后脑子也停不下来，越想睡眠那就越清醒。临床上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情绪问题而后出现睡眠问题，那另一种呢就是先有睡眠问题继而出现情绪问题。所以呢，睡眠和情绪是相互影响的，治疗失眠本身就可以降低抑郁焦虑情绪的发生率。是这样的。
1: 好，谢谢主任的梳理，明白了情绪和睡眠双向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我想很多朋友就会关心一个基础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啊，成年人到底睡多长时间才算达标了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要睡够8小时，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睡够8个小时？那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长真的会存在个体上的差异吗？
0: 您所提到的8小时呢，这个数字确实也坑害了不少人。那睡眠的好坏呢，更多的要看质量而不是时长。那么全国爱委办发布的睡眠健康核心信息提到的，成年人一般建议睡7到8个小时，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参考范围而不是一个硬性指标。那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长确实也不一样，那这个和基因是相关的，有些人天生就是短睡眠者，每天5到6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保持白天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也有人需要九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才可以。所以说呢，衡量睡眠的好坏标准不是时长，而是您醒后的状态。如果您睡5、6个小时就可以保持精力充沛，那这个就是你合适的一个睡眠时长。那么有些人呢，睡了8小时以上还是感觉到特别疲乏劳累，那问题就不是睡了多久这么简单的了。睡眠呢，别被8个小时这个数字绊住，它是为了补充精力而不是凑时长。那你醒后的感觉其实比什么样的监测数据都要靠谱得多。
1: 还是要看个人的感受啊，
0: 转天的状态
1: 是，我觉得这点呢，在小孩身上特别明显啊。你看，有的小孩生下来就睡得特别好，天使宝宝；有的小孩就是不爱睡觉哈、这个成年人其实也是如此，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着的啊，所以一定要看个人的感受啊。那您看，马上就要这个到11的连续的假期了啊，包括现在我们也在中秋假期当中，不少的上班族啊、学生都盘算着，哎，我可以趁个长假好好的补一补我之前亏欠的一些睡眠。但是现实里很多朋友假期猛补觉，反而会越睡越困，越睡越乏，整天睡不醒，昏昏沉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作息已经紊乱了之后，我们是要把它调整过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循序渐进的把它调整过来，而不是假期猛补？
0: 好，那这个呢，越补越累的感觉呢，就用一个比喻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工厂，那么生物钟呢就是作息铃，工作时日呢7点响铃开工，那么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那到了周末呢，你睡到11点，但是身体的细胞们其实7点它已经就被唤醒工作了。那你多睡的这4个小时呢，就相当于让工厂的工人白等了4个小时，能量的分配也乱了，醒来之后呢还感觉不舒服，这和倒时差是有点相像的，所以有人管它叫社会时差。至于怎么改变，给大家提个建议，不要一次性调整，而是要逐步调整。比如你平时1点睡，周末想早点睡，不要要求11点就上床，那样可能睡不着，还会产生焦虑紧张。

0: 张的情绪，可以提前15到30分钟上床，早起时间固定，慢慢的把节奏调整回来。还有呢，就是周末补觉的时候不要超过1小时，因为睡太久可能会把生物钟搞得更乱。
1: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调整，它也是有方法的啊。好，谢谢张主任。聊完了我们夜间的睡眠，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白天大家非常习惯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午睡。午睡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呢？午睡有的朋友说了，也不能睡太长时间，一个是影响晚上，一个是呢可能也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奏啊，真的是这样吗？
0: 那么午睡呢，最关键的就是控制火候。那我们的睡眠呢，有一个睡眠驱动动力机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你醒着的时间越长，那么水池里的困意就积累的越多，那到了晚上呢，水池满了，你自然也就困了。但如果中午你睡了1-2个小时，就相当于把水池的水放掉了一部分，那到了晚上自然你就睡不着了。所以午睡最关键的是时长，我们一般建议不超过20到30分钟。那这个时长呢，刚好让你恢复精力，又不会进入深度睡眠。如果超过40分钟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深度睡眠阶段。如果这时候被唤醒，那大脑皮层呢还处于一个抑制状态，就会感到头昏脑胀，比睡前还累。这个呢就是睡眠惯性。再有呢，午睡最好安排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如果到了下午3-4点才睡，那晚上入睡就更困难了。对于睡眠不好的人不建议午睡，还有老年人，因为白天他的精力消耗并不大，所以是不建议午睡的，这样就把睡眠的动力都留到晚上。
1: 好，午睡的时间很重要。刚才您推荐的时间是12点到1点之间，
0: 对
1: 啊，这个时间睡是比较好的，不会影响到晚上。还有呢，就是时长我们要把握一下，就是20到30分钟其实是最适宜的，其实就是我们在桌上趴一会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0: 是的，
1: 需要秒睡啊，不能深度睡眠。深度睡眠睡2小时，那肯定会影响到晚上的啊。好，我们向张主任学习了，感谢张主任细致的讲解，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把问题交给今天来到现场的崔鹏主任啊。崔主任您好。
2: 哎，您好。
1: 还有一类的失眠人群啊，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类人群还挺多的啊，就是有睡眠焦虑的人群，就是一躺到床上内心就开始翻腾，开始紧张，开始胡思乱想，开始复盘，坏了，我今天这又睡不着了，然后转天坏又睡不着了，睡不好，不停地担心今晚会不会睡不好睡不着，越焦虑越难以入眠，然后就陷入到恶性循环里了啊。那到底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睡眠焦虑的怪圈？这个睡眠焦虑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门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是也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这就涉及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医学概念，叫条件反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典故叫望梅止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头脑中想象出来酸梅子，那么口舌生津，我能短暂的缓解口渴。按道理说，我们联想到床啊，这个词或者这个家具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受到什么？放松、休息、睡眠。但是刚才提到那一类失眠的患者，如果他一到床上就反复想，哎呀，我快点睡，我为啥还睡不着？他就翻来覆去的，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毛病。其实这也是一个条件反射，虽然它是一个条件反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反射。那身体一旦进入这种循环当中，那么每当他看到床，或者甚至于我每当他想到床，想到睡眠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反射出来的那种大脑的那种清醒警觉状态，这就是床跟清醒跟焦虑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其实它核心就是让床重新和睡眠建立连接。一般我们就对这种人就是进行这种认知行为疗法，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刺激控制。简单的说，就是你一旦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 那么每当你睡不好觉或者睡不着很焦虑的时候，那么起来不要在床上硬扛，我们放松放松，做一些能让自己心情甚至于身体放松的，做一些放松训练也可以，要让身体体会到放松。等你有困意了，我有一点想睡觉了，那么我们带着这个困意重新上床，那就相对就会容易入睡。一旦我们这个床和困意和睡眠再度联系的时候，那么这个就算成功了。然后你以后就会出现，我每一次想睡觉了就上床，上床就能睡，我就会很踏实，越踏实呢我就睡得越好，睡得越好我就越踏实，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1: 良性
2: 循
1: 环，
2: 对，建立了。
1: 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不要继续硬睡了。
2: 对，还有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就是把睡眠当成是一项任务，这个遇到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另外一个身体上的需求，比如说喝水。我渴了才去喝水，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人都不会说因为我两三个小时没有喝水而感到焦虑。对吧，他们都会默认我渴了喝水，不渴就是不需要喝水。睡眠也是这样的，你感觉到困了说明身体需求，我们去睡眠，我不困说明，当然咱排除其他器质性的问题啊，就是只是功能性失眠，那我不困有可能就是身体不需要。那我需要了去上床，不需要就活动。这是一个就是生理上的一个需求，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我说我到这个几点我必须要睡觉，或者刚才提到的睡眠时间问题，我必须要睡满多长时间。这个虽然是有一些个生物钟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一些推荐，但它只是普适性，不针对个人。
1: 就是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就是不要太纠结这件事儿，还是要尽量的放平心态。
2: 对，对，就是你不可能扛过你的生理需求。你困了自然就睡了。
1: 刚刚您说到，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没有睡意的话，我们可以起来做一些放松。在这儿是不是教大家几招？我们有什么样的放松的方式可以推荐大家来做一做？
2: 比较适宜的就在家自己做的叫放松训练。这个放松训练大概的流程，因为它相对比较复杂的，节省时间。大概的过程就是，你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半坐也可以，半躺也可以，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然后闭眼之后。感受你身体的所有肌肉，可以想象，可以你可以不知道具体的肌肉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想象，然后能够感受到你深深的肌肉之后，让它们发力，比如说握拳，比如说咬牙，比如说你这个用脚抓地，如果你半坐的话，可以用脚抓地，感受你的肌肉紧张，那么持续5到10秒，感受到紧张之后，然后放松，你再体会这个肌肉在紧张和放松之间的这种差异，让身体真正体会到我是如何放松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你可以重复。
1: 他不会越做越兴奋吗，主任？因为他毕竟是你要紧张要发力，就好像像锻炼一样。
2: 咱的目的是让他体会紧张跟放松的区别。你体会到这个区别之后，你想放松的时候，你会想象放松的感受。这是达到这个目的。
1: 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注意力转移，就是你把这个注意力从睡眠这件事拿出来，然后关注到你的这个身体。
2: 他怎么说呢，他不是促进睡眠，他是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能够自主放松，
1: 放松，
2: 自主放松，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放松也是我们应该学会的一种技能哈。
2: 是，
1: 好，谢谢崔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肯定很多朋友都关注，就是睡眠的话题。您生活当中睡得好不好啊？您可以发留言给我们啊。睡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到天津新闻广播。另外，我们的听友群也在这个直播的状态啊，大家可以通过听友群给我们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好，现在很多朋友习惯佩戴这个智能手环啊，每天查看这个睡眠监测报告，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睡眠评分啊，牵动着大家的心。如果不理想的话，反倒是又新增了一份心理压力了。那为什么一份简单的睡眠数据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睡眠负担？您在 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呢？
2: 这个是
1: 很常见是吧？
2: 对，这个是紧。

0: 自己上面这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是我认为睡不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告诉我睡不着。那么这个手环这个问题啊，是这样，我们医院里边，医院里来评估睡眠，它也有物理手段，就是叫睡眠监测，它是靠脑电图直接判定大脑电活动之后来推断睡眠情况，这是一个金标准。而手环呢，手环它没有那么高的那么精细，它主要是依靠你活动，它是一个加速传感器，就是你动没动，你动到什么程度，手环通过这个来判定你是睡眠还是在活动。那你睡觉的时候，咱开个玩笑的说，就是我梦游，那很有可能这个手环默认你在爬山，他不认为你睡着了。或者是有的人我就在那躺着睁眼睁着，有这样的人一躺一夜，那手环就会认为你就静静的睡了一夜。那这个东西你说它没有价值吧，有一点，但是你不能作为拿它作为一个唯一的评判睡眠质量的那么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有些人看数据之后出现那种失眠，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另外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啊，叫睡眠完美主义。他一旦看到这个分儿，他就会想我没睡好，就跟考生，
1: 嗯，
0: 我98分就是考砸了，他是个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你这个一天分低，或者你一次考试分低，就说明你就是一个失眠患者，就说明你是一个坏学生。不，他是有一个严格的这个诊断体系的，你一晚出来这个情况，嗯，不说明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我在临床上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1: 就不带了。
0: 你对，你只扔了就好了，你不看它不就完了吗？就没有人告诉你我睡不好，睡不好。你只要是白天，刚才张主任提到，你白天评估一下你自己状态嘛，我精神饱满，工作有劲儿，学习有动力，那你肯定睡得好。
1: 嗯，
0: 然后你不需要看这个东西了。
1: 没错。好，几乎人人睡前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啊，大家总听说这个睡前玩手机呢，它是影响睡眠的。那么睡前刷手机到底会对睡眠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蓝光的危害真的有传言中的那么严重吗？确实很多朋友睡不着了啊，我又不会放松，那我就刷刷手机，越刷越睡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咱怎么说呢，就是多媒体这个宣传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便利，也普及了很多科学知识，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焦虑。
1: 嗯，
0: 蓝光有影响吗？咱们实打实的说，蓝光是有影响，确实存在，但它很有可能被夸大了。就有研究显示，睡前刷手机对于成年人的睡眠啊影响其实因人而异。蓝光本身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你睡前通过手机看到的内容可能比蓝光本身影响还大。蓝光呢有可能就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告诉身体我应该睡觉了这么一个激素。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刷的这个内容，真就说我如果我睡前我就看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片子，我关了灯之后我还在想电视里会不会钻出一个贞子，那更不会睡不着嘛。就是你，但是你要是看一些非常轻松的、很放松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会鼓励患者在睡眠的时候之前或者过程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
1: 嗯，
0: 那这就会这个加深你的睡眠或促进你的睡眠，
1: 有帮
0: 助。你光刷手机，光看见蓝光对你的影响了，其实咱短视频也告诉你，白噪音还能促进你的睡眠呢。
1: 现在短视频上面也有一些白噪音辅助睡眠的一些视频内容，那些会有帮助吗？
0: 这个还真没有循证医学支持，但本身白噪音它这个确实有帮助啊，这个原理还不是很清楚，就不要相信网上说什么远古人打，不是远古人，就原始人类那打猎的时候下雨不用出去了，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1: 啊，
0: 你就当成心理暗示其实也管用。
1: 嗯，
0: 这个白噪音是可以相信，但是原理不用深度追究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你睡前刷手机你不要关注蓝光，你更是要关注你刷的这个手机内容，你让你放松内容就看一看，对吧？不放松了你就尽量避免睡前看，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好，谢谢崔鹏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呢，我隐约听到我们导播间有电话响了啊。我们今天因为来了三位专家，所以我们时间上呢可能比较紧张，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来电了。优先通过啊，推荐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天天电台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在对话框中留言，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方便梳理解答您的这个留言提问啊。另外我们还有听友群，大家可以这个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吃饭睡觉是人的本能，可是偏偏就是睡觉这件最本能的事儿，现在反倒成了很多人的奢望了。有的朋友被焦虑失眠折磨，家里老人长期睡眠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还有很多朋友呢被各种睡眠误区困扰着。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这个天天电台道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三位专家，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天使安定医院综合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九龙，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崔鹏，和天津市安定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白凤凤啊，三位专家带大家揭开睡眠背后的秘密。好，再次感谢崔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白凤凤主任给我们讲讲啊。白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您看日常生活当中啊，打呼噜这个情况也是十分普遍的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打呼噜就是睡得香，那普通打鼾和危险的睡眠呼吸暂停，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出现哪些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了呢？
2: 好的，我觉得呀，就是在这儿可能我们要分两个层次去说。这个一个层次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打鼾就是睡得特别香。其实我们在临床有时候在门诊，那个有一个老人过来，他可能会说，你看他在我旁边，他打呼噜打得特别厉害，他就睡得特别好，我不是羡慕他。但实际上呢，是不是就是打鼾就一定是睡得香？这其实是个误区。就是说打鼾呢，其实我们日常说叫打呼噜，它其实是上气道变窄的一种表现，就是它软组织啊，气流通过软组织，然后呢上气道变窄了。那打鼾呢其实本身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它影响了它的这个氧气的这种吸入，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那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的问题啊，那这个就是病的一个表现了。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从非病到病可能就有一个划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去识别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可以首先是用耳朵听。那比如说正常的打鼾，它可能很均匀，就这样呼呼呼，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睡眠呼吸暂停了，它可能就会呼呼，然后就停了。
1: 停了，
2: 对，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就是吸深深的一口气，然后再打一个非常大的鼾。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挺吓人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是比较吓人的。所以这个听是识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他日间就总打盹，他晚上休息不好呀，他日间打盹。那可能呢还有比如说他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然后呢这个夜间呢就是一起休息的人会发现他就是停了，呼吸暂停了。那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这种睡眠监测去识别。因为如果说我们任由这种呼吸暂停它持续的发展，它可能还是会影响血氧。就我们能看到就是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就是呼吸暂停的时候，它的血氧是一直在往下掉的。那我们就能知道，如果长期的这样缺氧，它可能血糖啊、血压呀、心血管的风险都会高，另外甚至认知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缺氧嘛。所以说就是我们把握这些症状和临床表现，然后能够有这个意识及早的去识别。
1: 好，这是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觉得很多人也会遇到，尤其是白主任来自老年科，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夜里他会醒来，会频繁醒来，而且醒了之后辗转反侧，很难再次入睡了。那么这种间断性易醒算不算失眠？这种情况他需要去干预，需要去治疗吗？
2: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呢，它也不能简单的去说算或者是不算。那我们可能需要看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临床症状。其实我们看失眠与否，我们是看我们说三个三。那大家就是今天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些收获，有的时候是一些细微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这三个三

0: 包括哪三个三呢？就是第一个三呢，可能就是三个症状，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啊，还有就是啊这个早醒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睡眠非常轻，就觉得特别容易醒，那这是三个症状。那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啊这个时间，那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每周三次，那持续呢大概要三个月。那这是一个时间，那这就是三个三，就是症状的三，然后还有频率的三，还有持续时间的三。另外呢还有就是说，那这三个三的睡眠问题，它影响了日间的功能啊，它只有影响了日间的功能啊，比如说注意力下降了，然后特别烦躁了，白天特别困顿了啊，影响日间的功能，我们才会去给他诊断失眠。
1: 哦，
0: 对，而不是说他只要有入睡的困难了，稍微多醒几次了，他就是睡眠的困难。所以其实还是接着像张主任前面提到的，崔主任提到的，就是还是要看日间的一个状态和功能，我们才能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失眠的问题。另外呢，在这儿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半夜醒过来了，你就不用反复的去看时间，因为你反复的去看时间，其实就诱发了刚才崔准提到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就会一个恶性循环就起来了。
1: 我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就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儿哈，但是就是每天晚上固定大概2点半或者3点半固定那个时间
0: 醒一下，
1: 对，然后我就戴那睡眠手环然后我就看一眼，哎呀，今天2点半，第二天哟还是2点半，第三天怎么回事呢，怎么还是2点半呢哎呀，就是有就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0: 这就增加焦虑了。
1: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个点儿醒，后来我干脆就把手环摘了，我放一边儿，我不看它了，我要看它我就得起来对吧，我不看它，前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会醒啊，让我醒了可能是2点半，我就琢磨过两天就好了。
0: 嗯，
1: 哎，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我觉得刚才跟主任讲的契合在一起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0: 嗯，是的，所以这个生物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个，他需要对自己做一个识别。你不总去看时间，他可能自己就认识到了，说这个不需要看。
1: 对，好，谢谢主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哎，他的经历啊，他说，哎呀，我入睡困难大半年了，最严重的时候一想到睡觉就心跳加速，天哪，心慌。吃这个曲唑酮效果不错，从一粒减到了半粒了，睡前一个小时吃，如果不吃还是心里不踏实，想问这个需要吃多久，长期吃有什么副作用吗？哎呀，真是，
0: 那我来回答吧。
1: 好，白准，
0: 那这个我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他的这个留言，我觉得能切身感受到他的这种苦恼，确实是挺痛苦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其实他说的这些表现已经有点焦虑的这种症状了。我们的这个焦虑呢，他可能就是主要的，他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躯体性的这种焦虑，就我们说焦虑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那可能有这种精神性的焦虑，比如紧张、害怕、担心啊，那运动性的焦虑就坐不住、站不住。还有就是这种躯体性的焦虑，就是心慌手抖啊，他会这样。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这个躯体性的这种焦虑了。然后使用曲唑酮呢，是我们临床当中其实使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物，它安全性也很高。主要的不良反应呢，就是有一些人会口干口苦，另外呢有一些人会头晕。那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剂量范围很大，就是它吃半片是25毫克，那我们其实能吃到的量到150毫克啊，甚至200毫克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量还是很安全的。
1: 可以的。
0: 那我觉得时间呢，其实也不是说一概而论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吃1个月、2个月、3个月，那我觉得是需要定期到门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复查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这一段时间睡眠都很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减量，减到1/4，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就停了，那下一段时间状态不好，我们再回过来再去吃这个药，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会给他按需服用的这个方案。所以说那我觉得我们定期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说定期评估呢，大概这个定期是多长时间我可以去评估
0: 一
1: 下？
0: 一般我们稳定就4周左右评估就可以，4到8周，对，对，
1: 1个月到2个月，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
1: 评估一下。
0: 对，
1: 好，谢谢白主任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也谢谢您把您的困惑分享给我们啊，大家可以继续。

0: 去通过我们的天天电台道啊，直接在对话框中给我们留言，有睡眠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另外听友群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这个说到了睡眠问题，我想老年群体非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啊。经常听到老年朋友感慨说，这个人啊岁数大了，年纪大了，觉就变少了，睡眠也变浅了。之前听家里老人聊天就是这样，就是哎你几点醒啊，我几点醒啊，咱都睡不好，到这岁数都睡不好。哎，这种睡眠上的改变是衰老过程里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这个病症了？另外，老年人高发的睡眠问题都有哪些典型表现？我们该如何来辨别它呢？白润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好，我们逐一的来了解一下。
0: 好，
1: 就是人老了觉就会少，其实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感受，好像。大家坐在一起说，哎，你睡不好吧？我也睡不好，互相是个安慰，是吧？
0: 是这样。
1: 我们临床上啊，确实能看到这样的趋势。
0: 嗯，
1: 就是说年龄大了，他睡眠呢可能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啊。然后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就是他其实是和基因有关的，有人就是长睡者，有人就是短睡者。
0: 嗯，
1: 但是无论长睡者、短睡者，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确实是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睡眠就减少的这种趋势。
0: 嗯，
1: 那到底啊，怎么样就算病了？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趋势的正常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其实不太好区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需要把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可能就是一个边界，
0: 嗯，
1: 就是正常衰老和疾病之间的这个边界。
0: 哦，
1: 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说正常衰老，那可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确实减少了。那减少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减少1个小时、2个小时，那这些可能都在正常的范围。那你减少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晚上都不睡了，那这肯定就是异常的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入睡的时间，我们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入睡时间。那一般来说呢，老年的人群，那小孩秒睡。啊，大家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小孩就秒睡。那老年的人群呢，他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超过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就需要警惕。那如果说超过到1个小时了，还在床上，这个叫什么烙饼，就是反复的
0: 睡不着，
1: 对，睡不着。那可能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超过了一个正常的范围，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去干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和异常的，就是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病之间的这样一个度。那另外呢，就是说老年期常见的睡眠障碍有哪些？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失眠，它可能确实就是入睡困难，就睡觉的时间延长了，我们叫入睡潜伏期。那这个睡眠潜伏期延长了以后呢，它确实就半个小时睡不着，1个小时睡不着，那这个可能就是排除其他的问题，就是一个原发性失眠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前面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对，这个其实也是老年人群比较常见的一个睡眠障碍，尤其是这个偏肥胖的这个老年人群，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他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会觉得，我一躺到床上我就坐不住，坐也坐不住，就是这个腿就特别难受，好像就觉得没地方放啊，必须得起来溜达溜达，那才能舒服一点啊。那这种呢，其实叫不宁腿综合征啊，在老年人群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睡眠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老人会说，他们会睡得特别早，就5、6点钟、6、7点钟吃完饭就开始睡觉了，然后过了11、12点就醒了，他这一天的觉就结束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昼夜节律的问题啊，他是一个昼夜节律的紊乱。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常见的问题是这些。那如何去判断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那3个3，啊，就是我们那3个症状：入睡困难、醒得早、睡得特别轻、
0: 易醒。
1: 对，然后呢，每周3次
0: 睡不好，
1: 对，持续3个月的时间， 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是病了，需要我们啊到精神专科或者是睡眠门诊去进行评估、干预。
0: 嗯，好，谢谢白主任。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丫丫留言了，说专家好，女，59岁，每天晚上呢11:30以后睡觉，每天凌晨4-5点就醒了。吃了褪黑素没多大用，现在我改用维生素 B1 加谷维素，想调节一下，这样行不？最长能吃多久？缺钙会影响睡眠吗？他说我一直睡不好，我想补钙，以前管用，现在作用也不明显了，怎样让自己不那么早醒呢？嗯，11:30睡，4-5点醒，大概是不是也是5-6个小时了吧？5-6个小时，59岁。看您白天的状态吧，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在这个年龄段应该还行，
1: 真的还好。
0: 哦，行，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了。好，那您给他做一下建议吧，就他这种这个想调节一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怎么调节会比较好呢？崔主任，您说啊，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2: 听众您好，59岁女性，11:30睡，5点醒。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单纯靠时间来判定您到底是不是失眠。刚才白主任提到的那个3个3，相信您也听过了。那么我现在更关注的是您白天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我一开始就说，我转天精神饱满，工作有动力，学习有激情，是吧？这个其实就算睡眠不错。那如果您只是认为我睡的时间短，醒得早，那么谷维素短期服用可以，但是个人建议谷维素服用不要超过一个月，其他的维生素虽然像您刚才提还有其他的维生素，他说的是维生素什么？
0: 维生素 B1 和谷维素。
2: 那谷维素是建议一个月作为一个期限。它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的。维生素 B1 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长期吃原则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是没什么意义，因为你吃的多排的多。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水平，正常饮食是不，除非您挑食啊，如果是正常饮食的前提下，您是不会缺少维生素的，所以这个改善也不多。刚才还提到一个补钙的问题。
0: 对，
2: 正常饮食原则上也不会缺钙，但是59岁，咱就实话实说，你开始步入老年，尤其女性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补钙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您缺钙缺到一定程度，影响到您的肌肉了，有可能确实影响到睡眠，比如晚上抽筋抽醒了。对吧？这个现在应该看您这样说，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
0: 没有，
2: 对，
0: 应该没有。
2: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药物都是辅助，如果您开始觉得有用的话，那么我觉得您接受心理治疗可能会效果更好。
0: 好，看一下您的白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2: 对
0: 啊，
2: 先评估生活状态。
0: 对，好，今天我们的直播啊是没有热线，大家可以不用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热线啊，可以优先通过我们听友群和天天电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啊，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好，这位朋友说，专家好，家里老人啊夜里醒了就听广播和相声，哎呀，这说的我挺美的。然后听累了，关了广播，又可以接着睡，这样正常吗？怎么解决？听广播是一种辅助睡眠的方式吗？夜里醒了，反正可能会扰民，会影响到家里人。
2: 对，其实只要不影响其他人，我觉得倒无所谓。老人只要一个心情好，一个白天精力充沛。就我觉得无所谓，这个人的习惯。对，刚才说了咱们那个睡眠标准呀，或者是正常标准，或者甚至于异常标准，它是确实有一个普适性。但还是那句话，它不针对到个人。
0: 对，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睡眠习惯和接觉的习惯，是吧？
2: 对
0: 啊，如果不影响
1: 节奏，
0: 不影响他人的话，如果不影响到白天我们的精力的话，也可以不用管他啊。好，丫丫说，我验血了，我缺乏维生素 D， 这个影响睡眠吗？缺乏维 D 影响睡眠吗？崔主任，
2: 就没，如果像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直接影响到您这个骨骼肌的话，应该不影响。而且您在血液里边表达出来的维生素 D 也不一定就真的是您那种骨骼相关，我觉得您还需要再进一步检查。它不会直接导致您失眠。
0: 好，这位朋友留言说，医生，朋友好，大家晚上好，我的姐夫今年70周岁了，多年来睡眠不好，前些年有时候 做到快天亮了上床休息一会儿，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吃一些促进睡眠的药来帮助睡眠，我想咨询一下专家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像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到医院诊治吗？嗯，我觉得需要，
1: 可能需要诊治，
0: 需要，对。

0: 像您这个是整天晚上都不睡
1: 对
0: 觉
1: 对，
0: 了，像这种情况，而且您说吃一些促进睡眠的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不建议大家随意来服用的。
1: 对，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0: 好，还是建议您尽早到医院来就诊啊。好，再来看一下听友群当中，哎，是真的是不少朋友留言啊。有朋友说，强迫思维已经60年之久，时轻时重，现在已经吃，舍曲林片半年左右，每天吃一片50毫克的，症状有所缓解。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吗？长期吃会有副作用吗？哎呦，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范畴。我们还是请。哪位主任？
1: 来，我来吧，我来回答吧。
0: 好好。
1: 因为强迫症呢，在我们精神科其实还是一个它虽然不是一个重性精神病，但是非常痛苦。本人非常痛苦，也非常影响生活。那我听到这位朋友呢，他其实已经在服舍曲林了。那舍曲林本身呢是一个抗抑郁药，也是一个抗强迫药，他吃的还是很对症的。而且我觉得他吃的剂量也不大，好像说的是50毫克，是吧？有效果。对，有效果。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就是停药，或者说需要吃多长时间？那一般来说呢，强迫症它需要服药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参照我们抑郁症的这种疾病来说呢，它可能就是以这么长的病史来说，其实建议是终身服药的。是需要建议终身服药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他就是比如说3个月到6个月他去做一下相应的这种检查，比如说这个药物它会不会影响他的肝肾功能心电图，还有他的血药浓度到底是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但是我这样说呢，这位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舍曲林这个药物在我们精神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药物它使用也很多年了相对来说就是在老年人群当中用的也比较多不用太担心，但是需要定期监测。
0: 定期监测好。这位朋友留言说，最近有些失眠，服用了几天艾司唑仑，其实睡前感觉挺困的，但是躺床上就睡不着了，总感觉不吃药就睡不着，有心理依赖了，想麻烦问问这种情况如何来处理啊。依赖药物睡觉，呵呵，这个怎么办呢？
2: 这个，
0: 崔主任，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深究一下。他，你吃了几次舒缓定就觉得是有依赖了？其实依赖也有一个严格的判断的一个诊断体系的，就是您可能这个听众患者有可能跟我最开始说那个情况有点像，就是担心睡不着而睡不着。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一次失眠之后，那我就会想，我会不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了，那就有肯定有第三次。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预期焦虑，就是我已经有了预判了，我拿我的预判去对照结果。他还有很多人会通过这个他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忽视了客观，出现那种主观性失眠。我预判了我自己睡不着，那么我睡得着，我也认为他没睡着。所以这个听众，我觉得您应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您的睡眠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亦或者，我个人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做一个睡眠监测来调整药物最好。而且舒了安定这个药，他没说自己岁数是吧？
0: 没有，没提。
2: 就是我们很少一上来就给这个舒了安定，但是舒了安定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抗焦虑的效果比镇静效果更强。如果能做睡眠监测，如果能加强一下心理疏导，做一些认知行为疗法，他可能不需要药物，就能改善。
0: 好，好，谢谢崔主任建议。您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刚好问到了治疗，他说，哎，刚才专家提到这个失眠也可以心理治疗吗？是的啊，这种对睡不着的担心总是挥之不去，克服不了，那有什么好的心理调节方法吗？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是不是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啊？这个，哎，总睡不好，这个心理上我们怎么调节呢？
2: 最开始咱提到这个，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肌肉放松那个，那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试一试。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干脆放弃睡眠，真的就是你不用管它，
0: 放弃不了。
2: 不是，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主任，就是不是这样，就是
0: 你放弃这种想法，
2: 对，
0: 放弃睡好觉的想法，
1: 放弃执念，
2: 对，
0: 放弃执念，
2: 你就想我今天睡不好会有什么后果？它没有后果，那就睡不好嘛。有曾经美国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叫睡眠剥夺。正常人如果连续 72小时不让你睡觉，但是最长的这是啊，大多数人熬不到这个程度，你就会大脑自动关机，
0: 哦，
2: 就是我想不睡就已经做不到了。
0: 嗯，
2: 咱们我们医院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睡眠剥夺24小时，最多24小时，这人就醒不过来了，就一直睡，要补充，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把它喝水划等号。
0: 嗯，
2: 我身体与需求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入睡去需要喝水，我身体不需求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不用睡。
0: 嗯，
2: 它还是个执念问题。
0: 嗯，
2: 心理治疗一个是放松训练，一个是放弃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想象。我再教给您一个方法，就针对您个人的，您躺在床上之后别想睡觉。
0: 嗯，
2: 你就想什么想，哎，真的以前有个笑话也说过这个，你想我的脚睡着了，
0: 哦，
2: 我的小腿睡着了，
0: 嗯，
2: 我的膝盖睡着，你不要想其他睡眠，你就让他们睡觉。
0: 嗯，
2: 给自己一个暗示，
0: 哦，
2: 也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哎，大家回去可以试试，从今天晚上开始
2: 可以试一下。对，
3: 再有一个就是说的，
0: 嗯，
3: 像刚才这个听众，
0: 嗯，
3: 他这个睡眠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系？刚才咱提到了，
0: 嗯，
3: 有的是因为睡眠产生了一些个情绪问题，
0: 哦，
3: 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个情绪问题产生了睡眠不好，那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个心理因素？
0: 嗯，
3: 如果他确实有过那些个心理应激因素，
0: 哦，
3: 导致他睡眠不好，
0: 嗯，
3: 那么在睡眠药物加上心理治疗上，
0: 嗯，
3: 那是肯定是最有优势的。
0: 但是崔主任说的是普通人群，是吧？
3: 对对，
0: 健康人群、普通人群，
3: 对
0: 啊。张主任跟他说，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之前有过类似的心理疾病的心理调整的人群，
3: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睡眠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啊。
3: 对对，就是有没有一个应激因素？
0: 嗯，好，来看一下听友群，专家好。我每天后半夜都做梦，醒来都能复述一遍梦境。这样正常吗？哎，哎，多梦其实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困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算是
1: 这个我来回答吧。
0: 哦，好，白主任，您来说说。
1: 是这样的啊，嗯，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他是有这个睡眠是有一个周期和结构的。那这个睡眠结构当中呢，那我们分为几个睡眠周期，比如这一晚上分为4到6个睡眠周期。那这一个睡眠周期当中啊，它是从浅睡眠开始，然后到深睡眠，然后到梦境，它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再到下一个周期，再是浅睡眠、深睡眠、梦境。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其实是一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的这个状态很灵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以大概3点钟为界，就是说2-3点钟为界，那前半夜呢它是深睡眠会多一些。那这个深睡眠呢，它是放松身体，蓄积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后半夜呢，它就是睡眠当中梦境会比较多。那可能在梦境当中呢，就会有的人就会有能够回忆，有的人不能回忆，这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当然说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就是前半夜的这个深睡眠多，然后呢这个后半夜的这个梦境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其实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现象，只要还是那个话，就是它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整体的这个精力啊整体的状态呀，其实不用过多的去解读，就是说我觉得我睡梦太多了，然后我是不是不太好呀那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进化的过程当中保留了梦境，
0: 嗯，
1: 就是梦境它有它的作用，就它其实还是白天的这种碎片的这种整合，就是帮助人学习记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说好像我头一天我这个东西背的不是很熟，但是我或者这个题我实在不会，但是我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就自然就通顺了。其实这个梦境它有这种整合日间碎片和记忆功能的，所以说不用太过担心。
0: 嗯，好，谢谢几位专家的建议和讲解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专业的问题没跟大家展开来讲，以后我们再找机会吧。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邀请我们三位专家每个人啊，结合自己今天的讲解，送给正在饱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我们一些暖心的寄语吧，好不好啊？张九龙主任。
3: 那么睡眠呢，不是一场需要你拼尽全力的战斗， 它更像一个你放松之后自然到来的老朋友。送给大家这句话就是，不要跟他去较劲。
0: 好，谢谢您啊，崔鹏主任。
2: 如果手环让你焦虑，那就摘下来，相信自己比相信传感器更重要。
0: 太棒了。好，白凤凤主任。
1: 睡不好啊，您别硬扛，及早就诊能解决很多烦恼。
0: 好，谢谢三位专家。再重复一下几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啊，如果您希望找到张九龙主任的话，可以到天使安定医院综合科啊。那么张九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白凤凤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上午老年认知行为障碍门诊，周二下午精神科的专家门诊。谢谢几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啊，大家可以听完了节目之后呢，对自己多一份包容，不要过分苛求我们的完美的睡眠。好，再次感谢天使安定医院的张九龙主任、崔鹏主任还有白凤凤主任三位专家的倾情分享，我们受益良多。主持人纷飞呢，最后也祝愿我们今天的各位听众网友今晚能够安然好梦。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

0: 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芦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芦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那好事儿，

0: 后你给大伙儿打钱。
1: 不是我，众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0: 跟我妈有惠，
1: 哎，18元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劲、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0: 18元换那么一大堆
1: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0: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1: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0: 放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1: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0: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呀，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他说等着呢。
3: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4: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糖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3: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5: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园，
6: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布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3: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7: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3: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8: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就说啊，咱这个听友群里头藏龙卧虎啊，这个真是日常我们交流的很少，只是限于节目内容。三人行必有我师，在道上在旅途中有的是时间聊天，保不齐我们这趟里就有老木匠啊，呵呵，道上来回活论啊，跟大伙聊木匠活。很多朋友啊，底下能聊极了，他就是不参与节目啊。今儿有位老木匠来电话了，马仲奎马先生。
9: 我当了几年木工啊，在单位里头啊，盖厂房啊，修理这个生产工具啊，这个期间呢，干过一段啊木巡工。这个木巡的活呢，就得看几截图，做出木巡来呢，翻砂。这个跟一般的木匠不一样，因为嘛呢，他这个铁水浇进去以后啊，他一凉了他塑，但另呢这个木工的尺呢得用木塑尺，一米啊他塑1毫米，这个时候就得把这个尺寸打出来，这是铸铁的，哎，要铸铜的是2毫米，做了一套木型，哎，懂得这个木型的这个技术了。还坐过马车，哎，坐大马车，还坐过一回啊，坐棺材。1964-1965年吧，有一个职工啊，老娘死了，领导说给他做个棺材，这挺困难的，哎，在我们单位买点料花不多钱呢，拉碗给他做了棺材，也就是说这个木匠里分好多种了。我自个儿还做过一个小木盆，你看这木工这里头伸缩性挺大。再一说这刨子啊，过去啊老二办呢、人家那也有铸铁的木型工，人家那刨子是铸铁的，你看看咱都没见过啊，咱光知道拿木头做刨子，人家做的铸铁的好极了。不愁这个木工的事儿。
8: 马先生的意思就是木匠跟木匠不一样啊，尤其过去分的细着呢。啊，做木型的，做摔棺材的，还有做大车的，做家具的，做门窗的，包括箍梢的、箍扫的，啊，做木桶的，就是这算做原线活的，这都不一样。

0: 就是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的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人到70年代的时候正是结婚的高潮，那批人多，就有了一个建房的高潮和使用木匠的高潮，盖房要做门窗，娶媳妇儿要打家具。那阵那个木匠良莠不齐呀，有的那个活真是不忍卒读啊，那是看不了啊。那个木头可是够了紧张了，没有卖木头的，都是自己想办法。家里劳力多的，也许去赶集，你看静海集啊，什么连阳春集啊，我们那前儿都去赶过。钱德庄的卖木器的委托店，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有卖这种老柜子的，看看够厚，买来拆了做家具。农村的也许不知道哪种木头做家具好，塞进有点红松那简直是如获至宝，连柳杆子都用上了。到市里委托店里买一个高凳，那剩一下子眼儿都是损的毛的，回来那怎么用？没有办法，就都用了。反正是能救护上的木头都救护上了，连檩头子都划开做家具。当然，那个好的木匠师傅他就首先把这一堆木头摘出来做前脸的，好的尽量的搁在面上，门面。次的搁在后头，很早以前就知道红松不适合做家具。那个时候人们管红松叫臭大木，最不值钱、最不适合做家具的。但是那时候都拿它做家具了，就说那个年头的木头特别稀罕。我那时候也来到钱德庄那委托店买那种可以用来做家具的那种，比如说买一个大窗户框子，那个窗户框子大概其得6公分厚啊，宽11、12公分，1米45高，应当那就是几块板材的意思。但是它那个上头曾经装过铁棍儿，它是用来做那个防护的嘛。铁棍去掉了以后，那个木头上也有好多窟窿眼儿。你像利民道66号有一家原来的老书记的劈柴厂，专门卖劈柴，他也是有好多大木大树身子，拉碎了梆梆梆劈成那种引火的劈柴。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那个劈柴厂可能是来料充裕了，是怎么着？他就卖一些个可以做家具的那种材料，那个就给人们充分的选择余地了。到80年代，原来那个书记劈柴厂直接挂牌天津市河西区利民道木材经营门市部，那里头就卖板材了。当越往后的年头，陆续的，人们对这个家庭装修这一块有了迫切的要求，到那个装饰城去买木头。这一阵的木匠就淘汰了很多技术不怎么样的那种师傅吧。再来的那个师傅，一般他们都带着电锯，就是机械化的锄锨。又到以后，根本你就不用在家里做家具，在家里做门，没有了，那就是后话了。2000年以后，就是原来那种木匠，就基本上不吃香了。本凿辅锯那一套东西，基本上就用不上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一种技术的由盛到衰。
1: 哎，打家具也折射时代变迁啊！哎，又说到木匠了。

0: 木匠分很多种啊。哎，杨世山杨先生今儿说做大水车的木匠。
1: 2015年可能是王振良先生还有杨仲达，我们一块儿去采访了富村的一位老人，

文文静静的那么一个老农民，其中他提到了一个事儿，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13、14，他就去了东楼的一家木匠的作坊，那个作坊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活儿，干嘛做水车，他的水车是最有名的，这个水车是干嘛的呢？就是一头在岸上。另一头在水里头，通过一左一右两个人，有那种曲式摇柄带腕的那种，两个人一下一下的摇，他的车身叫龙身，一节一节就像小链子一样的木头做的那种链式的东西叫龙骨，每一个龙骨之间呢有一块挡板叫龙骨板。这个龙骨板探到水里头去，把那个水带到那个龙身上头。那个龙身是一个槽，在那个里头把水带上来，要求那个龙骨板和那个龙身的那个槽啊，它们之间是越严谨越好。这一个水车上头得有60到120节。那种龙骨板，刘老先生刘爷吧，就说他打小到那里头去学徒，刚一开始3年2年的根本就学不到技术，但是这个刘爷一定是个非常有心路的人，他讲了这个干这个活啊，应当说是粗木匠，坐水车的，坐那种大马车的，坐盒子篓把的。都应当是粗木匠，他一般的哈都不怎么抱，就是粗粗的抱几下就做这龙骨。这个车水车的关键的部件是两个齿轮，木头的齿轮，另外就是那个能活动的像自行车链条一样的东西叫龙骨，每个龙骨之间它都搁一块龙板。那个龙板是嘛？就是一块大约半公分的那么一块木头，水槽啊，也就20公分宽，10公分高。它这玩意儿转动起来，就把水带到那槽里头，由水面带到较高的高坡上，上头是那个菜地。这种浇水的办法在那个年头很落后，但是。又不是那个年头的菜农家家都有的，这个刘爷当年哈讲的都比较细，怎么做怎么拉，用嘛木头？你看那个木头嘛，是个非常复杂的事儿。你像坐大车，坐这种灌溉用的水车，就是用最普通的木头，比如说榆木，比如说槐木，还有一种过去的抽椿。最好不怎么吃水，又耐磨，还有一个关键得轻省。那事儿一说，你弄几块死榆木，做那玩意儿你摇得动吗？不是，榆木别管嘛木头，它晾干以后啊，相对来说它就比较轻省了。但是干木头，它吃水那个东西一吃木头一吃水吃透了，该干一湿一干。它就容易裂，就容易变形。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用桐油刷，让那个木头啊尽量的被桐油浸透，它就变得耐磨，就是结实了。另外，变得它不吃水了，相对它就轻松了。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办法。刘爷哈讲了。怎么抹桐油？那个桐油啊，放在锅里头做热了，达到一定的温度，回来往那木头上刷。就说过去的工匠，包括农民，那办法是很多的。这是一种水车，搁在那年头啊，就算是比较贵重的一件农具家伙了。当然，这个刘爷说呀，到了。5、6年前后吧，他们就把那个木头木质的那个龙骨板改成了

0: 香蕉的。香蕉这种东西比木头，进了水的木头它就轻省，它一点水它也不往里浸呢。但是没有几年，这种水车基本就淘汰了。有了电以后，用那种水泵啊一拉一合闸，呜，那个东西是多省工省事，他把那种老物件就给淘汰了。这个老物件如果不在话说天津卫里头说，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咱的节目好就好在这地方。
1: 哎，这个聊木匠啊，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和弹性的啊。一会儿咱听高景云高爷也先谈几句老木匠啊。另外呢，我倒是想起一个衍生的话题提出来啊，就是天津这个木材行业、木材业啊。因为这几天呢，杨先生总是说嘛，他年轻那会儿啊，曾经有这么几年吧，就家家户户打家具啊，给适婚年龄的孩子们打家具，成家嘛，你得打家具啊。说那会儿有木料就不错了，就没有挑选的余地，什么这个木头适合做门窗了，那个木头适合打家具了，顾不上那么讲究，有木头先用着。那么我想起什么呢，就是天津过去咱这可是这个木材业的基地呀、集散地，东北的木头大批量的都集中于海河两岸，然后再去分散，集散地最不缺的就木头。哎，这怎么后期就变这样了呢？就是木材商业的发展演变历程啊，这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啊。希望啊，这个行业的或者有了解这个行业演变的老先生老听友给我们讲一讲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在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树种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木料总有它的用途。你看那、打家具的木匠看不上，雕刻的木匠拿过来就当宝贝啊，雕刻的木匠看不上的料，哎，刻棺材的木匠一看乐了。木材和木材不一样，木匠跟木匠也不一样。咱听高景云高爷聊聊木匠。
2: 说木工那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实际的木匠是太多了分工，不是说光能打个家具，那不是。首先是细木匠，细木匠就雕刻了，硬木雕刻，古代花梨木、紫檀木都是硬木雕刻。连齐白石都是木匠，齐白石最有名，当初木匠出身，不过人家木匠不钉板凳，人家就是细木匠，也是个艺术品。细木匠里头又细分，我们也不必说太详细，有那镶螺钿叫做，就镶疙瘩片儿。哎呦，这个工艺是中国独有的，纯手工。我在那个北京北海那个里边有个叫定心斋里边，看乾隆用的那个座，就是镶螺钿的那么一个座，紫檀木的，好嘛，纯属宝贝呢，一看珠光宝气呢，无价之宝。现在不弄哪去了。过去民间也有，有钱的人家用大闲桌子、太师椅子、条案、架几儿，这种东西是干嘛呢？它在那个硬木，就是乌木吧，或者紫檀木，或者花梨木，都少啊，一般都是那个什么乌木多。为嘛呢？它黑呀、反差，利用这个反差衬出这个疙瘩皮的珠光宝气。上面你看吧，有蝙蝠，都是说法啊，什么福至心灵了，耄耋之年了，刻这些小动物、花草鱼虫，再做平了它，再掏出光了，好嘛。那可是宝贝了。现在别说也有鼓楼那块也有卖这种香干牛的，不过现在不对了，它不是手刻的了，它是拿那个刻机器刻，成控数控，就按说这个比那手工还得准确，说不行，我也不是材料的问题，也不是这工艺问题，暗淡无光，跟古那差远，这边也贴不上的，是总算有吧。香干牛啊，是老百姓的说法，管这种家具香干的片的叫香干牛，它正式叫香螺垫，螺就是螺丝的螺，一虫字旁那个垫呢，就金字旁一田字，也可以写成那个缅甸的垫，响螺垫，细活，绝对细活。这个完了失传了，现在是没有人，他不可能，还我也说太绝对了，也许啊，他很少有人能拿手刻成那到那个程度。这细木匠 其他木匠的分工还有嘛呢？你说是木匠，他你不削啊，不削他这些工种，你还真做不了。多好的木匠，你八级木工，你做不了水桶。看那个水桶，咱们天天叫水烧是吧？那不是谁都能做的，他内行，他就会做那个。做水桶啊，还会做木盆，木盆木桶，就是从前那个年代那个。你看呢，这桶做了有角度的，上口大下口小，为嘛它越弄越紧呢？它很少见那个木桶直上直下的呢，也有那费劲，那不好做，不好加工。剩下一条，每一条木子都是有角度的，大条条，用竹坯子比筷子差点那个坯子弄那么几根，扁来扁去，扁成了小辫儿似的，弄个圈儿，做俩圈儿，大点搁上头，小点搁底下，把这个做好那些个木条了都拍里头了，最后留一条进去一半，开始鼓捣这鼓捣那个，都没问题了。都拍好了，最后没拍底下这条啊，往下一拍，好嘛，又紧是又呵，放水马上就不漏。你一看这手艺，这不是任何木匠都能做到的。我现在我看在那个哪儿的大胡同也有卖那个水桶的，泡脚泡腿的那个，20高30高那个，这都机器做的啊。我看他那个锅也不是竹子坯子的锅，都铁皮锅那的。他这一做就木板，做几百片、几百片、几千片那么做，都一样，做出来高哪儿大小木形状都同，他这机械化了现在。那么这是一种啊，这木匠不易呀、啊，削起来一开始就得先开片，开片就拉大锯呀、啊，一米多直径的大树啊，就两三米长的一头架起来，打上线儿，上边一个，他那个锯啊，都不是一般的，这现在用这木头锯这带把不是，他一个锯片两头有俩立棍儿。拿着他要么进不去下不去的锯，对吧？这锯我记得好像是锯麻子，是不是叫锯？我也忘了啊，大概叫锯麻子，滋啷滋啷，上边那个管那个嘛的，管方向的，你拉偏了不行，是后边底下那个管子，哎，就是做王府运动吧。还有一种木匠，什么木匠呢？做棺材，这棺材做出来啊，过去讲究讲，这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有的是啊，做个现成的棺材，农村吧，搁旁边一草棚子啊，一个小破屋子里放着，等。省死了瞎抓，抓了没有？一到一年呢，还上一刀漆，上七八刀。老头也好，老婆要紧不死，紧上漆留着。死了马上开盖就往里装入殓。哎呦，这个行业就单练一个木匠了，就不是来个木匠就会做棺材，不是。沙木十三元，沙木就是山木，13克，当然有柏木的啊，和阴沉木挂帘的，那太讲究了，一般没有，一般。沙木十三元，13克，怎么办？一般有家庭就买木头。长短得够，拿来以后制造棺材，这个木工的就给请来了。这请来以后都是原木，13根，也定了性了，就木头嘛，就定性。你不能刚砍一些木头就打了，那不行的。这隔几年以后得干，它的性都得发挥出来，不拧个不拔粒不，这13根木头隔多少年了？不，这师傅请来以后，他先拿着斧子砍，木匠一把斧子，这斧子快，才倒塞的，当嚓嚓嚓嚓。他把先把这个原木啊都砍上接近4方，还有点圆角，不多了啊，接近4方。这3棵就一个盖儿，3棵又一个帮，3棵一个底，3棵又那个帮。这木头怎么对一块儿粘那不行？枣核钉像两头尖儿，把这摆好了，先两颗来，用几个枣核钉，它不两头尖儿？为嘛两头尖？两头一块进呢？都雕好了，这2颗啊，两头粘人，粘在这个木头两头。东边这个先把这个2根木头搂起来，那个嘛啊，枣核钉都摆好了，搂起来往地下一扔，啊当，这枣核钉往里走点，就是东边这个，西边那个再把这搂起来的，啊当，又一下子，磕那么若干下以后，这两条木头就拼一块了，再来第3颗，这3颗就完了，就算都拼一块了，这个可就看手艺了啊，你中间能磕一块，中间有骨有缝，那不行。这叫磕棺材，也叫摔棺材。都天津管的棺材还不提这个棺字，提财，跟发财的财谐音。人都死了，他还带上发财，迎财。磕好了以后，帮底儿盖儿，慢慢拿刨子刮，刮的是好，绝对好了，那就规矩了，手艺了。完事儿一进院还得喊习俗了，天津丧葬习俗。你别老头死了，那儿女儿媳妇闺女在院里头，不出院的院里头闺女喊他爹爸爸，喊他爸迎财呀，迎财迎财，把钱迎进来，实际是棺材。借这么进院里还是进入殓，就讲究了入香殓啊，死人嘴里搁个点东西，有钱的喊口垫背，嘴里别空口。这个入殓以后先盖一小包瓶盖包的，叫紫盖，完了以后这才是上这大盖。盖以后得钉钉子，大爬头个钉大，就往里钉。这钉又寒了，二年这天就风俗啊，寒嘛，你老头也好，老婆喊他爹多钉， 那钉子不当当当斧子钉啊，这好那四角都得钉钉子，一边往里钉，老这儿女们就喊老头躲钉，还能躲吗？都死了的，反正就习俗躲钉啊，钉完该刷漆了。这个漆，棺材这个漆，可不是去买过什么纤维漆、调和漆，不，这绝对不是大漆，大漆是植物漆，漆树残下来的，拿刷子往上就往棺材上刷，刷完了还干嘛呢？拿一个铁丝编的笼子，里边搁烧红的炭。有个伴儿，这个工人了、啊，这油漆工了、啊，这不是木工了。说油漆工啊，还有一句话，叫瓦匠、木匠干一年呢、啊，油匠到这就拿钱。你看你盖房子就跑那去了啊？你盖房盖一年的、啊，你盖一年，木匠来就拿钱，怎么的？刷子匠啪啪一刷走，完了天黑了交活。棺材刷漆也是一样，他就费劲了。刷完漆以后，那个铁丝笼子炒红炭里边烤，所谓烤就是离他那么一啊几寸呢、啊。稍微前后那么比划，那么就是烤漆呀、啊，这烤可就黑了。而且这个天然漆有一种特性，有人就不行，咱边上一走啊，这脸上胳膊上起泡，过敏反应。你看这个说嘛叫起窑的，实际就是一种敏感，过敏皮肤。这个所以说这几道漆以后就算成活了。那么这至于关系能挂帘那我就跟木匠无关，我就不说了。这一头我也想起个事儿来，想什么事儿呢？就说这棺材啊，就很早以前有那么一个人，他呀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是岁数不算太大啊，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不大厚，二寸厚棺材，他就刷好了漆啊，搁草棚里头这么放着，就寿材。过去不忌讳这个，你现在人你还没死，给准备个棺材，他活了翻了。过去不，过去都准备了，那搁这干嘛呢？哎，正好有人呢，这村里头死了人了。也许因为家里穷，也许因为各种原因，他装不了棺材，他就说：“哎，他想起来，用我再用再用，我再现成也有几好装这个，街坊邻居用吧。”可有意见啊？你换时候你给我加点厚，好吧好吧，先用吧，用了过多日子换也没有关系，慢慢换就厚点吧，厚点。咱也不见得总有这个，反正赶上这他就来一手，再有死人他还用我再用我再。那么几年以后，他就棺材换挺厚，好一寸厚，呵呀，心里还高兴，高兴说行，这回行了，我这回啊。嘛事没费烙猴棺材，好嘛，有那么一天赶巧了，着了火了，这火还就是这个村棺材这个棚子着了，大伙赶紧救吧，街坊邻里的拿那就消那个消防队拿水桶盛水浇灭了，一看呢这棺材给烧糊了，哎呦这人这主的捶胸顿足又喊，哎呦我就白费劲呢，这些年呢好容易厚的给我烧没了，旁边人一看，别哭别哭别闹别喊，你看外边糊里边没事儿，你要刮过可能还能用吧，找个木匠来吧，把那黑的糊的这糊盖我都夸他，啊这行，又小一白茬棺材，这再细一看到问的还是二寸厚，又还原了又，当然了这点说不是为了是报应的循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呐不要机关算尽，钻研这个脑子费这个脑子没有用，宽厚厚的一点好。
1: 哎，漫谈啊，所以这里头有包袱有故事。就说这个木头啊，对于中国人尤其是过去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而且人对于这个木头也有感情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啊，木头品类也多了去了。一来说这树啊不成材，就是它那个木质不行，做不了什么东西，可也有人说天生我材它必有用，看你用哪儿了啊。新疆的胡杨木头些日子不听人说了吗？不成材，可是呢搞根雕艺术的人拿它当宝贝。我们这回去南疆啊，就要去看看壮观的胡杨林。这个胡杨树胡杨木啊，它是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就那儿立着立千年啊，倒了之后呢它又千年不腐朽，千年不朽，很特别啊。我们去看的当然都是活的了，千年胡杨林呢、啊、这种景观只有在南疆有，而且十月份我们要去的这个日子啊，10月19号之后正是胡杨林金黄一片的最佳观赏时间了。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常听到的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这说的是大面上啊，其实呢南疆也有人家独有的一些风光啊，当然了北疆经过我们的挖掘也有和天津紧密的人文历史，是吧？我们每次出游的这个画友团队中啊，有一位随团摄影师孟占华孟乙，今儿孟乙跟我说 北疆去了，回味无穷；南疆已报，无限憧憬。
3: 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北疆之行。原本我以为北疆的草原、雪山、湖泊已经足够震撼，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看遍了。但真正走完，我才发现，新疆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山水风光，而是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和故事。尤其让我收获最大、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在北疆有幸寻访到了天津耿大营的后裔。以前我只是在历史资料里了解过耿大营，知道百年前咱们天津杨柳青的先辈挑着担子千里迢迢远赴新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但这一次面对面听后裔们讲述祖辈的艰辛、坚守和家国情怀，真的特别触动我。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天津和新疆是血脉相连、渊源极深的两座城，这段百年京疆情谊特别让人动容，也让我的北疆之旅瞬间有了深度，有了温度。也正因为有了北疆这段难忘的人文经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完整的读懂新疆。大家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北疆开阔壮美，而南疆藏着丝路古韵、古城烟火和最纯粹的西域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次听说有和刘哲老师一起同行的南疆之旅，我立即就报名了，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跟着刘哲老师出行，不单是简单的旅游打卡，更多的是聆听、学习和感悟。我也特别期待借着这次南疆之行，继续延续我北疆的人文寻访之旅，去走一走丝路古道，看一看喀什古城、大漠绿洲，亲身感受南疆的风土人情。我希望把北疆看到的耿大营经历、京疆情怀和南疆厚重的丝路文化结合起来，完整的读懂大美新疆。也期待这趟与哲同行的旅程能够收获更多的感动和故事，回来之后慢慢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对于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行走中的学习和沉淀。
1: 孟占华孟姨啊，老宅住浦口道啊，父辈呢是著名的红帮裁缝，可能附近有老听友的话啊，您过去啊可能还找孟女士的父亲做过西装的，裁过衣服呢啊。哎，如果有浦口道这块的老住户老听友，咱同行，您能一块聊聊家门口的故人旧事。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北疆这趟啊，真是让很多听友赞不绝口，回味无穷，都说北疆看风光，但是跟我们去不一样了，人文掌故一点不少给啊。啊，这些个您在外面任何一个旅游团不可能有这个收获，他们根本不知道。哎，咱们这个南疆呢，人文历史本来就丰富多彩，但我们这趟我相信啊，一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去南疆这很难得的机会啊，双飞一卧八天，而且是早去晚回的整八天时间，纯玩的八天啊。动车卧铺是十天，普通卧铺十二天，我不建议啊，咱的动车卧铺还可以，快点。咨询报名电话，记住18622050886 18622050886，绝对不进购物店啊，绝对不进。我们听天津的掌故，加深对天津的了解，是吧？可以说在旧中国呀，包括延续到新中国时期呢，天津都是顶流顶级城市了。所以说那时候啊，天津有很多大人物，所谓御工遗老遗少定居天津。那么您可能会问，这个遗老遗少太多了，都包括谁呀？哎，就是张玉成先生跟我们讲这么一位真是鲜为人知的一位遗老，很低调的一位御工。
4: 说到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呢，咱们天津 藏着不少有故事的人物。一来呢，我们就会提到天津当时啊住着很多义工，都是一些前清的遗老遗少。那么所谓的这些遗老遗少到底都有谁呢？那多了啊。最近呢，我就发现一位吧鲜为人知的前清的遗老，这人的故事挺传奇啊，而且呢恰恰呢和咱们近期听友们要和刘哲老师去新疆文化考察的目的地有关系。这人啊是新疆最后一任的巡抚，他最终呢还是移居咱在天津，在天津去世的。这人叫嘛呢？这人叫袁大化。袁大化和袁大头两码事啊，和袁世凯没关系，是吧？袁大化是安徽涡阳人，1851年生的。早年间呢，仕途啊一直很不顺，一直到投奔了李鸿章，进了淮军，是吧？才算真正找到施展自己本事的机会。那么就说是在1881年的时候，朝廷啊派吴纳指去黑龙江处理中俄边境的外交事务，这袁大化听说了啊，就主动请缨，要和这吴大人呢一块去，是吧？因为当时呢东北呢是寒苦之地呀，是吧？他要历练历练。以后呢他就到了东北以后，带着人呢就跑遍了伯利呀、海参崴呀、双城呀这些个中俄交界的地方，了解俄军的布防情况。因为他是淮军呢，对这很重视，一边就绘制了详细的边境地图。后来呢他又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的神山里面，沿着额尔木河沿岸这个勘察老金沟、漠河这些金矿点儿。几年来呢摸爬滚打呀，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他的这个胆识啊和这个吃苦的这些个劲头就被李鸿章看在了眼里。李鸿章呢就特意给他捐了同知的功名，这是一个官位啊，就派他去漠河金矿当总办。后来呢他还一路升到二品的这个道员，赏顶戴法令了。这人啊也了不得。这袁大化接管了这个漠河的金矿的时候吧，其实啊是个烂摊子。漠河那个地方冷，那遍地啊都是雪呀，密林深处啊人特别少。他上任到那以后呢，不搞花架子，天天和矿工们呐、就是摸爬滚打呀，吃住在一起啊，爬冰卧雪呀，吃着窝头咸菜呀，那窝头冻得本本的。但是呢他和这些矿工啊打成一片了，还想出嘛办法来呢？就是矿垦兼营。什么叫矿垦兼营呢？就是一边开矿啊一边呢种地，种粮食。他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些矿工啊吃饭的问题。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偏僻的山沟子变成了商贩往来呀、贫民居住的边陲重镇。之前的金矿总办呢李金庸活着的时候就夸这小伙子有胆识够棒。李鸿章呢就在朝廷的奏折里边保举他，说这个东北呀这个地方他熟悉，而且呢中俄边境啊他掌握的也很全面，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在他手里边这漠河金矿啊越办越红火，不仅还清了以前的这些个借的光款呢，又开了好几个新矿。因为这开矿很辛苦，对吧？从这个水里边淘金得晒，但是呢他做出成绩来了。 到1893年，三年啊，出了6万多两黄金。那么就在1896年，是吧？一年他就赚了30多万两白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里啊办的最出彩的官。

0: 督商办企业之一。当时啊，官督的商办现代化的企业啊，那能挣钱呢，其实就有几家，就包括这个轮船的招商局呀、啊，和咱离天津不远的开平矿务局呀、啊，啊，这都是咱天津当时有的企业。那就是说，漠河金矿跟他已经是平起平坐了。那袁大化呀、啊，就把漠河金矿办得有声有色呀、啊，不仅给朝廷哎增添了军饷，哎赈灾的银子，同时呢，他就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到黑龙江沿岸定居。实际上呢，他无形当中啊，就帮助了边境啊，这个把这个沙俄想借着金矿蚕食咱们国内领土的心思给堵住了，是吧？后来呢，他手下的这些幕僚们就把这些个办矿的一些个经验写成文字，整理了7万多字的《漠矿录》，《漠矿录》是一本书啊。现在研究东北近代开发和中俄关系的这个珍贵的资料呢，还是属这本《漠河录》。可惜呀、啊，后来这个袁大化呀，不肯迎合黑龙江衙门的权贵，对吧？有点抗上，被人就给弹劾了，罢免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人的能力啊，朝廷已经有数了。没几年呢，朝廷就把他官复原职，又让他去山东啊、河南哪、啊、的当布政使，当过山东的巡抚。1910年的时候呢，又来升职了，60来岁了啊。袁大化被任命为新疆的巡抚，成了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这袁大化呀，长得很精神，中等个，长红脸，腰板倍直啊，因为他是军人呢、啊。是吧？叫人看了一看，这人呢，看上去就是一个封疆大吏的那派头。从山东去新疆上任的路上啊，他走了好几个月。我们家新疆有亲戚，65年的时候，我们的亲戚走的时候，那时候有火车，还走了1个多礼拜了。所以现在刘哲呢，带着咱们化油，是吧？又动车又飞机，当天就能到。啊，这个太方便了。咱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袁大化就惦着修铁路。这到新疆以后呢，他就给朝廷啊就写了奏折了，就从西安到迪化乌鲁木齐啊，就是说得修一条铁路，这是个百年大计啊。另外呢，还想在新疆开设这个官办的银行，要平抑物价，鼓励大家来了，屯垦开区啊，兴办矿业呀、啊，办学堂，在新疆推广这汉语的教学，培养本地的人才。他还主持编撰《新疆图志》，是吧？亲自审阅啊，每一卷书稿，一口气写了30多篇序言。这部150多万字的地方志啊，就成了后世研究新疆历史地点最详实的资料。
1: 袁大化不是袁大头啊，袁大化，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最终寓居终老于天津。你看这么个人物，这么一段故事，您没听说过啊？绝对冷门历史人物啊！这也算咱们南疆之行前的一段金疆之间的历史补充吧。你看跟刘哲出门玩啊，不止8、9天那个沿途观光啊，还包括前期的我们这些知识储备。我们的旅程可以说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是吧？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聊粮食，我跟您说啊，聊着聊着你还能聊到木材业上，您信吗？粮食跟木头，这有嘛关系？你琢磨吧，当年老天津做粮食生意的人少不了用大木船来运输啊，对吧？大木船嘛，木船有木头了，好，我成8马褂了，现找辙，不是， 这两个行当真有联系。搞粮食运输的那些船民，逐渐的随着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呀，他们就看到了木材行业的前景了。哎，于是呢就转向开始做大宗木材运输贩卖的生意。这是真事儿啊，这事儿就发生在当年啊清末时期的海下，就是海河两岸下游很多老村子。哎，咱听听赵金泉先生讲一讲天津木材商业的演变历程。
2: 津南区呢，沿海河两岸的双桨至葛沽的各个村庄，早年呢，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地不是很肥沃，农业呢也不发达，因为守着海河，所以呢多船运经商为主。大约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时呢，海下这些人呢靠着船运贩卖粮食到哪儿去呢？到这个东北这个鸭绿江这个沙河子这个地方。这个沙河子呢隶属于奉天省，这个小镇的当地人呢当时呢是靠养蚕生产丝绸这个生意，但是呢他们守着这个港口，靠这么一点丝绸的这个船运呢量呢非常的小。1885年以后，天津呢贩卖这个木材的商人呢就蜂拥到这儿来了，采购木料，使这个小镇呢就热闹起来了。当地的人呢也不养蚕了，纷纷呢开这个客栈、货栈、这个料栈，帮呢这些个天津木材的商人呢经营，成了代销站和办事处了。那么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港口呢有这个大部分呢来自河北、山东的这个撑船工，他们一般呢是春季呢江水开动的时候来，冬季呢封江以后呢回老家。但有的这个撑船工呢一年到头呢没挣到什么钱，还不够来回折腾的呢，索性呢就不回家了。而当地人呢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呢？到长白山森林里头去伐木，然后呢集中起来销售，因此呢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命运。一开始呢咱们天津的这些木号呢进货装船呢都是走这个帆船运，后来呢轮船公司呢看到这种商机，也纷纷呢在此呢来开办轮船运输，先后呢有招商局设这个轮船局分公司，政绩呢轮船公司、日商的大连轮船公司和颐和这个轮船公司等等。用这个轮船专用木料呢运载量呢大，运输呢时间呢又快，价格还便宜，这样呢就大大促进了天津木商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天津的木商业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木号或者是木行，一般呢只批发呢不零售，一种呢叫板家，这样才零售。早期这个木行呢是建于1880年的永发顺木行，地址呢在东马路马棚胡同，后来呢迁到了河北新福桥大街，创始人呢是资永发。到了1885年呢，这个德和木号成立后呢，陆续呢有了太和生、益顺和、德济、林济等木厂，巨顺和富城呢则是板厂。到了1900年以后呢，天津的城市建设呢发展起来了，需要大量的市政设施，比如呢像这个电杆呐、建筑木料等等，所以呢干木行的呢也就多了起来了。到了1920年呢，美商的大来、英商的祥泰、颐和、日商的这个三井洋行也都呢先后成立了。从这个192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是天津的木商业发展最好的时候。一个呢是东北这一片的木料来源的渠道逐步打通，另外呢还有福州、两湖、广西木产区，商家呢也先后开辟出来了，形成了以五大龙头为首的大大小小的40多家。天津木商业的老板呢大多数都是艰苦创业、苦心经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百万资产的木材商。天津这个五大龙头企业呢是德和木厂、 在于世林主持

0: 下呢经营了40多年，他呢生活节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不良的嗜好，衣着呢也是朴素的，不衣不裤不袜，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的放在业务上，跃为呢这个五大家龙头之首。再有一个呢就是广俊荣牧场的经理是刘根普，原来呢在德和牧场负责业务，受德和牧场这个老板的影响呢，也是全身心的啊放在业务上，一样的生活简朴，精明干练。再有呢就是泰和生经理呢 是冯树堂，也是终身不动烟酒，不赌不嫖，亲自过问业务，带出了牧行业的一些人才。这个长安经理呢叫王梅帆，生活呢也是一样的勤俭持家，长期呢住在厂里，专营福州的杉木、松木，虽然呢晚于德和30年，晚于呢泰和生呢15年，但是呢兢兢业业，成为木商业当中的第四位。相反呢，个别的商业老板呢经营呢追求奢华，虽然呢当初不可一世，但是呢最终还是被管理不善，亏损呢而停业。比如说呢，北方木行于呢1918年呢开业，由这个梁世仪呢出资聘请了这个刁仲三呢为业务经理。因为这个刁仲三那人呢为人正直，也不会迎合府会，所以呢就这个于这个1922年呢自动辞职。继任的呢是周旭九，副经理呢是王玉章，这俩人呢可算是要了命了。俩人呢都是天顺和牧场的。二人任职以后呢，利用这个职权呢装修豪华办公室，又添置高档的办公设备，又买小卧车，又增加食堂，天天呢是吃吃喝喝，对外业务呢也是摆谱充货，店大欺客，夏呢罗纱，秋春呢毛呢，冬天呢是狐皮，上午呢10点呢派车接人到厂，中午呢小厨房又做饭，下午呢2点呢到浴池洗洗澡，晚上继续花天酒地，打牌吸食鸦片。这个周旭九呢还在日租界的玉德里万花楼呢弄了个这个妓女做妾。副经理呢这个王玉章呢也在中华茶园后老三全呢还弄了个妓女做姨太太。就是北方牧行啊这个雄厚的资金就被这俩人呢这么挥霍完了，最终呢倒闭破产。到了1937年呢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呢，天津的木商业呢进入了衰败时期。这个小日本呢侵占了华北及东三省，他们呢首先占领了东北，对东北林业呢实行了封锁，把大量的优质木材呢运往了日本本国，把不好的那部分呢留给了咱们国内销售。这样一来呢，东北的货源呢就基本的断了。南方的福建呢，当时那守军呢为了防止日军呢从闽江口入侵这个内陆，把这个巨轮呢沉入了马尾江的入海口。天津的木商们买的大批的货物呢扔弃在福州，也运不回来了。所以呢天津的木行呢没有了货源，只能打死裤底子卖。再后来呢，日军呢将天津的河东大王庄沿河这个太古码头至大直沽一带呢划成了军用区，这些的大的木行呢被赶了出去。这五大木行呢是最倒霉的，德和呢还好在北开这个三条石，长安呢被改到河对岸的小刘庄，广俊荣呢迁到了西沽丹华火柴厂，这个泰和生呢迁到了北营门，永发顺呢下号并入了上号。相反呢，日本呢倒开了7家木行，把这个日本呢来中国这个穷浪人呢倒给救活了。1945年呢日本投降以后呢，又涌现了新4家，有新华木行，是从呢同玉木行的几个精明强干的骨干分得红利后干起来的。这几个人呢是杜振华、李吉武、宋振刚，地址呢在河西区浦口道，后来呢迁到了镇江道1号。恒玉牧场这个经理呢是王甲先，地址呢在上海道强子河河沿。祥森牧行呢经理呢是张云桥， 地址呢在河北金刚桥旁的河沿，再加上这个大来木行。到了解放战争呢，天津呢又成了孤城，不管是南方北方的货源呢都被限制了。天津解放前夕呢，国民党的驻军呢大修城防，天津呢各个厂家这个材料呢存货呢也几乎呢全都被抢光了。解放后呢，到了1951年底，东北这个林业呢由国家林业局掌管了，也不允许个人呢随意的采伐和贩运了。再后来呢，三反运动，多家这个木商业呢被查出呢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到了1956年呢，全行业呢实行了公私合营，天津这个木商业呢也就宣告结束了。
1: 哎，我就想咱听友中一准有这个木材公司的老前辈哈、本行本业的，希望您啊给我们讲一讲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的见闻和兴衰之体会。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线。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名古屋亚运会今天的情况。乒乓球项目今天展开了女单和男双的决赛，目前呢，男双的决赛已经结束，最终呢，林世栋和黄友正是击败了日本的组合，夺得冠军。女单的决赛也是刚刚结束，在一场。中国女单的德比当中的王曼玉是4-2击败了孙颖莎，获得了女单金牌。另外呢，中国的亚运男组也闯入了本届亚运会的四强，媒体人带来相关的解析和展望。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展开之后呢，中国的跳水队也开始了自己的夺金模式。另外呢，中国男足今晚是与新西兰队展开热身赛，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您一并关注。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足球友谊赛，中国男足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现在进行到了67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中国队是0-2落后于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两个进球全都是来自上半时。另外，在今天下午和平杯足球邀请赛的第二轮比赛也展开了争夺，中国的 U16 男足在沈阳沈河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越南 U16 男足。这场比赛上半场陈正飞制造点球之后呢，罚失点球，王廷明头球重注，下半场越南队依靠着点球是频频发难，中国队由季正浩接到李宇轩的角球头球冲顶打破僵局。此后呢，黄忠英连吃两张黄牌被罚出场，最终呢，中国 U16 男足以1-0击败了越南的 U16 男足，获得了本届邀请赛的首场胜利。在积分榜上，中国队两战积4分，越南队两战皆负积0分，中国队末轮对手是澳大利亚队，越南队则将迎战吉尔吉斯斯坦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赛场，先来关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单决赛。最终呢，王曼昱是以4-2战胜了孙颖莎，获得了金牌。几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1-8、11-9、11-13、11-9、4-11和15-13。在今天进行的女单半决赛当中呢，孙颖莎是4-1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昱4-1战胜了张本美和，这样两人呢是会师了女单决赛。在决赛当中，首局比赛，孙颖莎是横一反手，率先得分，此后呢是拉长打死角出界，王曼昱发球造成了孙颖莎回球下网，此后双方呢是比分一度交替打到了7-7。那么王曼昱率先拿到了局点，并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王曼昱又打出了5-11的一个开局，应该说是开局相当不错。不过呢，随后孙颖莎是一路的追赶，双方局面依旧很焦灼，打到了8-8。那么孙颖莎是以11-9拿下的第二局。第三局双方依旧焦灼，开局打成了2-0。此后呢，孙颖莎连得3分，这一局孙颖莎是取得了一个领先的局面，但很快呢，王曼昱是连续的追分，双方是来回交错，打成了10-0。此后孙颖莎的进攻更加主动，随着王曼昱回球出界，孙颖莎是13-11拿下了这个第三局。第四局的比赛呢，双方是依旧焦灼，王曼昱是一直打到了11-9拿下了这一局，总比分这样的也来到了3-1。第五局的比分当中呢，孙颖莎开局是连得了4分，随后呢还建立了9-3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并以10-4拿到了局点，而且是以11-4拿下了这一局的胜利。这样呢，孙颖莎是将总比分追成了2-3。第六局的比赛当中呢，双方也是站到了最后的时刻，比分交替上升，一直打到15-13，王曼昱是艰难地赢下了这一局的胜利，从而以总比分4-2战胜了孙颖莎，获得了女单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女单之前进行的男双决赛，中国的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4-2逆转战胜了日本的组合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获得了金牌。双方首局开局呢是打成了4-0，此后张本智和连续发力得分，林诗栋和黄友正是接连出界，日本组合10-6率先拿到了局点，并以11-6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中国组合是以11-4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双方的开局依旧是打得很焦灼，中国队是此后接连发力，连得过5分，以8-7反超。在局末端呢，双方打成了9-0，最终日本组合是14-12拿下了第三局。第四局，林诗栋开局发力，中国队打出了4-0的一个开局，并最终11-6拿下了这一局，将总比分追成了2-2。第五局呢，中国队也打出了4-1的开局，并且是接连得分，11-5拿下第五局。第六局当中，中国队以3-1开局，此后日本队是叫了暂停，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依然是势如破竹的打
得分，并以10-1领先拿到9个赛点。最终呢，林世栋直接得分以11-1拿下了这一局，并以总比分4-2战胜对手，获得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届亚运会的跳水项目。在上午进行的跳水项目女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当中，陈艺文和陈佳全程领先，以总成绩328.56分顺利夺冠，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7届亚运会全都摘金。陈艺文呢，也成为了第3位成功卫冕。

0: 最终呢，他是以22秒93获得了女子200米的亚军。新加坡的选手佩雷拉拿到了金牌。在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元以13秒15的成绩摘得金牌，日本的选手获得银牌，第三名被菲律宾选手获得。在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中国的选手吴艳妮以13秒12摘得了铜牌，卫冕冠军林雨薇以第七名完赛，冠军被日本选手获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获得铜牌。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是首次成为正式项目，中国选手孙思蓓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首金。另外，今天呢，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进行的网球项目的比赛当中，王希雨女单首轮是直落两盘横扫了印尼选手，强势晋级第二轮。男双的首轮，孙孔一和孟凡明在次盘5-2领先的时候，比赛因雨中断，最终0-2负于了泰国组合出局。另一对组合张天慧和江福民则以2-6-4击败了伊朗组合，晋级了第二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昨天呢，本届亚运会男足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的 U23 男足3-0完胜了泰国队，时隔28年晋级亚运会四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足成绩首次追平中国男篮。对于中国 U23 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发挥，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方亮在赛后连线的时候带来的复盘。
1: 第一时间拿到这个首发阵容名单，感觉是不是错了？因为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我们知道，但是张玉宁也上了替补席，然后项羽旺、蒯继文联袂进攻端，中后场方面朱晨杰、彭笑、刘浩帆出任三中卫，吴和涛、杨希分居左右两侧，中场上的伊木兰和老将吴曦去搭档。这个首发之后拿到手，第一感觉就像年初123亚洲杯的那个半决赛，郝迪当时应该你负责转播的那场比赛对吧，你有印象，就是打越南队那场比赛，赛前大家也在讲说，哎呀，中国队好像只会防守不会进攻，结果那场打越南队一下子上了项羽旺、蒯继文联袂搭档进攻端，而且取得了进球，然后中场控球也有了一个相应的增强。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确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开场之后呢，中国队确实就一度险些破门，可惜朱晨杰的头球攻门被泰国队的门将扑出，此后毛伟杰也获得了不错的类似单刀的机会，但是因为调整过多错失起脚机会。那除了运动战之外，中国队这场比赛在定位球方面威胁也不小，第30分钟伊木兰开出前场定位球，吴曦头球蹭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彭笑门前补射再度被泰国队门将挡出。整个上半场我们的控球率还是低于对手，也许和这个下雨场地湿滑，东南亚的球队相对可能更擅长雨战有一定的关系，但能看得出来就球队的打法呢非常明确，利用侵略性的高位逼抢去干扰泰国队的进攻组织。尽管蒯继文为此付出了战术犯规吃到黄牌的代价，但整体上看这个办法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对手的战术部署，也令泰国队陷入被动，他们只有通过简单的长传来寻找中国队防线身后寻找机会。那半场结束之前，中国队收获了进球，蒯继文在前场右路脚后跟后磕，毛伟杰突破造成定位球，吴曦精准起球到后点，彭笑早射皮球被挡出来之后又弹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反弹入网，中国队就这样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1-0领先。下半场中国队更是取得梦幻开局，吴曦直传给到毛伟杰，后场不停球把磕给插上的蒯继文，然后在右路送出传中，项羽旺与防守球员争抢后形成第二落点，胡和涛跟进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那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更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第58分钟安东尼奥用张玉宁换下了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蒯继文，结果5分钟之后张玉宁就完成了破门，杨希在后场送出远距离斜长传，朱晨杰头球摆渡，张玉宁门前无人防守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第72分钟李新祥和徐斌被替换上场，那么大比分落后的泰国队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在进攻端，不过呢，中国队始终稳守禁区中路，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直到第78分钟安东尼奥换下吴曦和毛伟杰，算是为半决赛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此后的比赛中国队还一度险些再度扩大比分，但3-0已经足够保证我们力克泰国队，然后稳稳地挺进此次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但是好，中国队

0: 会在半决赛里面西征大阪，要对阵韩国队，或者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4-0战胜了越南队。赛后啊，我也采访了几个运动员，比如说队长吴曦就再次谈到了纪律性的问题，他觉得纪律性和团结这个团队精神是保证中国队淘汰赛依然能够闯过这一关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而像于旺，我特意问到他，我说你不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至少我们的观感有点像 U23 亚洲杯半决赛打越南那场，我说教练赛前的部署跟那场有相似的地方吗？他说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泰国队有泰国队的特点，但是他觉得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球员们去忠实的去贯彻落实主教练的部署，他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做到非常关键的一点。然后我特意问到他，我说马上要打韩国队了，这是老对手，有什么感想？夏云芳说了一个词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兴奋去碰韩国队。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患得患失，哎呀我们过了这一关是不是就可以小富即安了，过了这一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亚运总结了，没有，人家想的是我要跟韩国队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这个四强里面再掰掰手腕。我觉得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好的。另外呢，张雨宁今天又取得了进球，这已经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二个进球了。我问到他，我说又有进球什么感想，他说确实很高兴，但是比起个人进球，永远更重要的是团队能够继续向前走，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共同的心愿。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个韩国队身上，我个人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下一场安东尼奥到底是会变回就是我们在小组赛里面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以防守为主甚至一度要付出一些场面作为代价的中国队，还是会坚持今天这个打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悬念，就是下一场是因为已经进入到四强，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完成了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了，所以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包袱敢和韩国队打对攻，还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稳守反击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最赖以生存的这支球队的法宝，那下一场到了淘汰赛我们依然奔着哪怕120分钟守成0-0去互射点球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100%能接受去，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悬念。某种程度上接下来就要看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混采区在等待采访的时候，正好王玉栋从楼上下来，因为他一直在和助理教练在观众席在看这场比赛。下来我跟他聊，我说那个是看球更累还是场上踢球更累，王玉栋就乐，他说当然是看球更累，因为看球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使不出来，特别着急，你特别想上去帮忙，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机会。我说那下一场就看你的了，他自己表示很有信心，他说如果再碰韩国队的话，他个人觉得有机会，一定会完成破门。我们也期待着他的这个表态能够在下一场比赛里面落到实处吧。
1: 根据统计呢，此前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获得的最好成绩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拿到银牌，而中国男篮在那届亚运会夺得了金牌。当然了，中国男足应该说在本届亚运会上啊，这支队伍啊已经是给我们带来了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特别是这一场淘汰赛在主力缺阵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完胜的姿态胜出并且晋级。我们也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于超带来的赛后分析。
2: 这个 U23 国足确实是打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主教练安东尼奥的战术安排应该是这场比赛我们赢球的这个可以记首功之人啊，因为他的主动变阵啊，加上一个高位压迫的打法导演了这场三球的大胜。安东尼奥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安排确实是比较值得称赞的啊，首发相比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我们是更换了4名球员，除了这个黄牌停赛的王玉栋啊，另外呢像这个张玉宁、徐斌啊，这场比赛呢都是没有被安排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呢应该说我们这场比赛前场的2名锋线球员，这个蒯继文还有向于旺，换上这2名这个锋线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两个人在前场的这个跑动能力、压迫力度啊，包括两个人在前场的这个短传衔接的配合，这个可以说是今天 U23 国足能够在前场啊，一个是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实施就地反抢，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进攻方式打得和小组赛3场有一些不一样的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这两个人相比于 像张玉宁啊、拜克拉姆这种冲击流的前锋的打法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因为这两个人上场之后呢，我觉得中国队在前场的这个局部小范围的配合确实打得会更加的精细一些。那这场比赛呢，安东尼奥将比赛的方式呢也从低位的防守改为了高位的压迫，然后呢从被动的反击改为了主动的控制。我们尽可能的是用身体对抗和这个逼抢去打乱泰国队的一个出球的节奏，可以说呢是收到了一个奇效。那泰国队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或者说有效的这种阵地战的进攻，而我们这场比赛呢，包括可能像胡和涛打进的这个第二个球，这个进球呢就是源于我们的队员在前场不断实施压迫，然后造成泰国队的失误，那我们一个转换进攻打进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斜45度长传找后点，不管是后点的这个锋线队员头球直接攻门也好，还是说摆渡下来二点我们第二梯队上来包抄也好，这样的一个进攻方式应该说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3: 对，
2: 张玉宁打进的这个第三个球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种进攻方式的一个典范啊。另外包括今天我们像定位球其实给泰国队制造了不小的威胁。如果我没记错，刚开场两分半其实朱晨杰就有一个在后点这个接毛伟杰的传中球，有一个头球的很好的一个破门的机会，但是那个球呢是被泰国队的门将扑了出去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队整体上来讲呢，无论是从赛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打法和小组赛三场比赛确实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巨大的反差，给了泰国队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主动变阵，一个高位逼抢的这样的效果导演了这场的大胜。另外呢还有一点是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到的，这场比赛我们赢球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之前像胡和涛、贺依然、杨希、毛伟杰、张玉宁这五个球员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是身背一张黄牌的，对吧？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只要再吃牌，那半决赛打韩国就要面临停赛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是这五名球员在这场比赛啊都没有吃牌。那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赛制的规定呢，到半决赛呢，那所有的这个黄牌数呢就将重新清零计算了。那我们下一场半决赛面对韩国的比赛，我们可以一个全主力的姿态来出战。那我们都知道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在家门口当时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这个韩国队，那这一场比赛下来呢，我们给自己拼得了一个复仇的机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项目，在昨天羽毛球的单项比赛当中呢，卫冕冠军李世峰第二轮呢是负于了韩国的选手崔智勋，上届亚军石宇奇第三轮也惨遭复仇，中国的两名男单选手是全都输给了韩国球员，全军覆没的同时，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之后是再度无缘领奖台。男双的赛场何济婷和刘毅首轮也出局，女双赛场此前实现亚运会两连冠的贾一凡联手张淑娴第二轮也被日本组合逆转。而在此前的团体赛中呢，中国的羽毛球女队时隔12年重夺了亚运会的冠军，而男队却在决赛当中被印尼队逆转无缘金牌。对于国羽女团和男团的发挥，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科带来的分析。
4: 两届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三比零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二比一能够逆转击败申国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 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治郅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

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莹，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芷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盛坛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这对日本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六七分之多啊，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平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的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得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五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它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三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那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0: 那么，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呢，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为您插播了最新的赛果。最终的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是战胜了孙颖莎，获得了冠军；而在男双的决赛当中，中国的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也以4-2逆转战胜了日本的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获得了金牌。那么乒乓球的项目明天将会继续进行，明天呢要进行的是。男单和女双的半决赛和决赛，其中呢，率先进行的半决赛当中呢，男单王楚钦要对阵的是阿拉米扬，而林诗栋要对阵的是林昀儒。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拉米扬在1/4决赛当中呢，是爆出了冷门啊，他是。击败了张本智和，以4-3的比分战胜了张本智和，晋级了四强。而林诗栋呢，则是4-2力克了日本的名将松岛辉空，同样也是晋级了四强啊。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还能够看到他获胜之后激动的跨栏飞扑主教练王皓的这样的举动哈。当然，松岛辉空的出局呢，也直接导致了日本男单的全军覆没。当然，林诗栋在此前男团的决赛当中呢，最后时刻呢是失利，没能够帮助球队。那么，在这场男单的淘汰赛能够赢下松岛辉空，对他本人，会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分析。
1: 就是这场4-2，林诗栋战胜松岛辉空，其实就是很好的回答了，在男子团体的这种对决之中，为什么让林诗栋降档啊，降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三号位啊，而把这个年轻的温玥柏推到了二号位，就是意味着他要连打两场，这就是回答了这个问号啊，这个问号。这因为那一场团体决赛之后，我们就说过啊，就在我们评点那场男子团体决赛之前，那么中国男队的这个对阵形势一经公布，马上就成为球迷们热议的焦点，冲上了很多啊热搜榜上的这个前几名，就是因为这个排阵实在是太怪异了。中国男队如果在人员实力在线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会不会排出这样一个看似有点惊险的这种阵容的。这种阵容就是以小博大，以险来博胜，就是这种意图。但是最终结果我们看2-3根本没有博成啊，给温瑞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后面的心理压力。我们看赛后之后，小伙子非常自责，非常难受啊，其实对于他未来的成长会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啊，我觉得对于这个林诗栋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影响，他没有表态，但是我相信会有影响的。就是那队里为什么不信任我？不信任我，把我从二号位排到三号位，意味着对我打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认为我把握不大，输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排位。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就带到了这场半决赛中，面对着松岛辉空，团体赛我没有机会碰，好，单项不碰也得碰，大家既然走到这儿了，那就碰一碰吧。碰一碰上来就胜7-11，输了第一局，那好像势头不妙。但是接下来11-3、11-7连扳两局，然后第四局松岛辉空又一次反扑，双方大比分打成2-2，但是第五局、第六局11-7、11-6拿下4-2。好，林诗栋就用这样的一种比分，既给自己鼓了鼓气啊。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对林诗栋的评价确实不是很高啊，我们认为小伙子在技术体系上，他过去刚出道的那个反手的那些东西，现在已经被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对手摸得差不多了。他在技战术上没有更新的一些亮点和进步体现出来。另外一点就是他自身的比赛气质上的问题，跟上一代的马龙、樊振东，包括现在队友王楚钦相比的话，林诗栋我觉得缺少，在我看来缺少一点血性啊。这也是在团体比赛中王皓告诉他的。你是年轻选手，他是年轻选手，你就亮家伙呗，你打出血性来，对吧？哎，这方面呢，比赛气质上啊，他作为21岁的年轻人，还缺乏一点历练，他确实有点底气上不是很足。但今天这场1/4啊，这个跟松岛辉空两个年轻人，一个21岁，一个19岁，那正面硬碰硬的结果证明了啊，给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个证明。我觉得这场4-1淘汰赛打完之后，那接下来啊，无论是对林昀儒还是其他一些主要中国男队的对手的话，对林诗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会在信心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化。
0: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中国男足与新西兰队的这一场友谊赛，最终呢，中国男足是0-3负于了新西兰。

0: 奇兰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的欧国联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焦点战中，英格兰队主场2-3遭到了西班牙的逆转。亚马尔开场105秒先拔头筹，随后戈登和凯恩连续进球帮助英格兰反超比分。凯恩第54分钟错失点球之后呢，巴埃纳先是帮助西班牙扳平比分，然后又助攻奥亚萨瓦尔打进逆转制胜球。西班牙则是连续39场 A 级赛事保持不败。那么西班牙国家队上一次输球呢，还是2024年的3月，当时球队在热身赛当中0-1不敌哥伦比亚。而这39场不败期间呢，在欧国联的决赛当中是2-2点球，3-5不敌葡萄牙，输掉了冠军。但足坛统计这项记录呢，是常规的时间90分钟，再加上加时赛的30分钟，是不计算点球胜负的。那么有趣的是呢，年轻的亚马尔到目前为止为西班牙出战，是34场，贡献了8球11助攻。他的首秀是2023年9月欧洲杯预选赛西班牙7-1战胜格鲁吉亚的比赛，而西班牙0-1输给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他也参与了。欧国联决赛点球输给葡萄牙的比赛也有参与，但他依然保持着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常规时间正式比赛不败的一个纪录。另外呢，西甲的豪门皇家马德里官方公布了前锋姆巴佩的伤情，他确诊呢是左膝后关节囊过度伸展。据西班牙媒体的透露，姆巴佩预计要恢复的时间是10到12天。在此前结束的欧国联比赛中，法国队1-0击败土耳其，姆巴佩攻入了制胜球，但进球之后出现了伤情，无法坚持比赛被替换下场。赛后呢，法国国家队表示，姆巴佩因伤退出本期国家队，返回马德里。那对于在欧国联比赛当中啊，当然那场比赛是齐达内的亮相之战了啊，法国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啊，特别是主帅齐达内的亮相，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于超带来的分析。
1: 我觉得确实齐达内的这个亮相呢，因为大家等了很长时间了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法国队前场的几大攻击手在齐达内的手下到底怎么安排，也是大家在这场比赛赛前所比较关注的。那我觉得从这场比赛90分钟，咱们先从进攻的层面来说，那我觉得齐达内的这个执教风格能够看得出来，确实是不太拘泥于复杂的这种战术套路啊，他更加的讲究这种攻守平衡，优先释放球员的这种个人天赋啊，他是很愿意给这个前场技术流球员一些自由度的啊，这个对于进一步去激活法国队的这个进攻组合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从赛前这个首发的排兵布阵来讲，他其实是排了一个4-3-3，这三个前锋呢，登贝莱是居中，姆巴佩这场比赛是踢在了左边锋的位置，然后奥利塞呢是打在右边锋的位置。但是呢，比赛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法国队的前场是一个无锋阵，就是奥斯曼登贝莱呢，他会大量的回撤到这个中场去接球，然后呢，让姆巴佩和奥利塞呢，位置呢会更加的靠前一些。这其实咱们说的具体一点，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2期带皇马拿这个欧冠冠军，当时贝林厄姆，然后呢，这个维尼修斯和这个罗德里戈当时那个打法，就是贝林厄姆藏在两个这个前锋的身后。其实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我觉得确实是更有利于能够让法国前场的这个三叉戟各司其职。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毫无疑问的可能是法国队获胜的一大功臣啊，包括可能刚才翟乐也提到了，可能对于法国队来讲，唯一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场比赛姆巴佩受伤了啊，现在呢人已经是回到了马德里啊，今天晚些时候应该说会出具一个姆巴佩的这个受伤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呢，可能这场比赛来讲呢，那我觉得最起码齐达内做了很好的一点，就是法国队的这个前场三叉戟应该说这场比赛被安排在了同一个战术体系当中，三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的出色啊。但是呢，在防守端的表现来讲呢，其实这场比赛法国队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考验是不少的啊，因为这个齐达内上任之后，这场比赛法国队其实是面临着一个攻坚战、攻阵地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和德尚当时执教法国队 落低位打稳手反击，这个是截然不同的。

0: 两种打法。法国队这场比赛防线被土耳其的这个前场应该说有过几次偷袭啊，包括刚开场不久，其实土耳其队就有一次进攻当中连续两次打门啊，都被这个一个是被麦尼昂，一个是被中后卫拉克鲁瓦挡了出去啊。但是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土耳其队在缺少了这个伊尔迪兹和恰尔汉奥卢之后，只有居莱尔，但是居莱尔这场比赛应该说发挥的非常出色，
1: 嗯
0: 啊，给法国队的防线应该说是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但是呢，我们说齐达内这毕竟是刚刚上任法国队的首场比赛，那我觉得攻守两端能够解决好一头啊，拿下自己执教法国队首秀的三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这个更重要。
2: 那么同样在本轮欧国联的比赛当中，这是 A 级 A1 组的首轮，意大利则在主场0-2不敌比利时，曼奇尼回归首秀则遭遇了开门黑，长达56年对比利时不败的记录也就此终结。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意甲主流球队多踢三后卫，曼奇尼坚持4-3-3这样的一个阵型，球员难以胜任，边锋没有突破，中场失控。曼奇尼在赛后承认，过去的阴影影响全队，连续大赛失利让球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那对于意大利的失利，于超呢也带来了分析。
0: 意大利队这场比赛踢得太糟糕了啊！因为这场比赛其实说句实在话，昨天我其实还挺看好意大利，最起码能在主场拿分的。
1: 嗯，
0: 因为对于意大利来讲呢，连续缺席世界杯，这欧国联对意大利来讲就是他们的世界杯，这个战场是他们祈求球迷原谅的战场啊。但是呢，曼奇尼在首秀当中这个4-3-3的打法呢，应该说我觉得和2021年当时的带队拿这个欧洲杯冠军，我觉得确实差距太大了。因为意大利队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边锋的水准和五年之前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场比赛是坎比亚迪和莫伊塞基恩一左一右，然后呢21年当时是因西涅和小基耶萨，这两组对于这个对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今天意大利队我觉得不光是边锋没有说大家想象到的那种说能够在曼奇尼的体系下发挥出足够的威力，包括在中后场曼奇尼用了很多目前在意甲联赛中游球队的主力球员，也可能是一些新人，比如说像赛前意大利媒体所吹捧的现在意大号称这个意大利的罗德里之称的这个罗马诺。但是这场比赛第一个丢球恰恰就是这名小将在中场横传的失误，然后给了比利时一个反击的机会，然后人家比利时这边的新星霍茨打进了首开纪录的这个进球啊。包括意大利这场比赛所丢的第二个球也是前场的传导球配合失误，然后呢让卢克巴基奥一个转换的进攻。等于说这场比赛呢，其实比利时踢的也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出色，只不过是说意大利的这个表现有点更拉胯，反衬出比利时可能这个范博梅尔的首秀倒踢的还可以啊。可是我们说对于这个蓝衣军团而言呢，对于曼奇尼来说，因为他在2021年当时带领这个意大利拿到欧洲杯冠军的时候也是用了一段的时间不断的去摸索去打磨出了一套冠军阵容。可是呢现在的意大利相较于过去，那我们都说选材的范围可能并不像说过去那样的宽广啊。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大家都知道意甲联赛几个传统豪强的主力基本上都是外来户，意大利本土的球员基本都在中游球队效力，那很多球员呢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大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对于曼奇尼重组这支意大利这个难度，我觉得是要比五年之前要更大的。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也是引发了热议的关于英超曼城队可能要遭遇重罚的事。近日的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财务规则的案件，独立委员会已经做出了裁决，俱乐部被认定违反了绝大多数的相关规定。英超联盟的在2023年的2月正式对曼城提出了115项指控，涉及了财务信息披露、球员和教练薪酬、欧足联财务规则、英超盈利和可持续性规则以及配合调查等很多方面。围绕相关指控呢，曼城一直是否认存在 违规的行为，而目前呢，针对曼城的具体处罚还没有公布，但可能的处罚包括了扣除联赛积分、罚款、降级等等。与此同时呢，部分英超俱乐部正在就相关的指控可能涉及的赔偿问题来寻求法律意见。那有关于曼城可能遭遇的重磅罚单以及相应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在连线足球评论员朱玉明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这事儿啊，可是都已经经历了八年了。这个涵盖了呢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英超联盟啊，不是英足总，等于是英超联盟他们自治管理嘛。涵盖了等于曼城2009年到2023年，当然了，它实际上不到2023年，应该到2019年左右。中间涉及到的这个多项违规。在这个多项违规中呢，有115项指控，其中呢54项呢是未涉及到未提供详尽的财务信息，就说白了有财务造假，然后要求你提供相关证明，但是你没有提供。然后呢14项呢涉及在这个在指控期间关于教练和球员的薪酬，具体的发的薪酬细节没有。然后呢还有这个5项是2013到14 17到18期间未能遵守欧足联的财务公平政策。7项呢还有是15到16 17到18违反了英超联盟的盈利与可持续性发展规划。还有呢35项就是18年到23年这期间未能尽力配合做调查。实际上呢你可以理解为有80项呢是具体的财务违规，然后呢，有35项呢是指责你未进行配合调查，其中呢，现在在这个经历了8年期间大家的博弈，英超联盟呢，是做调查的同时呢，又得到了其他英超俱乐部的投诉举报，认为要对曼城进行彻查，认为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行为。但同时呢曼城聘请了非常出色的律师团队和英超联盟打官司。也就是说在这8年期间，其实英超联盟包括曼城这边的律师团队，大家已经花费了1亿镑的如此高消耗的这么一个花费。有一度传出来就是英超联盟已经撑不住了。一年差不多2500万镑的这么支出这种律师团队的支出调查不下去了。但是不知道这事儿呢现在怎么峰回路转了。就现在就是这事儿呢，从英超联盟这儿到昨天开始，基本上就盖棺定论。我115项指责里面，其中114项，我认定你曼城是违规了，就说我给予了一个结论。但是曼城这边呢，现在看从他的态度来说呢，还没有接受，可能还要继续动用法律诉讼来和英超联盟进行周旋。现在事情就是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现在
3: 这两天英国媒体报道说曼城大部分的指控呢都被确认了确实违规了。
1: 对对，已经确认了。
3: 但是曼城俱乐部可表示说一切还没定呢，还没定。
1: 没错。这里面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分两种态度。第一种呢此前有过违规的，你像诺丁汉森林埃弗顿上赛季都已经接受处罚了。一般来说呢再往前还有切尔西啊，切尔西也被处罚了。但是切尔西违规是因为阿布时期的违规，然后青湖资本呢主动这个就是主动的投案，就是我承认错误，结果呢给予了相应的处罚呢。原则上英超联盟呢就是高举板子轻打，罚分不罚钱，罚钱不罚分。但是呢对于这个埃弗顿呢是稍稍的多带了一点11万镑左右的罚款再加罚分，但原则上他和森林你看都没有降级嘛。切尔西呢是因为态度比较好，而且他大概切尔西应该不到10条的违规，然后呢又主动坦白罚了1000万基本上这事儿就了了。但是曼城现在的态度让英超联盟很恼火，就是你现在还拒不认罪，态度也不好，然后还要找英超联盟的这个问题，还要反诉你等于是我不认罪，然后同时呢我这边的态度也不好，我也没有任何所谓的求和服软这么一个回旋的态度。所以这事儿现在就为什么一直持续了8年，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是 一直没有最终的定论。
3: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算账，我看穆里尼奥也站出来说了，如果这么罚分的话，有可能罚的特别多啊。我在那个曼联那年应该就获得了英超冠军了。
1: 对，
3: 就是我觉得就是扎叔可以这么聊，因为人罚分差的不多，你说你那个赛季快差二十分了，你想这事儿。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问题，就是因为曼城夺冠，如果他没有那个冠军呢，有可能身后的球队会获得欧战资格，那也就意味着他能得到一定的欧战营收。
3: 那这个账就不好算了，那钱就变成非常复杂，谁来赔呢？
1: 没错，就这肯定现在就是曼联、热刺、阿森纳啊、利物浦，可能大家的态度都是一致，就是认为要严惩曼城，顺带可能附带赔偿要求。他这个赔偿啊，我估计很难兑现，顶多可能是一笔大额罚金交给英超联盟，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呢，罚分，罚分呢，极端情况下会罚30分，
3: 一个赛季吗？还是说这个赛季罚30啊？
1: 有可能是一个赛季罚30啊，他不会分为几个赛季罚啊，那样的话其实起不到惩戒作用。
3: 那就他是在未进行的赛季罚，还是过往的他占便宜那些赛季里面罚？
1: 那不是，不是，肯定是现有赛季。
3: 哦，
1: 你过往赛季
3: 那过往的这个冠军要剥夺吗？
1: 有可能，就是处罚的，有可能，就是我说的。
3: 那他剥夺冠军的这个前提不也得罚分吗？不罚分怎么能够剥夺呢？
1: 那不是啊，就是当年尤文的这个电话门，打假球嘛，就直接把这个冠军剥夺了，然后把那冠军给了第二名国米，让国米又增添了一座冠军奖杯。那就你罚分，因为意义已经不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分几项，就是刚才我说的剥夺冠军、罚分、罚款，另外还有一个禁止转会。青训方面呢，比方说切尔西那会儿是9个月，青训这边的禁止任何的转会。然后呢，国际转会转会窗是两次的转会窗禁止操作，
3: 一个夏窗一个冬窗不允许操作。
1: 对对对，当然了，也可能3个啊、4个啊，就可能他这个这量刑标准。
3: 我觉得这量刑会很重，为什么？因为英超联盟花了好多律师费。
1: 那对对对对，我得把这钱找不回来是吧？我得。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曼城到底服不服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3: 对你罚的太凶了，曼城就说我不玩了。
1: 但
3: 我撤资。
1: 曼苏尔可能。我觉得现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就是可能来自于球场外的一个外交和经济上的博弈。因为这最近的这2年呢，英国和阿联酋方面的对外贸易签约额达到250亿的标准，而且呢，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财政大臣还和这个整个的阿联酋的这个总理啊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之间的这种外交会晤。曼苏尔家族在期间的影响力会不会渗透到这样的一个博弈当中，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在此前呢，曼苏尔家族还想收购每日电讯报，但是英国政府恰好马上出台了一条政策，就是禁止外媒收购本地媒体，所以也就是这个最终的收购计划流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曼城的态度，从包括他的这个 CEO 穆巴拉克，他这个态度特别强硬。就是我发的声明也是表示我们要可能周旋到底，我们要和
3: 说仍然有信心证明清白，不会给某些人破坏我们的机会，这是原话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其实有些特别浅显的啊，你看曼城的球衣赞助额全世界第一，但是呢曼城的球衣销售进不了全世界前10，然后他的票房收入、他的赞助收入这些就好多的，他的这些东西他没法自证清白，
3: 他账
1: 就是
3: 顶不起
1: 啊。对，就是你如果你说你收入高，我可以多收入，我多花钱，我财务没问题，那你得提供相应的数据财务报表，就曼城现在又没有啊，所以就这些东西其实就看他的律师怎么去完成这个。
3: 听起来曼城俱乐部的 CFO 会被抓起来。
1: 那个原来曼联的 CEO 是叫贝拉达，他不去了曼联了吗？然后呢，他自己说可能说在这个任期间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瓜迪奥拉肯定知道。还有去年，就这件事儿不一直在发酵，一直不断的。
3: 瓜迪奥拉这个赛季不在执教都有一些伏笔的。
1: 对，然后去年有一次发布会的时候，阿尔特塔 他说说我当初在曼城担任助教的时候，我很多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都清楚。哇、哦、你知道当时大家可能曼城包括瓜迪奥拉吓出一身汗，就是阿尔特塔肯定知道这里中间的一些的操作，但是你肯定你有保密协议啊，这是竞业条款之类的，你肯定不能说。但是瓜迪奥拉肯定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雷，早晚会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就是你说他合同刚续完了，他也这个包括曼城的重建也在进行当中，然后他突然急流勇退，他宣布离开了。那而且也不是拿到了英超冠军，你像弗格森人家是拿到了一个英超冠军然后退休。你瓜迪奥拉上赛季的冠军被阿森纳拿了，然后你一种相对不是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不是会多少和贝奇官司纠纷有直接的关系。
3: 明白。这件事件后续如果发展的话，会给欧洲各大俱乐部带来一些影响吗？
1: 这个就看英超联盟的态度。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说对外的竞争态度来说呢，如果最极端，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把曼城直接罚他降级。那这样降级的话，那曼城就拆家了。哈兰德啊，这些顶级球员现在你看啊，在
3: 就是你像因为你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这么些年，有一年去打英冠不合适。
1: 对 对，
3: 最起码就是如果留队的话也得外租啊。
1: 对，就是你能吸纳他们的，你看皇马、巴萨、拜仁、巴黎这些肯定能够把他们吸掉，但是曼城可就拆家了。
3: 天哪，那十二月冬窗打开时候，会有一个曼城超市登场。
1: 对对对，但还不知道，我估计十二月之前有可能这事儿还没法儿，水落石出，有一个定论，就是曼城这边的官司，就是他那个律师太强了，据说可能收费是天价啊，但是他能力确实很强。你记得在此前的局部这个纠纷当中，他还胜诉了，甚至还保留要起诉英超联盟的权利，所以就看看这个究竟在法律层面，这些人能够再加上我说的，如果要是阿联酋这边的国家行为再介入的话，那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最终以一个巨额罚款，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
3: 不降级，然后 呢不触及会降级的一个罚分，大额罚分。
1: 对对对对，就比方说这个罚分，比方说罚个三十分、
3: 三十五分，他都不会降级吗？对他来说，
1: 对对对，你只要不降级，然后你目标你就重点在杯赛和欧冠啊，这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这不是好事儿，那人可能重心就转移到杯赛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立一个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今后英超在这个整个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怎么玩？我觉得从切尔西算是最早的受益者，曼城也受益了，但此后再进来的，你说纽卡、维拉，包括热刺这边的刘易斯家族的这些。就他们可能也是有钱花不出去，你像维拉和纽卡为了财政还得卖人，好不容易进欧冠了还得卖人啊，所以呢就是过去那种玩法肯定不行了。同时呢可能看看石油资本啊，你说无论是阿布，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曼索尔家族，来自于美资之外的财团会不会受到打压，以后还是更多的美资集团在里面，大家来一起商定游戏规则。总之英超这个蛋糕呢，我觉得从英超联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它会缩水。在整个全世界是商业化最好的联赛，如果失去了曼城的头牌，那影响力肯定会受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负面效应，那让整个的英超的品牌价值缩水。
3: 某种程度来说，曼城还有一个底牌，就是罚得太凶我就不玩了，可以摊牌，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可以摊牌，对。
1: 那也拆家了。就相当于这些球星全部超市嘛，对吧？
3: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英超联盟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失去一支这样的俱乐部，回到过往曼市只有一支强队的一个英超联赛。
1: 我觉得如果曼索尔不玩了的话，有人接，肯定会有集团会接。你像阿布不玩了以后，把资产盘点以后，青湖资本进来。那曼城呢，现在不管怎么说，以现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达不到他现在所做到的估值，但是至少他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豪门了，
3: 就全世界能排进前五的豪门。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乏接盘者，只不过这接盘者的代价可能很小，我不用像过去那么高溢价去收购他， 但是我把他接过来以后，我怎么玩？但是玩，你记住，进来以后你就得接受整个英超联盟制定的游戏规则。
3: 嗯，他那个罚款会，如果有新的这个注资方的话，会继续延续吗？
1: 不会，不会，他肯定就现在你的整个俱乐部的资产做一个清算。如果你说你不玩了，你不玩也行，你把罚款交了，
3: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球队会不会延续？如果比方说有新的财团接手了，你下赛季是打欧冠还是你联赛的正常第几，你继续接手接着玩，但是你所有的债务什么这些的该罚款罚款该交你得交，这些就是你如果停留在这个圈子里，你除非你这个俱乐部注册就取消注册了，我消失了，那可以，我罚款我也不交了。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走到这一步，那就是真的叫玉石俱焚，那大家谁也没有好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倩，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三个维度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理论时评，善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理论新建，高标准建设好房子，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线观察。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出，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新华社第一观察分析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从五月北京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此次华盛顿会晤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四个多月来，这一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不断充实。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深入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大深远意义。先来看第一个维度，历史。此访期间，中美元首不约而同回望历史。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当晚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回顾了20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也特别提及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历史是现实的源头，从承载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记忆的飞虎队驼峰航线，到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习近平主席多次

0: 讲述中美友谊与合作佳话，启示中美两国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铭记历史，把握当下，方能开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再来看第二个维度，时代。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标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世界坐标、时代坐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一步明确前行方向，指出务实行动路径。经贸领域，双方要相向而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同为技术大国，可以继续开展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让人工智能为人类进步服务。面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同样要加强沟通。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两个大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协调合作，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第三个维度，人民。欢迎仪式上，习近平主席道出此次访美目的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宣布，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这一目标已提前2.5年完成。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扩大的数字为中美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播下更多青春的种子。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多一份了解，中美关系就多一份基础。民间交往多一分热度，中美关系就多一分韧性。从扩大青少年交流规模，到提议增加直航航班，再到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一个个具体行动旨在拉紧人民纽带，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厚植民意基础。从北京到华盛顿，从确立新定位到不断丰富其内涵，人们期待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善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连着民心向背，连着执政根基，连着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治国理政的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政治考量和实践检验。学习时报的评论分析指出，首先，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既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0: 统一中把握工作主动权。其次，家事、国事、天下事，经济社会无小事。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往往都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曾把菜篮子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每天关注菜价变化，并指出能不能吃上菜就是政治。这恰恰是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鲜明体现。与之相对，有的地方之所以陷入唯 GDP 论英雄的误区，归根结底是没有真正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根本要求，淡忘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领导干部做决策，绝不能只算经济账、局部账、眼前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长远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政治眼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领域新问题层出不穷，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断涌现，既带来了效率革命，也产生了监管空白、数据安全风险、就业结构冲击等新的挑战。其中许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以往实践中没有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也难以解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倘若只从经济论经济，业务谈业务，就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另一方面，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亟待廓清，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既是经济发展中的实践难题，也是理论层面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发展方式转变、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方面。如果看不清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社会影响和潜在风险，就可能偏离正确发展方向，错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第三，用政治眼光驾驭经济社会问题，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统筹发展和安全，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防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生态保护等政治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不可逾越的底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确保经济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善易者谋事，不善易者谋子。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自觉把经济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谋划，既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既看眼前，更看长远，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与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如何高标准建设好房子。据新华社报道，安居宜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城市更新既要把新房子建造成好房子，也要通过科学改造把老房子升级为好房子。近日，记者深入多地走访，从政策标准、技术创新到基层实践，观察各地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广州中海路府，记者注意到，这个中建集团第三批好房子营造体系项目之一，直面的是南方城市常见的居住痛点。常年闷热潮湿，城区人口密度高，噪声扰人。项目在室内采用独立除湿中央空调、双银漏翼中空玻璃和分户隔声工艺，缓解潮湿、隔热和噪声问题。在室外则建起庭院茶室、屋旧木平台、遮雨架空层等，为居民留出遮阴避雨、自由活动的空间。这些设计并非凭空而来，中建集团基于全国 3.3 万多户家庭入户调研及数万户居民需求反馈，归纳出172项具体需求，梳理出101项高痛感核心需求，并转化为超过100项的基础建设标准。据了解，目前按这个体系建设的好房子受控项目已有154个，范围涉及23个省区市，通过增设隔震装置、升级装修品质等方式提升居住体验，采用节能建材、智能调控等技术降低房屋能耗，让好房子真正落地。高标准建设好房子，重点是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精准解决群众居住痛点，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四川、福建、山东、青岛等地因地制宜出台好房子评价标准或设计指引，推动标准体系加快落地。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各地已建设不少老百姓比较认可的好房子，有的项目实行管线分离，将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解决将来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问题。有的项目居室空间灵活可变，可以适时调整来增加收纳空间，并为后续改造预留空间，适配多子女家庭、养老等需求。建设好房子，既要抓好增量，也要更新存量。目前我国存量住宅面积超过400亿平方米，其中大约70%至80%建成于2014年之前，30%的房龄已经超过25年。记者了解到，各地正在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微改造等方式，补齐老旧住房现代化居住功能，系统性解决安全隐患、户型缺陷、适老化不足等问题。在南京16新村，变化非常直观。这里建于20世纪50年代，改造前均为非成套住宅，最小的仅有7平方米，配套设施不足，私搭乱建严重，安全隐患突出。通过原址重建，小区内的 CD 级危房彻底消除，住宅全都配备电梯、独立厨卫、阳台，增设智能安防、消防系统、无障碍坡道，并配建地下车库、社区商业，新增1800平方米绿地、休闲广场等，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还有不少项目把装配式装修以及更多实用好用的技术运用到了老房子改造上。北京朝阳区管庄东里小区采用分段流水作业、预制式装配等施工工艺和木屋脊改钢屋脊技术，用强度高、耐久性好的钢屋顶取代了腐朽变形的木屋顶。上海虹口区水电路261弄21至34号采用钢结构加预制布品部件的建造方式改造，居民不用搬离老社区就可住上新房。把存量办公楼宇或存量商品房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当前盘活城市闲置资产、解决新市民及青年人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武汉汉阳区马英路17公寓项目利用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收购存量公寓，对其进行一体化装修改造，并配备厨房、健身、阅览等共享空间，为青年人才提供租金优惠，298间住房不到3个月即满租。山东青岛采用专项债加再贷款融资支持模式，收购市北区辽阳路7号
城阳区海信正阳中心两个小区的373套存量商品房，经装修改造后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800套。与此同时，推进城中村趸租更新改造也在多地展开，通过长期租赁城中村房屋进行统一改造运营，可有效盘活存量资源，带动居住环境整体改善。在深圳龙华区元芬村，采取政府主导、社区协同、企业运营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将整村趸租，并通过拓展公共空间，打造集服务、社交、居住、商业一体化的新青年社区，年均出租率接近98%，租户平均年龄25.2岁。在广州番禺区旧水坑村，区属国企对村民自建房试点统租统管，并配建书吧、健身房等社区活动中心，实现住得起、住得好、住得优。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把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把闲置存量转化为好房子。按照城市更新15五规划的部署，各地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等特点，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让人民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让城市高质量发展落到一间间住房、一个个社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微理论，我们来关注节庆文旅。据经济日报消息，暑期游的热度尚未退场，中秋假期的出游热潮又来了。人们奔赴一场中秋之约，仰望的不只是天上一轮明月，更是借由文旅场景重温团圆的文化意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温度。中秋的月色在江南水乡是桨声灯影下的清辉，在西北大漠是长河落日旁的皓月，在岭南骑楼是市井烟火里的婵娟。各大平台数据显示，中秋相关旅游搜索热度持续走高，赏月、国风民俗、沉浸式体验类产品备受游客的青睐。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既充分释放了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更厚植了全社会的文化认同。这几年，节日文旅消费成为拉动文旅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各地文旅市场丰富传统节日供给，将节日传说、民俗礼仪与东方审美融入游览全过程。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其中，沉浸式体悟节日内涵，重温古老民俗。这一系列创新本质上是对大众精神需求的精准回应。节日文旅产品迭代升级，折射出文旅行业竞争重心的转变。单纯依托山水风光、古建遗存的资源红利逐步减弱，氛围感、仪式感、参与感正在成为文旅产品的新增量。同为古镇，倘若仅仅停留在小桥流水的观光层面，很容易陷入千篇一律的困境。乌镇深挖本土民俗，把提灯走桥、临水拜月转化为游客可亲身参与的节日体验，赋予古镇独有的中秋底色。同为主题乐园，倘若一味比拼游乐设施，难以留下独特记忆。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立足自身江湖 IP， 更新中秋主题 NPC 剧情玉兔巡游，将团圆文化意象融入街巷互动，让游客在情与景的交融中留存专属的节日记忆。节日文旅换新绝非简单的氛围包装，而是文旅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革新。过去部分地区发展文旅习惯于圈地造景、兴建地标，依靠仿古街区、大型游乐设施等重资产项目撬动客流。这类模式建设成本高，迭代更新难度大，假期热度散去之后，往往面临客流回落、业态老化的难题，也容易催生同质化复制的行业弊病。近年来，行业不再简单拼硬件、拼规模，而是深挖文化内核，打造沉浸式游园、国风实景演绎、民俗手作、诗词夜游等共情式体验场景。这种以内容为核心的轻资产运营模式，能够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夜间消费、文创消费等二次消费，提升游客赴游意愿，构筑起单纯依靠硬件建设难以复刻的核心竞争优势。打造节日仪式感，最忌千城一面，简单复刻。倘若各地都照搬同一套古风市集、同款人造月亮、同质化灯谜活动，只会收获昙花一现的短期热度。节庆文旅的长心贵在立足地方风光、风貌、风物、风俗、风情、风味，提炼独具地域特质的文化表达，唯有做到此地独有，才能吸引游客专程奔赴，唯有做到岁岁不同，才能留住游客反复到访。文旅发展终究要靠鲜活的文化内容留住人心，唯有如此，才能跳出假期流量的短暂热度，实现从一季红火到岁岁长青。听众朋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专家的观点，以长线思维促消费，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据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在新华社近日推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中表示，要以长线思维促进服务消费，避免供给的同质化，通过差异化发展、融合化发展，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各地资源禀赋不同，消费基础各异，应深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同时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培育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在林建看来，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靠环境，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约60万亿元目标的设定是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林建说，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将不断巩固。展望未来，林建表示，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供需两端要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并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空间广阔。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1: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0: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2: 各位听众网友啊，各位同学们和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名师面对面系列融媒体访谈，欢迎您呢能够锁定我们天广教育视频号啊，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童森。现在呢正值2027届中考考生九年级开学的节点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呢都在关心新学年天津中考物理的命题方向会有哪些新的调整。那么不同基础的同学们怎样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啊，我们能够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分数，提升自个儿的能力。今天呢我们名师面对面是邀请到深耕天津初中物理教学一线的名师许真真老师做客节目。许老师呢是建华中学初中物理学科组长，和平区学科带头人，和平区骨干教师，也是和平区的优秀班主任啊，多年担任毕业班的这个教学工作，对于天津中考物理的命题规律也是有着深入的研究，所带的班级物理成绩也是连续多年位列区里的前列啊，深受我们同学的喜爱和家长的认可。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许老师和我们各位这个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许老师，很高兴今天通过咱们天广教育这个平台，然后来和大家进行物理学习的一个交流。
2: 嗯，欢迎许老师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天津中考物理呢，它非常重视基础以及实验，不会出一些这个怪题难题，是吧？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持怎样的一个观点跟态度？您觉得这个背后再给我们透露一些我们近些年中考在命题方面思路的变化吧？
3: 好，咱们26届的中考生，他们是使用新教材的第一届学生，咱们27届的考生是使用新教材的第二届了。那么我们就参照26年天津中考题目来说的话，前面10个单选题，然后它每一道题目都有实际情景，这个是已经让我们这些科任老师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们这个实际情景的问题然后再逐渐的加深，然后26年给我们的感触是最为明显的，确实是在有变化，而且这个也在体现了它的一个考题的创新吧，它不再说简单的我给你物理量我去求什么这么直给直问，而是通过实际情景的创设，然后让孩子们能够读出这其中的一些物理模型，然后你要通过物理模型，然后找到你要用什么问题、什么知识点去解决它。当然你说难度大吗？其实难度上没有一下给孩子们加大，主要是这种情景上边带的物理问题孩子们能不能读出来，这无形当中就好像对于有些孩子，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情景是怎么回事，无形当中就显得难度大了一些。对，然后这种情景的一个变化，然后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方向。那么还有咱们天津中考，然后从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就是不会出那种偏难怪，咱们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咱们课程标准的要求，然后来进行考出考题的。然后我们每一年出来这个中考题之后，我们备课组然后也会是认真的去做，然后去钻研，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中考题的考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几乎每一道题，然后在课本上，或者说在我们的课后习题课本的图片，然后我们都能够找到它相关的影子，然后有的题目然后也是符合我们课标的要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咱们的物理课本不要把它放到一边，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在学习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物理课本它几乎不翻，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弊端，然后在老师讲之前可以去翻翻你的物理课本，你知道这节课要讲什么，然后我再去听，听完了之后我做一下课后习题。咱们现在新教材之后，新教材改革之后吧，物理课本上的图片还有旁白 啊，然后包括我们物理方法的介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细枝末节，不能够忽视掉。然后到了我们这个情景创新之后，我们后边的大题啊，这个有些同学们比较关心的，哎呀，我这个能力很好，我前面基础题然后问题不大，然后可能他就会关注到后面的24题或25题两道压轴题。那么你像咱们26年的这个中考25题是我们最后一道压轴题，然后他考了一个浮力秤的问题。那么这个浮力秤和我们的电学又结合了。其实关于浮力秤在前几年然后中考题当中出现过。所以呢，这也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天津中考的一个延续性。所以好多在考试之前啊，每个学校的老师可能都会引导孩子们，咱们要把天津中考题真题，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懂做会。那么在这儿，我也想就天津中考题我们在做的时候呢，给大家几点建议。做这个真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觉得我做对了就过去了。而是这个题目背后它考察的知识点是哪一个，然后我们要把它深挖一下。这个题它来自于教材当中的哪个知识点，或者说哪个图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翻一下。那么如果说这个题我们要是做错了的话，那么这个题目出自哪，它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然后从它改编出来的一些相通的物理模型是什么，我们都要把它拓展开。这是你做这一套真题然后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对了就过去了，然后错了我改过来然后就完事儿了。对，然后是要认真对待的。那么就因为咱们真题呢，有的时候我也给我的学生说，我说你认真做这一套题，你会发现它和去年的然后有某些影子，然后是相像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孩子们会自发的去找，哦，我做了去年的，我再做今年的，我会引导孩子们然后去找一下哪道题然后你觉得和去年的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无形当中也在锻炼孩子自我总结的这种能力吧。然后这是我们这个中考当中然后现在能够反馈给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2: 嗯，
3: 对。然后孩子们如果说想真的把这个能力上面然后进一步的提升的话，我们课本关注到，然后我们的这个平常做题上面，然后也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吧，然后给大家那几个建议，然后我们是一道错题然后把它铺开了，然后伸下去，然后这样的方式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能力。
2: 您看咱们节目啊，真的是请到了不少咱们天津市在各个学科当中的名师啊高手。
3: 嗯，
2: 在众多的这个分享当中呢，我觉得每位名师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这个方法论。
3: 嗯，
2: 但是都会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归课本。
3: 对，
2: 嗯，
3: 对，
2: 回归课本这四个字呢去比较好说，但是往往呢在实际操作当中不会被重视，更多的还是说我去不停地去做题做题。就好比我们的这个课本本身，它是我们玩游戏的主线任务，而你一直在走支线任务刷副本，对于你的这个实际能力的那个提升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帮助。那您说说这个所谓的回归课本，要想给它落到实处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把我们的课本用好用活。
3: 嗯，其实你像咱们物理学科，可能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认为的就是这个知识点或者说这个规律结论就摆在书上，
2: 嗯，
3: 我就直接看看完了感觉没什么用处，因为孩子笔记本上有或者孩子也会背。但其实我们去翻课本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什么，这种文字性的阅读肯定要有啊，课文当中文字性的阅读要有。其次我们要看的是图片，就是我们看到图片，这个图片上它是没有这个什么结论呀规律呀，而是我们要通过观察这个图片，我们不看文字的情况下，我知道这个图片它要给我说的物理知识物理规律是什么。那么其次我们的课后习题，这是我们所有同学然后都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现在新教材改革之后，然后我们的课后习题和以往然后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个课后习题像咱们以往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础啊，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给你设置的一个底线，你最起码然后课后习题然后要会做到。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孩子们把这个教材上的习题、教材上的图片以及图片背后涉及到的知识点，我们自己能够把它写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然后你就知道，即使考试当中，我们很多的母题其实都是出自我们课本的，啊，很多的母题，然后都是来自于课本上，甚至说题目的图片也是来自于课本上。当把它单独提出来的时候，有些孩子就可能不知道这个图片它考的是什么。这就是对于你这个图片出自什么章节，然后它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这个图片相当于它背后要讲的知识原理，它也没有那么熟悉。对，所以我们看课本其实不是让你就是简单化的光去看那个字儿，而是看这个图片呀，然后实验介绍啊，然后探究实验，然后它需要哪些步骤啊，它的实验步骤啊，实验表格啊，还有课本上会给你留出空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实验结论，它可能课本上给你留了一条横线，需要你去填充。那么像这些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东西，不是简单的那么阅读。
2: 嗯嗯，非常感谢您的这种引导。
3: 嗯，
2: 就是它跟我们其他的那个学科还不太一样。刚才您说的，其实为什么要在八年级的时候才设置物理学科？一方面它是需要一些其他学科的作为基础，作为支持，像语文跟数学。
3: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的这种概念性的
3: 理解
2: 需要到这个13、14、15的这个年纪，
3: 对，他能
2: 才有可能够接受。
3: 是，
2: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物理本身它的很多的这个内容知识点又是和他十几年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是截然相反的啊，像您说的，它是相对的，
3: 是
2: 你加上相对两个字，它就不太好理解，
3: 不太好接受。
2: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孩子早期这个物理相关知识的一个建立，您刚才提的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啊。家长们在这其中也可以给孩子一些引导，其实这阵儿是孩子们最容易，我们再加上一些外力的引导，它容易所谓开窍的那个阶段。
3: 对，像孩子们所谓的开窍，不是他一下就开窍，他一定是在他对于物理概念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说的再通俗点，就这层窗户纸他捅透了。
2: 嗯，
3: 不是借助老师和家长，而是他自己通过这些实验呀，通过去思考啊，通过自己动手观察呀，然后等等的，哦，这层窗户纸他自己亲手给捅破的。
2: 嗯，
3: 像这样的话，然后就叫悟了。
2: 嗯，
3: 对，像这样就叫悟了。
2: 对，那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实验啊。
3: 嗯，
2: 那对于咱们这个天津中考来说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能力的一个考察。
3: 对对对，
2: 而且对于这方面的重视我觉得是在逐年加强的。
3: 对，
2: 哎，那在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如何在我们中考的这个方向啊能够让孩子取得比较好的分数，或者说是能够达到满分呢？
3: 嗯，你像咱们的物理的这种实验考察确实在逐年的然后在重视，而且它呢也是在逐年的深入，而且它的这种考察呢不再像前些年中考当中的考题那么孩子可能以前的时候直接背，他可能他就能够得到一些分值。
2: 嗯，
3: 啊，6分他可能能够得到5分甚至4分。那么现在咱们这种实验的考察不再是靠单纯的我背过结论就可以的，而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解决我们实验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方案的设计，然后可能题目当中给了一个方案，它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方案当中有些数据，那么它有误差，这种误差的分析，这个误差的来源怎么造成的这种误差啊，有可能是操作，也有可能是我们本身器具上面带来的误差。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实验方案是否真的那么最优，那么可能需要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优化的设计。那这一定是孩子们能够在明白我这个基本实验操作的基础上，然后我们才能够再提一步所谓的优化。它一定是在有我们前面的这个基础部分了，哦，我明白这个实验它想要什么，它想探究什么，它想得到什么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才能够知道我怎么做，然后这个实验是最好最佳的。
2: 嗯，
3: 所以现在对于这种实验的考察还是很要求能力比较高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买一些这种实验器材，让他亲自的动手连一连电路啊，用弹簧测力计实际去测一测力呀，然后去感知一下。而且像我们天津中考往往这个有一些常识数据的考察，你像咱们26年就有一个啊，这个小学生背的书包的质量啊，大约是他体重的1/5吧，我记得是。 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忘了，然后有这么一道题，所以这就是对于一个常规数据的一个常识数据的一个考察。那么以往可能它不会给出来一个五分之一，可能直接就这么考了啊，大概是多少？但是今年呢，就考了这样一个数据，那你就要知道一个这个中学生他的质量啊，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大概是多少，我才能出来五分之一是多少。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生活常识的数据，还是要求这个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通过实际的测量，我们知晓。对。
2: 你像在互动平台上，您的本家啊，我叫许三帅吧，他叫许帅。他说："许老师，这个福利题不会怎么办啊？"就是我特别理解这位许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像这个数学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我是对于哪个概念的不理解，啊，是粗心大意，是计算能力跟不上，还是怎么样？物理，尤其在前期学习的时候，你对于某一块的知识，你要是不能够做到理解，像您所说的那层窗户纸没捅破的话，他真的这一片他都理解不了，
3: 是
2: 问题也不知道该从哪儿问，
3: 对，无从下手。
2: 对，你就是你，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具有代表性。福利题不会，怎么办？那咱拆解来看，福利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个学不会？学不会的难点可能是在于哪？又如何突破？您给讲解一下。
3: 你比如说，咱们福利从最初，然后孩子们建立概念的时候，最初他建立概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首先先要抓住它是物体所受到的这个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因为我们初中阶段几乎他们不接触其他异形的物体，就是上下两个面积相等，然后侧面相当于某个对面，然后面积也相等的这种形状。那么对于咱们这种柱状体也好，正方体、长方体也好，那么我们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从而产生了浮力。那么下表面的所受到向上的压力比上表面受到向下的压力要大，那么这一点又是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我们前一章所讲的压力压强。对，是从压力压强那个概念，然后给它引到浮力这儿，然后从而又建立了浮力的概念，啊，又建立浮力概念。那么我们有了浮力的概念之后，这是一种求浮力的方法。那么后面，然后我们又讲到了求解浮力，又用到阿基米德原理，然后包括我们再往后啊，然后我们又学习了这个影响浮力的浮沉条件，所以把这几个方法综合到一起之后，真正去解浮力大题的时候，你像这个观众然后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应该是纠结在我们浮力的大题上或者多选题上，然后像这样我们怎么去下手去解决它？首先我们先把这种情境读明白，把它分析透，它到底是绳拽它的，还是绳子提它的，然后还是这个物体独立在这个水里面的，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杆儿在压它，或者说杆儿在下面拽着它，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我们要把这个系统然后先提出来，把这种物理模型提炼出来之后，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受力分析。对，下面我们要做的受力分析。那么在说这个受力分析的时候，往往我们是按照重力、弹力、摩擦力的顺序。那么到浮力这儿呢，往往我们就是物体的重力是第一个先画的，其次就是它相关的、相接触到的有绳子，那么绳子在上还是绳子在下？但是难住学生的又是有绳子，它还不一定绳子上有力。类似于这个绳子，如果题目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绳子还没有伸直的状态，那绳子上是没有力的，然后如果说绳子刚好伸直，相当于此时也默认它是没有力的。当绳子上有力作用的时候，那可能孩子们要分析的有重力、绳子的拉力，然后再加浮力。他实际上看到的可能就是啊，有水，我想到浮力，然后有重力，可能他会忽略掉绳子。然后所以说在做受力分析的时候，这一步很关键，包括我们一些隐藏的条件，然后我们要把它读到。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受力分析做明白了，下一步我们再去根据受力平衡，因为我们初中阶段多数所接触到的还是咱们力的平衡状态居多，那么我们列咱们的力的平衡式，

0: 从而再去展开，推到下一步的条件啊，一级一级的往下推。当我条件足够了，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前期的搭建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就像我们互动平台上啊，Mr. 张所总结的是什么啊？
0: 嗯，
1: 为什么？怎么办
0: 是
1: 啊？
0: 是，
1: 就要经历这几个一个阶
0: 对。
1: 段。所以说，你看，一个我们对于福利的可能不理解，是前期我们对于利的概念
0: 是，
1: 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了，能够理解它，
0: 对，
1: 而并不是以往我们在中考或者日常的测验当中更加注重的，仅仅是让你把这个概念能
0: 默
1: 够
0: 下来，不是，是，
1: 写出来、默出来这么
0: 对，
1: 简单。
0: 对，
1: 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增加情境题的一个考察方向的原
0: 是，
1: 因所在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这个福利哈，在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初中物理学学习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电，可能也是孩子们一提就非常脑瓜疼、脑瓜疼的啊。
0: 是，
1: 那您觉得这个电的症结是在于哪儿？它的那个最为基础的，孩子们最应该重视的那些知识点又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电学在中考当中，因为它所占的比例啊比较大，所以呢，孩子们也知道哦，我这一块考察的分值多，那么它相应的呢，它就重视。那么在我们日常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吧，困扰孩子们最大的，可能在初学阶段，就是如何把这个电路图能够更好的、正确的读图读对了。比如说，我们的实物图转化成电路图。我们的电路图，然后再去连接实物图。我这个电流怎么走？我怎么绕？哎，我觉得我绕进去了，它怎么就不对了？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电表、电流表先加入，然后后面又加上电压表，所以说孩子们就会觉得，哎，最初可能这个电流的路径没有学习那么明白的
1: 因
0: 时
1: 为
0: 候，
1: 它相比于力更抽象啊。
0: 对，其实，嗯。孩子们应该说，感觉九年级的电学，大部分啊，我接触的孩子感觉九年级的电学比福利那一块要简单一些。对，因为福利可能它出题的位置相对来说靠后一些，嗯，基本上孩子们就会更头疼一些。像这个电学呢，比较好的一点是孩子们可以亲自动手做实验。真的是孩子们可以亲自动手做实验，甭管他采用什么方式，当他亲自一动手之后，然后好多问题真的会，简单化。像我们这个电路图的识别上边，然后他亲自去动手连一下，哦，看到了电表指针反向偏转，意识到了我这个电路连接正负接反了，哎，我再去看，哎呦，从哪个地方开始倒着一圈儿啊，我知道我哪接错了，这你比他直接从。卷子上，然后画多少遍的图来的要有效果的多。对，
1: 你看，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我们从8年级啊，
0: 嗯，
1: 初二开始学习物理，其实到我们中考之前，满打满算不过是2年的时间。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虽然是8年级同一个起跑线，可能经过1年的学习，这个新学年一开始就会发现有2极分化的这种趋势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您也给我们树立树立这样的一些信息，可能在这个开学这刚不久啊，到了这个新的学年，发现物理学的知识还是比较头疼。这个分数它是一种客观的表现嘛，
0: 对，
1: 啊，哎，我们如何用好这1年的时间，然后有让自己能有一个更加理想的分数？
0: 首先咱们就仅剩这一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呢，这一年也够咱们初三的学生使用的。那么首先我们摆正好心态，啊，我们知道这一年的时间是你要奋力往前冲的这一年。那么对于物理学科而言，我们第一学期是一个新授课的阶段，你还要学习新课。那么电学和我们以往的学习章节呢，没有太大的关联，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充实信心。你前面学的不明白，不代表我们电学会学的不明白。然后其次呢，就是不要有畏难的情绪。啊，当你觉得这块我真的不明白了，好，那我尝试着去问同学也好，问老师也好，动手自己做做实验，去实际的去操作一下，我看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它。如果我们是困于难度特别大的题上边的话，啊，有些同学可能是纠结于这个难题我弄不出来，那么我们把这个难题给它拆解一下。啊，我们把它拆解完之后，我们再去尝试。我一步一步的，我看看我卡壳卡在哪一个环节上了。 啊，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这个卡壳的环节，然后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消化透了，我们再说下一步。啊，再说下一步。那么这一年呢，我们不要说，盲目的去刷大量的题目，就是你要有计划性的，先把新授的知识，然后我们把它消化好，我们把它吸收了。那么到第二学期呢，往往就是我们总复习期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查漏补缺的一个时间段。可能学校经过2轮或者3轮的一个复习，啊，基础知识一遍，然后我们的专项训练一遍，最后的综合一遍。那么像在这些环节当中，一定每天消除我们的问题，啊，不要带着问题回家。我们尽量的在学校里边积极的问老师啊，我这个地方不明白。咱们有些同学可能会在学校里觉得我也想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问。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有具体指向的哪一道题你带着，然后呢把它的过程你自己写一下。我写出第一行，我到第二行我就卡壳了。好，那你就拿着你的书写过程，然后去找老师。啊，你给老师说，我写到这儿我就写不下去了，我就被卡住了。这样的话，你能够更加真实的暴露你的问题所在，然后老师能够更好的对你对症下药，不是说抱着一个题，老师我整道题不会，那好，那我可能得让你给我读一遍题，我要看你是读题理解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列公式写错了，还是我的单位换算没注意到，啊，还是说我这个题就彻底的。计算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结果不正确，老师就得逐一给你排查。其实无形当中是效率比较低的，对。所以说，最后这一年咱们能够学好新知，然后在复习阶段，然后提高效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不要气馁，真的，我曾经有。咱们知道我们学校有分层嘛，然后我们曾经就是基础层次的同学在中考当中，然后物理也考到过90多分啊。我常常用这个孩子来举例子，然后给我们的学生在打气。我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先例，我说你和他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多大的差异。他无非比你多的就是坚持。他天天抱着书，抱着问题，然后去追问我，然后吃饭的时间扒了两口饭，然后哪有问题，然后就抱着书，然后去追着我问，就是这样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把自己的问题都抛出来，我就知道他的症结所在，然后再逐一帮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孩子今年已经考大学了。
1: 也是体现出了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就是你主观能动性，而且呢，我们就是不怕慢，就怕站啊。
0: 是。
1: 对，可能你前期的这个学习的，接受的程度是吧，理解能力可能不如像您所说的
0: 对，
1: 某
0: 因
1: 些
0: 人
1: 同
0: 而
1: 学，
0: 异，
1: 因人而
0: 因
1: 异。
0: 人而
1: 但是
0: 异，
1: 你只要坚持的话，在中考当
0: 是，
1: 中取得好成绩，
0: 对，
1: 啊，而
0: 相
1: 且
0: 对
1: 这
0: 自
1: 时
0: 己
1: 间
0: 而
1: 上
0: 言
1: 也肯
0: 吧，
1: 定是来得及的。
0: 是的，来得及，来得及，
1: 非常感
0: 谢
1: 谢，
0: 谢。
1: 非常感谢我们啊！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的名师面对面呢，能够成为您和孩子这个在共同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好的帮手、好的助手，也是衷
0: 好，
1: 心的感谢各位名师们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啊！百忙当中，哎，做客咱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呢，也可以持续锁定天广教育视频号啊，我们提前预约直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出自乐府诗集《君子行》。原文为："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意思是走过瓜田，不要弯下身子提鞋。经过李树下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比喻躲避嫌疑。相传北齐时期，学识渊博的袁毓修做了博陵太守，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收取别人的钱物。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路过兖州，老朋友兖州刺史邢绍 拿出了一匹当地生产的白色丝绸送给他。他以考察地方官员注意瓜田李下之嫌，婉拒了朋友的好意。瓜田李下究竟是否需要这么谨小慎微的避嫌呢？虽然大家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但是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播出的嗨天津节目，我是于红建。国庆假期临近，京城文旅市场已经提前热了起来，有人走进剧场，想在经典话剧里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有人驱车郊野，想在光影和音乐中度过一个松弛的夜晚。从市中心到近郊，从百年戏院到森林营地，不同场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人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体验买单？经典作品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郊野景区又怎样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困局？这些正在成为文旅从业者必须回答的考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国庆假期的天津文旅现场，听听创作者和运营者怎么想怎么做。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小希，关注本市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
3: 好的，主持人，今年天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供给全面升级，全市统筹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城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济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古文化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锦鲤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艺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100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1:1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味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窑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第三个呢，是一部剧点亮了一片街区的文旅融合亮点。本次呢活动的重磅内容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金派大戏大饭店。这部剧呢，以天津百年利顺德大饭店为原型，折射近代天津的变迁，从10月1号到3号在金湾大剧院上演全部的剧目，同期主广场同步开展精彩片段的展演和主题巡游。除此之外，科技感与浪漫也将双重加持，活动同步发布专属的 AR 游览线路，用科技解锁海河沿线的新玩法。松江路将改造为秋日花语的花卉零食街区，闲置集装箱呢被巧妙地改造成趣味的打卡点，主打秋日邂逅春天的反差氛围。换新升级后的河江路特色商业街，也是集科技潮品、金味小吃、非遗文创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满足逛吃玩一站式的体验。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主题公园，像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呢，从现在开始到10月7号推出了这个花好景胜 见送华章的国潮盛宴，游客呢可以登临这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参观涵盖陆海空多领域的退役武备展。国庆期间呢，还有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的互动展演，同时呢，航母风暴的实行海战演出、飞车特技两大王牌的演出也将加场上演，搭配国风瑞兽巡游、丝路主题演绎以及30多个 NPC 互动闯关点位，将硬核的军事底蕴与国潮浪漫的美学深度融合。比如说还有老城文脉与文博体验的深度融合，像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主题游线路，串联庄王府、古文化街、鼓楼等核心文化地标，穿插非遗活化展演、金味曲艺快闪、文博研学体验等内容，特色的线路和全新的项目也将集中亮相。像天津旅游集团以这个金旅时光邂逅金秋为主题，串联海河游船、民乐与相声主题航班，利顺德大饭店沉浸的这个戏剧展演，燕园国际酒店的园林舞剧，金旅时光号主题列车，宝坻小新码头道谢乐园等多元场景，覆盖水上、铁路、乡村、酒店多类业态。同时呢，聚焦天津建卫史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也将在十一中亮相。这个项目呢，聚焦天津建卫史，复刻永乐大典的编纂盛景、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打造及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居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型文旅体验区。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之场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2: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迟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迟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他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4: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

0: 陶语的经典是中国的，也属于天津的，所以我觉得更有这个文旅的一个意义吧，它代表着天津的一个精神文化。
1: 那么日出呢，应该说从它问世以来，已经是无数次被搬上舞台了。那作为导演，您这次的重排，最想给观众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当下的观众会有共鸣，因为日出将近百年了，曹禺大师写的剧本，直到现在之所以经典，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共鸣。那如果它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我们当下也都能够让观众有着深切的体会，甚至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个置身人物角色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会对个现在观众会有，他们会更喜欢吧。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物在，当代观众的审美里面也是有变化的。我这次，保留着所有的经典的人物的所有的角色的内心，包括外化的一些塑造，那更多的是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陈白露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可能在当下更多具有女性的觉醒力量，包括很多人物对于这个命运是有一种抗争的和热爱生活的，所以这个会这种重排会让观众更加切身的体会到，日出在百年以后依旧会鲜活的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会寻找到这种每一个人物的印证。
1: 您刚才提到女主角陈白露这个角色啊，您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能会赋予她更多这个女性意识的现代意识的觉醒的方面。那么这种塑造或者说这种改变是会体现在她的一些台词上吗？
0: 会体现他在他的台词表现上，台词并没有变，因为对于曹禺先生的剧本，我们很少能够动的。那在这个当然符合观众现在的这个审美时间，我们有删减，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的台词，我们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是人物在抗争命运上，是有不一样的体验的。我相信可能走入剧场的观众会有感受得到，
1: 是，
0: 他主要是在表演上面。
1: 那这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哈，
0: 对。
1: 看看，原有的这种台词怎么有一个全新的表达啊，那么剧中像陈白露啊、方达生还有潘越婷这些角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那这次咱们演出的演员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潘越婷是我们剧院的艺术家，甘雨老师，他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粉丝，影视剧的粉丝，他也演过很多话剧，所以呢，他这次。由他扮演潘越婷，陈白露是在大铜钱文旅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是在很多观众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口碑和认识的。方达生是在另外一个就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一些戏里面扮演的那种比较有生动的那种角色，比如说狐狸啊什么的，狐狸先生。他们三个组成这个戏，还有一个角色是李时清。李时清在这部戏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原剧他其实只是一个人物之一，而在这个剧里面把他拎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份，因为他可能更印证着我们当代的打工人和当代的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我们所有的这些去努力生活的一些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雨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呢，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近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这样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上面都更加贴合现在。
1: 那咱们这次这个排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您作为导演，如何引导演员们去贴近这些经典角色呢？
0: 导演上面可能我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

0: 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甚至也可以先去看看其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家们。当然了，你看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把它放掉，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模仿。所以呢，在塑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在导演上面改动会比较大，因为我会把我认为的这样的角色，会灌输给演员，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更找到人物的这个灵魂和血肉，所以我们会在表演上面，我还是在表演上会辅助演员，也会在导演手法上会让演员更帮助演员的人物的命运吧，因为尤其这一次的小东西，在原文中它的篇幅并不大，分量。虽然有，但是并不大。那这一次可能用导演手法上面更加，强调这个人物的这种凄惨感和这种被压迫感，还有他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相信观众会看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人物的一些塑造吧。
1: 那么总体来看，有哪个角色或者说哪几个角色的这个塑造的过程，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您特别着力去做的呢？
0: 我觉得挺深刻的两三个人，一个是陈白露，一个是小东西，一个是翠喜，还有这三个都是女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时清。像陈白露在很多台词上面处理，我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把她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内在非常具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台词表现和表演。他的表演非常接近当下，然后呢，他的台词又非常的能看到这种在平面那种内心的那种激情的涌动的这种台词的处理，包括他最后死的，就是他最后吃安眠药的这个过程，也会用了一些表达，就是他期待太阳出来，然后他对生活的这种惋惜。包括小东西会在很多导演手法上刺激他，原来小东西可能只是自杀来去逃脱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小东西是通过，对命运的直视和抵抗和这种倔强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包括翠喜虽然她的台词有删减，但是也会把这个女人内心的这种苦痛和。女人对于女人的这种就是帮助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那其实这三个女人的人物命运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对于女人的一种压迫。而李时清呢，通过她跟潘粤婷的戏份，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处的处境的一些，展现吧。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黄醒珊，好多戏里面黄醒珊的戏份几乎是删减掉的，甚至可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如今的黄醒珊，我相信观众会可能看到她的戏份会非常的悲悯吧。我觉得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印象非常深刻。这里面每个人物虽然篇幅因为戏的时间时长关系，可能有所删减，但是每个人物都在台上，会让观众会有一些很鲜明的一种视觉和内心的一种刺激吧。
1: 那说到咱们天津呢，是中国大戏院的所在地，当然也是曹禺先生生长和创作的重要的土壤了。此前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全都说咱们天津人艺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 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
0: 嗯。
1: 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
0: 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它的保和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种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看过曹郁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郁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保和下处底层人民，就是。被压迫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
1: 那么整体的布置上哈，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郁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
1: 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故事经典，是因为它的人物经典，是因为他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
1: 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现场的表演？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0: 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
1: 嗯。
0: 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你像大铜钱儿，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表演上更加精雕细琢，可能导演手法上会有。不是在这种白日光下面让观众这么直白的去看，它可能更有一些包括灯光啊、音乐呀，更有一些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它可能跟只是。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闹，如果在大铜钱那个地方，但是进了剧场，它会有一种神圣感吧。
1: 那么今年呢是日出发表90周年，正好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双重纪念的节点啊。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由您指导的这个文旅版日出要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对于您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就刚才说的，实际上，经典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你过度的去拆解或者解构它，那是对经典的一个不尊重，因为它很难解构，因为它之所以经典，它就是有它的本身的特色。那你能够荣幸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必须得了解曹禺先生。虽然我们是不同时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日出是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寐，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真正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
1: 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
0: 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坐下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遣的嘛，有的时候作品有的是纯娱乐，是也是一种消遣，而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另外一种情绪的排解。我还是很期待跟观众见面的，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戏。
1: 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
0: 当然，当然。我是觉得可以，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做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了，那日出可能相对来说巡演的比较少，那我希望这一版日出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禺的后期的这个作品，他 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迟导。
0: 不客气。
1: 嗯，也祝您演出成功。
0: 谢谢岳老师。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 听众朋友，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知名医养结合标杆机构，由金门相声大师田立和先生倾情冠名。自2018年成立以来，口碑载道，常年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田立和养老中心是天津市医养结合首批试点单位，也是全国14家校企结合实训基地之一，拥有自己的养老机构和配套的923护理院，两者同属一个集团，形成了真正的医养结合模式。目前中心共设290张床位，入住270余人，入住率常年保持95%以上，其中护理型老人占70%到75%，自理型老人约占25%到30%。中心现配备员工约200人，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院训，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8月21号，田立和养老中心发起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为延续田老慈善心愿，传递敬老温情，田立和养老中心持续推出感恩回馈活动。9月1号起，正常新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活动截至2026年12月31号。养老中心占地约4000平米，分为前后楼，分区照料，同时设有约2000平米的苏州园林景观花园，为老人打造优质的住养环境。2026年，国家民政局加大养老扶持力度，推出中重度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专属养老消费券，田立和养老中心成功获批入围，成为天津市为数不多可同时享受养老消费券与长期护理险两大补贴政策的优质养老机构，实实在在降低金门老人入住中高端养老机构的门槛，让优质养老不再遥不可及。24小时贴心照护，真正做到让子女放心，让长辈舒心。咨询热线6088-47，6088-49，地址东丽区金钟大街大碧庄汇捷路与金立道交口。田立和养老中心竭诚为您和家人服务。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经历岁月洗礼，未曾消逝。老品牌，老味道，历久弥新。
3: 每座城市都有年轻的未来，翻开崭新一页，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2: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3: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2: 嗨天津，
3: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2: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1: 欢迎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嗨天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文旅活动。今年的10月9号，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金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4: 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 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名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名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名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

0: 主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嗯，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
1: 嗯，
0: 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百年民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
2: 在北辰郊野公园，摸摸手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3: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2: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3: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五个年份。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小 周末家庭亲。

0: 子和年轻人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的体验，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嗯，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经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种夜游的活动，今年的这个北欧童话镇在体验设计和这个客群定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一些升级？
0: 可以说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我们做了阿勒泰的秋、秋日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一是呢，为了满足游客提前进行秋景的欣赏以及秋日氛围的体验和拍照打卡的需求。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互动。除了秋日美学场景的打造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是以北欧童话为背景，然后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闯关的游戏和主题性的 NPC 互动。那游客走在园区呢，随时能够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0: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那今年呢，我们的夜游活动实际上是从六月底开始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我们计划呢是持续到十月份。经过整个暑期我们的统计，目前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是超过五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上午来的游客能够停留到 下午来的游客呢，能够停留到晚上。有很大一部分游客，他能够从上午一直持续休闲游玩到晚间。我们在七八月份呢，一度出现了就是我们夜场活动的人数是高于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开夜场的尝试呢，无论是从整个产品的设计，包括人群的定位，还是营销推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于摸摸兽项目来说，不仅拓展了项目的这个客户的人群，同时呢，在收入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嗯，我们也注意到，摸摸兽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鱼路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0: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摸摸兽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秋日的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这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满足游客提前赏秋景、体验秋日氛围以及打卡拍照的需求。这些场景兼具传播视觉垂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新媒体端产生话题和传播效应。其实我们在秋季这波营销上呢，还是主要投入在新媒体端，重点的投放区域呢，除了天津之外，我们也拓展了河北、北京、山东的1到3小时交通圈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范围进行投放。核心呢还是采用了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种草 OTA 平台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年呢，我们提前进行预热，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体验迅速的打开了话题热度和活动的曝光。
1: 其实摸摸兽的客群呢，刚才徐总也介绍了，一直是亲子家庭为主的。您刚才定义这个是咱们的基本盘，但是像森林童话镇呐、主题 NPC 互动，还有像 live 驻唱这种，这个是明显的像年轻的客群和情侣客群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国庆假期呢，也是观察这个客群结构变化的一个好时机。今年假期的这个咱们的预定的数据，或者现场的这个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一些客群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年龄段呢，或者说人群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围绕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营销的引导，然后包括这种消费模式上的一些这个转变。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 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

0: 总体来说呢，我们针对年轻人和一些爱拍照打卡人群设计的这种产品和营销导向，是比较精准和成功的。那园区目前来说，除了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1: 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呢，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森林剧和夜场的演绎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一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二号和三号备用停车场的这个启动啊，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在天津冀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95%，藏着18亿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作为冀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2: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同时完善了应急预案，增加了安保和医疗的救援力量，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在交通疏导方面呀，景区也联合了交管部门，优化了周边的道路通行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300个，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那么八仙山呢，春季有着这个素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2: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

0: 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1: 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5%，也被誉为是咱们天津生态城市的绿肺。那作为景区的运营方，您如何在接待这个国庆客流的同时，能够确保生态保护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0: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管控，实施动态限流措施，同时实施网格化生态巡查制度，增加了保洁和巡护人员的密度。重点清理步道沿线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1: 那从春季的素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国庆期间呢，在游客体验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的，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开心啊，目前景区还重磅推出了"玄豹远古回响"原始部族沉浸式互动演出，将远古神话与八仙山自然的景观深度融合。这样，游客在登山途中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秋日风光，还能和身着特色服饰的部落族人一起跳舞，做趣味性的互动小游戏。完成之后，还可以兑换景区文创小礼品。此外，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观景平台还新增了休憩驿站和补给点儿，提供热水、简餐及充电服务，并增设了多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1: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好了，今天的嗨天津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有一个骑着淡红色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叫张震汉，他是国民党纵队司令兼41师的师长，中将军衔。从1931年开始，张震汉就带着王牌41师包打红军，从洪湖一直追到了湘鄂边，赌咒发誓要活捉贺龙。然而这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非但没有活捉到贺龙，反倒是被贺龙、王震、萧克等指挥的红二、红六军团给活捉了。于是呢，红军将领与这被俘国民党中将之间发生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在红军长征史上也写下了别具风采的一笔。请听红军将领与被俘的国民党中将。

0: 1935年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动向驻鄂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12号，在鄂西咸丰县中堡地区，把张震汉纵队的3个支队、9个团切成了3块。经过3天的鏖战，打掉了其左支队的一大半。张震汉身边只剩下司令部和特务营了，但是他还是想拼死一搏突出去。贺龙岂会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他把陶子希战斗中缴获的一门7升5过山炮调过来，炮兵连长刘斌连发4发炮弹，3发飞入了张震汉的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卫兵被炸死了，他自己虽然是幸免一死，可是这左脸颊被炮弹溅起的碎石划了一条口子，满脸血污，被红军给活捉了。张震汉被押到设在黄泥棚的红军指挥部，贺龙摇着大蒲扇，朗声一笑：“
1: 久仰啊，张司令，你从1931年就吊在我贺某屁股后面转，天天喊活捉贺匪啊！哎，今天你怎么被贺匪给活捉了？”
0: 张震汉嘴上虽然是说惭愧惭愧，但他心里并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那个觊觎他师长位置的144旅旅长黄鑫捏着3个团的兵力在中堡镇坐视不救而造成的。不管张震汉服不服气，他的行动得服从战胜他的人摆布。贺龙把张震

0: 汉交由军团保卫局看押，保卫局握有生杀大权，张震汉十分紧张，担心自己被杀了。因为四年前他的友军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后不久就被公审处决掉了。几天以后，红军在李家河召开中保大捷庆祝大会，张震汉被当作战利品请到台上亮相。张震汉以为这是要公审处决他，吓了一身的冷汗呢。贺龙笑着说：“
1: 嘿嘿，只要将功折罪啊，哎，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0: 中保战后，红二、红六军团包围湘西龙山县城，以制造新的围城打援战机。可是围城长达一个月，敌军大部队始终没能调动。贺龙决定打狠一点，打痛敌人。除了加强部队攻击外，他把山炮调了过来。可是炮兵连长刘斌负了重伤，不能参战。炮连其他的战士只会放，不会瞄准。贺龙这时候想到了张震汉了。张震汉是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高材生啊。可是张震汉他迟疑了。贺龙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说：“
1: 朝自己人下不了手，对吧？哎，实话说呀，你那些自己人救不了你的，你现如今只能是自己救自己。”
0: 张震汉听懂了贺龙的弦外之音，他呢也就应承下来了。贺龙指着城头上那两个吐着机枪火舌的碉堡说：“炮弹可只有两发，就看你的本事了。”张震汉目测指量，调好了炮位角度，红军战士立刻引发。轰轰两声巨响，那两个碉堡应声炸废了，机枪成了哑巴。贺龙向他伸出大拇指：“
1: 哎，你为红军立了一大功啊！”
0: 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恐龙山有失，急调驻湖北利川的85师驰援。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赶到宣恩、板栗原设伏，一举歼灭了85师，击毙其师长谢斌。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张震汉被迫开始去体验只有伟大军队才能进行的伟大长征。当时红军只有军团级干部才专门配备骡马，副团以上的干部三四个人共用一匹骡马，只能驮运行李。可贺龙下令给张震汉专门配了一匹骡子。一个被俘的人竟然享受到红军军团级干部的待遇，张震汉不禁心头一热。1936年四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已经被国民党军收缴一空了。贺龙派人把曾经当过北洋军工兵营长的张震汉请过来，向他询问这渡江之策。张震汉环顾四周，一看对面的山坡有一片竹林，就建议砍伐竹子扎排渡江。贺龙连称是个好主意，就对身边的参谋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砍竹扎排，一路再去巡船。张震汉还亲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紧，不被江水冲散，保证了红军20000人马顺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大雪山前，张震汉看见一群战士围着那门山炮议论着。原来为了轻装爬雪山，红军打算炸掉这门山炮。 作为炮兵出身的张震撼，对炮有一种特殊。

红军战士背的背，扛的扛，驮着山炮部件艰难的爬行，他这心里也不自在，脸上透出明显的歉意来。后来这门山炮硬是被英勇的红军带到了陕北，是长征中唯一一门到陕北的山炮，后来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这雪山越往上路是越难走，突然骡子失蹄，张震汉像一只沉重的麻袋滚下山去，保卫局的战士惊呼着到谷底，把摔得奄奄一息的张震汉找到，他已经摔成重伤了，双腿鲜血直流，保卫局的战士急忙找来急救包为他包扎，上级还特地增派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和保卫局的战士一道，咬紧牙关把他给抬过了雪山。进入茫茫无际的草地后，这位一向养尊处优的国军司令又要面临饥饿的考验，看护张震汉的战士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为数很少的一点干粮和费了很大劲才弄到的野菜留给张震汉吃。张震汉生了一身的虱子，宿营时就自己捉，教导营营长陶汉章打趣地问他身上痒不痒啊，他非常乐观地回答说，哎，虱多不痒啊。张震汉跟随着红军不仅完成了身体上的长征，而且完成了心灵上的长征，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感和看法发生根本变化了。到达延安以后，他对贺龙一吐肺腑之言，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啊。在红军将领中，张震汉最先接触的是王震，那是中保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张震汉的司令部所在地垢皮岭，每一条田埂、每一个工事、每一滩石堆几乎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当张震汉的司令部被山炮打掉后，张部人马顿时乱作一团，四下逃窜，他们不停地把一支支长枪短枪扔进粪坑里。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从指挥所冲出来，带领51团对张震汉司令部发起向心攻击，将溃敌压制到一片苞谷地里。他威严地立在俘虏群前，犀利的目光像两架探照灯在俘虏群中来回扫射着，最后聚焦在一个扎眼的士兵身上，那高大的身躯被一套窄小的士兵服裹着，胸脯的肉从上衣缝里鼓了出来。王震厉声问，你是张震汉？鄙人张震汉。没法子，张震汉只能是硬着头皮承认了，不情愿地走出了俘虏群。他看王震年纪轻轻，一手提着马刀，一手拎着驳壳枪，腰束两颗手榴弹，料他是个连长，就说，连长，我想见桂长官。站在一旁的红军战士全乐了，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军团政委。张震汉的嘴惊成了一个 O 啊，仅此王震就在他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张震汉是个博学多识的军官，王震参加革命前读的书并不多，但是他很敬重，也乐意跟文化人打交道。在行军打仗间隙，他经常和张震汉交谈，谈红军的宗旨和信仰，也谈排兵布阵、天文地理，还谈他战败的原因，帮助他消除不服气、抵触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他、转化他。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融洽起来。王震趁热打铁，与张震汉恳谈，希望他能够为红军做些事儿。张震汉说，我一败军之将能做什么呀？王震说，我知道你带兵很有一套，只需你跟我当个观察员就行。那段时间，王震把张震汉带在身边，时不时地问他，这个连队怎么样？那个连长怎么样？
他呢也是坦言。

0: 言回应，对他的意见，王振认为可行，就立即采纳。张震汉由衷地敬佩王振，他发自内心地向贺龙赞叹：“有王政委这样的年轻将才，是贵军的造化呀。”有一次战斗，红军处境危险，当大家惴惴不安时，张震汉却说：“不要紧的，王政委在哪儿？”哎，红军那次果然是化险为夷。张震汉视书如命，当了俘虏，他也不忘带着他的一箱子书。有一天，王震看张震汉不说话，面有愠色，便问其故。张震汉愤愤地说：“你的士兵太无知。”原来啊，有的战士把他的书撕来当手纸擦屁股了。王震听了之后啊，这火直往头顶上冲啊，把相干人等叫到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29号拂晓，红六军团16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师长周仁杰、政委晏福生的率领下，从龙里快速赶到清水江支流顺延河渡口。这条河虽然不宽，但水流很急，必须架桥，大部队才能顺畅通过。他们迅速取来了十几匹布，结成几十丈的长布绳，由水性好的战士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拉到对岸固定起来，又从山上砍来一些树条，用藤条扎制成一个个三脚架作为桥墩。可是这三脚架放入水中，七八个战士都控制不住，被湍急的水流冲得七零八落。可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了，人员、马匹和辎重都汇集在狭窄的河谷地带，拥挤不堪。如果被敌人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晏福生这压力山大呀，亲自下水指挥，可是这桥还是没架成。王震看着河里执着而徒劳的与激流搏斗的战士们，冲他们大喊：“
1: 等着，我给你们请一个军师来。”
0: 不一会儿，张震汉急匆匆地跟着王震赶到河边。他观察了一下现场后说：“你们架桥的基础工作已经做了，现在关键是如何把这三脚架固定住。”接着他简单讲了自己的想法，王震马上拍板：“
2: 嗯，我看行，就这么干。”
0: 大家按照张震汉的办法，用大石块绑扎在三脚架的三个支撑部位上，置于水中，就稳稳地固定住了。用拉过河的布绳把三脚架拴牢，再把一根根木条和一个个三脚架绑连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一座稳固平稳、人马皆可通过的简易木桥很快就搭建成功。晏福生由衷地赞叹：“
1: 哎呀，有学问还真是管用啊。”
0: 王震非常高兴：“
1: 呵呵，你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进步。不要以大老粗为荣，这肚子里啊，装点墨水才行啊。”

长征一路走来，王振时常关心照顾张振汉。在一次夜急行军中，张振汉驮在骡子背上的书箱子掉到深不见底的山崖下，找不回来了。其中呢，有他最为心爱的24史，他懊恼不已啊。王振知道后一直挂在心里，后来到了陕北，他买了一套24史亲自送给了张振汉。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是红军中著名的儒将，那么他和同是儒将的张振汉交往自然更多一些，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1935年8月，红二红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剿后，回师根据地休整，开办了红军学校，萧克兼任校长。学校有800名学员，可是却缺少教员。

萧克想到张震汉军事技术水平高，打算安排他任教，但是有人反对，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呀？萧克据理力争，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比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作战以及地形地物利用，这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张震汉的长处我们应该利用。贺龙支持萧克的意见，可是张震汉的态度有保留，说自己是战俘啊，不便给红军讲课。萧克呢，反复的做工作说服他。后来张震汉换上了一套红军军装，走进了高级班教室，班上的学员都是红军营以上的干部。讲课中，张震汉说，军事理论是一门科学，在实战中军事理论运用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这时学员中呢，有人发问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讲理论你张教官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你却让我们这些不懂什么理呀论的大老粗给活捉了呢？还有几个学员也跟着起哄，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啊，这张教官还是先把这个给咱理论理论吧。接下来就是一阵哄堂大笑。张震汉这时候一张脸窘成了猪肝色儿，没等下课就匆匆离开了教室，然后就托病不去上课了。后来还是萧克亲自把张震汉请进教室，叫出了那几个惹祸的学员。我问你，龙山打炮时怎么没见你们抢着上啊？啊，说说打炮怎样才能击中目标啊？那几个学员面面相觑，摇头说不知道。说说说说啊，什么叫射程？那几位还是不停地摇头。萧克向张震汉行了个军礼，请他解答。张震汉毕恭毕敬地回了一个军礼，有条有理地进行了讲解。从此学员们对这位张教官折服了，张震汉也更加用心讲课，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都奉献出来。他用自己和红军打仗的战例，将深奥的军事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并且亲自示范讲解迫击炮、山炮的性能和操作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和肯定。萧克后来说，张震汉是当时红军学校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11月份，蒋介石集中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萧克几次找到张震汉询问国民党兵力部署情况，并且就红军突围方向征求他的意见。张震汉很是感动，红军没把他当外人，他呢也认清自己的命运已经和红军连在一起了，保住红军也就是保住自己。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指出国民党布防的薄弱环节在南边，红军突围可走南线。红军指挥部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震汉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在长征的队列中，昔日战场上的对手成了在长征中共患难的朋友。偶尔有了条件，萧克自作粉蒸肉，不忘请张震汉来一起打牙祭。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张震汉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当时实行供给制，可张震汉享受了额外的优待，每个月另拿几块银元的薪饷。每当他关了饷，萧克就带上几个人上他那儿
吃大户，到农家买一些韭菜，搓一顿。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枣园接见张震汉，动员他回蒋管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张震汉回到了蒋管区，任过国军中将高参，他现身说法，向国民党高官做统战工作。1948年10月，他迁居长沙，加入民革，为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解放后，张震汉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震汉每到北京开会，萧克总要请他到家里聚一聚，叙一叙。萧克在回忆红二方面军的峥嵘岁月时，经常提及张震汉，晚年还和张震汉的后人保持着交往，对他的儿子张天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陈林，字朝觉，号龙牙，广东韶州翁源县龙田铺人。他是明朝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是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他参加了两次，抗倭援朝他率水师与日本水师决战陆良海，全歼日军，攻居首位。亳州平乱，他率部出偏桥智取海龙屯，居功至伟。然而每次立功之后呢，他呀总要犯一些不大不小的错误。纵观陈林的一生啊，在战场上他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在仕途上却磕磕绊绊，几经沉浮。请听抗倭援朝名将陈林传奇一生。

陈琳少怀大志，身材魁梧，履历过人。明嘉靖41年，潮州连江数万农民发动起义，朝廷震动，广东省总督贴出安兵法者绝万户的文告。年方19岁的陈琳立即前往总督

府，现平定之策。总督对陈琳之策赞赏有加，随即命他代理把总。陈琳他到底给总督出了个什么样的谋略？史书上没有记载，可是从总督对他的欣赏重用来看，其谋略必有过人之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一生。从嘉靖41年到明隆庆3年，短短7年里，陈琳凭军功从一个代理把总正七品一路晋升为卫指挥同知，从3品。可从此之后啊，他的仕途就变得迂回曲折起来。隆庆4年，不知什么原因，陈琳由从3品降为正5品，调任拓林守备，被派到了潮州训练陆兵去了，一下子连降3级啊，可见这问题不是太小啊。受到处分的陈琳并不把这处分当回事儿，而是继续冲锋陷阵，作战立功。万历元年，广东岭东农民暴动，总督殷正茂多次组织官军进攻，都被打得大败而归。就在总督一筹莫展之际，陈琳表示，只要给他3000兵，就可以平定暴乱。总督殷正茂大喜过望，马上赋予他一切军事行动的决断权。陈琳领命之后，在山上筑一望楼做指挥台，以观察敌情，又命人赶制燕尾铁牌，令兵勇执铁牌挡矢石前行，然后将木棒、干草等杂物投入城外壕沟的泥浆中，浇上油，放火，佯攻城西南。当农民军集中防御西南的时候，陈琳则指挥精锐之兵用火箭攻击城东北，致使城内起火。当农民军往城东北救火的时候，陈琳亲率主力直扑城西南，使城内农民军陷入混乱。陈琳随后一举攻下了这个城堡。为了打好这一仗，陈琳1个月不解甲，风餐露宿，才刚30岁的他头发全白了。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朝廷晋升他为营都司正4品，并赏赐白金。万历3年5月，陈琳升任肇庆游击从3品，不久又再升为参将正3品。万历4年，朝廷征伐一直以来不服朝廷管辖的罗庞少数民族地区。同年4月，陈琳调任高州参将，并作为10少之一的信宜少南路军主将，参与了罗庞战役。在罗庞战役中，陈琳先后攻破90多寨，俘获3000多人，论功居10少之首。万历5年，陈琳因功加副总兵衔，驻守罗庞东山地区。万历19年，为防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朝廷启用陈琳治海防倭。万历20年4月，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军队溃不成军，朝鲜王子被俘，国王李炎逃到益州。7月，汉城失守，于是朝鲜急忙派使者向大明朝廷求救。眼见着战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了，明朝廷决定发兵40000抗倭援朝。朝廷任命陈琳为新建神机七营练勇参将，随后升任神书右副将，不久又提升为蜀都督佥事正2品，充副总兵官，携手济阵。万历21年正月，陈琳

您以都督佥事、副总兵官身份，统管蓟辽、保定、山东等地军事，负责防海御倭。明军入朝后，战事进展颇为顺利，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光复平壤，收复开城，日军节节败退，放弃王京，退守釜山。就在这时， 兵部尚书石兴和内阁首辅赵志高等人却提出了所谓的“丰共和议”之策，也就是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并向日本国纳贡。这种汉奸主张啊，竟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而狡猾的丰臣秀吉也想借机积蓄力量，以便卷土重来。 于是，就在万历21年，双方达成了议和协议。明朝派出的元朝部队大部撤回，国内的军备也就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陈琳这样的悍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朝廷将陈琳以原官调任福建南澳岛副总兵。没有仗打， 陈琳只好带领士兵在岛上开展植树造林运动。据史料记载，他责令属下的三位官员捐购松苗40000、山苗30000，却将万字平戎策换来东家种树书，让冲锋陷阵的战将去种树。 陈琳这个时候的心情应该和辛弃疾一样，十分不爽啊。也许是他太享受阵前横刀立马、阵中杀敌立功的快感。为了达到目的，他竟然向兵部尚书石兴行贿。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兴竟然把他给举报了。据史料记载，他给石兴行贿的东西有：大红天鹅绒、 大绿天鹅绒各一端，西阳部二端，西北二副，暴龙苏和丸。这样一来，不仅没达到目的，万历皇帝又罢了他的官。万历25年春， 丰臣秀吉经过近4年的精心准备，撕毁议和协议，率50万大军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此时还留守朝鲜的明朝军队被打得落荒而逃，迅速撤退到国内。万历26年2月，日本人已经快打到鸭绿江边了。明朝廷决定再次出兵抗倭援朝。 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朝廷又启用陈琳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御倭总兵，率领水军13000人、战舰500余艘入朝参战。陈琳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8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被迫撤兵。 陈琳获知日军撤退的情报后，决定在海上截击日军，切断日军的退路，并迅速做出作战部署，由此拉开了著名的陆两海战的序幕。万历26年11月11日，小西行长下令日军开始撤退。11日晨，日军先遣部队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 受到中朝联军水师的拦击，退路被截断。小西行长只得向驻四川南海之日军求援，驻四川新城的日军舰队由岛津义弘率领于18日夜趁月色向陆良海峡疾驶。中途与从南海开来之宗志义率领的舰队会合，共有兵力1000余人，舰船500余艘。 企图解小西行长之围。
陈琳、李舜臣获悉日方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

即调整了部署，决心在陆梁以西海域伏击包围和歼灭日军舰队。11月19日丑时，日军舰队进入陆梁海明军伏击区，遭陈林率部迎头痛击，日军舰队只能是掉头南下，不想又遭到已在此等候他们多时的朝鲜李舜臣舰队的猛烈攻击，于是又慌忙向北回师，没跑多远又一头扎进了明军邓子龙所部伏击圈。此时中朝水师的800艘战船已经将日军的舰队团团围住，中朝水师与日军在陆梁海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战斗中年逾70的邓子龙仍然是意气风发，率3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战斗中为救援朝鲜友军，他率200勇士跳上朝鲜战舰救援，击毙日军无数。在激烈的混战中，明军的战舰却误将火器击中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邓子龙壮烈牺牲。危急时刻，朝鲜水师主将李舜臣领兵来援，率龟甲船冲入敌阵，也不幸中榴弹而亡。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并以明军获得完胜而告终。这次海战，日军战船几乎全部被击沉烧毁，日军死伤数以万计，给日军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一战对战后东北亚200年的和平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战后论功，陈林居首。朝鲜战事一结束，万历皇帝马上部署征讨亳州杨应龙，他一边命李化龙调兵遣将，一面急召陈林、刘岩等将领迅速回国听用。此时四川亳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已成燎原之势，攻占了湖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多处府县城池，致使驿道阻塞，西南危急。李化龙在调兵遣将时发现湖广兵将不济，为了加强湖广一路的实力，朝廷任命陈林为湖广偏桥总兵，率领30000大军迅速进驻偏桥。但朝廷又担心陈林不听调遣，于是在内阁大臣沈一贯的提议下，于万历28年初设置偏原巡抚，派江铎任偏原巡抚驻镇偏桥，以节制陈林。陈林大约在万历28年3月下旬率大军进驻偏桥。根据李化龙的八路进剿的部署，陈林到达偏桥后立即率主力由白泥沿龙溪、鳌溪、湄潭一线进攻。陈林采取中间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击败杨应龙之子杨朝栋所部，然后率部乘胜追击。5月15日，明军攻破青蛇屯，江内7排之敌被全部肃清。明军随即兵分6路，攻克大小3渡关，直抵杨应龙老巢海龙屯下。海龙屯地势奇险，只有一条小道相通。明军经过多日进攻，均未奏效。陈林经过多次的勘察地形，发现可以从后山搭建栈道至海龙屯。如果士兵用强弩射击，明军可用铁牌抵挡。万历28年6月6日，陈林领军士秘密编草绳，搭栈道，并准备竹梯、柴草为攻城之用。准备就绪后，陈林派一队人马在屯前放炮呐喊进行佯攻，另派一队从后山栈道偷袭。于当夜随着3声炮响，明军攻进海龙屯。
杨应龙见大势已去，自尽而亡，其余党皆缴械投降，亳州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平亳战役中，偏桥总兵陈琳和四川总兵刘岩都居功至伟，但刘岩想争头功，悄悄派人到总督李化龙和巡按御史崔景荣家行贿。陈琳知道后，怕自己的功劳被刘岩抢去，也马上派人跟着去行贿。结果两个人派去行贿的使者不仅被人家骂了回来，李化龙、崔景荣还向朝廷举报了他们两个的行贿行为。于是刘岩被革职免官，而陈琳呢，由于有兵部尚书田乐的力保，被免于处分。不久又被给事中洪瞻祖弹劾他营囚，这意思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但万历皇帝以他在历次战争的优异表现而对他不予追究。万历30年，朝廷将偏原巡抚和偏桥总兵一并裁撤，陈琳调任贵州总兵。万历34年4月，调任广东总兵。万历35年5月，陈琳卒于广东都督府任所，享年64岁。当年9月，被朝廷封赠太子太保。朝鲜人民为纪念陈琳抗倭援朝立下的卓越功勋，在陈琳消灭倭寇的黄巢里，也就是现今的德松时，建造了陈琳别庙，内设太保祖祠和太保祠。万历皇帝还亲赐祠联：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0: 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回声。还记得在2006年，在央视播出了一部名为《乔家大院》的电视剧，一经播出很快就火遍大江南北，还夺得了当年中国内地电视剧的收视冠军。这个故事讲述了山西传奇商人乔致庸为家族放弃科举，弃文从商，最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将乔家打造成富可敌国的家族的故事，非常励志。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会知道，这部电视剧是根据现实题材改编而来的。如今乔家大院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乃国家二级博物馆，山西省著名建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建筑背后的传奇故事。

时间回到乾隆年间，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弟分家之后，便买下了山西省祁县乔家铺村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也就是乔家大院最开始的样子。不过那个时候的规模还不算太大，共有里五外三院，乔全美一家便生活在这儿。1818年乔致庸出生，然而不幸的是，他出生没多久，父母便双双去世了，乔致庸便由兄长抚育。然而等到他少年时期，兄长乔致广生意失败，同时身患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一时之间，所有的股东商家都找上门来要钱，偌大的乔家眼看着就要垮掉。此时的乔致庸一心放在科举考试上，想要在官场上出人头地，眼看着乔家岌岌可危，乔致庸只能放弃心心念念的科举考试，从此弃文从商，肩负整个乔家的重担。然而幸运的是，乔致庸虽然对经商不感兴趣，但他却在这上面颇有天赋。在他的经营下，乔家不但起死回生，甚至生意越做越红火。等到清朝末年，乔家已经在全国各地都开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数量多达200家。根据资料记载，乔家最鼎盛的时候，流动资产能达到1000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地产、票号等业务。1000万两的流动资产是个什么概念呢？清朝晚期，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8000万两。说乔家富可敌国，绝对不算夸张。眼看着自己掌管下的乔家越来越富裕，乔致庸作为一家之主，当然想要光大门庭。于是乎，他一口气儿买下了乔家大院西侧的一大片土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同样是里五外三院，形成了两楼对峙。等到竣工，乔致庸把对面的地也买了，又建了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如此这般扩建后，便有了今天我们看见的占地4175平方米的乔家大院。不过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啊。要说没有什么土匪盗贼惦记乔家的财产，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问题来了，乔家还真就没被打劫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乔家大院拥有非常完美的防御设计。在建造大院的时候，乔家人就已经考虑过被劫的风险。他们设计的是完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结构，光是周围的墙体，那个高度就有10米，大约有3-4层楼高啊。墙体上面呢，还有垛口，可以向外射击。其次，他们拥有专门的护院队，队伍里的人个个都是功夫好手，而且每个人都配有当时最好的枪支，技术过硬，每天都在四处巡逻。如果是有危险，他们会在极短的时间里采取措施，去墙体的垛口处准备射击敌人。与此同时，大院里还常年储备大量的粮食和水，足够他们在里面生活一年。实在不行，就在大院子里头种菜，自给自足，根本不怕敌人采取围困法。不过以上三点都不是乔家不被打劫的最主要原因，一切还要从他们家族的六不准家规说起。这是当年乔家的创始人乔桂发留下来的家规，内容是：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抽鸦片，不准虐仆，不准酗酒。这六条家规自乔家创建起，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乔家人的骨子里。也正是因为大家严格遵守这些家规，才能让乔家躲过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除了遵守家规，严格约束自己之外，乔家人还经常乐善好施，开仓放粮，深受老百姓们的爱戴。如此得人心的家族，谁都不会故意去招惹，毕竟
那会引起社会公愤呢，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1: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3: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2: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0: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露。最美不过夕阳红，晚年生活健康是根基，快乐是底色。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呢，都在寻找适合咱们老年人的锻炼方式，不用剧烈运动就能够舒展筋骨，调养身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天津市老年人大学健身养生系健身气功协会的协会会长马宝新以及副会长张淑敏。两位老师呢，本身也是咱们老年大学的学员，从普通的练习爱好者一步步成长为了协会的骨干。今天呢，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健身气功这一项传统导引养生功法，聊一聊练功带给老年人身体心态上实实在在的改变。首先欢迎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健身气功协会会长马宝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老年大学健身气功协会的副会长张淑敏。
4: 首先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二位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健身气功的？因为都是学员嘛，谁先开始报的名呢？
5: 我说这个吧。因为工作学习几十年下来之后，造成身体亚健康。亚健康之后是怎么恢复呢？正因为我姐姐是中医，就是通过他介绍我，你学习这个健身气功八段锦吧。通过八段锦呢，可以调节身体。当时那事儿叫脾胃不和，也是。通过练八段锦之后呢，感觉身体有了改善。所以说越来越爱好这块了。到学校之后呢，学校进入这个健身气功协会，协会呢在2017年又委派我呢参加全国培训。我一看这里头学问很深，挺好，这是对中国有个悠久的历史，越学越爱学，越学越爱好这个健身气功。
4: 那这么说下来的话，您也得接触这个健身气功有十年左右时间。
5: 有十年左右了。
4: 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健身气功，往往不太明白它具体指的是哪一项运动，因为刚才您还提到这个八段锦，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5: 好。健身气功呢，也是近些年提到这个健身气功这个词儿。在很久以前呢，这中国叫什么呢？叫导引术。所谓导引术就是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健身气功呢，它的概念也就是这个通过自身的形体运动配合的肢体呼吸以及心理调节的传统的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这是概念。要字面来讲，健就是强壮。身自己躯干，气这个气即是一个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气包括呼吸之气、迷骨之气，还有先天的父母给的一个元气，通过这个调节心理调节以及气构成气，最后那个功，健身气功的功，功呢可以分开讲，功人一个功人的功，一个力字，就是把你的动作给你规范化了。你说我工作学习这么多年不会走路吗？但是有些东西你走八字走错了，通过练健身气功八段锦呢，把你的动作更加规范，达到提高免疫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就是健身气功。
4: 这个听起来格外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
5: 是。
4: 而且随着现在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认知程度的提升，我觉得现在很多中青年也开始接触到八段锦了。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话，这个对于运动场景的要求，它不像游泳啊这个球类运动那么严格的一些个要求，在一些比较小的空间也可以做得开这样的运动哈。
5: 对，
4: 所以就特别的好。那张会长您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咱们这个健身气功的？
6: 我 也是退休以后，
4: 嗯，
6: 也是身体不是也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吧？
4: 长期是以前是也是做这个
6: 办公室
4: 工
6: 作
4: 啊，长期伏案啊。
6: 以前的同事的介绍，
4: 嗯，
6: 哎，说这老年大学招生了，就赶紧来报名。
4: 嗯、
6: 当时真是老年大学这个一座难求啊，
4: 很火爆啊，
6: 很火爆。对，然后我也是想报。

0: 健身气功，没抢上。结果我一看还有太极拳，就先报一个太极拳吧，学学。后来呢，哎，等到一进校，还有补报名，就把健身气功也报了，就等于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一起学。
1: 那这样算下来，您也得接触有
0: 七八年吧？
1: 七八年的时间了，
0: 我比马会长要晚一些。
1: 太好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健身气功的一些个概念，然后提到了八段锦，提到了您也报过这个太极拳哈。那么大家能不能结合自己练习的体会，说一说这两项运动它的这个动作啊，包括练习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提到这儿，大家还是就很懵的状态，没有学的人，他觉得八段锦是八段锦，啊，这个气功可能以前也听过这个词儿，和健身气功呢比较模糊。那么太极拳又和他们有那什么样的区别？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2: 我跟你说，
1: 好，
2: 这个健身气功与太极拳的区别，太极呢属于是防攻的属性，有点攻击性，它盛行于明末清初。八段锦呢，健身气功八段锦呢，它的历史悠久，相传八段锦呢，在南宋时期，岳飞呢操练兵马的时候呢，也是用健身气功八段锦。有文字记载，截止到目前，八段锦的打法有64种。
1: 64种打法，
2: 对，有64种打法。
1: 那么这64种打法当中，还要细分成每一种的套路，具体的套路是吗？
2: 有
1: 哦，
2: 因为现在啊，这个经过国家体育总局经过这个考究之后呢，委托呢，哪是北京体院，把以前的八段锦的方法简化之后，适合于广大老百姓锻炼，并且推广。每套功法的出台也是经过很复杂的。比方讲，到公园也好，到找30多人，找这帮人之后，经过你们先查体，查体之后把你的数据放边上，回来之后教你们八段锦，八段锦练到3个月之后，你再查体去，看看身体有什么变化，如果成型了之后就推广，不成型哪些地方存在的问题再调整。一套功法的出台是很不简单。
1: 所以前期也会做一些大量的这个调研工作，然后也让大家实地的去练习，通过长期的练习，一定人群的练习，然后哎看他们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在历史上的没有叫八段锦这一讲，它叫八卦锦。
1: 哦，
2: 为什么叫八卦呢？前后左右上下左右，是吧？形成八卦，它这个叫立体八卦，它的动作也是分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左右上右下。就像立体八卦，也叫八卦锦。要是有人提过八段锦，我什么时候练好呢？子后午前坐，造化和乾坤，循环次第转的八卦式良音。
1: 这怎么理解？
2: 明朝时候的高廉提出来的，就是你在练的时候，在子时以后，子时就是夜间11点到凌晨的1点，这叫子时。从子时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练。午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叫子后午前坐，造化和乾坤，这个时间练最好，因为你在阳气逐渐的升的时候收益最好。
1: 原来它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
2: 对，另外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太极和八段锦的这个区别。太极的特点是松静柔。八段锦健身气功系列这块吧，首先第一个是安全性强，有块卧牛之地，您看这个南方的水牛嘛，一块卧牛之地，你就可以练，不用器械，老少皆宜，都可以练，它呢属于纯养生的东西，但是其中呢有3种人不能练，
1: 哪三种呢？
2: 第一个，吐痰挂唇，他气力不足，他吐痰挂唇。第一个，第二个，迈走3步退2步，走路不稳不能练。第三个，脑子有问题的不能练。容易怕他走火啊，是不是会出现其他问题啊？所以说有这3种人不能练。
1: 其实那您从这个学员到现在作为咱们这个协会的会长啊，这个中间我相信从学习到研究，它是有不断的进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您除了最早是咱们老年大学的老师带着您来做这样的练习，
2: 是的。
1: 那您自己是怎么沉醉其中的？我相信退休之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
2: 是。
1: 怎么就能把这个，哎，现在就成了这个一专多

0: 三焦通，人就不至于上病；三
1: 哦，
0: 焦不通，就容易上病。
1: 所以在他的这个，我们简单理解为他的这个健身口令当中，也会涵盖着他梳理的这个
0: 对，
1: 部位。
0: 八段锦的好就这儿了。他每个口令词当中，他都说到了每个锻炼的部位。
1: 这很有意思啊，您
0: 是
1: 能
0: 啊，
1: 再多给我们分享几个吗？
0: 再说几个啊。这个跟你讲哈，八段锦这个双手和李三焦，上焦为物，中焦为偶，下焦为堵。上焦为物，就像云雾一样。其实哪儿呢？上焦为心和肺，中焦为脾胃，下焦为肾，排泄系统。啊，这个现代人呢，活得粗糙，不像历史过去人，因为他把这几个字啊都给你分开了。上焦为气，这个气字怎么写呀？就是那个无产阶级的无，上一点，底下四点，这个为这个气。中焦为那个气怎么写？一个气字的一个米字，叫米谷之气。下边这个气呢，就是一个气体的气了。现在经过文字简化呢，都写在一个气
1: 所以说，其实它的读音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在咱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它使用的是不同的字。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练好了八段锦呢，对健身养生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全民推广这块，是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这个刚才马会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张会长您呢，您也是从这个学习者到研究者啊，能不能您也给我们举一个您感受比较深的八段锦里面的某一个动作来举例，说说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看这个古人把这一类锻炼叫做导引术，您刚才也提到了，讲究这个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所以它里面有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古人的哲学思想在里面。您觉得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作，哪个体会更深一些？
2: 八段锦练习中最难的一个动作吧，就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在练习当中呢，就是他要通过顶髋的这个动作来，就是尾闾
1: 要环
2: 旋，
1: 绕啊，
2: 对，要
1: 环
2: 环
1: 绕，
2: 绕。很多人就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是刚一开始练的时候，他这个动作是要马步。
1: 扎
2: 所
1: 马
2: 以
1: 步，
2: 扎马步，扎马步呢，就要求大腿肌肉、股四头肌要有
1: 得
2: 力
1: 有
2: 量。
1: 力量，
2: 对，所以好多老年人他这方面没有力量，
1: 没
2: 你让他
1: 错，
2: 扎这些马步，他又做不到，
1: 没
2: 所以
1: 错，
2: 就要调整难度吧，就把它做成一个高式的。先练了怎么去摆这个尾闾，前后左右摆，摆完了呢，再配合头的和上身的运动来协调来完成，就达到调节那个心火下降。肾水上升，心肾相交吧。
1: 这个动作听起来还真的是挺难的哈。那么您刚学这个八段锦的时候，我相信您刚才选的这个最难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是不是您在初学的时候认为比较难
2: 啊，
1: 的？
2: 是的，是的。
1: 自己当时练习的时候是怎么来一点一点克服的？
2: 先做高式，高式做好
1: 就
2: 了，
1: 等于
2: 再
1: 不
2: 做
1: 扎
2: 提
1: 这个
2: 示。
1: 马步，
2: 先
1: 对
2: 不
1: 吗？
2: 扎马步，因为你这个尾闾还不会转动呢，你又强扎马步，你大腿肌肉力量又达不到，做没有一会儿就累了。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调整难度，然后一点点的功夫到了，咱再按标准动作来做。
1: 哦，原来如此。大家最常规做的这一套做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要圆弓法叫圆弓法，圆弓法叫12分钟，
1: 12分钟，
0: 十二分钟
1: 哦，12分钟其实还好，
0: 很好，
1: 比
0: 可以
1: 较
0: 接
1: 快
0: 受
1: 的，
0: 得了。
1: 对，
0: 平时呢，比如说我们有赛事的赛事活动的，不带口令了，只6分钟。
1: 6分钟，那不更快了吗？
0: 对，动作是一样的，只是上下的动作的各减。比如讲
2: 减少
0: 圆
2: 了
0: 弓
2: 次数，
0: 法呢，是上下呢是6套，做6次。左右呢各3次，这个呢分了之后呢是上下各3次，左右各1次，到6分钟。
1: 它就等于同样的动作，我们要少做几遍
0: 对，对
2: 因
0: 对。
2: 为比赛嘛，它还是有时间要求的。咱按规定就缩减了动作不变，还是这几个动作，只是把每次每一招每一式的次数减少了。
1: 太好了。那咱们这个健身气功协会2013年成立啊，最开始协会有多少人？平常咱们在哪儿集中练习？然后咱们的队伍规模这些年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龄结构啊、人员数量啊，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有，从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建立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以来。

0: 哈，各地区、各省市呢，建立了健身气功协会。天津市呢，走的也是比较早，因为走是以哪儿呢？天津市中医药大学为依托，天津市老年大学呢，13年就建立了健身气功协会。当时建出协会的时候，有20多人，有20多人之后，当时很多人呢，退休之后，他想学。学什么呢？学太极，因为太极套路呢，有些相对于健身气功来讲呢，比较复杂。
1: 比较多吧，
0: 他就没有坚持下来。完了之后一通过八段锦呢，也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啊。经过中国的国家呢，每次呢也每年有个赛事，全国的赛事啊，比如说天津市从全国吧，从2017年呢，把健身气功呢也融入了全运会当中。第一届呢，就是参加这个第一届呢是在天津市召开的，2017年把这个健身气功呢融入全运会当中。咱每年呢，咱有天津市呢，每4年又召开一次。健身气功这个就全运
1: 全运
0: 会
1: 会，
0: 也是全运会包含着健身气功活动，这个学校学员们呢也总是筹备着，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吧，在健身养生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与心情的愉悦，啊，参加了赛事，多少吧有露面的机会啊，有个赛事机会啊，每一次运动之后呢，比赛之后呢，很多的学员呢，这个各方面都身心健康得到了提高。他这个周围环境呢，又见识了外面的世界，不单单在学校了，除在赛场，在赛场又露面，又工作时候没有实现的东西，这个参加这个退休了，有个好的生活环境了，又得到了心情愉悦的提高。所以说这块也办也好，现在目前呢，增加接近有50人了，协会里头，
1: 协会得有50人
0: 对，
1: 了
0: 有五十
1: 啊，
0: 人了，
1: 咱们年龄层的跨度大吗？
0: 不大。跨
1: 大
0: 度
1: 概
0: 不
1: 是
0: 大，
1: 什么样的一个年
0: 咱
1: 龄？
0: 首先咱学校里头，50以后呢允许入学，80以后呢就不能入学了。健身气功比赛呢是65岁以下容易可以参加，如
1: 六
0: 果
1: 十五
0: 这是
1: 岁以
0: 老年
1: 下
0: 人
1: 可
0: 呢，
1: 以。
0: 有国家有时从举办最近这2年一看，人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了也是，它延长了一个年龄段之后，男士呢可以达到75。65到75，女同志呢可以到嘛的，55到70，这是这个全国这个老年，有老年，它专门叫老
1: 老年
0: 年
1: 协会，
0: 协会，老年界比赛
1: 太
0: 这个活
1: 好
0: 动，
1: 了。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医疗水平的提高，然后大家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健康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均寿命也在上升。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运动的，有各种各样这个艺术方面的爱好的老年朋友，他的实际年龄和他的外在体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完全差别很大的。
0: 对，您说
1: 一
0: 的
1: 说
0: 太
1: 年
0: 好
1: 龄，一看哦，那么大岁数了，可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精神。那你再问他，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爱好，运动
0: 对，
1: 方面的也好，或者说，喜欢唱歌啊，有器乐呀、舞蹈啊这方面的爱好也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走出去，去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去强身健体哈。那您跟着这个队伍参加过像体彩杯，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个全运会，然后全国老年人健身气功大赛啊，二位印象最深的哪一场比赛，还现在想起来都感觉很深刻啊？现场有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或者说某一位老年朋友他身上发生的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好，那张会长，您跟我们分享。
2: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2022年第15届全运会的
0: 天
2: 比
0: 津
2: 赛，
0: 市第15届全运会，
2: 当时呢
0: 新老队员衔接
2: 接
0: 不
1: 不
0: 上，
1: 上哦，
2: 而且是线下
0: 有
2: 课
0: 超
2: 停
0: 龄
2: 了，
0: 的年轻人上不来，
2: 比赛呢，我们在找人员的上面就
1: 费尽心
2: 拼
1: 思
2: 尽，
1: 了
2: 对，有的不在天津市，也有的一些队员超龄，非常着急哈，就
1: 咱们
2: 想
1: 是要
2: 尽
1: 提
2: 各
1: 供
2: 种
1: 多少
2: 办
1: 名
2: 法，
1: 的这个队员啊？
0: 至少六名，
2: 至
0: 六
1: 少六
0: 名，
1: 名
0: 并
1: 哦，
0: 且其中含有一个
2: 有
0: 男士，
1: 对
0: 这个队每个队里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水平还得展现我们的这个
2: 对，
0: 是的，
1: 团队的水平、精神风貌啊。
2: 找人、找场地，这些个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解决，所以呢，我们就是 想尽各种办法吧，在我们不有校外基地嘛，从校外基地里头找人，最后也是在校领导还有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吧。感人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有一位队员，当时呢他手臂摔伤了，里面还打着钢板呢。当他知道找人非常困难，人缺少的时候，就带病坚持。
1: 哎呦。
2: 他自己也不声张，疼他也不说，他也不让我们去告诉领导嘛的，真的非常感动。这事儿也是事后领导才听说的，知道的。
1: 因为他自己
2: 但是，
1: 没有说嘛。
2: 对，他不让说，真的，他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学校啊，为了这个参加比赛啊，但是真的这种精神吧，非常令我们感动。
1: 让您特别感动。
2: 对，
1: 当时他多大岁数了？
2: 60多岁。差不多吧，
1: 六十多岁啊，
2: 差
1: 也
2: 不
1: 是
2: 多
1: 我们的
2: 六
1: 这
2: 十
1: 个退
2: 出
1: 休
2: 头
1: 之
2: 吧，
1: 后的
2: 六
1: 一
2: 十多，
1: 个蓝联朋友啊。
2: 对，
1: 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集体荣誉啊，然后忍着自己的这个伤痛来参与啊。那这些年，我相信现在我们协会是有5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项运动当中来。有没有二位看到过之前，比方说这个人不太善言谈，或者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是带着这种困惑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练习当中，那练了之后会有一些改观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0: 有，再那给补充一下，我就感人的地方啊，学员的话，当时张会长还没入会了，我们到安徽池州2018年参加全国比赛，首届老年人交流大赛，有一位学员，我就不提名了啊，准备买好票，准备我们就出发了，头天晚上他的嫂子死了，家里有
1: 家
0: 丧
1: 里
0: 事
1: 面
0: 了，
1: 有这个变故，
0: 我们的队员没有备用，当时没有替补队员。他练完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做，不敢说别
1: 这
0: 的。
1: 边都
0: 领
1: 是
0: 导也
1: 两
0: 说
1: 难
0: 啊，领导也说不行，
1: 了，
0: 咱去就不行，
1: 换
0: 可以
1: 人，
0: 不去吧，换人吧。换人之后，他整个之后安排好了之后，他毅然跟我们一块出发了，出发去了。出发去之后到赛场，比赛，比完赛之后连饭他都不吃，就回房间里就休息。休息之后，最后我们给打了一饭，大伙都进去都慰问他。哎呀，特别感动，当时那个事儿对我的心情也特别触动。
1: 就
0: 什么
1: 是为
0: 执
1: 了我
0: 着，
1: 们
0: 为
1: 集
0: 了，
1: 体的这种荣
0: 对，
1: 誉
0: 为了集体的荣誉，之后
1: 暂
0: 完事
1: 时
0: 家里
1: 把
0: 头
1: 家里面的事
0: 丧
1: 情
0: 事儿的
1: 放
0: 撂下
1: 下，
0: 之后，依然跟我们去安徽池州就比赛去。这个事我就记忆犹新，非常感动他
1: 哎呀，
0: 这些
1: 真的
0: 事儿。
1: 是哈，大家可能没有参与到我们集体的比赛当中，无法去体会我们的为了集体荣誉感而共同努力的这种精神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用一些简单的语言让我们感受感受？一般比赛的时候都会比些什么？一般全国都会提供多少支队伍来参与这样的比赛？
0: 他一般的比赛就是健身气功功法。我跟您讲这个吧，健身气功目前国家推广的功法一共有11种，推广健身气功功法。老功法呢有叫1568、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1: 嚯！
0: 新功法有健身气功大五、导演养生功12法、马王堆导演术、12段锦和太极养生杖。目前又加了新2套，一个是明目功，还有一个是校园五禽戏。
2: 校园五禽戏，
1: 明目功是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对眼睛好的这种
0: 是的，就是坐那打，整个是
1: 眼
0: 明
1: 保
0: 目。
1: 健操嘛，我们
0: 是
1: 理
0: 的
1: 解成，
0: 啊，其中的我们在教学当中呢，还跟着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在哪儿，在网络通过网络学习，也是跟着哪儿的北京体育大学有个抗氧学院。又学习到了很多的抗氧功法，比如说健身气功、降压方，健身气功这个三消九制功，三消九制就是降糖的，降血糖、血糖高，降
1: 得
0: 糖
1: 通过
0: 功、
1: 运动
0: 降
1: 代
0: 糖
1: 谢，
0: 功、降血压功，还有一些桩法，根据五脏编排的一心桩、健肺桩，有些很多的抗氧功法也是，
1: 这个真的是很适合老年朋友，
0: 是
1: 而
0: 最
1: 且
0: 适合
1: 它
0: 中
1: 做
0: 老
1: 起
0: 年
1: 来
0: 人，
1: 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运
0: 是
1: 动
0: 的，
1: 哈。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禽戏，听起来就，我觉得它除了健身养生之外，它还有一定的观赏性啊，
0: 对，
1: 这个套路。
0: 五禽戏哈是汉朝时期，华佗创编的，华佗创编之后谁受益了呢？司马懿受益了，华佗的大徒弟叫五普啊，通过五普传下来的， 司马懿因为曹操不把他不是杀了吗？杀之后呢，他通过把功法传授给他大徒弟吴普，吴普呢又传授给司马懿，司马懿就想，我就练武琴。

0: 你诸葛亮有本事，我挠你；
1: 哈
0: 你孙权有本事，我也挠你。是啊，
1: 哈哈哈哈哈！
0: 最后不三国归晋吗？
1: 嗯，
0: 是不是？
1: 他成最大赢家了。
0: 对呀，啊，就是所以说，你要健身，
1: 嗯，
0: 啊，也叫养生。
1: 这个东西他还得活久赢
0: 是啊，就是这样。
1: 啊。哎，还真是，我们讲到这么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哈。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大部分为什么来练这个八段锦，就包括练这个养生气功，大家的出发点一定还是，调养身心。健康啊，这才是第一位的。
0: 对，
1: 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这些队友、老伙伴儿啊，然后还能去参加比赛，拿到这个荣誉，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又是我们的一种额外的收获了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学校的一些个训练哈，我了解到咱们有推出这个章鱼式教学模式，就是在全市设30多个校外教学基地。那么咱们这些基地一般都设立在什么？什么地方？平常怎么安排上课？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当中，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也想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哈。这个"
0: 好，
1: 章鱼式"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0: 是，
1: 啊。
0: 这是我们老校长，这个王洪江，他提出来的章鱼式，因为学校有限，目前呢，这个退休人员呢比较多，教师啊、教职员工啊，他是有限的，怎么办？通过社区以及各区县办，就章鱼式教学。章鱼式教学，所谓章鱼式教学呢，不是说这儿的老师直接就上那去，他有个班叫巡视员。那比如健身养生系，我们健身养生系就提出来有30多家，叫巡，当时我是巡视员，你哪个地方需要，比如说需要太极的老师来指导，我们张会长就可以去太极指导；要健身气功需要老师指导的，学校呢就可以委派我，就可以给指导一下。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下去之后呢，也是边教边学，发现人才。刚才张会长也提到了，学校参加参赛的队员，如果人员够不上了，甚至有些功法不怎么太强，我就可以从基地里头选拔人才参加我们，
1: 在我们的
0: 在
1: 社
0: 学
1: 区
0: 校里，
1: 当中
0: 对，在学
1: 啊，
0: 校
1: 我们
0: 一
1: 的
0: 块
1: 后
0: 儿
1: 备
0: 参
1: 力
0: 加比赛。
1: 量哦，真好
0: 是这样
1: 啊。那我们这个校外教学基地开到社区，所以很多家附近的这个老年朋友，他们上课、他们学习，这个就会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哈。
0: 的。
1: 那二位之前遇到过哪些，就是说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健身气功的学员，他们学起来好上手吗？有没有特别难以上手的这样的例子？
0: 也有，
1: 也有
0: 也
1: 吗？
0: 有这块，这个健身气功哈，首先呢，跟大家这么讲，什么叫健康？健康呢，通过中医的角度分析，第一个，能睡觉，睡眠好；第二个，吃饭能吃；第三，二便通畅；关键第四个了，第四个能参加社会活动。哎，这
1: 这
0: 是。
1: 四个都很关键
0: 是啊，
1: 啊！
0: 这四个都能行，都能参加社会活动，那些三个都没问题的，证明嘛的。即便是哪不舒服，没有大病，这就叫健康。所以说，通过我们从理论以这个教学方面，这个技术方面吧，就讲，大伙呢就一些认真学这一块的。您比方讲，我常跟他们讲课的时候也这么讲，叫这个叫学术与道的问题。比如咱画一个坐标，横坐标为术，纵坐标为道，道就是理论。学术不学道，道止于术；学道不学术，术尚可求。我们讲之后就嘛呢，当讲这功法的时候，道理也给他讲到，每个功理呀、叫功理，功法的原理讲到之后，这嘛呢，它叫斜线上升。
1: 相辅相成，
0: 哎，有很多人，因为你在教的学员当中呢，他这个参差不齐，他有的想学的东西，我为嘛要这样做？我为嘛要那样做？我给他上给他讲，这个你锻炼是哪个穴位，是哪条经络，是吧？对哪有好处？刚才我们张会长也提了，摇头摆尾去心火，为什么要摇头摆尾？对老年人的便秘有好处，叫嘛呢？肾水上升，心
1: 心火
0: 火
1: 下
0: 下
1: 降，
0: 引。啊，就融合起来了。要不然火是总在上边的，肾水是凉的。火越走越高，肾水越走越沉，中间谁管？你就造成了脾胃。

0: 不合。
1: 嗯。
0: 你把渗水上演上来之后，火在下沉下去之后，渗水在上边，火在下边，越温越热乎，你身体多入座。
1: 嗯，
0: 所以是不是啊？所以说摇头摆尾，摇头摆尾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克服哪一块呢？血压高的，尽量的不要沉太低，平
1: 哦，
0: 移转
1: 嗯
0: 过来，摇头
1: 嗯，
0: 摆尾，把尾得摆出去。刚会长，我们张会长也提到了，不好做的哪儿了呢？头尾不协调，
1: 对，这个
0: 啊，
1: 动作其实听起来挺难
0: 对，
1: 的，
0: 实际它是
1: 哦，
0: 同时运转。
1: 没错儿，
0: 跟您打个比方讲，
1: 嗯
0: 咱这个水杯里头，
1: 嗯。
0: 热水和凉水对。您先倒凉水是倒热水，
1: 这个得看下面先倒了什么，
0: 先倒热水，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先倒热水？热
1: 热
0: 水
1: 水
0: 的它
1: 上
0: 比
1: 升，
0: 重，哎，它上升，
1: 嗯，
0: 凉水呢是下沉。
1: 下沉，
0: 对，你
1: 嗯，
0: 在择水的时候呢，底下搁完热水，上面再凉水一沉呢，它自己中庭就融合了。
1: 嗯，
0: 你要是先倒凉水后倒热水，它有这么一个间断性的，
1: 热水
0: 热
1: 还
0: 水是
1: 浮
0: 在
1: 在
0: 上
1: 上面
0: 边，
1: 呢，
0: 凉水是在下边，
1: 嗯，嗯。
0: 是不是啊？你倒入热水之后，先倒热水，再倒凉水，它相一融合，那水不就平均了吗？
1: 嗯，所
0: 是
1: 以
0: 吧？
1: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
0: 生活
1: 哎，
0: 都有关
1: 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关系的。那
0: 系。是。
1: 您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健身养生气功之的同时，其实不仅是教大家这个功法，还会去讲一些咱们的中医的理论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古人的一些个哲学思想啊、
0: 是。
1: 穴位啊、经络啊，这
0: 是的。
1: 些都会有涉猎到啊。那老年朋友接触起这些东西来困难吗？您感觉？
0: 切合实际啊，他
1: 嗯，
0: 喜欢听啊，
1: 嗯。
0: 啊，他推来了之后的话，他哪不舒服？你比方讲，第二个狮子，左右开弓四射雕，搭腕儿，
1: 嗯，
0: 搭腕儿搭的是
1: 就
0: 哪里？
1: 双手搭腕儿，
0: 对，
1: 对
0: 是搭腕儿。
1: 吗？
0: 他有的还现在是搭背手背了，我说不能搭手背，叫搭腕儿。
1: 嗯，
0: 为什么要搭腕儿？
1: 嗯，
0: 腕儿这儿有个列缺穴，
1: 嗯，
0: 列缺，搭的是列缺，
1: 嗯，
0: 列缺起什么作用？面口合谷收。面口，牙疼找合谷，搭腕儿，头颈头疼和你要比如睡落枕了，找列缺。
1: 嗯，嗯嗯嗯，嗯。
0: 我有时睡落枕了，你就捏这列缺穴。
1: 就是在手腕的这个侧面这个
0: 对，这
1: 地
0: 侧
1: 方
0: 面有个列缺
1: 哦，
0: 穴。我在解放路光大银行支
1: 嗯，
0: 分支行那儿讲
1: 嗯，嗯嗯，
0: 课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学员就提到了，哎，马老师，我这个昨天睡落枕了，我是吗？我说你过来，我告诉你自己弄啊。找这个位置，找列缺，自己掐。哎呦，酸疼，我酸疼就对了。人家说酸那个不疼的话，人就没问题。你就捻两个手，两面都捻，捻完之后，哎，放松了，挺神奇啊！我第三天就好好练
1: 哎，
0: 吧，啊，
1: 所以
0: 这
1: 这个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他们学起来就会有
0: 学的
1: 兴
0: 就带劲
1: 趣
0: 儿了，对，
1: 啊，
0: 学带劲儿了，
1: 嗯，
0: 并且呢还跟着讲这个，尤其健身气功呢，它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三条。
1: 嗯，
0: 调
1: 三
0: 身、
1: 是
0: 调息、
1: 调息，
0: 调心，
1: 嗯，
0: 啊，身是调节自己的形体，调息呢，字面意思是休息的息那个字，
1: 嗯，
0: 这一个字代表一呼一
1: 呼
0: 吸，
1: 吸，嗯，
0: 调心呢是调节自己的意念，
1: 嗯。
0: 你比方讲，双手托天理三焦，你得想到了，你得想，你别完事这像双手托天理三焦，你这儿坐着动作你想着别处那就不行，
1: 啊，同时意识也得跟着这个
0: 意
1: 啊，
0: 念必须得到。
1: 嗯
0: 你随
1: 嗯，
0: 着意念就到，我就从那里把理三焦，
1: 哦，嗯
0: 失敬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1: 嗯
0: 来源于平常的咱的生活，
1: 嗯嗯，
0: 你们咱工作时间做长了之后，哎呀，我伸伸懒腰，
1: 哎，
0: 他通过伸长伸天理三焦，把你的这个动作给你规范了，
1: 嗯
0: 一规范之后提起来，吸气上是悬吸，不
1: 嗯
0: 呼不吸，
1: 嗯。嗯嗯
0: 落的时候呢，呼气。血液整个也回归于心脏，心
1: 嗯，
0: 脏在输布于全身，全身哪点地方血脂降了，就是小尖尖的，唰，血液给你冲开了，
1: 嗯，它其实就是一
0: 起到这
1: 个
0: 作用。
1: 运化
0: 是的，
1: 啊，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非常机械刻板的去听那个音儿，然后跟他看这个动作走，
0: 不能，
1: 而是我们的意念也需要
0: 对呀，
1: 去
0: 啊，
1: 入心入脑哈。所
0: 对。
1: 以练的时候还真的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从网上看一个视频那么简单。不是简简
0: 不
1: 单
0: 是，
1: 单的跟着那个动作练就完了
0: 你知
1: 哈，
0: 其一，不知其二。
1: 哎，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我相信也是想学这个八段锦，大家应该都听过八段锦，而且这些年也是比较热门的一项，哎，对大家很友好，不是特别剧烈的 的运动，但是呢，他们就是像跟着视频练习，可能这个呼吸啊、动作啊，总是对不上。所以您在教这个新人学员的时候，会不会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呢？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也分享分享？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上手？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搭腕儿，你搭的这个位置
0: 对，
1: 要准确。但是也许有的人碍于这个，可能也没有报上我们的这个课程，然后比较繁忙。如果就是想自己在家学习的话，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0: 自己在家里练习啊，首先这个八段锦的第一个是安全性强，练八段锦之前呢，首先最好的是你先站桩，
1: 站桩，
0: 对，八段锦站桩，因为这个八段锦呢叫桩起桩落。叫嘛的？叫抱球桩。从这个桩起势起来之后，落的时候你又回到桩，啊，
1: 这个站桩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双脚站地下，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0: 就双
1: 吧？
0: 脚站地。您这样讲，你看啊，尤其咱跳水队员，每次跳水之前的话，那个镜头就给他照他的脚，
1: 对对，它必须得稳，
0: 必须得稳。
1: 就像那个树根一样扎下去，
0: 站，为什么叫站桩？就扎树桩一样，你就扎住了根。
2: 脚趾抓地，
0: 对，中国功夫叫什么呢？摆动不如一站，你就是一站桩，一站桩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你像看大树一样，跟电线杆子不一样，电线杆就是死不动。您看大树，大树外表看不动，但是它内心的这个血液水分的话，它也是不断的上上输送，不断的输送上去，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像大树一样，
1: 脚下
0: 静下
1: 生
0: 来，
1: 根的，
0: 脚下生根。就通过站桩，你在站桩的时候，你五脏六腑也不断的运动。在站桩的过程当中，眼睛要微闭。为什么要微闭？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你如果是全闭，你的魂魄哈，不断的想想这事想那事，全闭眼为阴，全睁眼为阳。你要比如说我在外面站一样，唰哪点动静飞个鸟吧，哟不飞，你的神。跟你身不在一起，
1: 用大白话说就是咱那个注意力分散了，
0: 对，注意力分散了。你身与形合一嘛，身形合一。完了之后，你微闭双眼，微闭双眼，眼前有东西晃动，但看不清。这为太极，无极为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生四象生八卦，它就形成了。比如你中国的这个，它
1: 传统的哲
0: 传统
1: 学
0: 的
1: 思
0: 东
1: 想，
0: 西，对传统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你看我们见过，为什么就三的倍数，啊，练左右各三下或者各六下，三六九，在功法当中很多都存在这些东西啊，打三遍，打六遍，打九遍，为什么为三？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形
1: 这
0: 成
1: 也
0: 了，
1: 是我们
0: 就
1: 的
0: 可
1: 这
0: 以做
1: 个
0: 到
1: 哲学
0: 做到。
1: 思想吧，所
0: 对，
1: 以在我们的在做一些八段锦的这个运动当
0: 都
1: 中
0: 不想
1: 打
0: 违
1: 的这
0: 背，
1: 个变数哈，
0: 对对，
1: 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刚才关于这个站桩，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在一些站的方法上，具体方法上是与肩同宽吗？因为刚才咱们的张老师还说了，脚下要发力，
2: 脚趾抓地，
1: 脚趾抓地，它一个具体的要领是什么？需要与肩同宽吗？
0: 需要与肩同宽。为什么要需要与肩同宽？足底有涌泉穴，肩上有肩颈。你从颈看泉水貌，它通顺的，那个颈要是弯的，你看不见水呀，是吧？所以说，你通过与肩同宽，说的是内经，与肩同宽，它血液周流可以通畅。你站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通畅吗？
2: 肩颈对涌泉，
0: 对，肩颈对涌泉。
1: 哎呦，太好了，那张会长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大家如果在家练习的话，您感悟出来的这些一个小方法，还有注意事项？
2: 这个八段锦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健身运动，在家里的呢，就找一块就是避风的地方，
1: 避风
2: 啊，对对，然后去来练
1: 因
2: 习。
1: 为很多人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喜欢对着窗户练的，他觉得这样的空气更流通嘛，更新鲜嘛。
2: 你不要风直吹啊，可以通风
1: 所以，
2: 开窗，但你不要风直接吹到你身上。
1: 我们这个练习过程当中还得讲出这个哈，哎，这个提示很关键。
2: 然后首先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神 教练，就要求你目光内敛，神不外驰。所以就要求你先把站的时候要立身

0: 中正嘛，
1: 嗯，
0: 就是你要摆立身中正，这就是一个形嘛，身调
1: 嗯，
0: 身嘛，天
1: 嗯。
0: 天身，然后你再调摆那个神，再调回来，然后你就属于先进到一个练功的状态，再
1: 嗯，
0: 继续练，
1: 嗯，不能说特别浮躁，因为有的人可能他觉得这个动作我记熟了，这边放着电视剧呢，
0: 啊，对
1: 然后我
0: 对
1: 这边练着整
0: 对对
1: 个的一
0: 对对，
1: 个
0: 那你就神
1: 啊
0: 不自在了，就是说
1: 啊，嗯，
0: 要求就是神不外驰，
1: 哎，
0: 对，
1: 这
0: 你
1: 个
0: 再
1: 和
0: 配
1: 我
0: 合
1: 们
0: 意念，
1: 日常练的其他的在家里面的这些还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他是喜欢边练边去看一些东西、听一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八段锦和转个呼啦圈啊、举个小哑铃啊，这个
0: 不
1: 还
0: 一
1: 真是不
0: 样，
1: 太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它讲究的就是
1: 嗯，
0: 三调合一嘛，调形、调息、调，再有就调心，心就是心神嘛。对，
1: 太好了，提示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很多学员我相信刚来上课的时候都是大家会反馈一个什么，自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因为二位刚才也是说过，刚刚尤其刚刚退休，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转入到这个比较轻松的老年生活当中了啊。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肩颈发僵啊，容易累，就站桩，我觉得。现在练的时间长了，二位觉得可能对于您来说的是吧，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但于对于很多人，你让他站着不动，反倒不如让他走起来，啊，他更轻松。所以他那个站着，他容易浑身累。那么坚持练功一段时间后，您觉得，您听到的或者您看到的是学员身上有哪些啊变化？能不能举例来说一说？
2: 您比方讲哈，
1: 嗯。
2: 他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哈，他眼睛有点儿，尤其浑浊一样哈。
1: 哎。
2: 通过练一段下来之后，他眼睛就亮了，
1: 哦，
2: 步伐走的也轻盈了，
1: 轻快了，
2: 对，也轻盈了，
1: 嗯，
2: 啊，说这个不是立竿见影，我今天
1: 嗯，
2: 练完之后马上就
1: 明
2: 见
1: 天
2: 成
1: 就
2: 效
1: 能
2: 了，
1: 这样
2: 哎，
1: 了，
2: 不，那是
1: 肯
2: 不
1: 定不
2: 会
1: 是
2: 的。
1: 这样啊，
2: 首先第一个要坚持，
1: 嗯，
2: 刚才这张会长也提到这儿，练功的时候必须要中正。
1: 嗯，嗯。
2: 身体要中正，叫身不正则气不顺，气不顺则意不宁，意不宁则心神乱，啊，所以说必须你要是练中正这一块，啊，通过练功受益的人也是很多啊，这块，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眼神方面啊，这个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看一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他的这个眼神。有的人一疲劳了或者没睡好，你会感觉到，哎，整个很呆滞无
2: 是
1: 神
2: 的，
1: 的啊。但是通过练习我们的这个养生气功之后，哎，凝神聚气了，然后眼神也明亮了，这是一个精气神的提升哈。健身气功讲究这个形气神合一。那么咱们老年朋友练习动作做不到完全标准的情况下，我们要抓好哪些重点？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嗯，哪位来分享分享？张会长，您觉得您最初学习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摆尾的这个动作不太好练。那您作为还记得当初那个初学的状态下的时候，老师跟您讲的重点是什么吗？
2: 收心，着
1: 收
2: 重是
1: 心，
2: 收心，把心收着。对，这
1: 是。
2: 个精神集中啊，精神集中，把
1: 嗯，
2: 神。我跟您这么讲一下吧，通过高铁，天津到北京，
1: 嗯，
2: 高铁就第一路哈，从上车到下车，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就到了，是吧哈？很多人没缓过神儿来就到了，
1: 嗯，对，
2: 知道吗？心以神聚，心。和你的神要聚在一起，
1: 嗯，
2: 那行。如果身体就到那，你思想还在那边游荡了，明白这意思吧？
1: 嗯。
2: 所以说，你练功的时候也是一样，精神集中，靠意念疏导，是吧？哎，你意念疏导上来，比方双手这个里三焦上来之后，哦，知道吧？三焦拉伸，完事下了左右开弓四射雕，开射四射雕的意念在哪儿了？起膏肓穴，
1: 嗯，
2: 拉的是膏肓。把膏肓挤一下，开的是肺，啊，所以说在练功的过程当中，必须这个意念很重
1: 哦，
2: 要，
1: 看出来了，这个意念您提过多次，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重中之重了
2: 重中
1: 啊，
2: 之重。
1: 而
2: 对，
1: 不是上来
2: 呼吸
1: 先
2: 呢，
1: 去讲究这个
2: 对，
1: 动作
2: 呼吸
1: 哦。
2: 刚一开始初练的时候呢，呼吸可以兼顾着，你先自然呼吸，不
1: 嗯，
2: 要刻意的追求这个呼吸。哎呦，哪个是呼，哪个是吸，不要刻意的追求这一块，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呼吸自然，你达到自然。这个练的功法熟练之后，呼吸自然就跟上了。你抬
1: 嗯，
2: 头开吸，就开弓开合开的时候， 必定是开兮合乎，起兮落乎，你自然就形成了。你起的时候应该是吸气，你呼气，你呼也呼不出来呀。
1: 哎呀，这个例子太形象了
2: 啊！
1: 因为很多人锻炼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
2: 你要形成自然，把意念到位之后，功法熟练，你自然就形成了。
1: 哎。还真的是哈，这个我觉得能给大家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
2: 对，
1: 很多人听到那个口令，因为刚才我们说那个口令里面它也有关于呼吸的这个、啊、
2: 是是，
1: 有的地方可能是呼，有的地方是吸，有的时候还得需要
2: 初练的时候先不要刻意追求那块、
1: 哦、哎呀，这样的话大家心理负担就会放下了、
2: 啊、是的是的，
1: 跟不上，先开始跟不上是很正常的，
2: 是的，
1: 跟不上有可能是气息的跟不上，有可能是动作的跟不上，但是我们都得慢慢来。
2: 对对对，
1: 首先就是哎，先集中精神去干这一件事，咱不能边刷剧、
2: 嗯、对呀、
1: 啊、边做这个运动、啊、
0: 先要进到练功状态、嗯、
2: 对，
1: 哎呀太好了。那咱们平常集体练功的时候，大家结伴一起练习，有没有哎发生了一些小事让二位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学员们有没有先开始学习特别慢的，或者说有那个一上来就感觉很天资聪慧的那样的，有吗？
2: 嗯，这肯定有。
1: 嗯，
2: 有，
0: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本身他就从小爱锻炼、
1: 嗯、
0: 他的柔韧性就很好，他练起来比如说双手攀足，他一下子他就能摸到地。
1: 哦，
0: 有的人柔韧性差，他就摸不到地，所以这就让他慢慢的来，不要认为我摸地、
1: 嗯、
0: 我就腿就屈膝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达不到抻拉的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让他能够到哪是哪，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
1: 嗯、
0: 循序渐进的抻拉。
1: 哎，这个就太好了哈、
2: 嗯、
1: 因为确实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咱们可能会有一些腰腿比较僵硬的情况，还得是在保持自己这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做这个标准的动作哈。
0: 对，这动作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1: 嗯、哎，太好了。那咱们协会除了日常的这个上课练功，还会组织哪些线下交流或者展示的活动吗？比方说咱们有听友想要参与的话，有哪些渠道哪些途径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交流活动呢？您刚才还提到过您在这个一些个社区讲课的经历哈。
2: 嗯，对。
1: 嗯
2: 嗯嗯，这个您说这个协会的活动哈、
1: 嗯、
2: 学会呢，学校的健身经协会呢着重以参赛为主，培养队员。 平时呢也交流着学习这个功法的理论。
1: 嗯
2: 嗯、交流，还有并且呢有这个扣分点呢、啊、
0: 对，
2: 和那个
0: 按比赛的要求，
2: 按比赛的要求走。
1: 扣分点我们怎么理解？
2: 扣分点怎么理解？
1: 嗯，
2: 您比方讲我这个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嗯，
2: 在腹前擦掌，你不要太低，不要屈膝。
1: 哦，
2: 你要屈膝了，给你扣0.1分。
1: 哟，
2: 他因为给你打分嘛。
1: 哦，就看得很细呀、
2: 啊。对呀、啊，看得很细。那裁判那是9个裁判嘛，
1: 嗯，
2: 甚至有11个裁判。
1: 嗯，
2: 那裁判也很多呀，有裁判定你动作打分，有这个功法打分，很不一样的。
1: 嗯
2: 啊，他给你那叫扣分点。
1: Oh,
2: 啊，学校里的培养这些学生就看这块了。
1: 嗯，
2: 社区里边那块呢，以健身为主，那就不能可以追求按，不能按照那个标准、
0: 比赛要求去，
2: 按不能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要求他们了。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他能参加出来活动就不错了，
1: 已经很棒了。
2: 对，从语言方面只都有光是鼓励，没有批评。
1: 嗯，
2: 啊，这个学校的学员呢，有些不对呢可以纠正。严厉的时候可以再说说，在社区那块就不能做这块、
1: 嗯、所以咱们这个包容度其实挺高的、
2: 对、
1: 嗯、
2: 就只有鼓励他们。
1: 哎、
2: 嗯，
1: 那从一名普通的会员，您现在成长为了这个健身气功协会的会长了哈、
2: 嗯、
1: 我相信这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平常您日常生活当中会投入多长时间在这方面？
2: 哦，这块呢，按照理论来讲呢，叫平常锻炼的就是叫328。
1: 328是如何分布的？
2: 每周至少有3天的练习、
1: 嗯、
2: 练习。二一般的包括必须不能少于2个小时。
0: 每次两个小时。
2: 八就是八。
1: 每一次有2个小时啊。
2: 对，每、
1: 哦、
2: 可以一天可以累计2个小时。8个动作、
1: 嗯、
2: 叫328式。
1: 嗯。
2: 当初这个是多少提出来的呢？是2016年吧。2016年那前是把全健身气功推广到哪儿呢？向国际上推广。
1: 嗯，
2: 当时国际代言人是谁呢？赵文卓。
1: 嗯，也是咱们的这个功夫明星。
2: 对，功夫明星，但他是这个健身气功代言人。
1: 嗯，
2: 向那个 走出国门，
1: 哎，
2: 向世界推广这一块，
1: 嗯，
2: 啊，所以说这练功，作为我们来讲呢，平时没事在家里也练练，
1: 嗯，
2: 说白了话就是嘛的，练长练惯了，要是不练会成皱呗。
1: 哦，是吗？
2: 嗯、是、啊、
1: 那二位每天都会练吗？
2: 基本都练。
1: 一般是早晨还是晚上还是什么时候？
2: 就是基本上有时间就练练。
0: 八段锦这练习不要求具体的时间
1: 啊，比方说咱们饭后呢，饭后
0: 半小时
1: 哦，饭后半小时，
2: 饭前饭后
0: 半
2: 小时，
0: 饭后半小时
2: 练习。
1: 嗯
2: 嗯，
0: 睡觉前就不要练了，
2: 对，
0: 影响睡眠
1: 啊。练完之后，咱们这精神状态还容易兴奋起来啊，一时半会儿的没有办法入睡哈啊，真厉害。那咱们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健身气功呢已经传播到海外了，尤其现在很多外国友人、
2: 嗯、
1: 哎对我们的中医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
2: 嗯、
1: 外国朋友也有在练习。那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视频或者听过相关的介绍，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
2: 有，咱天津市去年是前年的有咱协会会长，天津市的协会会长带领人们去墨尔本呢、
1: 嗯、
2: 参加这个世界比赛，
1: 嗯，
2: 取得了也好的成绩，
1: 嗯，
2: 每年基本都有也是。
1: 哦、
2: 并且呢在那个中医北京大学抗氧学院的话，就几个教授每年的就交流学习。当时咱学校的一位老师呢总上哪儿，莫斯科，
1: 嗯，
2: 也是每年夏天的去在讲学去，
1: 嗯，
2: 就讲健身气功
1: 啊。外国友人现在对咱们这个也很感兴趣，
2: 很感兴趣。
1: 嗯，
2: 他通过练这个健身气功的话，他也受益啊。
1: 嗯，
2: 他身体感觉他舒服的。
1: 哦，
2: 啊，中国这不是神嘛？一看他哟，扎行针一样，扎个针，耶，不吃药，这他就好了。通过练的功法呢，耶，也放松了，
1: 嗯、
2: 也轻松了。
1: 嗯
2: 嗯, 嗯，他感觉中国的这个文化很深奥。
0: 趣味病。
2: 对对对对，
1: 真好。
2: 对。
1: 嗯、
2: 治胃病啊，健身气功叫
0: 治
2: 胃病，胃啊，胃发生的胃啊，
1: 对，
2: 治胃病啊、
1: 嗯嗯。那么接下来咱们这协会在校内和30多个校外教学基地还有没有哪些新课或者展示活动方便周边老年朋友参与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学校里头每年都有艺术节，
1: 嗯，艺术节，
0: 哎，这是
1: 是在每年的年末吗？
0: 嗯，每一学期
1: 啊，每一学期都有，
0: 每一年的、
1: 哦、
0: 每一年这、
1: 嗯、
0: 这一年的学习结束
2: 期末、
0: 嗯、
2: 的时候学习，
0: 嗯，期末对，
2: 他们各个艺术，他各个那个校外基地吧，哈、
1: 嗯，
2: 以自主学习为主，
1: 嗯，
2: 他们有需要太极的了，我们派太极老师去，
1: 嗯，
2: 有健身需要健身气功了，派健身气功老师去，平时呢可以巡视一下，可以看看，也是沟通子。
1: 嗯，
2: 就是刚才我们张会长提到了，每年季度之后呢，回来之后大家也展示一下，看看你们这个社团如何如何。
0: 校外基地他们也参加社区的活动，
2: 对，
0: 社区的比如有些庆祝国庆啦，
1: 嗯，
0: 还有咱也现在也快到那重阳节了，也组织一些个晚会活动，他们也参加去展示。
1: 嗯，
0: 我们气功协会呢，也就跟着。我们校的那个学委会有一个学员学业展示团，
1: 嗯，
0: 也经常到养老院去慰问演出，
1: 嗯，也会带着养老院的老年朋友一起练一练吗？
0: 我们先是给他们去做演出展
1: 示，嗯、
0: 有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再跟他去、
1: 嗯
0: 哎，
1: 也做一些这个动作的指导啊、嗯、交流啊、嗯，啊，这个可太好了。那么今天听完咱这期节目之后，我相信收音机前也会有咱们的老年朋友对我们的八段锦、对我们的健身气功啊、引发新的兴趣。那二位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如果他们是第一次尝试咱们的健身气功，尝试八段锦，要准备一些什么？从哪里起步最合适呢？零基础的，纯零基础的，
2: 穿衣服啊，要宽松一点
1: 哦，宽松，
0: 啊、松
2: 精神放松，
1: 嗯
2: 啊，就从这个站桩开始之后呢，你可以跟着视频呢、啊，
1: 嗯，
2: 简单的把动作做一下，
0: 先热身。
1: 嗯，
2: 热身。
0: 运动之前一定要先
1: 热
0: 身。
1: 先
0: 热
1: 身、
0: 嗯。
1: 那对于老年朋友热身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热身呢？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来热身？
0: 咱也有那个体育养生功前热身的那一套套路，
1: 嗯、
0: 可以跟着那个去练、
1: 嗯、啊，也可
0: 以
1: 自己在家看视频，
0: 自己的情况、
1: 哦、
0: 去抻拉，
2: 哪不舒服、
0: 啊？扩胸啊，
1: 啊，扩胸
0: 啊，
1: 转转手腕、脚腕，
0: 对，转动一下肩颈、压腿，对，
2: 嗯、
0: 都要先热身。
1: 好，
0: 避免这些运动带来的损伤。
1: 嗯，太好了，太好了。那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觉得我们也是受益于运动。能不能每个人跟我们分享一句话？我们来这个呼吁一下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多参与我们的运动呢？嗯，每人跟我们分享一句话吧。
2: 一句话啊，
1: 嗯，
2: 叫以我之心，调我之身，去我之病，不亦乐乎。
1: 哎呀，真好，真好！您呢？
0: 我觉得就是科学健身，
1: 嗯，
0: 来共享这个晚年生活，
1: 嗯，
0: 对，
1: 嗯，
0: 让大家都体验到这个健康，这个健身带来的这个健康生活的这种乐趣。
1: 嗯，真好，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夕阳无限好，相遇一生辉。晚年的幸福，一半来自身体安康，一半来自精神丰盈。健身气功这门古老的导引术呢，不追求高强度，讲究慢稳静和，教会我们呢好好关照自己的身体，安顿自己的内心哈。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好好的爱惜身体，活出从容健康的晚年时光。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受的这个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同时呢还能为有缘人解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所有不解之祸。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可能是老师的学员们那介绍让你们听啊老师的课。无论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声音的，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你们听到老师声音的，老师认为这都是上等的缘分。没有福报的人那听不到老师的课，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有人说，老师这是什么智慧呢？你连续听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去理解，那慢慢的去悟。我想不出半个月，你就能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了，甚至能把这句话的智慧领悟得很透很透。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8日，昨天我看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咨询道，老师我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年上带六的，那老师我是不是身体都是寒的呀？出生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

今年2026年，虽然是丙午马年，但是啊，你身体里的寒还是很大的，这是你出生时间节点天时给你带来的影响。天时地利，我们好多人都不明白，何谓天时，何谓地利。天时指的就是十天干的时间，指的就是这个十二个月，指的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指的就是24节气，这都叫天时。那地利呢？就是东南西北中，你生活的这块地方，明白了吧？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得这个天地之气是什么样的天儿？是什么样的地呀？这就叫天时地利。那每个人出生，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得的天时地利的气，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四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那也不一样。这就是天时地利的智慧。天时地利，大家记住，它是时间和空间，你不能单纯看时间，还有个空间。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的在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分享，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公历年的尾数出生在六的，除非是你出生在夏天的中间的那个月。正中间那个月是哪个月呀，老师？大家看，寅卯辰巳午未，你出生在五月，也就是马月，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的寒相对来说，能少一些，能少一些。那老师要是出生在未月呢？出生在未月呢？未月是土月了，是火中的土。那老师要是出生在四月呢？那是火刚起的事情，刚起的火的能量都不大，所以它对寒的这种制约作用是弱的。只有你出生在五月，甲午的午，大家记住甲午的午，中午的午，这个大家记住。那老师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吗？对，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除非这个人出生在五月，中午的午，夏天的夜令当中的中间那个月。只有这个月相对来说你的肾水就没有那么寒，但是也会有。所以发生肾囊肿、肾积液、腰肌劳损、腰。

啊，推向于全身的。说人的肾气，哎，要想让它足，必须让火归到水里来。那讲到这儿，老师就想到了这个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它为什么能强心呢？为什么？因为它火下到底下来了之后，这个水变温了，水里的气往上走，往上走，把谁给制约住了？把心脏的什么火？虚火，就乱窜的这种火，给它又制约回来了。那这时候火它就是生土啊，哎，土好，脾是不是就好？脾好是不是就肌肉好？是不是啊？心肌好与不好，不是取决于心脏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的脾。你的脾的这种机能要是正常的话，你的心肌就不会有问题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老师为什么要把出生公历尾号年啊带六的人，哎，一定的终身去吃四逆汤，终身去吃乌羊补心汤。那四逆汤是补火的，防止水克火，给火给克灭了，水克灭了，心脏就心衰了，就停跳了。那乌羊补心汤呢？哎，是让肾水能变成气往上走，哎，把离间的火给它拽回来。离间的火就是病，大家看疾病这两个字怎么写的？病字上，啊，病字上，哎，完了里边加这个字呢，这个字念屎。哎，这个屎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戒，戒。那这个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病呢？大家看这个病咋写的？疾病，疾病。那这个病，病字下里边加个丙，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里的火失控了，像离弦的箭，就叫疾病。那就叫疾病，大家记住啊，疾病，哎，这两个字的智慧，哎，所以当医生的这个医，大家看怎么写的，是不是用框框啊，把屎啊给它框上了，屎是箭，那这个箭啊，一旦不可控了，那就是病。那把这个啊不可控的火给它控制住，哎，这是医生要干的活。这两个字的智慧，一般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公历出生年份尾号带六的，哎，为啥我们一定要常年吃五羊补心汤？虽然补你的心，但是它还强你的脾，它还强你的肾。暖肾温脾强心，所以吃这个乌羊补心方，第一个效果就是睡眠好。人的睡眠要是不好，跟心有关。失眠是心脏的什么？心脏有病的一个外象。心主神呢，为啥叫安神呢？对吧？哎，因为你的神不归位了。为啥不归位？这里头待着不舒服，那待着不舒服，也就说明你这个火动荡，那不可控的，所以神在这里待着就不舒服了。

0: 老师过去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这人呢，干什么事被急？一急，你啊，心和小肠这个火就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让你第一失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遇着点事儿，急得不行了，然后晚上就睡不好觉，我记着我上军学校那年的第一年回家参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呀，急得见我，这失眠呢，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见到我说：“大儿子啊，妈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哎呦，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人遇到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后来跟南阳子恩师研修易文化智慧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智慧。所以有任何睡眠不好的人，乌羊补心汤你就去吃吧。假如要是有肝血不足的，你就配合点酸枣仁煮水，那一起来用。肝血不足型的这种失眠，大部分是后半夜一点到三点醒。要是肝里头有火，胆里头有火，那这个火失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火都生于心。肝胆里的火失控了，让你得病了，也跟心有关。所以大家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性子，一定要稳住，别急。急什么？过一天少一天。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奔死而生的，你着什么急呀？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去品味生活。在品味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顿悟，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儿，所有的事儿，无外乎就是阴阳运动而已。那这个运动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它，别说你改变不了，老师都改变不了，因为它是宇宙的规律，对吧？所以别急，没有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药的听友和学员们别急，好饭不怕晚呢。为啥你拿到的这么晚？你定晚了呀，你早点定你不就早拿到了吗？定的时候没急，在家里等待放药的时候你急了，那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别着急，肯定能给到你。老师说到哪儿，一定办到哪儿。这个是不能打诳语的，因为老师是自修之人，也叫修家子。意义者不像中医，中医不自修，西医也不自修。意义者都得在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去度别人，也叫有缘人吧。那 帮助有缘人。那老师吃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能预防肾囊肿，预防肾积液了。对，吃乌羊补心汤还能预防盆腔积液、卵巢囊肿，还能预防女同志的痛经，还能预防腰肌劳损，还能预防腰肌纤维炎。那能预防的病，都是水土的寒湿的病。只要是跟水土寒湿有关的病，你吃乌羊补心汤就对了，就对了。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大家拿笔记啊，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人，心脏的火力打小都是不足的，打小都是不足的，没有足的。那老师要是出生在下三月五月呢，正常五十的这个五月呢，那就好多了，那就好多了。因为下三月为火，五呢是火中之火，火中之火。要不是出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三的，你这一生你的心的火力都是不足的。像这种年份出生的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培补心阳。怎么培补心阳啊？修善心，修爱心，这都能培补心阳，包括修仁德之气、礼德之气，这都能培补你的心阳。那在吃方药上呢？吃方药那就是四逆汤。那老师，乌羊补心汤能不能培补心阳？坚决的能。但是呢，它能增强心肌的能力。增强心肌的能力。乌羊补心汤它没有四逆汤温通血脉的作用，没有，但是呢它有间接温通血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是出生在公历年的年的尾数带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除了下三月五出生的人以外，老师都建议你们未来九子离火运的这个时间时间里，一定要常年的去用四逆汤，常年的去用乌羊补心汤，严格忌口，牛奶不能喝，水果不能吃，生冷寒凉一概都不要碰。一定记住要无所回报的这种心态去修善。这个善的能量是最强的。你有所求的去修这个善，善的能量都小。善呢为阳，大家记住啊，恶呢它就为阴，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是个阴险之人，你看带阴吧，对不对？说恶人容易出什么事儿？横事儿。老师过去常说嘛，那个草怕寒霜，霜怕热，恶人得须恶人治。就是恶人有比他还恶的人去治的。所以老师也经常的跟学员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爱家 爱身边的每一位跟自己有缘的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还能爱谁？对不对？哎，所以呀，我们知道了，那第一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生命智慧之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学会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心修身，好好的爱自己。只有你把自己爱护好了，哎，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对不对？去帮助别人。哎，两个功力，出生时间节点，那要服乌羊补心汤、四逆汤的智慧。老师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吧，哎，讲这么多。所有针对这方面智慧还有不解的听友、学员们，哎，别不好意思打电话。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给老师打电话。跟老师通话有点费劲，为啥呢？哎，前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但是你不排一点机会没有啊。老师讲学26个年头了，那学员们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太多了，哎，所以大家呢别急。但是遇到你急事儿，那急事儿，那这时候我的学生啊会安排你，安排你提前跟我通话。其他的学员们我想都会理解，谁家呢都可能遇到点急事，要是突发性某些疾病，你就别等老师，上医院去赶紧抢救。我们日常保健的目的不就是防止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吗？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哎，有很多疾病是不给抢救机会的，所以防要胜于治。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

0: 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我来自天津静海区，我今年呢76岁，51年出生，农历呀5月初6。
2: 哦，5月初6。
1: 哎，晚上刚点灯的时候。
2: 刚点灯就5点呗。
1: 那个属兔的。
2: 啊，属兔的。
1: 老师啊，您每天呢给我们讲寓意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听。
2: 嗯。
1: 受益匪浅呐，老师您太辛苦了，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2: 嗯。
1: 老师啊，我以前呢没吃延龄丹的时候啊，心脏啊憋气，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啊压在我的心口上，有时呢、
2: 哦、
1: 就像小锤子一样打一下，哎，特别疼一阵儿。再说我的眼睛吧，看东西呀、啊、不清楚，眼前呢就像大米粒黑点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经过吃延龄丹呢，我的心脏呢也好了，稳定了。
2: 嗯。
1: 心口呢也不憋气了。
2: 嗯。
1: 气色呢也红润了，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2: 嗯。
1: 多年的手指啊疼啊也好了，我非常高兴，
2: 嗯、
1: 老师。
2: 嗯。
1: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我呀衷心的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2: 嗯。
1: 老师啊，我说我吃了丰土胶囊吧，膝盖也不疼了。
2: 嗯。
1: 脚呢，脚腕子呢也好了，走道呢也很轻松了，这要太好了，太神奇了，老师。
2: 太神奇了。
1: 哎呀，太好了！我吃了见效特别快。老师啊，我呀，
2: 嗯、
1: 糖尿病啊，20多年了。我的脚趾呢，右脚趾木发木啊，我的脚长得也特别木。
2: 嗯。
1: 现在呢，我左脚呢也木了，大拇指呢还疼，以前呢、
2: 嗯、
1: 没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害怕了，我怕脚趾保不住了。
2: 嗯。
1: 右脚趾啊，2-3节呀、啊，就是脚趾头，就上头啊。有变颜色的地方，就像黑豆粒大的地方呢有点黑。老师您看看，用中药啊还是用洗一洗呀、啊、还是吃药呢？您给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好吗？
2: 中间有点黑。
1: 哎，有点脚趾头那个斧头底下倒没黑，就脚趾头上头斧头有点黑点儿，有点发黑，改变颜色了。
2: 是长东西了呢，还是血运过不去之后出现了局部的要坏疽呢？
1: 对，我想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有问点呢，说是糖尿病足，就不是吐头呢、
2: 哦。那不是长东西了。
1: 不是长东西，平、
2: 嗯、
1: 很平，就是
2: 变
1: 得
2: 点
1: 色。最近这两天啊。
2: 对，要是黑色素瘤的话呢，跟这个要进行这么一个。比较，
1: 对，
2: 你要有糖尿病病史，结合你现在的症状来看，就应该糖尿病足病。
1: 对，我考虑怕是糖尿病足。嗯
2: 嗯，足病得吃大量的通麦方加绞果蓝总苷加四逆汤。
1: 哦，
2: 哎，这是必须得吃的。
1: 好，嗯，我听你
2: 通麦方一次一听吃3个，加强版带天麻的那个。
1: 哦，在天麻的加强版的。
2: 对对对对，那个你福利活动你没参加上吗？
1: 那个我那个参加上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加强版。
2: 啊，我说你要没参加上你就自己买，我方告诉你。
1: 对。
2: 嗯，那个吃吧，老对你用的。
1: 我吃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2: 哎，加强版的。
1: 喝那个。
2: 天麻、西洋参、三七、丹参。
1: 哎，好
2: 啊，都超微粉极易吸收，
1: 好，
2: 然后每样一勺，一天吃3次，温水送服。
1: 哎，
2: 完加上绞股蓝总苷一次6粒，
1: 嗯，
2: 然后配合上四逆汤一次3支。
1: 好，
2: 糖尿病、足病和下肢坏疽都这个量啊。
1: 对对，我就是
2: 都按这个量用。
1: 对。
2: 嗯。
1: 嗯。
2: 血液循环不好，糖尿病血液循环不好，我还得给你出个像素啊。
1: 好，来个像素吧，太好了。
2: 原先念念像素念哪一个呢？
1: 念400，400。260380，我以前念那个，现在我你看给我改个像素吧。
2: 这个理也行，关键是它这个对血液循环的作用不大。我给你加个对血液循环的。
1: 哦、好。
2: 400，原先400380。
1: 哎，对。
2: 你念这个4430720650。
1: 4430。
2: 对。
1: 720650。
2: 对。
1: 好。
2: 这个对糖尿病、糖尿病那个足病、糖尿病那个下肢坏疽加上静脉曲张都管用啊，这个参数。
1: 太好了。
2: 集中精力，恬淡虚无的去念。
1: 把碗集中，我这集中精力念，多念。
2: 一念得没得气呢，你得能感觉到肚子想放屁，排气浑身热。
1: 好。
2: 哎，这叫得气了，眼睛亮，精神头足，这都是得气的表现啊。
1: 嗯、好，太好了。
2: 嗯，现在这个季节呢，葱姜蒜少吃了。
1: 哎。
2: 一定要把哪儿捂好呢？腰背、脚脖都捂好。
1: 对。
2: 早晚呢，多穿点儿。
1: 哎，我现在、
2: 啊。
1: 我就穿看肩了。
2: 嗯，对对对，穿上棉背心儿啊。
1: 嗯。
2: 哎，早晚毕竟凉了。
1: 好。
2: 阴气已经到地面了，阳气向下走了。
1: 哎。
2: 血管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
1: 好。
2: 尤其年龄大的、阳气不足的，血管一旦让你收之后，它弹不上来，就容易堵上。
1: 对。
2: 所以大家在穿着上千万千万要。
1: 要
2: 那个重视啊，
1: 哎，
2: 嗯，要重视起来。
1: 好，
2: 嗯，
1: 老师，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呀、
2: 啊，
1: 就是我的孙女啊非常瘦，我们全家呢也很担心，儿媳妇呢也愁，她呢吃的太少了，和同僚人呐差的很多呀，她喜欢吃东西嘛。就吃几口就完了，喝稀饭就一小碗，怎么调理调理？
2: 我说
1: 他
2: 哪年生人？
1: 他呀是2016年出生。
2: 16年。
1: 正月16的晚上8:23，他属猴的，他今年10岁。您看看他这他思路怎么样啊？
2: 嗯，正月不就寅月吗？
1: 哎，对。
2: 寅卯辰春三月当中的寅，阳气刚上来。日子呢？
1: 日子是正月16晚上8:23。
2: 7点到9点戌时。土，这个孩子跟你讲，这脾肾都不好，脾肾都虚呀。
1: 太虚了哈。
2: 嗯，脾肾都不好，转化机能差。你也是这么的吃这种药，
1: 嗯，
2: 到药房买啊。
1: 哎，
2: 桂附理中丸。
1: 哦，桂附理中丸。嗯，
2: 桂附理中丸。
1: 嗯，
2: 哎，按说明用就行了，不用加。
1: 哎，好。
2: 连续吃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
1: 哦，连续吃一个月。
2: 嗯，对，然后吃到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很有效果了。
1: 好，太好。
2: 然后呢，我给你一组像素，
1: 让他念哈。
2: 让他念。
1: 好。
2: 让他念380。
1: 哎，380。
2: 380650。
1: 嗯。
2: 嗯，孩子脾肾都不好，关五心汤呢，它主要是通过调补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来增强心脏机能。
1: 好，
2: 要不然他再大一大，他就会出现心悸了。
1: 哦，
2: 你看带六的，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所以孩子肾寒。
1: 他是2016，对。
2: 对，水运太过了，他反向克火，所以对心脏呢来讲，相当不利了。所以他还现在心脏就不太好，偶尔就会有心慌的现象。
1: 对，他正面的脸有点发黑色、发青那个颜色。
2: 对对对，丸胡杨补心汤吧，你一天给他喝两次，喝个三五天、你看他就精神了，他就有劲儿了。
1: 哦。
2: 可以给他喝半年到一年都可以。
1: 哎。
2: 像以后呢，这孩子得常年喝四逆汤。
1: 哦。
2: 哎，常年的。
1: 哦。
2: 然后孩子穿衣服呢，尽量以红色衣服、黄色衣服为主。
1: 哦，红色。
2: 嗯，因为他火力弱呀。
1: 嗯。
2: 水运太旺，而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在春天的地位啊叫寅卯辰，但那时候阳气还没上来。
1: 哦。
2: 阳气刚刚在树根底下阳气起。
1: 哦。
2: 还没有上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得的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哦。
2: 所以他这个肾是寒的。
1: 好。
2: 水寒，水在哪儿呢？水在他土里头。所以土跟着也寒、
1: 嗯，
2: 哎，所以他这个啥呢？叫水寒土湿，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吃东西。
1: 对他吃不下去、
2: 嗯。然后呢，而且没精神，爱乏力，然后还有心悸，这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全出现了一个什么能量不及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能量不及呢，跟他先天得气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啊！
1: 哎，
2: 后天逆道呢？这块你们知道逆多少道？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调。
1: 对。
2: 总而言之，生活中别犯错，犯错了早晚你得还、
1: 嗯、
2: 啊。
1: 好。
2: 拿什么还？拿得病还。得病是错，
1: 对对对，
2: 犯错是因，对不对？
1: 对。
2: 嗯。
1: 哎，好。
2: 你就按照
1: 老师
2: 指导调吧。
1: 哎，好，太好了，
2: 嗯、
1: 感谢您老师。
2: 嗯、
1: 我这个
2: 好嘞
1: 我。我这个老师，我这个五月初六，我那个四柱，我缺点什么呀？缺土还是缺啥呀？
2: 你不是五一年吗？
1: 啊，五一年出生。
2: 你五一年呢？你肾脏的这个排水能力差一些。
1: 对。
2: 肾脏排水能力差一些，注意保肾保暖。
1: 哎。
2: 然后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以黑色为主，然后多吃黑色的食物。
1: 好。
2: 然后呢，你容易惊恐，但你也同时呢也，怎么说呢，也经常担心某些事儿，所以你不要担心某些事儿，知道吧？
1: 对，我是担心俺的孙女，我又担心俺的儿子。哎呀，我太操心了。
2: 这个担心呢，就是恐，这种恐会让你的腰这块更不得劲儿，腹这块更不得劲儿。
1: 对。
2: 哎，所以这块你多重视一下啊。
1: 好。
2: 然后你又出生在还好是夏季，那要不然就麻烦了。
1: 嗯、
2: 因为木弱呢，你要不遇夏的话，遇秋的话，那、
1: 嗯、
2: 你肝胆就已经得大病了，老太太。嗯。
1: 哎，好。
2: 啊。
1: 对对对、
2: 嗯，
1: 好，老师啊，祝您、
2: 哎、
1: 祝您平安健康，老师。
2: 我们都
1: 平安。祝您全家快乐，老师。
2: 哎、
1: 感谢您。
2: 快乐啊！好。
1: 哎，感恩您。
2: 再见。
1: 再
2: 见，再
1: 见老师。好。
2: 嗯。
1: 好
0: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嗯，期待你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老师您太辛苦了。
2: 啊哈哈，不辛苦。
3: 每天给我们大家讲课，还要给我们去找药上到处。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啊老师。
2: 嗯，
3: 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老太太。
2: 嗯，
3: 今年87周岁了。
2: 哦，
3: 我是1939年5月23日生的。什么时间那我都不知道了。
2: 几月份？刚才你说？
3: 5月23。
2: 5月23，39年。
3: 啊，1939年。
2: 嗯，好，老师一会儿给你看这个四柱啊。
3: 哎呀，
2: 你说吧，嗯，
3: 好好给我看看吧。
2: 嗯，
3: 我是河北省玉田县生人。
2: 嗯，
3: 我是来到黑龙江有60多年了。
2: 哦。
3: 我自从听老师的讲课以后，我才懂得了养生的知识，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大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我要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请了固本延龄丸和这个骨骼方痛胶囊，自从用了这两种药，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多了。在以前上下楼都很困难，因为我的右腿不能回弯，一回弯就疼。可现在呢，比以前强了。还有在以前晚间睡觉总是盗汗，盗汗盗的可严重了，一宿得换两次枕巾吧。可现在呢，一点汗都不出了。还有以前大便也不好。有时候五六天能便一次，很干。很硬。可现在，哎呀，可好了，老师，很正常了，每天一次，很顺畅。这些个都是老师的功劳啊。老师你太好了。哎呀，我在这儿给你行个大礼吧。哎呀，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今天和您通话很不容易啊，您的时间太紧张了。我想您帮帮我解决几个问题。我的夜尿多，一夜可以去三次。还有我有时候一天得换两次短裤，白天。他们漏尿啊。
2: 漏尿。
3: 还有我的喉咙里呢，他总想有痰似的，很黏，卡不出来。就是卡点痰都是白颜色的，特别黏。我的腰也疼，老师，坐时间久了都不行。我的右腿疼，特别是上下楼很困难。我的右腿小腿吧，每天它都有浮肿的现象。一摁就有一个坑。哎呀，老师，我这身体太干啥了。我还有我的右手掌是干的，我这个左手很好，这个右手就不行了。是干的，有时候它就裂小口，就是一过立秋之后就不行了，立秋之前还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请老师给我解答解答。
2: 我看了看你的思路，
3: 我重了，有时候还出冒血汁。
2: 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老师快给我解答解答吧，我可谢谢老师。
2: 好。39年。39年土运不及的年份生的。然后你又生在5月。
3: 5月23。
2: 5月23。幸好你生在这个月了。但这个月呢，对，不好在哪儿呢，它是夏天当中最后一个月，这个月是未月，未土。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那个这个脾胃机能和小肠机能都差。身体湿气重。
3: 多了。
2: 修了好几年了吧。
3: 得10年都多了。
2: 是吧，
3: 真的不修啊。这以前我总要高薪呢。
2: 要不修的话更麻烦。
3: 哎呀，那就完了，还不一定有没有今天了。
2: 当时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是你们是当时是搬家逃荒过去的，还跟爱人工作过去的到黑龙江？
3: 我生在河北，我姐姐她先到这个黑龙江鹤岗的，完了家庭生活挺困难，那时候可困难了，吃饭都吃不饱。
2: 对，都是那个那个年代都那样。
3: 哎呦，把那河堤上那个草啊都吃光了，树皮也扒光了，没办法了，我妈就让我上这儿来了。投奔我姐姐来了。就这么来的。
2: 我知道了，那你当时你要让南走，你的运气跟现在就不同了。
3: 哈哈，哪懂得那个？再说往南去，我南边没有亲属，
2: 没有亲
3: 属，
2: 那怎么找的？你挺好了，挺好了啊！这好多人都活不过你，你年龄还挺长的啊！我看刚才你这个是天干地支， 你生那年是土运不吉，但是当时你出生在河北。

0: 所谓的土是厚的，那你厚山到黑龙江吗？
1: 那是河北。
0: 嗯，
1: 我好像是十八九岁过来的。
0: 啊，
1: 好像是。
0: 你的问题，你念橡树吗？现在？
1: 念，老师给我的橡树是380720。
0: 380720，我给你再重新数一数啊，管夜尿多的，管腰疼的。
1: 哎呀妈，夜尿可多了，都滑了下黑。
0: 念6650。6650。3820。6650-3820。坚持念啊，念这管腰疼的，管夜尿多的。
1: 还有吗？老师后边没有了。
0: 没有了，然后还管你那个痰，你这个痰呢是脾来的。
1: 我懂的，老师不讲过吗？痰，脾生痰嘛。
0: 对，你先天的土就不好，你先天土就是湿土。
1: 吐的费劲着呢。
0: 相当费劲了，吐的是不是？
1: 这生使劲卡，还卡不出多点玩意来。哎呀，粘着这点，就在嗓子眼这儿，它都不出来。
0: 啊哈啊，好。
1: 嗯。
0: 不让它生就行了。然后
1: 我给
0: 你。
1: 老师，感恩老师。
0: 那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
1: 嗯。
0: 然后用这个干姜10克。
1: 嗯。
0: 干姜10克。
1: 嗯。
0: 甘草10克。
1: 哦，是甘草，不是炙甘草啊，老师。
0: 炙甘草也行。
1: 我现在就是喝的那个干姜10克，干炙甘草10克呢，每天早上我都吃。
0: 还得加东西，还得加那个生半夏。
1: 哦，生半夏搁多少啊？
0: 生半夏加陈皮，生半夏10克，陈皮10克。
1: 哦，都是10克。
0: 白芥子。
1: 嗯。
0: 白芥子也10克，就这五样。
1: 嗯。
0: 这五样你煎水，煎3遍。一遍煎大约30多分钟。
1: 好，
0: 半夏一定要用生的啊，要是用法半夏、姜半夏，效果就差了。这个就是管你那个嗓子有痰的、有白痰的一个方。
1: 哎呀，就这么说话，跟您说话，
0: 嗯、
1: 我不找嗓子眼，就是有东西，就想卡。
0: 对，念段时间橡树，这个痰也能缓解，但是配合点小方药吧。
1: 哎呀，那更好啊，老师。
0: 然后那个猪的是猪肉别吃，无鳞鱼别吃。
1: 哎呀，我就吃猪肉啊，老师，我一年一年的吃不上，除了过年了能吃点猪肉。
0: 嗯，因为它生湿气。
1: 啊，我听老师讲过嘛，猪肉生湿气嘛。
0: 对，然后那个无鳞鱼也别吃。
1: 哎，好。
0: 嗯，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哈。然后那个其他的方药就正常用就行了。
1: 其他的，我现在
0: 等有这个乌羊补心汤活动啊，你要参加吃乌羊补心汤啊。
1: 好。
0: 乌羊补心汤呢，它既能那个补益脾肾，啊，解决乏力呀、啊，解决腰酸呐、啊，同时呢还能增加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强心。
1: 好。
0: 嗯。捍卫心之液呀、啊，心脏这头要保护好的。嗯，
1: 好。
0: 然后这个季节白萝卜多吃点，炖熟了吃。白萝卜做汤啊，白萝卜炖土豆啊都行啊。
1: 嗯，好。
0: 嗯，白萝卜几乎每天吃上一次。
1: 行。
0: 哎，但一定做这个白萝卜前放点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都行啊。
1: 嗯，我每天喝那个猪血汤，我得两种胡椒粉我都放。
0: 对，
1: 我早上喝那猪血汤，我两样我都放。
0: 对，可以。
1: 我还要放点五香粉，老师用吗？
0: 可以的。
1: 啊，那
0: 可以的，五香粉都是温中的，放猪血汤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嗯，
0: 要放上会更好。
1: 嗯，好。
0: 嗯，
1: 好。
0: 啊，
1: 哎呀，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嗯，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5: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4: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6: 各位听众网友啊，我们的老师和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广教育视频号为您倾情奉献的名师面对面融媒体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童森。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天津市海河中学教务处副主任、高三年级组长、物理一级教师刘野刘老师，欢迎您。
7: 你好，你好。
6: 这个刘老师呢是执教高三多年啊，所带班级的物理学科的高考成绩也是相当的突出，同时呢作为高三年级组长，他科学统筹年级的备考规划、学情诊断和培优补差等等工作，对于天津本地的高考物理命题方向把握的也是非常的精准，也是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啊，深受咱们学生和家长的喜欢和这个信赖。那我这个在欢迎刘老师做客咱们节目的同时啊，先向您问一个问题吧，因为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上高中这物理的难度就是一个很大的跃升了呢？
7: 其实这个方面啊，我觉得它不是说一个难度的跃迁，它其实是物理的一个学科思维，它的一个思维的逻辑的一个变化，一个升级。有些孩子和家长可能会觉得进入到高中以后容易出现了一些思维上的断层，对吧？那这个断层它可能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在初中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现象物理的学习，它的一个情境相对比较单一，它的一些题目的条件的呈现可能会更直白，可能会有一些现成的，对吧，一些结论呀、公式的直接套用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而这个东西来到高中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它的情境可能会更复杂，更贴近于生活实际，它的一个过程啊，可能是一个多过程的一个嵌套的情况，它在用的时候需要你去提取出它的一些物理的模型去解决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们的要求就有一个上升。那么从初中到高中他的思维的一个升级，他会体现在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孩子们容易出现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定性到定量的这么一个跃迁的问题，很多时候像我们初中说到力，对吧，说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那么到了高中我们可能会说你要说出力是多大，你要算出来，你要知道它的加速度是多大，在一段时间内它造成的这个运动的变化、速度的变化、位移的变化具体的数值是多少，这个是一个定性到定量的这么一个跃迁啊。那我们初中可能会说 A 物理量随着 B 物理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到了高中你得说清楚它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是均匀增加的线性函数的关系还是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跃迁。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矢量思维的这么一个提升，对，那么像初中我们也会说，对吧，像力是一个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而到了高中啊，我们再看力要从一个矢量的观点去看，那我们再看一个运动也要从一个矢量的观点去看，那如果你没有一个矢量的思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解题的时候，你可能要把一个比如说一个往复运动，你要把它分解成两个过程，那么你解它可能至少要两个方程才能解。而来到了高中，我们如果用矢量的思维去考虑，它往往一个过程一个方程就能把它解出来，又简单又快捷，那这是一个矢量的提升。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情景的这么一个呈现，孩子们对于他的条件的挖掘和提取这种思维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初中啊，我们遇上的可能更多的题它的条件更直白一些，而到了高中我们在这个方面需要孩子们去做一个信息的提取，条件的挖掘啊，这个方面对于孩子们的提升也要求比较高。
6: 嗯，好，那咱今天呢就通过咱们的直播啊，请刘老师呢来从这几个方面，哎，分别来给我们答疑解惑啊。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是从这个定性到定量啊，那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听完了之后很多就是包括家长和网友在内，他会觉得那是不是说仅仅是一种计算能力的提升了呢？
7: 它不仅是一种计算的这么一个变化，它更多的在于孩子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把控，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对于一个思维的这么一个上升。那像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在高中啊会有很多的一个极值问题的一个讨论，那么在初中可能我们想到啊，看它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去知道它最大最小在哪儿，而高中我们要往往是要去写出一个物理量的表达式，从它的数学表达式运用我们一些函数的变化，一些函数的规律，再去把它的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那么这个提升不仅仅是计算，它是一个整体对物理模型的把控，物理思维的这么一个提高。
6: 听上去啊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可能我们的同学们在实际的这个学习当中他就会面临这种问题啊，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这些确实都听懂了啊，感觉自己懂了也是频频点头，但是一到做题的时候就写不了几步就卡壳了。
7: 是是是，
6: 对，那这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在于哪呢？
7: 去听课听的是老师的，我们去看解析看的是答案的，那这都是别人的，那怎么把它变成自己的？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有三个层级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变化。
6: 嗯，
7: 第一个层级就是我们要把一个真实的情境把它变成一个物理的情境，就是要学会用一个物理的眼光来看待一个问题。
6: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个就是稍微科幻一些的场景，但现在很多科幻的场景咱们的 AI 已经能给咱们制作出来，对不对？
6: 更加直观了。
7: 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车，对吧，从 A 点跑到了 B 点，那么在学物理的人的眼中，那个车就是应该是一个点，高中学的第一个物理量它叫做质点，用模型化去考虑它，然后把这个路程把它抽象出来就是一条线，那么在物理人的眼中，在这个线的下面它会有一个时间的标记，它会有一个位移的标记，在它的眼中它已经从一个真实的情况变成了一个模型，这个是一个你要学会的东西。而这件事儿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读完题以后给你画在黑板上的那个示意图。那第二个，孩子们在听课的过程中还要有一个分层吧，就是老师带领大家去读题也好，去分析情境也好，去建立模型也好，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想，怎么出来的结果啊，这个过程中它适配哪些规律，为什么不能适配那个规律，其实它就是在讨论一个规律的适用条件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这个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而第三个过程才来到了我们用一个物理的语言，我们用一个数学的语言去把这个题目呈现出来，那就是变成了我们一个写方程，最后一个定量的计算呈现出结果，那这是第三个层级。那么很多时候同学们看到的是第三个层级，因为最后的分数处在第三个层级，大家把关注度放在这儿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没有第一层没有第二层，它是第三层的基础，第三层就出不来，所以你的把关注放在第三层，那最后自己写的时候没有第一层第二层的分析，那么来到了最后列方程求解的过程，很多同学下笔出来就会频频出错，这是这个上面的一个变化。
6: 那您觉得作为高中大概其实15到18岁这么一个年龄段的同学们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您独到的一些方法能够让孩子比较快速好理解的建立这样一个独特的物理理解的思维和世界？
7: 孩子们更多的他平时他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什么呀，他去关注的是一个结果。那我们在我们来看写方程其实它是一个数，老师在分析的过程，在带领大家建立模型的过程，它才是这里面的道，对吧？那么孩子们在培养思维的过程就是怎么把这个道给他抓住。您刚才提到了，对吧，一个初中和高中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可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衔接就是去赶一个进度，对吧，去学一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其实从现在新教材新课标的这么一个要求，从我们物理学科的这么一个特点来看，衔接应该是一个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一个迭代的升级和一个转变。
6: 但是这种变化我们按照另外一个来说，就是你得积累一定的量才能达到那个质变。
7: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学校怎么去帮助孩子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衔接，就是我们会在相应的关键的节点去做足够时间的停留，而不是去赶进度。那么在哪些节点，就是涉及到培养孩子们思维和能力的节点，我们去留足时间留足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高一嘛，现在正在讲到运动学，提到一个瞬时速度，那么同学如果去做一个赶进度的那种衔接，那么他去关注的就是什么叫做瞬时速度。瞬时速度就是一个点的速度，一个瞬间的速度。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提升的是哪种思维能力呢？是一个极限的思维。那我们要在学习瞬时速度的时候去知道一件事儿，就当他的时间趋于极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他的平均速度来代表他的瞬时速度。那么时间趋于无限短的时候，他的平均速度就是他的瞬时速度，就可以代表他的瞬时速度。这是一种极限的思想。再包括马上大家会接触到我们一个运动学的图像，设计的比较多的速度图像。那这时候孩子们就会学习到一个东西叫做斜率，它的斜率代表了加速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只去记一个结论，没有过程和方法的训练，那么以后你每学一个图形你都要去记忆它的斜率是什么。而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放慢脚步，让孩子们知道它是一个变化的快慢，它是一个变化率。有了这个思想以后，每遇到一个新学的图像，孩子们都可以用自己的这套思维的模式思维的方法去推导出去计算出去得到它的一个斜率是什么样的物理含义。它应该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这么一个过程。再比如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大家都会去记忆，对吧，我们的这个速度时间图像，它的面积代表了位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们空间，让他在这个里面充分的去挖掘。挖掘什么？挖掘在这个里面体现的一种微圆的思想啊，它是一个微圆法。我们先把时间分得足够小，时间分得越小它的差异越小。那么当时间足够小非常小的时候，差异就会趋于零。那我们再把它累积起来，那就会变成一个积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儿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们从把物体分得很小一个微圆的思想，再到极限的思想，再到一个累积的思想，其实就在给孩子们去开始一个微积分的这么一个信息的一个传递，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那么在这儿我会经常给孩子们去提到一个点，咱们小学去学习圆柱体积的时候给孩子们去讲，我们把一个圆柱分成了四份，然后把它插在一起，让孩子们看像什么，孩子们可能看不出来。那我分成八份，分成十六份，孩子们再去看会看到它可能会更接近一个立方体。那么就会引导孩子们去想，那当它分的无限多的小份组合在一起，那它就是一个长方体。那么长方体的体积是底面积乘高，由此带着孩子们去得到一个圆柱的体积也是底面积乘高。这是他们在小学就接触到的思想，其实也是一个微积分的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锻炼。其实他们从小就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逐步的提高。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祛魅，对吧，我想告诉孩子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深，很多东西其实孩子们你应该学会什么呀，从一种仰视转变成一种平视，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问题你只要自己去努力你去付出时间，我给他们空间进行适当的引导，他们都能达到。所以我们在处理物理问题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一个思维的培养一个能力的培养是多么的难，对吧，我们要先有勇气然后再攒底气， 让他们一点一点的获得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培养思维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过程。

0: 三重境界嘛。这第一重呢，叫“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您听这第一重境界啊，就觉得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凄凄惨惨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
1: 可能就是大家刚进入到高中学习物理的这么一种想
0: 是
1: 法，
0: 吧？
1: 你形容的非常贴切。
0: 对，他说第二重状态呢，叫“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是吧？我要为他而付出努力了，我要开始干了，开始学了啊，自己积攒一定的这个勇气跟信心了。第三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好比一下我们所说的那种开窍的感觉。哦，就是原来这事儿也没这么难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人生的三重境界呢，可能也是我们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个三个阶段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对应着孩子们的一个物理能力、物理思维的一个逐步的提升的过程，所以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孩子们真的要学会从仰视变成平视，最后可以做到一个俯视。
0: 说是好说，咱主要是说这个过程啊，如何能够达到那个第三重的境界啊？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在这个物理学习的过程当中，您作为这么多年啊有教学经验的这个名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独到的一些把握。像您所说的，我们是要给孩子一些空间的，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进行这种沉淀。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他可能在迷茫的时候，就是那个"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那个阶段，他会就觉得，包括很多家长，他也认为，那就多做题呗，对吧？只要多做题，我们有了量的积累，你就会有开窍的那一瞬间。其实，在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方法论当中，倒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你是要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一
1: 去
0: 下。
1: 打磨，对。去提升，那像您刚才说到一个多做题，对吧？用量来提高质，对吧？有一定的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其实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当然也流行一些年了，就是刷题，对吧？孩子认为啊，我去大量的刷题，我去大量的做一些练习，是不是真的对我的物理能力就会有个很大的提升？其实，在这一点我还有一些想法，对，就是这个刷字儿。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哎，对，它可以是分成三个部分，对吧？一个尸体的尸，一个毛巾的巾，还有一个利
0: 李
1: 刀
0: 刀，
1: 旁，对吧？那其实大家看啊，这个尸体的尸，它不是尸体，它大家看它的形状，它应该是一个弯腰的人，对吧？它对应着孩子们，你去在进行物理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你应该弯下腰，塌下心。然后沉淀下自己，让自己不要着急，不要匆忙，一点一点的去把我们这个物理的一些基础的问题、基础的想法给它夯实啊，给它坐牢。那么像毛巾，其实它代表了一种梳理啊，它代表了一个这个动作，对吧？一个梳理的过程，它梳理的是什么？是我们物理的思维的方式，是我们的一种那种叫什么来着？理解问题的一个链条式的这么一个想法，对吧？它梳理的是我们对于问题把控的一个条件的这么一个应用，等等等等。那像右面的那个利刀啊，那么它最早其实刷字最早它应该是个刮，那个利刀代表这个刮，刮什么？第一，刮掉细枝末节。对吧？我们看问题应该先抓它的主干，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应该先抓住它的内核，抓住它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物理，你刮去以后是剥开它的一些外壳，最后得到它内部最本质的东西。孩子们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吧，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马上孩子们就会学到了高一，就是分力、角度、合力它们三者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如果分力的大小是一定的，那么它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夹角越小，合力越大。那么物理把它抽象出来，其实是一个齐心协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夹角越小，分析越小，那么它的合力就越大。那反之，如果它的合力是固定的，是控制变量，对吧？把它不变以后，那么它的合力越小，齐心协力嘛，那么我们干一件事就会越省劲儿。那么这么一个内核，这么一个模型，我们给它放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它就会显示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的天津的一个高考的原题吧，就是一个桥， 对吧？我们知道很多桥它需要用那个钢索来做一个

0: 结构的加固。那么在这个时候，题目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问这个索塔应该修得越高越好，还是越矮越好？对吧？索塔修得高了以后，那么钢索上承载的那个压力、拉力，它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那么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你把刚才的内核放到这个情境里边，它问你的就是索塔变高了以后，那么钢索的夹角就会变小。那么在相同合力的情况下，夹角小了，分力小了，钢索所要承载的压力就小了，就来到的一个更安全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那再比如把这个情境放在咱们医疗上，骨科啊，我们一个颈部的一个牵引，那这个时候绳子的夹角变小了，那么在相同分力的情况下，它得到的一个牵引的作用就会加强。再比如我们把这个放在体育里边，同学们刚经历过体育中考，对吧？我们拉引体向上，咱们的两个手臂应该竖着拉好，还是分开拉好？对吧？也是这个内核带给我们的一个解题的这么一个想法，包括我们再去观赏一些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体操的那个吊环，对吧？那一个有个动作叫十字支撑，啊，十字平衡。那这个时候运动员的手臂是分开一些得的分高，还是合在一起得的分高？对吧？你分开以后夹角变大，那么分力就会变大，那么代表它的一个核心力量更强，那么就会给它带来一个更高的分值。那么这些都是把一个内核放在不同情境里面的一个呈现，啊，这个时候你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你才能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情况下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适配，反而会达到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也就是说，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些公式、知识点，哈，你得真正理解之后，你才能够知道，给你了这么一个情境，其实它背后是涉及到哪些考点。
0: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的一个不同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守护天使说，刘老师教学能力棒棒的啊，这是来给您打气的啊。
0: 家长，
1: 然后这个张彤说，哎，孩子高二了，电学和电势能挺难的，请您这个来给讲讲这块儿怎么能够学好。
0: 首先啊，到电学以后是孩子们特别容易出问题的这么一个章节。每一年一到这儿，大部分的孩子会特别头疼，因为来到这一章，他每一节都会有新的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会跟前期我们高一所有的问题，除了万有引力以外，去做一个综合，所以它的难度是一个极大的提升。不管是学习新的知识，还是对以前问题的应用，那么这个时候，您看，还是咱们刚才说的，你一定要找到高中物理学习的一个主线。啊，一个基本的思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会带领孩子们先去建立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式、一个流程、一个问题的链条。那其实我们来看啊，整个高中物理它围绕着什么来说呢？它是围绕着一个运动和力的关系来展开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牛顿第二定律，它在电场里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应用。简单的说啊，它就是一个怎么动和受啥力这么一个往复循环的这么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那我们会引导孩子，第一步我们看运动，第一眼看什么？第一眼应该先看轨迹，看它是怎么走的。那这时候就会区分出两个，一部分是直线，一部分是曲线。那么如果是直线啊，那直线它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的特征？这一点在我们的电场里面就会体现得特别多。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举个有意思的小例子，也是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部分，就是孩子们去找老师去问题，你要问的不是说，去那儿说老师这个题我没懂，能不能给我再讲一遍？因为老师讲一遍的这个过程在课堂上其实已经呈现过了，那么你要去问的一定是我的读点在哪儿，我哪儿没搞明白？当然，很多孩子可能这个方面他可能做不到。那可能他到我的跟前以后，我说，他说老师再讲一遍，我说讲不了，对吧？我说来，你把题目的关键点你圈一下。那有时候孩子们一圈，我们拿眼一扫，我们基本上就能知道他问题出在哪儿。那这时候我要发现，比如说他这个题，他是第二句话他没理解，那么这时候我说你读一遍题给我听，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你会发现这孩子先读第一句，跳过了第二句，然后读第三句。这时候我就知道他就是这出问题了，我说你不要跳句，你重新读一下。他为什么读第一句和第三句？因为第一句里面有数， 第三句里面有数，就孩子们还是呈现在一个那种初中的思维，就是一个条件直给的这么一个判断。那第二句啊，比如说电场嘛，家长问电场，他会经常有这么一种题啊，说一个带电粒子，它沿 M 到 N 做直线运动，那我让孩子读，他们会读出什么样的效果来？我给你学一下，特别有意思。他会读带电粒子由 M 到 N，然后开始读第三句。我说你把它读完呀，我说你不要停，你把它读完。他会读带电粒子由 M 到 N
1: 直
0: 运
1: 线运
0: 动。
1: 动啊，
0: 他就跳过了这个题，他的读点在哪儿？所以他为什么堵在那儿？就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两个字"直线"这两个字的含义。对，就是这个点导致了他没有做出来。那么从物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走直线？就是它的受力的一个合力和速度是一个方向，它就走直线；如果和速度有夹角，它就会做一个曲线。那么在这个时候，孩子读到了直线，他才知道我应该把这个题里面未知的那个电场的受力啊和重力去匹配，画出来一个和速度同样方向的力。只要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的问题他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很多孩子在这儿他不会去问，所以我们要给他建立这么一个链条，就是第一眼看轨迹。直线还是曲线？那么根据不同的运动的特点，去给他，走不同的这种思考的模式，对吧？啊，直线运动，下一步我看加速度是不是变化。如果加速度变化了，我用功和能来解决；加速度不变，他就回到了高一的问题，就是运动学加牛顿第二定律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曲线，第一眼也看加速度变不变，其实核心在牛顿第二定律。如果它的加速度是恒定的，匀变速曲线，我就把它。从复杂的问题变简单，变成两个直线，变成两个方向的直线运动。那如果它是一个复杂的曲线，那就是我们的功和能去解题。你给他建立了这么一个流程，他可以在一个不断追问自己、不断询问自己的过程中，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梳理出来。那么他就不会出现一个学东西的时候就找不到抓手。啊，找不到方法，很多孩子说："老师，我做题没有思路，其实就是没有梳理出一条主线，就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家长提到了一个电势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就是电场里面学习最难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建议您可以去让孩子去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这个视频是对于电场这种抽象的东西一个形象的表述。啊，它会帮你把一个电荷类比成一个小球，正电荷。"啊，把一个负电荷类比成一个气球，对吧？把我们的电势类比成一个海拔，那么这个时候，一个高海拔就是高电势，它相当于山顶。这时候你会看到，放一个小球，它从高电势逐渐走到低电势。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一个负电荷放进去，那么在一个低电势的位置，它会相当于是一个谷底。那你把一个负电荷放在里面，气球放在里面，它会自动的从谷底升到。这么一个平面的位置，用一种形象化的思维，让孩子们学电场就没有那么难。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梳理一些我们的知识的脉络，啊，我们的一个思维的导图，也能帮孩子们很好的去构建一个电场的这边一个网络，对吧？如果有家长需要，可以给咱们节目组留言，对吧？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思维导图分享给大家，是一个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电场去学习、去理清思路特别好的一套方法。
1: 好，说得太好了。好，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您呢可以加入天津新闻广播2026高中公益助学群，另外呢可以持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关注天广教育视频号，获取最新的节目动态。再会。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

0: 6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斤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 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0: 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 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
0: 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 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
6: 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7: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
4: 179

0: 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5: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6: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5: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7: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8: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5: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9: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5: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

0: 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7: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5: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9: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

0: 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4: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5: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6: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

0: 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转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新局，虹桥区大力推动存量资产盘活，1至8月激活各类存量载体近4万平方米。
2: 本市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3: 引入天津职教原创教学模式，全球首个 EPIP 工程技术中心在泰国揭牌。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落幕，天津选手斩获一银一铜。
3: 中秋假期全市接待游客506.59万人，重点企业3天销售额11.2亿元。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关注。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没有间断，不少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零元购机业务。零元购机落下帷幕，这是一次纠偏，也是一次警醒。优惠不能暗藏陷阱，福利不可捆绑债务。广西南丹当地开设教学能力夯基培训班，有教师反映，自己因为成绩排名靠后，收到参训通知，往返交通食宿全部自费。师道尊严是教育的根基，当老师被打上能力不行的标签，被强制参加培训，还被要求自掏腰包承担食宿路费，我们不禁要问，惩罚羞辱式管理能出好教师吗？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今年1到8月，虹桥区大力推动闲置资产盘活，累计盘活各类存量载体近3.9万平方米，拉动新增社会投资达1.5亿元，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位于光荣道和勤俭道交口的义城唐亭洪都中心3号楼，是一座高20层的楼宇。走进这栋大楼，里面还是毛坯状态。记者见到天津通富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成龙，他正在和同事商量一份装修改造方案。成龙说，这里即将旧貌换新颜，
6: 预计在11假期之后将进场施工，在2027年3季度投入使用，打造230多间精装现代化公寓，实现人才拎包入住，为人才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居住环境。
5: 义城唐亭小区建成于2015年，洪都中心3号楼和4号楼是小区配套建筑，但自从建成之后，这两栋楼宇就一直闲置。虹桥区投促局外资促进科科长陈南征说，
7: 首先是经历了这个产权的一个变更，然后再加上近几年商务办公业态这个去化难度比较高嘛，然后楼宇呢又是毛坯的状态，然后需要这个大额的改造费用，所以一直也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投资运营主体。
5: 去年虹桥区启动这两栋楼宇的盘活工作，经过多方联系，区里对接了通富公寓管理公司，在实地调研考察后，企业决定接手其中的4号楼，改造为人才公寓。项目经理成龙说，他们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交通等优势。
6: 这个项目处于虹桥区核心的政务商务板块，紧邻区政府，周边的企业商圈都非常密集，客源基础稳定，交通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地铁、公交、打车都很方便，去天津西站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5: 今年6月，四号楼完成改造，正式投入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区投诉局发挥桥梁作用，帮助运营方对接区内企业。区投诉局外资促进科科长陈南征说，
7: 我们也是积极的为这个通富公寓对接像这个中石化、中天新航等驻区的企业，然后精准匹配他们的这个人才居住需求。就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嘛，现在目前呢是70%的出租率，这个市场还是反映的情况是很好的。
5: 良好的政企合作成果也坚定了通富公寓管理公司在虹桥深化发展的信心。今年7月，企业再次投入真金白银对三号楼进行盘活，除了继续打造人才公寓外，也将打通3-4号楼动线，整合近3000平方米共享空间。项目经理程龙说，
6: 常态化开放健身房、共享书房、自习室、共享厨房、休闲会客厅等，聚焦区域青年人才、企业职工、外来就业人才的核心需求，全方位赋能区域人才发展。
5: 今年1到8月，虹桥区通过盘活存量形成新增营收近8000万元，引入市场经营主体58家，新增吸纳就业近300人次。天商数字科创园、园区妇幼保健院、增工祠旧址等一批重点项目实现盘活。下一步，全区将探索差异化盘活路径，推动三新三量取得新成效。区发改委副主任陈景庆表示，
8: 天津西站老站房和原灯泡二厂等项目呢，预计年内我们也可以实现盘活利用。现在正在推进城建大厦、宝能现代科技广场的盘活工作。虹桥区将继续聚焦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和天津西站片区的站点正融合发展，用足用好各类盘活政策，全面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工作提质增效。
3: 记者周萌报道，日前，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经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从今年11月1号起实行。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泽庆介绍，条例强化预防与应急准备，明确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市和区人民政府对危险源、危险区域的管理职责，街镇村居配合定期检查和做好日常巡查以及所有单位的风险管控措施，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明确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从财政、物资、运输、能源、通信、医疗和应急值守等方面强化应急保障。同时，条例规定建立健全监测与预警制度，规范应急处置与救援，完善事后恢复与重建相关规定。作为一名社会公众，应当如何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魏东表示，条例多个条款提出了关于社会公众参与的规定，最关键的是要做好3个方面。一是增强避险意识，做到不涉险。公众要依法服从指挥安排，配合政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撤离时不能擅自返回，不得编造故意传播有关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二是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做到会避险，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主动学习应急避险知识，积极参加应急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三是做好应急准备，做到能避险，公众要提前熟悉周边避难场所位置和疏散路线，鼓励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2: 本台消息，日前由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成技术学院共同建设的全球首个 EPIP 工程技术中心在泰国大成技术学院正式揭牌运营。据介绍 ，EPIP 4个字母分别代表工程、实践、创新、项目，其要义在于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边做边学，侧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套天津职教原创的教学模式是中国职业教育领域一项重要的本土创新。2024年以 EPIP 为核心的鲁班工房项目荣获世界职业教育大奖，被评价为可复制可持续的职业教育范式。目前天津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20多个国家已经设立了近40个 EPIP 各类型功能中心。
3: 本台消息，昨天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

0: 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天津选手奋勇拼搏，最终拿下一银一铜两枚奖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金门青年技能人才的实力和风采。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20岁选手刘宇轩，凭借稳定发挥与极致技术一路过关斩将，勇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该项目的又一高光时刻。八微米的光纤熔接精度累计22个小时的全流程比拼，这枚世赛奖牌的背后是刘宇轩3年半的匠心淬炼，也是一套体系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生动实践。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作为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级别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作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每名选手一生仅有一次参赛机会，并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让这场巅峰对决的每一块奖牌都弥足珍贵。刘宇轩说：
3: 我觉得我临场发挥虽说是跟平常训练会有差距，会慢吧，但是我感觉已经相当出色了。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能做的、该做的、做到的都已经做好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情况下，我会给自己打90。
2: 作为本届赛事该项目最年轻的参赛选手，刘宇轩从2025年9月斩获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到2026年4月以集训队考核第一名出现，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从国赛走到世赛的跨越。而这条技能之路，他从17岁入学时就已启程。
3: 当时就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嘛，然后就一直练，努力训练，就一步步就干到这里了。速度技术方面我感觉是比他们要强的，就看临场发挥了嘛。
2: 真正站上世赛赛场，考验远比想象中更严苛。本次大赛赛题相较往届出现了不小的调整，新增的应用模块和灵活的场景设置让不少选手乱了节奏。刘宇轩坦言，开赛的第一个小时是他整个备赛周期里最紧张的时刻。
3: 这次比的题目特别难，他不光是变了个名字，他把里边内容是有变化的，加了个就是物联网的东西，还有网络系统管理的东西，虽说都是网络方面的东西吧，但是它涉及的确实是稍微有点深了。
2: 赛场上的临危不乱源于平日里千百次的精益求精，0.1度的切割角度差距都会改变结果。为了打磨精度，冲刺阶段刘宇轩每天早上6点多到训练场，晚上11点多才回宿舍，几乎长在工位上。他平日还特意在嘈杂的环境中训练，硬是练出了闹中取静的本事。面对比赛时周围来自各国观众的围观甚至讨论，他丝毫不受干扰。
3: 拆分动作，把控各种细节，换机器就换了好多款。比赛期间教练们给我拿了一个是音响吧，就上网上搜那种比较嘈杂的噪音啊之类的，就每天我在那做题那旁边就放，我感觉真就是习惯了。
2: 世界技能大赛一直是全球技术迭代的风向标，赛题的每一处调整都精准对应行业的最新标准与真实岗位需求。作为本次大赛该项目的专家裁判，卢琴正在把本届大赛的赛题体系、评分细则、技术向导进行系统梳理，将融入日常教学和训练里。他说：
4: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非常发达，所以说大数据、数据中心大量的存储，这都是呢是目前非常需求的。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比方说像智能家居，那么全屋智能，那么都会用到一些个无线系统的布设，甚至好说工厂的自动化都会有很多的有线的和无线的这些个信息传输来控制生产过程。那么同时呢，肯定会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就业。
2: 近年来，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将世赛标准深度融入日常教学。2023年建成了世界技能大赛的集训中心，构建了从校级选拔到国际备战的完整培养体系，为技能人才成长打通了全通道。院长朱露说：
5: 我们是通过这个梯队选手的培养，我们学校还成立了竞赛办，是统筹的来牵头整体的学院的这个竞赛工作，而另外

0: 活动聚客引流。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前夕34家城市首店和旗舰店在京开业，多场城市首展、华北首展落地，亲友小聚、逛街娱乐成为不少市民的主要休闲方式，带动家门口社区消费明显增长。此外，6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3天实现交易量5.3万吨，销售额3.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和7.9%。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秋假期，天津紧扣“盛世欢歌，畅享京城”主题，推出600多项文旅活动及5大系列100项特色内容，落实10大便民服务。据联通大数据统计，假期3天接待游客506.59万人，游客花费44.39亿元，人均876.23元，市场运行平稳向好，为国庆假期预热蓄能。
0: 这个中秋假期本是文旅市场迎来集中上新，从行驶列车上的地道京味早餐，到百年城市地标修缮换新，再到主题园区的特色项目，一批新场景集中亮相，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早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3: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另外，在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2: 在城市核心的金街商圈，地标装置大铜钱重回公众视野。大铜钱是2000年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景观，历经20年沉淀，成为金街商圈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名片。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原风貌的原则实施修缮。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王迪说：“
4: 金街大铜钱正式名称为和平聚宝。”此次精细化修缮，实施基座加固、铜板逐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起到了极强的地标统领、景观串联作用。
2: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这个中秋更是换上了一身国潮盛装，为期13天的花好景盛、剑送华章金秋国潮盛宴已经启幕。硬朗的钢铁巨舰与柔美的国风元素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航母风暴实景演出震撼，飞车特技场地上引擎轰鸣，瑞兽巡游衣袂翩跹，驼铃叮咚再现丝路盛景。公园策划宣传部经理奔天奇说：“
5: 我们近期增补了10件国防装备展品，那涵盖了舰载直升机啊、主力的战斗机，还有导弹装备等海陆空多领域的武备模型，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海防力量的一个硬核实力。那此外呢，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退役军人亮相航母主题公园，为大家带来仪仗展演。”我们园区还增加了 NPC 的系列闯关活动，兼顾了游戏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2: 双节期间，本市的特色酒店也玩出了新花样。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宣传部经理马小斌说：“
6: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以流光之夜行进式戏剧为主线，搭配花园音乐演奏、露台歌剧，利顺德博物馆还在假期增设定时讲解。天津燕园国际大酒店上演燕园中式园林行进式国风实景舞剧，同步开设了亲子手工 DIY 体验。天津友谊宾馆打造日间手作市集，5间线上金曲回响主题演绎，用多元场景升级大家的假期旅居体验。”
2: 此外，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游线路，串联庄王府、文化街等地标，推出非遗展演、曲艺快闪、文博研学活动。 全新亮相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围绕天津健胃、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打造。

0: 了综合文旅体验区，由老厂房改造的天津色织厂休闲街区，集合文创、餐饮、市集于一体，一个个新晋文旅场景接连亮相，为京城的假日版图不断填充新的亮色。
1: 日前，第十八届茶店玫瑰香葡萄庆丰收活动拉开帷幕。茶店街推动一盒葡萄从舌尖美味升级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生活方式，打造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在铿锵雄浑的汉沽飞茶表演声中，第十八届茶店玫瑰香葡萄庆丰收活动正式启动。葡萄争霸赛胜出的种植能手、电商销售能手、连农带农先进个人依次登场。茶店街孟家圈村党支部书记郑学金就通过直播电商为家乡代言。
3: 咱们茶店玫瑰香葡萄是产自我们天津茶店玫瑰香葡萄国家地理标志示范区的葡萄，学名叫麝香，而且它的都是露天套纸袋的。现在昼夜温差非常大，非常适合玫瑰香葡萄糖分以及香气物质的积累，所以现在都是纯甜无酸的。我们是帮助当地的果农父老乡亲，把挑选出的品质高的，帮助他卖上一个好价格，亩产能增收2到3千元吧。
2: 本届丰收节打破单一展销的固有模式，葡香风味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茶店礼物年度新品集中亮相。山海关联名葡萄汽水、鲜活葡萄果肉饮料、王朝联名系列产品全新面世，茶小店 IP 文创礼盒轮番登场，一颗颗葡萄化作饮料、点心、文创，完成跨界破圈。山海关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水晶介绍说，
4: 那今年我们在销售旺季的时候，也就是春夏季呢，优先推出了这个经典248玻璃瓶的果汁汽水。这款呢是茶店玫瑰香葡萄味果汁汽水，也是今年的网络爆款产品。同样呢，我们因为这个深度合作以及很好的市场反应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刚刚推出的这个易拉罐产品，让大家尝到山海关的时候，同样也了解天津的文化，了解天津的口味。
2: 现场还点亮茶店疗愈生活地图，未来运河大集、葡价之声、葡园河畔音乐会等常态化 IP 将持续落地，把葡园采摘、蓟运河风光、汉沽非遗、田园及红色研学融为一体，让乡土物产赋能消费升级，让近郊微度假成为群众可复购、常到访的生活选择。茶店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山说，
5: 今年我们的葡萄种植了1.1万亩，产量的话1.5万吨，产值达到2.6个亿，第二产的话，深加工，让它和酒业还有汽水、果奶方面进行深加工的。三产的话，主要是打造的一些文旅的消费项目的深度融合，利用我们的葡萄的一产的采摘、二产的产品的消费，还有我们利用我们当地的千年的文化的遗产来集合农商文旅的服务业。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日，健康零碳拾趣花园2026天津双城健康零碳拾趣游园会暨秋日循环市集在人民公园启幕。河西区中心生态城两地居民以及来自天津大学、天津美术学院的高校创作团队，将矿泉水瓶、废旧织物、咖啡纸浆杯托等生活废弃物进行艺术再创作，打造出碧海、鱼来了、斑斓的家园等景观作品。活动现场秋日循环市集同步开始。据了解，雕塑展将持续至10月8号。
1: 中秋假期，天津邮轮口岸迎来客流小高峰，累计接待邮轮4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2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超9000人次，邮轮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6: 近日，天津西站地区网约车续车及接驳区建设项目基本完成，打通铁路、地铁与网约车接驳链条，进一步优化综合枢纽通行效率，提升旅客出站接驳体验。
1: 今天起，天津限行尾号正式调整，9月28号至30号分别限号5和0、1和6、2和7，10月1号至7号不限号。10月8号至9号分别限号3和8、4和9，10月10号调休正常上班不限号。
6: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李晨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7: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8: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9: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多云，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还会偏低1到3度，提示大家早晚外出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将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全境的气温是在26到16度之间。夜间到3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同时气温也会随之下降。30号到10月1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2到23度上下。预计11假期的前期，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6: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武志成、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品宣部部长张鹏等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国庆假期滨海新区文旅活动安排、新项目亮点、出行服务保障等话题与听众互动交流。
6: 9点，天津早晨带您盘点中秋假期天津文旅的特别看点，同时了解天津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最新变化。
1: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在核工业理化研究院举办，13点我们爱科学，关注北方6省市核领域专家带来哪些核科普知识。
6: 日本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声称事关日本的尊严和荣誉。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日本对敌国条款噤若寒蝉。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庞伟、副主任医师李珍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过敏性鼻炎的防治知识。
6: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扫描天下。早间的7:29，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26号视频抽查暗防检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
0: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昨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通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收紧手臂。如此噱头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党似乎格外具有吸引力，也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当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群，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盲目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3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 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 0.5 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边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5: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2: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
1: 9月26号，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岭南印象园内，一名女演员在天女散花宫灯秀演出中进行空中表演时，因翻跟头后未能抓住拉环，重摔落地，已第一时间送医救治。
0: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重启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 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的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1: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职务。武契奇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移交总统职责。
6: 进秋十月，向远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7: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了，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一亿 Toki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 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 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9: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0: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又到周一了，大家走在上班的路上，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脚步轻快，嘴角压不住的得上扬？这不刚过完3天中秋假期，再有3天又要迎来国庆长假，想想确实让人挺高兴的。听说有的朋友2节中间的这3天上班时间请下假来，给自己拼出一个13天的长假，被网友调侃为抓住了近20年罕见的黄金请假窗口。请假的黄金窗口能抓住，让人羡慕。但是有的所谓的免费福利却要仔细甄别，千万别掉进商家的消费陷阱。比如说免费领手机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1: 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起，3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期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期业务。传统的零元购期有很多种，比如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期形式仍在延续中。此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期业务。现实中，运营商的大量零元购机线下活动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 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却普遍隐瞒贷款、征信风险等。不少用户自以为占了便宜，实际却中了套路，尤其是大量老年人不知情背上贷款。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被所谓零元购机忽悠，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上贷款的相关投诉数以千计，很多人没有被告知办理贷款，以为是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分期合同，结果因为欠费导致贷款逾期，影响征信。如今三大运营商暂停了这类业务，不只是一次营销的暂停，更是旧有模式的一次纠偏。早在 3G 时代，智能手机进入千家万户，预存话费送手机就应运而生。有业内分析师介绍，当年用户一次性预缴话费，手机直接到手，算得上是便民创新。比如说一台价值5000块钱的手机，一次性缴纳7000-8000，打包3年话费，让利大约30%。但是因为一次性缴费门槛偏高，商家呢就又想出新招，信用承诺按月缴费的方案登台，旧模式悄悄变形，风险也就此埋下。这种模式下，商家把通信合约和消费贷款牢牢绑定，用户零首付拿到新机，运营商每月补贴帮用户还贷，用户只需要按时缴纳话费。这里边藏着一个致命的漏洞，话费一旦欠费停机，补贴立刻叫停，贷款却不会随之终止。之前忘交话费最多是停机，如今要是欠了话费，征信就会留痕，房贷审批受阻，车贷申请碰壁，小小疏忽酿成长期烦忧。这次叫停也不是偶然，9月30号央行、工信部等八部门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落地，新规划定了红线，金融营销不可进行误导宣传，贷款产品不能使用诱导话术，信贷产品要独立展示，不能混在通信套餐里。零元零手机的宣传口号恰好撞上了监管的红线，因此有媒体点评，暂停新增业务本质上是运营商主动合规。零元购机落下帷幕，这是一次纠偏，也是一次警醒。叫停的不只是一项分期业务，更叫停了依靠信息模糊赚取收益的旧逻辑。优惠不能暗藏陷阱，福利不可捆绑债务，商业的长久之道贵在明明白白公示风险，坦坦荡荡开展经营，让利当守底线，营销莫设迷局，唯有诚信经营，权责清晰，消费市场方能行稳致远。暗设消费陷阱蒙骗消费者肯定不行，堂而皇之强制教师自费参加培训也不应该被允许。近期就有一件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儿，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1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有小学教师反映，作为上学期教学成绩排名靠后的教师，自己被通知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交通食宿需自费，培训课每周一次，持续20周，还影响上课，教学成绩排名靠后就得自费回炉重造。针对质疑，南丹县教育局回应称，培训并非按照学生考试成绩选人，而是针对教学素养、专业能力需要提升的教师开展。27号，针对此事，南丹县小学教师教学能力夯基培训班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第一时间处置。
10: 教师培训的出发点是服务于日常教学，绝不能反过来干扰正常教学秩序，这是一个常识。除此之外，这次培训还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培训本来是赋能之举，如今却带上了惩戒的意味，这种变了味儿的追责对教师究竟是帮扶还是羞辱呢？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的另外一件事儿。就在一个多月前，四川雷波秋季教育行政会上，一批考试平均分偏低的教师被安排上台合影，身后大屏幕上赫然打出耻辱两个字儿。照片流传到网络以后，凉山州教体局确认图片属实，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公开致歉，承认做法漠视教师尊严，会给参会教师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深挖两件事背后，逻辑如出一辙，把复杂的教育难题儿简单归为教师的个人责任。学生成绩起伏牵扯生源基础、家庭陪伴、资源配备多重因素，但简单化的管理思路习惯于一遇分数短板就施压问责，把鞭策变成难堪，把帮扶变成负担，羞辱是管理的弊端显而易见， 管理的本意应该是精准诊断短板，搭建教研平台，提供专业帮扶。依靠恐惧施压换来的只会是抵触情绪和职业倦怠。雷波县政府的致歉恰恰印证了决策者清楚此举伤人，却错误地将伤害当成管理手段。咱们再回到南丹的调查，公众期待查清两件核心疑问：参训人员的遴选标准究竟是由谁制定的，是否公开透明，要求教师自费参训，政策依据又在哪儿？如果能力有待提升是一个随意界定的标签，权力边界就容易失守，治理懒政就由此滋生。好老师从来不是羞辱淬炼而成的。一名经历了公开羞辱的教师重返讲台，心绪如何平复？背负自费参训压力的教师走进课堂，能否安心授课？教育是一份倾注情感的事业，教师的职业尊严就是教学效能的基石，尊严一旦受损，教育的根基必然动摇。教师专业成长依托教研共同体的交流互助，针对性的教学指导绝不是让教师自掏腰包挤占授课时间，接受带有惩戒色彩的再培训。如今雷波已经致歉，南丹的调查刚刚启动，但一纸道歉一次调查不等于同类问题就此销声匿迹。只要分数至上就问责教师的惯性不改，那换一个名目，换一处地域，类似事件仍然可能重演。我们真正要审视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向，教师是专业发展的主体，不能简单视作被管理的对象。尊师重在暖心，提质贵在赋能，教育管理少一点简单问责，多一点精准帮扶，少一点羞辱施压，多一点尊重包容，只有守住师道尊严，才能浇灌桃李春风，基础教育之路也才能够行稳致远。教师管理上不能简单粗暴，不能只是一味的高举问责利器，而是要激发教师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咱们再把话题转到电影市场，要想探索发展新路，既要有行业本身的求新求变，更要调动观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把他们从被动接收的一方变成主动选择的一方。近期这样的探索正在推进中。
11: 日前，六部由全国用户票选出的电影正式通过拼好片模式登上大荧幕。此前8月21号，拼好片面向全国用户开启心愿征集，最终《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爱情神话》《时间之子》《好东西》入选，覆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不同类型。另外一件值得关注的是，9月24号第十届平遥影展如期启幕，开票半小时13,387,900次购票请求涌入系统，仅六个放映厅2200个座位，却让全国各地的影迷甘愿跨越千里奔赴一座山西的古城。
10: 为啥我们要把两件电影方面的新闻放在一块儿说呢？先说拼好片这一新玩法，8月21号项目面向全国开启心愿征集，最终选出了我们刚才说的六部佳作。这个项目由观众通过小程序发起拼团，凑够人数就可以解锁专属拍片，票价呢稳定在20元到60元区间。其中德贤锦志热度居高不下，西安、福州、大连、徐州多座城市已经落地返场放映。我们熟知的传统模式是影院定排片，观众被动选影片，而拼团放映呢是观众先表达心愿，影院按需响应，排片逻辑迎来调转，影迷的话语权得以归还。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第十届平遥影展汇集了近40个国家地区的50部影片，内地首映率达到 100%， 亚洲首映率达到 75%， 还带来了费穆的《小城之春》、许鞍华的《胡越的故事》等经典修复影片与国内观众见面，吸引了众多影迷赶赴平遥。两件事儿放在一起看，拼好片扎根商业院线，平遥深耕影展文化，虽然形态不同，但是内在逻辑一样，都是尊重观众的真实诉求，倾听大众的内心期许。长久以来，行业链条单向运转，片方定选题儿，发行定档期，影院定场次，观众只能在既定片单里边挑选影片。拼团模式打破了单向闭环，让需求决定排映。平遥影展则用十年实践证明，只要内容真诚，体验走心，观众就愿意奔赴远方，愿意耐心守候。 这两场探索也回应了一个长久的命题，国内电影消费潜力远远还没有充分释放。国家电影局权威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总票房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 3.4 亿，平均票价 36.74 元，创下自2022年以来暑期档票价新低。票价下行，观影人次上扬，这就说明观众并不是不愿意走进影院，而是期待更合心意的作品。同时，中老年观影群体持续扩容，40岁以上观众占比创出新高。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仅1400万，凭借动人的亲情故事斩获20亿票房，这份成绩生动印证了银发群体不是缺少消费能力，而是长期缺少贴合他们情感需求的影片。海量数据传递同一个判断，电影市场广阔，观众期待真诚相待。拼好片看见影迷对经典重映的期盼，平遥看见了大众对多元新作的渴求，给阿嬷的情书的突围看见了被长期忽略的中老年观影群体。好的行业探索不再简单将观众视作冰冷的数据标签，而是看见每一位观众独有的偏好与真情。拼好片模式的尊重体现在选择权的下放，这份参与感本身就是对观众主体地位的认可。平遥影展的尊重藏在松弛平和的办展心态中，创作者与影迷近距离交流，没有距离隔阂，影展放下架子，观众自然愿意倾心相守。最后咱们要关注的这件事儿跟近期网络爆火的一段短视频有关。
11: 近日，狗熊哆嗦毛闪身步一夜成为全网热议的热词。这段火爆的素材源自多年前北舞的教学录像，时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明文君老师一边喊着狗熊哆嗦毛，伴着隆咚哐隆咚哐的鼓点，示范山东鼓子秧歌基础律动。与之一同出圈的还有赵铁春教授讲解安徽花鼓灯闪身步的旧视频片段。两大专业教学影像被网友考古发掘，迅速掀起一轮模仿热潮。
10: 这场出圈反差就是引爆

0: 点。赵铁春曾任北舞中国民间舞系主任，还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明文君也曾担任文旅部艺术司司长。身居专业高位的专家，一本正经示范质朴有趣的民间舞蹈，庄重的身份和诙谐的口诀形成强烈反差，天然契合短视频的传播特性，让人看过就印象深刻。热度能够持续发酵，更深一层在于动作自带的情绪释放感。闪身步，短促干脆，拧腰错肩，身形突然一闪，这个骤然闪身的动作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网友把它融入挤地铁、化解尴尬、想下班的各类场景，模仿的不单单是舞姿，更是借动作疏解内心压力。对于意外走红，当事人的态度十分开明。赵铁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闪身步出圈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动作兼具传统文化特质与传播优势，趣味性和专业性兼备。这场热潮本身就是大众的创意表达。花鼓灯非遗传承人冯太新同样乐见年轻人翻拍传播，期盼花鼓灯走出安徽，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可是在热闹喧嚣之下，风险也悄然萌生。原本完整课堂当中的专业动作，单独截取片段以后，被包装成看一遍就能上手的短视频挑战，不少网友毫无热身就仓促模仿。各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青年患者，仅仅是原地急转扭身，就造成了膝关节、十字韧带拉伤，甚至出现部分撕裂。多位医疗机构的专业医师指出，专业舞者依靠核心、臀腿肌肉群协同发力，重心平稳可控，关节受力均衡，而普通的爱好者呢，肌肉力量不足，关节稳定性偏弱，没有热身，直接做爆发扭转动作，瞬间的剪切力很容易造成韧带损伤。模仿者只看见潇洒利落的外在姿态，却看不见舞者常年打磨练就的身体控制能力。更值得深思的是传播当中的取舍。平台上线闪身步话题，全力助推流量上涨，可是关于运动损伤风险的提示却少之又少。网友们争相翻拍整活，很多人只记住了趣味梗名，却不了解花鼓灯这项非遗背后完整的文化脉络。非遗仿佛沦为流量的背景展板，流量奔涌而来，文化内核反倒无人深究，热闹看得见，门道无人探。民间舞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这份机遇值得好好珍惜。但是传承不等于无门槛跟风，普及不能简化成廉价挑战。敬畏技艺就要承认专业存在门槛，做好传承就要先看清门槛所在。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天津消防提示您，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严禁将电动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严禁在走道、楼梯拐角、地下室等处堆放杂物，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造成严重后果，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